之间的这种关系有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发展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安全同盟哈？那当然，这个那时候有个许多的研究外交的这些文章，有的就以所谓的联盟或者是说同盟来形容这个日印。但是事实上，日本跟印度之间哈，他们发展这个从这个经济，然后甚至于有这个就是说在地缘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想要彼此去分享这种共同的这种安全利益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安倍这个在开展印度的这个关系里边哈，事实上他也没有走到所谓的这种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日印联盟或者是说日印同盟哈，主要是安倍在这个外交上面这个他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对不对？那个印太战略这个词，这个是日本创出来，是安倍的这个版权哈。那印太战略后来当然美国这个川普啊，这个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哈，这个给拿了过去哈。他上来之后，要让自己跟这个他的前任这个奥巴马不一样。这个我讲的是Trump 的第一任期哈，他接这个奥巴马，奥巴马我们叫做这个再平衡，对不对？那个甚至有人讲说他的重返亚洲哈。那 Trump 基本上这个上来之后，他的一个这个外交政策，他也打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印太。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日本就很兴奋啊，认为这个在过去的这个美日的这个关系里面，只有日本追随美国，在美日关系里面哈，那个美国他头一遭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种战略观放到他的一个外交政策，而且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哈，也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种重要性哈。那时候美国也用印太这个概念，然后把这美军在太平洋的这个司令部，哈，这个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印太司令部。所以高市早苗上来之后啊，这个他言必称安倍，不管在经济，他自己的早苗经济学，他也讲他要延续或者深化这个安倍经济学。那在外交政策上面，哈，当时当然安倍他这个俯瞰地球仪外交，到处跑。那时候他真的是精力充沛，就蛮辛苦的。他在几乎每个月都出访哈。那高市早苗当然他出访的这个频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过他在外交上面他也学习的这个安倍，这个就到处跑哈。那从他旁边的邻国韩国，然后澳洲，然后还有这个去走访这个东协国家。那当然美国是重中之重哈。那另外的话，就在上个月，那个他也出席了这个七大工业国哈，在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上面哈，事实上他就这个打出了一个就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经济胁迫，当然是指的是中国大陆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对日本所寄出的这个稀土的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管制哈。那他希望这个结合 G7 以及这个参与 G7 的这些非七大工业国的这成员哈，那个像这里面当然很重要的，里面也有印度，然后也有这个韩国在里面哈。他们希望这个联合发表一个声明，大家立场一致的哈。这强调就是在一种这种稀缺的这个资源上面，它指的就稀土了哈，能够这个建立一个就是说这种供应链的这样的一种安全。那当然，这供应链的安全，它有意在就是说要打造一条这个不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稀土供应链哈。那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外交上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一路在这个转了一圈哈，那个从这个美国，然后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亚太地区，然后一直再到欧洲哈，他大概都心系的这个中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上来之后，当然在安全上面，他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一个威胁。那尤其在他这个去年讲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这个之后啊，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中日关系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走向哈，这完全的这不只是停下来哈，甚至于是急转直下。我们都知道，在他的一个前任哈，这个石破茂，那石破茂之前事实上岸田文雄的任期当中，他也致力于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恢复，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中日关系正从这个2020年一直到2022年，时间很快哈，已经过了4年了哈。那疫情之后的这个中日关系怎么样再让它回温，回到疫情之前？回到疫情之前，就是安倍那个时候在这个经营中日关系里面，把它弄到中日几乎要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这种交往哈，就是他们首脑之间就是用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哈。实际上，穿梭外交日本的
在他外交关系里面，他经常用，他用在美国，用在韩国。

0: 刚刚这个慧芝也提到了，他印度也讲是穿梭外交，
1: 是
0: 实际上有穿梭外交就表示两国的关系啊，
1: 嗯，
0: 是正常的，
1: 对，
0: 是友好的，
1: 对。
0: 所以那时候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得安倍这个把中日关系也拉到了这个几乎是要这个恢复这个穿梭外交，
1: 嗯，
0: 习近平这个出访这个日本，那几乎已经是这个等于是水到渠成哈，但是最后人算不如天算了，
1: 嗯，
0: 这老天爷决定这件事情，就来个疫情。把很多的事情都打乱了，所以日本当时事实上是很想把中日关系让它回复到这个，就是把那个3年的这个这疫情的这样的一种负面影响哈，把它克服过去，然后这延续这个在2019安倍所这个打下的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安倍下台之后，对不对？经历了三个首相，他一路的把这个中日关系慢慢慢慢的又把它给拉上来哈。然后在这个石破茂的时候，这个当然是这个中日关系，就是说在安倍之后哈，那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不过这个在石破这个非常短的这个任期之后，这高市上来几乎把这个石破他所打下的这样的一种中日关系的一种友好的这个气氛让他烟消云散哈。那所以高市在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外交的一个布局里面哈，实际上他当然重视中东的石油安全，然后到也重视这个俄乌战争哈，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心里面，他念之在之的还是中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印度的一个布局上面，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利用这个就是说南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印度，而且中印之间它是有这个边界的这个问题哈。那他如果能够这个成功的把印度拉到他这边来哈，这当然这个对他整个你看这个澳洲这么大的国家，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在东南亚里面还有一个菲律宾，对不对？还有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韩国，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日本的一个周边，这个他布下了这种哈，一个这种等于是一个天罗地网哈，然后把这个中国这个给困住哈。不过这个事实上，他这些这个外交政策的开展里面，他表面上他说非常成功了，像他访问了这个欧洲，出席 G7 之后哈，这个包括日本外务省都为他擦脂抹粉啊，他就说这个这个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你看这个 G7 所发表的这个宣言哈，那个是基本上是由高市所主导，由日本所主导。他说你看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就通通都同意我们，不过日本外务省报喜不报忧啊，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宣言哈，并不像高市在欧洲的这个一连串的发言哈，他三句不离中国哈，他是他那个宣言基本上针对中国，但是人家 G7 的这些国家除了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欧洲国家像德国跟意大利，对不对？还有这个法国这些国家，他们要顾及到自己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这个宣言基本上方向我们支持，就是要这个就是说确保我们的这个稀土的这种来源要稳定，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见。所以他们同意，可是他说这个，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宣言哈，就是整个这个矛都是针对这个中国哈，就是他像一个这个利刃，对不对？要射向中国的话，那欧洲国家讲哈，那我们这个不跟你这个同一步调，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做了妥协啦，就把这个宣言哈，这个等于是淡化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针对性哈。那不过事实上可能高市认为这也无所谓啊，虽然不讲中国，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就是中国哈。可是对欧洲国家来讲的话哈，他们认为哈，宣言本身哈，这个就是对事不对人哈，当然这个我们需要修正，就是对事不对国啦。我们针对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哈，对这个某个国家，这个我们表达这个不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态度一致。欧洲国家并没有这个这样做哈。那时候还有一个国家蛮好玩的，韩国。韩国不是 G7 国家哈，但是韩国历来他在 G7 这种峰会的时候，他都有被邀请哈。
1: 嗯嗯。
0: 那在这份宣言里面，事实上除了七大工业国的这种共同同意之外，还有这些域外国家，但这些域外国家事实上这个他们同意与否，这个不影响这个宣言这个是否发布哈。那但是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宣言哈。这韩国这个李在明蛮好玩的，他对美很重视，然后对日本他也非常的友好，这个跌破许多人的一个眼镜，因为 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他对日本的一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日本也很担心，对不对？那个

0: 他上来之后，日韩关系会不会这个受到这个影响哈？这回到以前文在寅那个时候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这文在寅的时候，日韩关系是很坏的。
1: 嗯，
0: 我没有，这李在明他很务实，对不对？嗯、他把日韩的这个关系又恢复到刚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shuttle 概括，就是穿梭外交、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国家的首脑就有经常性的这个互访，因为两个国家很近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互访的时候，他跟高市之间也气氛友好。但是他们两个人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共同民主党的这个价值大概跟高市的这个这意识形态之间是有距离，不过这外交韩国是很务实哈，韩国一方面让自己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友好能够持续，可是这里面他也不想啊，就是说我跟你友好，我以牺牲我跟中国的关系作为代价，所以你叫我就是说跟你好，然后去等于是这个反对中国，李在明基本上也不同意，所以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当时在 G7 他们所发表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经济胁迫，特别就是用稀土的这样的一个宣言，他拒绝签字哈、那理由很简单，因为韩国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供应，它跟其他国家一模一样，跟日本一模一样，它是完完全全的依赖中国。对，那所以对韩国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它要为这些韩国商社，对不对？去确保中国愿意供货给它。所以李在明不愿意签字。
1: 是，
0: 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看这个高市外交的时候，这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去关注到这些细节、然后就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向，甚至于就是沿着这个日本的这个外务省哈、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然后、认为就是说这高市很成功的在全世界去团结了这个许多的这个国家，那这里面包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外交里面不结盟的这个印度，然后来对付这个中国哈、对中国事实上对这些国家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他们对中国也非常非常的有意见哈，但是这个他们并不想就是说把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好像推回去很像以前冷战的时候，对不对？西方国家跟苏联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跟苏联，现在的中国跟苏联哈，这个他们不能够这个来互比的，因为当时苏联跟世界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当时世界是一分为二，现在没有办法一分为二啊。你想把中国再推回去这个世界的体系之外，那个几乎是不可能。那所以这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愿意去分享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可是你要叫他们同仇敌忾，特别叫印度像莫迪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个、领导人哈，我跟你一鼻孔出气哈，然后这个去对付中国，当然莫迪也不会答应。所以我想这个日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我用一个比方讲，你日本要跟我好，你日本要给我利益，对
1: 对，对
0: 莫迪来讲我哪会拒绝，
1: 是
0: 是不是？我拒绝我就对不起印度国民啊、对不对？但是你给我好处我收下了，但是你叫我说我另一手把从中国那边拿到的好处丢掉，他说那我也做不到，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希望两边都拿，这个就是印度。印度事实上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所以印度这莫迪，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外交哈，这还是采取哈这个两边放砝码了，他并不把所有的一个这种印度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哈，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说跟哪个国家结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路上。
1: 刚刚何教授哦，深刻的分析了高市早苗此行哦，就是印度之行它的意义，还有就是对未来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的一些影响。您刚也特别提到，印度总理莫迪在政治上是有他多变的一面的，那么外交上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给他利益当然要，但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基础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高市很明白的就是要联印抗中，那是他一贯的意志，或者您觉得这中间掺杂了美国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高市他当然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那这个是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在上任之后他要贯彻他的意志，他的个性在外交上的一些周旋，包括他跟美国总统川普或者跟莫迪的一些互动，您觉得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他的政治上的人格特质呢？
0: 事实上这莫迪，我想这个他的外交哈，他还是延续的这个整个我刚刚讲的，就印度在独立之后，在冷战时期哈，事实上印度这个他也采取了这种所谓的不结盟哈，那时候还世界这个等于是两极的这个世界，一个这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

0: 国，那时候印度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中间，它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平衡不是说它中立哈。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事实上印度是比较接近苏联的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的印度的一个外交里面哈，它跟美国相对距离比较远，但是美国反而跟着印度旁边的另外一个，现在是这个关系非常不睦的邻国巴基斯坦。
1: 是。
0: 那美国跟巴基斯坦比较好，那跟印度就不那么的这个默契哈。但是日本事实上在冷战时期，它对印度就相对的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印度啊，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当然在二战的时候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对不对？那当时日本去攻打这个印度，要跟英国这个作战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啊，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选择，当然还是站在这个我们同盟国这边哈，那共同的这个去对付这个日本。不过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哈，跟一般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或者是这个像韩国啦，或者是像这个我们东亚的这些国家并不一样哈，因为在当时，印度事实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属于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哈，那所以对于那场战争，这个印度人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远东裁判的时候，印度籍的一个法官，他也这个留下了他自己的这个在那一场远东裁判里面哈，他自己的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就是说印度基本上在那时候的远东裁判当中，他不跟其他的这个盟国同调。然后，认为日本的那场战争，哈，那个是，如果说这个从法庭上他们问这个东条英机这些人，就 guilty or not guilty，那东条英机这个嘴巴很硬啊，他始终坚持 not guilty。那印度的一个法官呢，写了一大篇，事实上，这个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推翻盟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定罪，哈，可是他保留了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法律意见、法律见解，哈，那这件事情事实上，他很成功的拉近了这个日本跟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距离。所以日本事实上，在整个外交里面哈，他对印度是相对这个有好感的哈。那当然在冷战时期，他因为这个美日的这个同盟，而且当时美国跟印度确实是关系不好嘛。所以日本这个在发展跟印度的关系里面，它就受到限制哈，但它有民间的这种关系哈，有文化的关系，甚至于有经济的这个关系，但是在整个外交或者是说，甚至在安保上面，它当然不可能跟印度发展出什么样的一种实质的这种友好。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哈，这不一样。这个尤其是安倍的提出印太政策之后，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但是现在的一个川普，哈，这个是不是跟第一任期的川普是不是一样？这川普是百变川普，哈，那个他我们讲的这个川普总统唯一不变的是，就是他一
1: 变，
0: 直在变，对不对？好，那个，
1: 但他万变不离其宗
0: 对，
1: 啊，他还是有一些
0: 当然他
1: 他
0: 万
1: 的
0: 变
1: 宗旨，
0: 就是
1: 对，
0: 他完完全全的就是站在美国的利
1: 是
0: 益上
1: 是，
0: 面，而且但是说为了要这个实现美国的利益，基本上他完全的不拘泥于一些
1: 没
0: 这过
1: 错，
0: 去的这样的一种套路，对不对？
1: 是
0: 他
1: 是。
0: 很灵活哈。那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关系上面，这第一任的这个川普总统跟现在川普总统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川普总统，哈，这个他上来之后，他对有一个我们都忘掉了，已经好久我们在国际政治上面没有提这个词了，就是 Quad 美日印澳，对不对？美日印澳基本上在川普的这个外交里面，它似乎消失了，虽然最近。似乎美日印澳他们还是有在这个这做运作了。那个美国的国务卿也有参与，就是说是不是要就在今年之内去召开这个 Quad 的这个峰会哈？不过川普有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川普今年他面对其中选举，对不对？而且他要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这个是他最烧脑的问题。那然后当然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停下来，对，他会不会有这个心思？回到这种印太战略里面，我个人这个认为，这个还是要持续的一个观察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川普的一个战略里面，哈，印度基本上，哈，这川普是比较，就是说把它晾在一边的，哈，他不那么的这种看重这个印度的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又把一个这种司令部的名字改回来了。 他以前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又改成印太这个概念，他又不用了，又重新回到所谓的亚太，我们比较熟悉的亚太。
1: 嗯，
0: 然后这个似乎把这个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哈，暂时的跟印度这个进行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拉。

0: 开来哈、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个高市早苗哈，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去扭转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对印度的在他的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定位哈、嗯？我认为他很难呐、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安倍他做到了哈。当然这里面有安倍总理的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这外交的说法，安倍在外交是很厉害的哈。那当然那个时候印度在整个外交里面哈，他也跟美国走的比较接近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莫迪这几年，特别这个川普，很多人都忘记了去年4月1号这愚人节的时候，这川普、啊、震撼了全世界，这个祭出了这个川普关税，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当然也打乱了很多这个美国跟他过去的这些朋友的这个，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印度在内哈。所以印度事实上在这几年哈，他把这个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又回复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印的这个关系基本上不像这个当时那么紧张，他们边界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很像摩登原始人哈，在拿着棍棒石头在那边打哈。那个很多的听众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用枪啊，对不对？这印度的军队跟大陆的军队都有枪啊，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签订协定，就在边界那个他们不能够互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用互用武器可以用棍子啊，对不对？可以，对不对？
1: 还是有死伤，只是很少。
0: 那个棍子那个可以弄得跟狼牙棒一样，还是可以打死人啊，
1: 真
0: 的，对不对？
1: 那
0: 但是
1: 节制了啦，还是两个聪明的民族，
0: 对不对？对啊，这两个这个民族很
1: 有智慧的民族，
0: 但这一两年来。中印之间的边界的这个问题也获得了这个缓和，
1: 是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印度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大幅的这个提升，这特别在整个这个就是俄乌战争起来之后，那印度这个要这个趋吉避凶，还有这个面对川普的关系，他当然他强化了跟北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往，所以这个对川普看在眼里啊，你露出马脚来了，对不对？你根本不是我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这个事实上对印度来讲，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的话，这个没有错啦，他在这个中印的这个边界问题上面哈，这个我想这个再换10个这个印度首相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从现实的利益来看，不管是经济的利益或者安全的利益来看的话，他都不可能跟中国这个把关系弄到这个太僵，所以这个川普啊，这我认为这是他在这个跨的问题上面，就是美日印澳哈，这问题上面，我并不认为这个他会太热衷于此哈。他基本上他对阿库斯比较有兴趣，他们这个三个这个就是同文同种的，而且都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哈，就是这个英国、澳洲对不对？跟美国之间这个我们讲的哈。打虎捉贼亲兄弟、啊、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印度绝对不是、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上礼拜很荣幸的邀请到孙友莲跟李明哲先生来跟我们谈这个西藏藏人7月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前面自焚的事件后，这位洛嘎浪赞先生他在遗言里面就有讲说，其实他是为了抗议这个中国对西藏的各种侵略。那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7月1号中国开始实行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后一天。那这部法律其实不只是，我看有人说它其实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来小，因为台湾自己都已经很小心了，它反而是，然后中国也有，这是您在文章里面讲的，对，所以其实到底它这个法律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引发很多的关注。那我们的政府包含陆委会跟外交部都抗议了，那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抗议。但是这个法律具体来说到底影响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这集还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的看法。首先想先请教明哲大哥，我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有些人会说这个事情之前其实都一直在做，所以你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过去潜规则的东西，但因为这批法律的通过之后它正式的成为法律。然后你说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的精神性的一个认知，现在变成一个法律，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2: 当然我先简单的解释，就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就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中华民族是清朝清帝国末年梁启超，就是当时鸦片战争清帝国打败了，就是说梁启超觉得很震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古老的帝国怎么会输给一个小日本，当他们也是小日本。就他后来归纳一个，梁启超归纳一个结论是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认为这样的国族的做法是可以团结一个国家。那他认为清帝国有很多的不同民族，所以他当时创造了一个名字就是中华民族。所以本来就没有这个民族，但是因为政治的理由出来的。那中国现在又更进一步，就是说你其实看他的法条第一条就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
1: 他一直讲筑牢，
2: 本来不同在本来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东西，他现在要筑牢他的共同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什么，内涵是什么，他的内涵还是一样坚持共产党领导

0: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包括贯彻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嗯，
0: 然后他这个这个民族团结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导，最后他不只要坚定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最重要他要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特色主义的认同。
1: 嗯，
0: 所以所谓的民族团结是怎么样叫民族团结，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个人
1: 以我说了算，
0: 对，以他的算，
1: 对，你听我的才叫
0: 团结。我就说你其实看他的内容，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不管在新疆、在香港、在吐蕃的，他其实都已经做了，他今天法律上所有写的东西都是他已经做的东西，不是他要做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中国在那种类似国家安全的法律，他的颁布这些相关的法律，其实都是他过去已经做的工作的一种正式的对外宣告。
1: 嗯，
0: 就认为他这是成果展示。就不管是你说跨国镇压，当然我现在不赞成用这个用语，但事实上这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没有权利镇压任何的台湾人，
2: 但
0: 事实上是跨国的这种恐怖主义。
2: 对，
0: 那事实上他在中国在海外设立警察站，用在中国的亲人恐吓在国外的华裔的人士，不管他是不是有外国国籍，那这种也是他已经在做的，是他利用华人社群的影响力介入他国选举，都是他已经在做的。
1: 嗯，
0: 那最重要是他这一个，他这个宣告，就像我之前你刚刚讲，我刚在文章里面写，就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精神性的这个认知，它现在变成一个正式要执行，就国家必须要做，国家要每个人都要做的法律。那这个所谓的谁要做，就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就要做。
1: 嗯，
0: 这个超越国籍，超越国籍。
1: 所以你拿美国护照，你拿新加坡护照，
0: 他不
1: 管你。
0: 就像以前这个铜锣湾书店桂明海被抓的时候，桂明海
1: 瑞典护照，
0: 对，桂明海瑞典护照，瑞典政府要救桂明海。王毅讲，当时的外长王毅讲一句话：桂明海首先是中国人。就你
1: 是什么人？他基本上他说了算
0: 了。你什么国籍不重要，重点是你是什么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法律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中国针对现在很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批评中国的跨国镇压。
1: 嗯，
0: 那他其实是一个对跨国镇压的回应。就过去你全世界这样攻击我嘛，所以我过去是潜规则，我私下偷偷做。
1: 嗯，
0: 我现在我是光明正大的告诉你我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个叫做就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希望。中国这个国家可以融入世界的体系，
1: 嗯，
0: 他现在不这样搞了，他正式告诉全世界，他要公开挑战国际法体系，因为也就是国际法体系是对每个国家有清楚的国民谁哪个国家国民的归属是有很清楚的，他不是用这种认定，
1: 对，
0: 他用协同的认定，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法律，所谓的法律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我想任何国家民主国家的法律都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
2: 对，
0: 但他管理的是你内在的思维啊，
1: 嗯，
0: 就是你内在的思维，只要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不管在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媒体、社会团体，甚至在家庭关系中，都应该要推动整个民族利益。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非常恐怖，就是说你在家庭当中，你都要这样做，表示如果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一个中华民族，你这一辈子。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执行共产党的意志，我说这是一个多恐怖的法律。
1: 在家庭里，他希望你怎么做？
0: 就是你不能跟未成年人，就是现在香港的例子，
1: 哦，
0: 就是你跟未成年人不能传递任何这个违反中华民族利益的思想。
1: OK，
0: 就家庭
1: 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
0: 就他的新疆也做了嘛？新疆的极端认知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家庭，他都派一个汉人的干部在里面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就他其实那个是他把这种过去的新疆的例子，当然不能说他在全国推动，但是那个精神，他是要在全国这样推动。那个
1: 画面，我想到就觉得很恶心。
3: 那还解决了他们的事业问题一样，对啊，
1: 就派一个人去类似保安一样住在你家里。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就是说从来人类历史上面
1: 没有一个这样，
0: 从来没有一个独裁国家，历史上的人类历史独裁政权非常多，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可以意图做到这么精细的严厉的管控。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前所未有的。这个其实凸显这个集权政府的不安全感非常重，就人通常是这样子，就越集权。你越觉得不安全，越怕人家反抗，你会越集权会越来越强大，我会继续加深。而且他这种集权是不止国内，他对国际也是。他认为国际上很多人就是逢中必反，他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秩序。就他的恐怖是，他不是只管国内，他也连国际都要管。所以其实看到这几年，他对国外利用第一个利用警务合作。他把这个安全的概念警务的透过警务的合作介入很多国。

0: 家的警察安全部队，他带帮忙训练，那当然他也输出很多的这个包括人脸识别啦、防火墙这些监控技术。其实他中国已经很多这几年不断在国外宣输出安全的管理或者监控技术，他都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的秩序，
1: 是
0: 让这个国际秩序对中国更友善，是他可以控制的，
1: 是
0: 包括对西方国家的选举的介入。常常有人讲说这个中国要恢复以前的中华帝国，我说不止，就中华帝国是一个
1: 他要统治世界，
0: 他只管他认为是他的领土范围里面的他的影响力的地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帝国比过去的中华帝国更恐怖，就是说他不只是有中华帝国这种朝贡体系，他还希望改变国际秩序。
1: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矛盾，就我们讨论中国，他说这个要恢复这个固有的光荣或者是这个固有领土的时候，他对俄罗斯占他们的土倒是一句话都不敢讲，对不对？这个是他最常被拿出来，
0: 就他被拿出来讲的事情。当然，他觉得是我恩赐嘛，为了中俄的和平，所以我恩赐。事实上，中国过去有这种不是没有这种例子。那这就是变成他不只是要恢复中华帝国，他这个中华帝国还要干涉整个国际秩序，让全世界的国际秩序绕着他转，这是他最恐怖。所以我常讲，这部法的重点是在凸显就中国的集权统治的升级，这种升级人类历史上没有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这也是中国对于他未来即将如何因应世界变局的一个正式的宣告。
1: 嗯，
0: 我觉得完整大概是我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的一个想法。而且更重要是中国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其实用我承诺给中国人相对比较好的经济发展，
1: 嗯，
0: 所以中国常常讲说中国最大的人权就是我让所有中国人吃饱饭，
1: 对，
0: 这实际上是用一个经济发展去换取人民对他的认同，人民好，你让我有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放弃我的政治权利，这种认同性。那其实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已经没有办法用这套再来，所以你看到中国人讲我要躺平，我都讲说很多人讲说我们是最后一代。
1: 嗯，
0: 那个，所以中国连你讲躺平，他都觉得你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啊。那中国觉得说，哦，我不能再用经济认受性争取人民的认同，我要用一个不可改变的，就血统民族认同。所以他的对于人民认同的建立，他不再建立在经济发展上面，因为这是一个变动的东西，他要建立在一个很久不变的，就是血统。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这个很多他的政策正式转变的思维转变的一个点，就是民族团结法，我觉得这是比较清楚的。
2: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才我之前一直讲的啊，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政权或一个民族如此自卑到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以为他能够得到某些的认同哦。那当然过去中国的经济的强大没有人可以否定哦。那包括说他们不只是用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包括对东南亚对很多所谓的华裔的社群去输出譬如说透过中国好声音，透过这种这个操作已经被操作的这个娱乐的意识形态来洗脑啊，因为中国好声音就是中国强大嘛啊。那包括说反映在他们的国民的这个行为上面，譬如说就在飞机讲说啊，怎么没有人会讲中文啊，我的中国人就这个搞的，
1: 那是马来西亚，
2: 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就亚洲航空哈、哦，
1: 好悲，好
2: 对，所以我最近搭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上面都会讲说啊，本班就用英文讲说本班机有会说中文的空服务员啊，这意思应该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啊、
1: 哦，
2: 不过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讲说用一个。笑话来网络上面的笑话来讲，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形。我个人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独裁强奴之末的一种恐惧的表现。
1: 是啊、哦，
2: 那当然这个笑话是讲说啊、哦，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嘲笑蒙古人说，你们没有靠海，怎么会有海军的编制？
1: 啊哈
2: 啊，那个蒙古人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们没有法治，也有法院的编制啊。那些在中国对中国来讲，法治这两个字啊，不管他们立的什么法，他们的法不是出自于民主的机制。
1: 是
2: 那内部法某种程度它只是在服务独裁者的延续啊。所以我想这部分的整个国际社会开始也会对类似中国，尤其是对他们的因为经济开放以后的民主实践这个幻灭了以后我想这部分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会对中国的一种很具体的这样的态度。
1: 是是是。 有连很特别哈，就他

0: 听他这样讲话，可能没有听得出来他其实是外国人、哦嗯、因为他其实从马来西亚来台湾念书工作生活、后来从1992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很敬佩，我很佩服友莲，是我觉得你有语言天分的、啊、对，你不管这个，你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是你的台语哇，你各种语言都讲得很好、哦
1: 欸、
0: 好几种话，对
1: 对, 对，一切东西环境来做先、
0: 欸、非常厉害、哦、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也可以请他来谈一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怎么去看中国这种很非常夸张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对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的这个压迫干涉、哦、我们中间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最后一段节目，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哈。我觉得这个民族团结法出来之后，很多人很担心哦，因为它好像是里面的第63条，它有规定说，它这个法适用的对象不只是中国领土，境外它也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破坏民族团结啊、妨坏民族统一的这个行为或言行的话，他这个法律也可以对你加以处分。那从这个角度，按照字面上解读的话，就变成全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逮捕你，或者是抓捕你，又怎么样？那所以这导致大家很多的担心。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你说他有可能哪一天真的就去把这个？你说在欧美国家不太可能，但是你也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他有没有一天会就是把你台湾人在纽约讲了什么话啊，或者是美国人在哪里说了什么话，他就把你抓起来，说用他的方式，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那台湾人、台湾政府该做什么事情作为回应？明哲大哥可以先请你分享
1: 我觉得当然就说，就中国其实要，其实应该中国没有把台湾当做
0: 境外，对，
1: 外国，所以中国其实要抓台湾人，他不用民族团结法，他其实有各种的法律都可以逮捕
0: 但他也没有完全把我们当做中国，他还是有差别区别，对
1: 那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是他非这样做不可，
0: 是，
1: 就说但是他基本是把台湾当做中国一份，所以
0: 是。
1: 他有太多法律可以针对台湾人。所以，当然，民族团结法除我刚刚讲，它主要不是针对台湾人，
0: 是，
1: 但台湾人当然受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民族团结法有一个矛盾的地方，而这个矛盾会让中国的政权的根本正当性瓦解。就是说，他因为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强调的时候，都产生一个结果：好，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那为什么台湾实行民主？而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可以长久持续发展，那台湾人的社会公民、社会福利、教育发展、贫富差距，如果都比中国好，那中国政府会面临一个终极拷问：就为什么台湾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中国不行？而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讲民主，他说他是西方的民主，而且他不断的在破坏西方的民主在中国的形象，所以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政权的合法性，包括他对整个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推动，只有一个破口，就是台湾。所以我们要警觉的是说，中国会不断的破坏台湾的民主，不管是用假资讯、讯息操纵，甚至这个跨国的恐怖攻击，像石板先生被打，
0: 对，
1: 他意图恐吓台湾人，不准发表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就说中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台湾民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如果台湾民主可以持续发展下去，这个其实是中国所有的统治，什么不管你讲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所有的这些神话的唯一的破口就是台湾。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小心的，这是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不要让中国的这个跨国的这个恐怖攻击的手伸进台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人，不止政府，所有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0: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好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又不能为了安全问题而破坏了或者违背了原本自己坚持的自由民主的法治的
1: 对，
0: 原则。
1: 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可以，只要台湾的民主可以自由维持。过去中国在没有民族团结法，他就讲说，华人世界不适用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甚至东方社会不适用这个。

0: 西方的民主政治，那台湾刚好是一个反正。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它所有的谎言的基础就被瓦解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法等于中国在宣告，它当然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破坏会加速进行。
1: 是，嗯，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国防以外，我觉得自由民主法治这个体制本身是台湾最好的防御武器。
0: 对，
1: 啊，对，友联你怎么看？
2: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声援活动，哦，都已经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哦，譬如说Free Tibet, Free East Turkestan, Free South Mongolia, Free Hong Kong, Keep Taiwan Free，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相信他在台湾的在地协助人的网络其实已经是非常严密了，
1: 是是，
2: 譬如说包括林荣基先生被泼漆，包括香港这个何韵诗被泼漆，
1: 是是，
2: 然后等等的这些情形到最近石板被打，哦，那我记得在林荣基先生被泼漆的那个时候，事实上在立法院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想提案说要在刑法里面去加重类似这种跟国安有关的政治攻击，他的刑责必须要加重啊，哦，对，我其实这个事情的确是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戒慎恐惧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全球都一样啊，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各国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是是是，
2: 不只是台湾，包括当时事实上在已经有证据显示说在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攻击台湾的舆论的或者操作台湾的舆论的假讯息农场，其实很多都建制在其他国家，
1: 是是是，
2: 譬如说像马来西亚有中文世界嘛啊，那这些情形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的赖群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群网络，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台湾社会似乎有一群人似乎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接受这些讯息啊，哦，那再包括转传那个效应的扩大等等啊，哦，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这是我们民主的危机啊，哦，就是像去年嘉轩也出了一本书嘛，就是台湾民主的中年危机，
1: 是是是是，
2: 某种程度上它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要去面对说，好，台湾民主很年轻，从1992年我们第一次国会改选到现在，其实34年间事实上我们不只是我们面对我们内政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跟挑战啊，政党政治的竞争本来就是很正常在民主社会里面，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威权体制，他在旁边这个伺机而动啊，他在旁边想要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他不想看到的这个民主啊，那我想这部分香港人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
1: 教训。
2: 对啊，那其实像因为刚刚有提到林荣基了哈，就林荣基他在来台湾的第一场的讲座，其实是我主持的
1: 啊，
2: 在左转右转啊，在地下室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
1: 2019
2: 啊，他讲说以前啊，在台湾国民党的进的书，香港买得到。中国共产党进的书，香港也买得到。香港曾经是这个所谓的两岸三地啦，我不太喜欢这个用法了哈。所谓的两岸三地最自由的地方，但是这个自由事实上是被活生生血淋淋的被一个独裁的体制跟独裁的政权所破坏掉了。那是一代的香港人，他们现在失去的自由，而他们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自卑又自大的这个独裁政权，用各种方式，譬如说走在路上，他可以翻你的手机，叫你解锁，然后翻你的手机看你的照片等等的这些情形啊，哦。那台湾有很多的旅客，我前两天在脸书上面也有看到，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也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啊，哦
1: 嗯。
2: 那这个显示了刚。事实上明哲所提到的这个政权，那基本上是极其不安呐，啊，他极其的恐惧，恐惧他自己的国民，恐惧外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对他们的所吹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幻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呐，啊。
1: 是是是，就是一个国家一方面他那边试射这个核武。然后一方面派几百艘、几千艘的这个渔船或者什么包围台湾，然后飞这个军机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来飞去，然后这个去年的出口这个出超超过1兆美金吗？
2: 嗯，
1: 我想说这么一个大的国家，然后。

0: 每天搞这些荒谬的小动作来整这个整自己整整旁别别人，他到底是一个多么既自大又自卑的脆弱的一个强权？每天在想这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又可恨，但是又可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可悲的政权。
1: 其实我们像我过去我说哦，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缅甸的这个议题这上面啊，我们国际上面也有一个计划，讲说一个 Big Translation 的计划啊，也就是说在中文世界里面不能够让中国单方面去诠释缅甸的局势啊。那因为中国跟缅甸的军政府，包括武器，包括各
0: 对，合
1: 种
0: 作。
1: 的"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这个建设，其实是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的那种
0: 独
1: 独
0: 裁
1: 裁
0: 政
1: 者的
0: 权，
1: 共同利益之上的啊。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想它影响的绝对不会只是台湾、香港，或者
0: 是，
1: 是
0: 包含乌克兰
1: 包
0: 啊，
1: 括
0: 那
1: 乌
0: 个
1: 克兰等等的
0: 对，俄罗
1: 这些地
0: 斯的
1: 方。
0: 那个无人机很多都是中国去提供的，这样子。对，我想回到一下林隆基先生哈，我就稍微简单粗略的去爬一下他的讯息，就是2015年的时候，因为铜锣湾书店出版了这个关于习近平的情史哦，导致铜锣湾书店的包含林隆基先生还有刚刚提到的桂明海先生在中国就被抓起来，然后林隆基先生他在深圳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半年，然后被放回香港。哦，他本来被放回来是中国说你要把电脑带回来，然后查里面的讯息。那林隆先生自己有把他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写了1万多字，讲说他到底怎么做了这个决定，说决定不回中国的哦。其实我看那个张杰平有在脸书上分享他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深刻、蛮感人的。就他其实他自己判断，中国要的资讯其实中国都已经取得了，所以他如果把那个电脑带回去，其实不会实质伤害到太多人哦，因为中国该有的讯息都有。那他如果把电脑带回去，他就可以安心的做一个中国的线民哦，他自己就取得安全。那不回去呢，其实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很多他的亲友可能会在中国会被骚扰或被怎样。但是他后来想想，挣扎了很久，他决定不回中国，而且把中国公安对他做的这事情公开，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牵涉到跟危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也不只是他身边一群人，而是整个香港社会的出版言论的自由。我觉得林隆先生这样的想法跟看法，我觉得非常令人敬佩，也是台湾今天非常需要。就是你很多我们在对抗极权主义的侵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其实不只是你个人。其实你要想的是你代表是一个体制，一个价值，你的妥协可能会是害的。你如果今天不发声音，其实中国也好，或者俄罗斯也好，他可能随便可以再抓下一个人。哦，这种东西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明哲刚刚听你讲，我才知道说，其实林隆基先生也在这个美国国会有为你声援过，是不是？
2: 就林隆基当然跟我太太那个时候，他不愿意接受中国 Miss 的妥协，其实是心情是一样，就是说
0: 是。
2: 我们这个妥协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会影响整个国家。
0: 是，
2: 那当时我太太是2017年5月到美国国会去作证，那林隆基是4月就去，他当时去讲香港的事情，我跟他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跟认识，但他竟然在美国国会拿着我的很大的一张照片，说美国政府应该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
0: 那友联也认识林隆基先生吗？您刚刚
1: 其实我是他来台湾以后我才认识的啊。那当然，因为莫川也是同业嘛。对，那其实我跟他相处的一些很片段的一些画面呢，其实让人家非常敬佩他的
0: 很
1: 风
0: 感
1: 骨的
0: 动，
1: 了哈。譬如说，我们去立法院开记者会，他稍微休息等待那片刻，他都是拿起书来读的哦。他也曾经跟我讲说，卖书的人要把架上所有的书都看完，我就不太可
0: 哇，这个有点
1: 能。
0: 难。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最难过的就是讲说，他笑着很调侃的跟我讲说，哇，来台湾开书店还送这个染发哈，因为他被泼漆了嘛。所以其实听了是让人家难过的，也就是回过头来，当时也还没有所谓的民主团
0: 团
1: 结
0: 结
1: 法
0: 法，
1: 啊。那我觉得台湾社会的确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攻击，他就在恐吓台湾的社会，他就在恐吓所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如果你不听我的，会遭受到永无止境的这样的一个骚扰。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正是政府必须要拿出相关对
0: 去
1: 策
0: 面对的。
1: 来好好面对的，否则的话，其实伤害最大可能就是结束了。
0: 好，谢谢友联，谢谢明哲来我们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

事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贺廷本人。
1: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0: 身披浅灰长袍的贺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2: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2: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1: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2: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1: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贺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1: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2: 哎，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呦，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0: 阿木激动地恳求着，门无情地关了起来，留下碰一鼻子灰的阿木。
3: 唉，果然失败了。
4: 哎，我就说吧，小龟儿子，这竹竿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半个字都听不进去，认命快回去吧。
2: 不然去谢卓华的书斋看看好了。
4: 哼，你这个笨龟儿子还真不怕死啊，搞不好已经有黑虫子在那里了。
2: 哎呀，总之先去看看，真的有墨虫再赶紧找人帮忙。
0: 阿木依然前往书斋所在，不过没想到竟然扑空，书斋空无一人，只遇到一个扫地的年轻人。
5: 要找夫子吗？他八成又是在柯源的坟墓那里吧。
2: 啊，坟墓？
5: 是啊，他经常和其他文人到墓地喝酒吟诗，哼，那些诗人的怪癖吧。夫子的门生李承熙先生在那里服侍他们。
2: 哦。
0: 随着年轻人的指示，阿木紧接着前往墓地。
4: 哎呀，小龟儿子，你是铁钉吃的还不够吗？而且还要跑去会稽的墓园，我看你是想吃棺材盖的长钉子。
0: 阿木没理会阿果的调侃，花了不少时间找路。
2: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

0: 再上去一点就是了。
1: 踏着一级一级青苔石阶往上，阿木终于看见那被枯木围绕的墓地。虽然说是坟墓，但更像是个花园，看起来相当宽敞整齐，雕塑装饰精致。坟墓旁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五个人围桌而坐，音乐与笑语声远播，一股淡淡的酒味也飘散在空气中。阿果开着玩笑：
2: 这坟墓还真热闹，这就是所谓的吵死人吧。
1: 亭中除了三名男子以外，还有两名年轻妖娆涂着脂粉的女子服侍着。美女时而帮男人斟酒，时而以琵琶等乐器吟诗伴奏。
0: 应该就是谢卓华跟他的诗人朋友，还有妓女。
1: 面对阿木的男子年纪较长，披着桃红长袍，灰白色长发系着发辫，意外地看着来客。
3: 卓华兄，是你朋友吗？
1: 湖水绿长袍的男子转过身，他身材较高，大脸方耳，稍垂眉角下的小眼睛温和却利落地端详阿木。
3: 不认得。
1: 卓华摇了摇头。
2: 哎呀，管他是谁，来了就是有缘。一起喝一杯吧。
1: 青灰色长袍显得小脸男子双颊特别红，宽阔的嘴边还沾着酒滴，柔和清丽的眉目却反耀癫狂般的兴奋，一手搂着女子纤腰，笑盈盈地举杯邀着。
0: 打扰了，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想找谢卓华先生。
2: 不喝酒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滚一边去。
1: 青灰袍男人挥着只剩空酒杯的手，转头对身旁的女子傻笑。
2: 阿月，再帮我斟满。
4: 我就是谢卓华，如你所见，与悔之迟先正在忙，不打算管俗事。
1: 卓华语气虽然温和，但却难掩急着拒绝的神情。
0: 不是关于笔的事情，听说您有一支笔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2: 你喝醉了啊！来来来，来喝点酒醒一醒吧。
1: 痴心的大笑打断阿木的问话，卓华苦恼地摇头。
4: 要讲风话，我可帮不上忙啊。
0: 可是您明明有说过，那篇文章还在台湾日日新报。
4: 那只是门生乱写的，不然就是日本记者添油加醋。那些人说的话不能信，说我们本地人迷信，哼，自己才更喜欢讲那些怪力乱神的。
1: 慧之语带嘲讽地附和着。
3: 对了对了，我们的庙啊，就是迷信陋俗啊，他们盖神社就是先进精神。反正日本人啊，连屁都是香的，他们说的算。我们这些次等人，就算放弃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次等人呢。
1: 迟仙不正经地说：“
2: 哎呀，神社越盖越多，但我靠近神社就头痛，酒都得多喝几杯呢。”
0: 可是
1: 阿木不大相信，但不知道该如何问下去。
0: 你们真的没听过魔笔？
2: 魔笔？
1: 痴仙忽然收起笑容，摸着下巴思索着。
0: 你知道？
2: 哎呀，不如当作集播吟诗的题目为何？或者我们以魔笔为题来接龙一首诗啊？
1: 痴仙兴冲冲地问着对面两个人，没理会一脸困惑的阿木。
2: 我先来啊，这中间寻魔笔。
0: 啊？你在说什么？
3: 湖上捞月光。

0: 慧芝接了下一句，伸手做捞水的动作。
1: 这……
0: 卓华想了一下，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向阿木。
1: 哼，莫笑痴人梦。
2: 哎呀，笨龟儿子够了呢，他们只是想取笑你写诗作乐。哎呀，说你在这里找魔笔，就像是狐狸捞月亮，痴人说梦话。
0: 躲在衣服里的阿果听不下去，帮忙解说着。
3: 好吧，抱歉打扰了。
0: 阿木落寞地转身离去，只听到亭子里依然是聊诗聊酒的笑语。
1: 唉，什么都没问到、
2: 啊、就跟你这小龟儿子说了，不要浪费时间还给人消遣，至少啊没有遇到虫子就万幸喽。
3: 可是
0: 正要下山的阿木忽然停下脚步。
2: 该不会
3: 啊？是
0: 阿木注意到枯槁的树木之间有一个黑色的异样物体。
3: 墨虫，
0: 八角形的大斗笠与破败的披肩遮盖身躯，高长双腿像弯曲的高跷接着大锄头。墨虫本来静止矗立，但发现了惊慌的阿木而缓缓转过身。
2: 哎，龟儿子快逃！
0: 阿木拔腿向山下跑，谁料墨虫弹性的长腿一蹬，瞬间就到了他身后。
3: 啊！
0: 他想闪躲，不慎踏到了陡峭的坡边，整个人滑了下去，一路滚下山。啊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啊？
0: 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稍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1: 啊，慈护？
2: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1: 这里是
2: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悔之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2: 还会痛吗？
1: 啊，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1: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2: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悔之。
0: 没想到悔之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1: 哎，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2: 哎，别急着起来啊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1: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2: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哇，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前进到某一种氛围当中吧。这是来自于一部电影作品啊，入围多项金马奖大奖的《人生海海》电影的音乐。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久违的配乐家，他这些年为着台湾的电影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影视产品啊，这个说可以说是养出了很多很令人佩服的啊，这个乐声的创作。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配乐家，也是啊获得金马奖肯定的配乐家，欢迎福多玛。多玛好，
1: 大家好，我是福多玛，咖啡玛好。
0: 上一回来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你那一次得金马奖的时刻。
1: 好像是莫世伦那时候。
0: 对，所以很开心你这一回，其实在去年底哦，这次以《人生海海》入围金马奖。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得奖对你来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先从作品出发，《人生海海》啊，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一个发展，觉得挺怪异的。而且后来我去考察一下，是根据真人真事有的一个故事的改编，大方向就是有人的父亲过世了，然后当儿女要去处理父亲的这个后事的时候，发现爸爸的遗体他们竟然没有权利去处理啊，竟然要交给陌生人，于是故事就此展开。这是我很粗浅的了解，等一下再请福多玛讲给大家听。但多玛，我们今天在一开始听到的是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The Waves Will Carry Us 以及 Dreaming Stars。 说说这个故事跟你的音乐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1: 就是我们刚刚听第一首就是片头，然后就是片名出现的时候就有那一首。前面大家了解，我们这部片就是跨100多年的，然后有四个不同时空，就是中国、马来西亚。

0: 亚跟台湾，
1: 嗯，
0: 第一次看这部，我们导演他在简介中，的版本，会觉得哇，好多人物
1: 是、
0: 会有一点抓不到，
1: 对，
0: 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谁什么的，然后导演跟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一定全部要抓，你就是看着，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片头就是。在几秒钟内要给一个氛围，我们这个故事的张力或者暴力或有荒谬的元素都在里面，就是用那些就是 didgeridoo 啊，那些人声啊，那些打击乐什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电影配乐，但是有点像它这么短，有点像广告配乐，或者在几秒钟给你一些很清楚的一个氛围，
1: 是
0: 就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1: 一开始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黑色幽默的电影故事了哈，
0: 是，
1: 然后但是也有各种诡谲的元素交织在一块，所以在器乐上面的运用，你刚刚就说有像澳洲的黑管叫 didgeridoo 这个乐器，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打击乐等等，其实我们在预告片就已经有听到这个旋律的出现，那后面所出现的就是 Dreaming Stars 又是不同的氛围啊，
0: 也是在第一个时空，就是最早100年前的，在中国，一个小男生跟他的叔叔要准备移民到马来西亚来，然后他们在，或者他们已经到马来西亚，现在有点不确定，就是用各种有就是风铃的。的声音，其实那时候录了一大堆，就最后选一两个，带来一个，他们在看心情，然后就，对，是还没到马来西亚，然后在就是预测，我们去马来西亚会是怎么样的，
1: 是
0: 人生，这样他们的一个期待，
1: 一个想象的画面。
0: 是
1: 今天邀请到的是剧情片《人生海海》的配乐家。福多玛再次和大家来说说他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每一个电影的作品来到配乐家的面前，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要怎么样开始那个工作，那到底导演或者说编剧家要介入多少是合适的成分，所以我们也许今天就从人生海再给大家一个想象吧，到底电影配乐家都是怎么样长出那些故事画面来。刚刚福多玛多玛你已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导演并没有跟你说你非得要那样非得要这样，他是说你就看你自己去感受吗？要不要说说你跟这个导演廖克发合作的一个过程啊？
0: 我们跟廖克发有上一次有合作一个他的上一部，一边海浪一边进行，然后就合作蛮开心的，是很短的，真的是很短的一个，然后就是就觉得很有默契，然后他说接下来有一部电影要找你做，这样是不是给我剧本？那时候是比较早的剧本版本，然后也同时给我听他在写剧本常常听的两首音乐，那时候还不确定，但后来那两首是直接放在片里面，他接下来剧本修一修改一改就越来越确定这两首要放进去，
1: 是
0: 这两首也会带来一些一些灵感，就是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这两首他们是孤孤单单的，然后跟我的配乐无关，所以我就去听他们用什么乐器，然后我要用不是一模一样的乐器，但是要想要做一些连接，
1: 是
0: 或者他用的节奏等等，然后就看完剧本就已经就还过了一个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第一次看那个还没到定检的，就开始聊一些可能性跟一些方向，
1: 是，
0: 其实是一个前面就是前置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做准备，然后慢慢找一些一些灵感的，
1: 是，
0: 我很喜欢这种过程，慢慢做那种过程，然后还没到定检，我们就已经有准备很多很多。可能性，然后但是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然后大概有定检就开始认真动手，
1: 是，
0: 就是

0: 但就是一大部分是来自于那我刚刚提那两首。
1: 嗯嗯，就是导演廖克发他在发想剧本的过程一直有一些相关的音乐，主要有两首曲子跟着他。
0: 嗯，
1: 那他找来了福多玛要一起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到人生海海配乐的工作过程，他也跟多玛来做分享。当然多玛也是一个为作品服务的音乐家，他心想着虽然也许你心中有千万种的一个 idea， 可是也不能够偏离本来的氛围太多哈，所以就慢慢的去抽丝剥茧。但是这次邀请到的一些音乐家都是咖啡猫非常佩服的啊，音乐工作者，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名字，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是在马来西亚相当受到欢迎的一些表演艺术的团体。今天和大家在音乐本是来介绍福多玛这位比利时的音乐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正港的台湾朋友了。因为刚刚我还听到他会跟导演讲拍谁呢，怎么会这么可爱啊。其实多玛的音乐故事，请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搜寻福多玛，就可以听到我们在两年前访问多玛的故事，然后就有提到他怎么样来到台湾，而且这十多年来已经是很熟悉台湾的一切了。那回到了作品的一个本身，其实上一回你得奖的是《末世入》，而让很多人认识到你的一个作品是绝对少不了《听海涌》。那像《听海涌》或是我们今天所提到《人生海海》，据我的观察，它其实有很大量的就是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嗯，像多玛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事情，就是譬如说《听海涌》是很台湾的，然后我们今天听到的《人生海海》很马来西亚的，你怎么样去抓那些文化的元素放在你的创作当中？也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件事情啊。
0: 其实就看看片或跟导演聊天，就是会问很多问题，然后了解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做配乐这部分其实不一定会跟这个文化有直接关系，像听海涌音乐非常西方交响乐团，
1: 嗯，
0: 就是可能也是导演希望音乐可以是他心里的实施要是什么样子，
1: 嗯，对。
0: 然后我们在人称海海有做比较东南亚的味道，
1: 嗯嗯，
0: 我记得因为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乐器就是打击乐，我们找一大堆，然后就是找那个人骨剧场吴培义还有我自己打，
1: 嗯，
0: 然后我们选了乐器的时候，其实打击乐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选择，
1: 嗯嗯，
0: 就是我记得有给导演听一些，然后我们讨论的是不要有
1: 的音乐串流平台可以听得到。那接下来有两段旋律，我们请多玛要来播给大家听，然后也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啊，请多玛来介绍一下两段旋律，让我们想象一下，即便大家还没有看过《人生海》，可是可以跟着你的音乐前进到故事场景当中。嗯，
0: 那等一下听两首，一个是 Uncle is sick， 他们到了马来西亚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的，其中一个就是大生病快要死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是 Inside the Cemetery， 就是跨了五十几年，已经到了这部片的其中一个核心嘛，就是你刚刚介绍故事，那个爸爸故事，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可能不能
1: 爆雷，
0: 对，但是就是突然变成非常荒谬的，有点点动作片，
1: 嗯，
0: 要追，什么东西，
1: 是，
0: 然后就是会用那些打击乐作为一个有点黑色幽默，有点动作片，快要靠近动作片的一个氛围。
1: OK， 我们来听听这两段旋律，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真的找了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好朋友啊，这个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两段人生海海旋律的时候，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细节，所以我就是追问了一下，这样的人在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辛苦？因为你听到各种声音都会让你有无限想象。多玛，你会有这个状态吗？
1: 是有的，就是会听到什么东西就来了一些灵感，或者是收集一些声音，觉得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用。
0: 我相信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可能人家会来请教你，或是你去做一些什么讲座分享等等。就是身为一个配乐工作者，对不对？然后你也做音效等等，你觉得那最重要的功夫对你来说应该会是什么？
1: 音效比较不会做，是配乐，但是我们会音效跟配乐之间有一个是属于两个领域的，其实蛮好玩可以去探索的地方，不是纯音乐，已经有一些什么噪音也可以当作音乐的一部分，这个都我觉得是很好玩。所以是混音师也是我们配乐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伙伴，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交换或什么的，对，然后或者用一些噪音直接做配乐，
0: 是，
1: 都会觉得都想要，就是原因是什么？我们是想要找各种新方式讲故事，然后也想要找各种方式做一些新的东西，
0: 就是
1: 要用什么？我们已经用很好多次的乐器，是一直会很好玩，但是又想要找一些新的刺激。
0: 因为其实当然你们可能也可以寻所谓的安全牌，就是知道这样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但是对于福多玛来说，他觉得不应该只是有这样，所以每次都在挑战新的东西。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段虽然有点简短的配乐了哈，可是在这里面我刚刚说因为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好比说第一段 Uncle is sick 的那一段旋律出现了人声，因为我是对合唱音乐是一个无比喜欢的人，所以我只要听到那个 harmony 我就觉得这个不简单，不是一般人做的。结果后来发现这里面邀请到其实是我们福多玛他比利时的家乡朋友一起投入，而且后来整个电影原声带工作人员一字排开，它是一个跨国的制作。我想多玛也可以特别提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一些人声或是其他合作的音乐家。
1: 他们是 Cantus Film 是老朋友之会的一个女合唱团，就是已经想要跟他们合作一阵子，然后这边就有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当然他们在比利时就在比利时录，然后我们录那个人骨剧场就是在马来西亚录，然后吴佩益那个大公就是在台湾录，所以

0: 因为我一年会飞来飞去几次，所以都会尽量安排在哪里就录什么，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
1: 是是是，把自己也喜欢的声音放在自己所做的配乐当中，我相信这对创作者而言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回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聆听的音乐是来自于《人生海海》的电影原声带。我想还是要再讲一下故事的剧情，它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一个，光听这三个字你会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叫抢尸案，就是有人在争夺那个遗体就对了。那这里面就是也牵涉到这个马来西亚特别的一些族群或是宗教的一些矛盾。那先不管这个配乐，我先请多马，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你而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cultural shock 之类的？
0: cultural shock 当然是有，但是可能就并不是第一次，所以会
1: 你已经很
0: 没有那么 shock，
1: 已经很习惯了，
0: 对，
1: 各种奇人异事的发生，
0: 对。然后其实看剧本是一个很专业，你要用想象力，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想象力跟导演的想象力是不是一样，所以跟我们最后看完完整的作品的最大差别是幽默这个元素，我完全看不到，在剧本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或我没有想到可以拍成不要那么的认真吗？我觉得导演只是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就可以讲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轻松的方式去招待。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做法，但是看剧本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是
0: 然后配乐其实在那方面也是我们跟导演讨论的一个点，因为配乐就是需要暗示这个幽默，
1: 是，
0: 所以这个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但是做得非常有趣，就是打击乐啊，锵锵，然后有几首，其实可能今天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听一首，是用笑声，
1: 对，
0: 这个也是导演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想法，他就配乐已经做一半了，他就是跟我说，他希望这个配乐站在一个神在从上面看人类在痛苦然后笑他们，而不是一个很一个非常体谅人类的一个神，是反而会笑他们。然后就我自己想到那个希腊悲剧的悲剧的那种方式，
1: 就是
0: 对，所以就是在我自己文化也有这样的神是跟人类一样会吃醋啊，会生气啊，会不所以我就哇，他一讲我就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是用各种方式用那种笑声放在几首里面就是也是带来一种很特别的黑色幽默
1: 呀、其实因为我刚刚如果都没有听到音乐，然后也没有听到多马讲这一段，或是朋友们你都还没有看过这个影评的话，你会光听到啊，怎么有一部电影要讲抢尸案，你会觉得很可怕，你会觉得哎呦，那种譬如说华人不喜欢这种，觉得很就是不吉利呀、等等之类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对，但是当廖克发导演他用完全不同的模式
0: 是
1: 去讲述这个其实有点悲伤的故事了，
0: 是
1: 但好像一切又突然觉得蛮合理化的，然后又加上可能设定了一个会嘲笑人类很愚笨的这样的一个神明的一个存在啊。那音乐的确是能够帮这些所谓的黑色幽默再带出完全不同的一些氛围。那我想做电影配乐对福多玛来说，你已经是很习惯这个工作了，但是每一部电影作品的音乐产成都那么顺利吗？我问一下多玛，你在这次有哪一场戏其实你可能想了很久，或者是说你其实可能推翻了自己然后又再重来，这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值吗？在为人生海海做配乐的时候
0: 当然有，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是比较好玩。其实我做比较少商业片，商业片可能会有一些recipe 要这种镜头就要这样的音乐要这样的乐器，
1: 已经指定

0: 定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哦、然后就你这样做就对了、嗯、不用想。嗯，然后我们做人生还有我其实有大部分参加的电影就是比较是独立、嗯、或者有一些实验的元素在里面、嗯、我觉得这片是实验可能不完全适合，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导演在实验，
0: 对，
1: 然后再创作一些新的做法，所以配乐也是、嗯、所以当然不会全部都我做一首马上 OK 可以用、嗯、所以我有几首我们特别找的特别久，一个是、嗯、就是僵尸体这个镜头、嗯、
0: 是僵尸体的镜头、
1: 对对对、哦、这个是因为导演有一个想法，这从一个很轰动的音乐要换成我们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旋律比较甜蜜一点的，然后就是换很不一样的氛围，怎么去切换、嗯、最后是在杜笃之那边、嗯做的，我们就两首完全无关的两首就是直接用混音的方式环境声收掉，然后就在那边就
0: 玩出来了，
1: 我们在那边猜觉得 OK、哦、可以了，前面都有一种不确定这个做法，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镜头、嗯、快要最后一个镜头、嗯、他们要真的有点暴力，但是、哦、就打警察，打完警察要跑嘛，然后就是也是很轰动的、嗯、然后这个配乐本来做太大然后就不行，然后就是最后是导演自己找一个我为了另外一个镜头放的一个音乐然后放进去，
0: 是是是，都是要多次的推敲啦，
1: 是
0: 虽然在你心中大概觉得说啊，我可能要呈现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状态，可是实际譬如说他要对到影片了，实际到混音的现场到声音处理现场，哎，其实会做很多很多的调整，所以朋友们不要轻看电影配乐，你觉得它好像几秒钟十几秒二十秒的事情，这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编排或是很多的思想思考在这其中。赶紧再来听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吧。那接下来先有一段是我个人听到之后觉得我到底听到了什么，就非常的啊，我真的就是充满了好玩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因为演奏音乐是这样，大家你要怎么听你有什么感受就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应该是可以这样吧，那个配乐家
1: 当然可以
0: 所以这首曲子如果按照字面上翻译起来可能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追赶之类的，然后一开始我就听到那种很像蚊子的一直在我旁边很烦的这种感觉、嗯、但后来他哎、欸，好像就是已经追到我的那个感觉。那后面另外一段作品是 Father is Leaving， 请多玛来说说到底你们要说些什么，因为跟我想象一定不一样，绝对不是有蚊子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音乐用得太棒了嗯，
1: 就是等一下两首，第一首就是一个我们追呀追的样子、嗯、就这的状态就是有点我刚说那个动作片，
0: 对，
1: 然后我也会有点烦没有错，也会有点可怕没有错，然后、画面就黑漆漆，然后就是在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发生、嗯、但是就是音乐也要想要也要在那方面加分、嗯、然后另外一个 Father is Leaving 就是 saxophone 是重奏、嗯、就是一个可以说主题曲嘛、嗯、我觉得是一种因为在片会发生三次、嗯、因为其中一次是我自己哼、嗯、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父亲的主题曲、嗯、因为导演是这个故事其实主要是他自己的爸爸的一些状态、嗯
0: 嗯、对，
1: 还有爸爸的爸爸 所以父亲这个是电影的一个核心，
0: 然后
1: 我们这个主题曲也放在几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过世的那个爸爸真的离开他们了，他们接受了，是一种整个宇宙觉得
0: 的感觉，
1: 对、嗯、对，整个宇宙觉得 OK， 事情是这样嘛，然后就放着给你，就一种有气氛从张力很高，突然就放松了
0: ，OK
1: 一个感觉、
0: 嗯。好，我们来听这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人生海海的电影配乐，刚刚有听到一些蛮厉害的一些节奏形态齁。这次合作的音乐家很多都是超强的打击音乐家，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
1: 是。
0: 这个对多玛来说，你这次有比如说你遇上了一个叫做人人人
1: 古剧场，
0: 人人人古剧场，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哎，你这个团体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啊？
1: 本来是导演听他们一首歌，就一个忙碌的人，然后导演解释说，在马来西亚华人看当地人，会觉得哎，大家怎么那么轻松，没在做事。
0: 是。
1: 然后马来西亚的人看华人，觉得参加他们怎么那么忙，一直在做事情。所以一个很忙碌的人，大概有这个角度，对。所以是讲一个华人一直在做事情，那同时也有片中的那个其中一个爸爸，忙碌也是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就是在做

0: 各种为了赚小钱做一些
1: 对
0: 违法的事情，
1: 是，
0: 对。然后从那个也是刚刚提到，就是不想要这首曲子放在后面就这样，我想要他的一些元素拉进配乐里面，嗯嗯，所以就是直接问导演可不可以去录他们，
1: 对，
0: 然后他们是很乐意的，嗯，所以我们录了好几个，就是小东西大东西都有，这是几乎每一首都有他们的，嗯嗯，人声或打击乐或者两个都有，他们是乐团也是剧团，
1: 是，
0: 所以他们对于戏是非常理解，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开心，他们真的是很强，然后就是伽美郎的，也是伽美郎的乐器，我们就一起选几个，因为没办法录一整套，
1: 对，
0: 但我们用几个乐器就是比较搭配我们要打的那个氛围，嗯，然后就一起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录各种东西，
1: 嗯，等一下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来听刚刚福多玛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人人人鼓剧场，好，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他们为着电影《人生海海》也贡献了一首歌，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有提到，当多玛很早先在接到这样的一个配乐任务的时候，就接到导演廖克发先生跟他做了一个分享，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人人人鼓剧场的音乐，带给多玛在这次做配乐时候的一些想象。再次回来说，人生海海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抢尸案，这故事就从一场父亲的丧礼展开，描述了三兄妹在悲伤的时候呢，竟然还遭到了宗教局强行介入，企图带走他父亲的遗体，就引爆了一场非常荒谬的家庭风暴。那这作品非常开心，除了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在国际影展这个参与了很多国际影展的一个这个播映的一个活动，我想值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找来看。那今天也很开心把多玛再次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与此同时，多玛，你的那个配乐工作都没有停下来，你要不要透露一下你接下来忙些什么？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两年再见，你应该每一年要来分享一下，因为你的产量很多。最近在做些什么样的配乐工作？
0: 下礼拜要去录郭振堤的新片《天亮前的恋爱》，是在讲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翁闹，是比较不常听到的一个，因为他很早就过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东京过日子的一个诗人，对啊，所以很期待下次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配乐的东西。
1: 我想就像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配乐家，你只能够给一句话，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件事情？
0: 就是好好学音乐，好好学作曲，好好看电影，然后好好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1: 不能够老是跟 AI 聊天哈，我下一次应该要问你 AI 对你来说，
0: 对，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冲击，
0: 这
1: 个，对不对？
0: 这个我自己比较没有感觉，但是我的配乐学生他们很怕，他们很担心。最近发生一个，就是一个学生被 AI 取代，他非常，这是还没出社会，已经被取代，是很痛的。对，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做很多很多厉害的作品，所以已经有一个非常满足的，但是他们是还没开始，所以已经这样被，所以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下次可以讨论，
1: 下次来聊一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电影是很人的东西，
0: 是
1: 虽然这个所有的影像技术我们也许真的透过 AI 来帮忙了，有很多技术层面，但是其实回到还是人在运用这些科技。那希望朋友们可以仔细听我们人亲自写出来的这些为着贴合剧情而产生的电影音乐的旋律。今天和大家来聆听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那最后一段的这个歌曲虽然没有收入在原声带当中，但提到人生海海一定要来播的，就是人人人鼓剧场为这个电影也贡献了一首歌，叫做《有个忙碌的人》。那请朋友们可以 follow 各大的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聆听《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今天非常感谢福多玛来分享，谢谢多玛的分享，
0: 谢谢咖啡毛。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欢迎黄先生。黄先生好。
2: 谢谢谢谢。
1: 今天访问您主要是谈你在这个换心手术十年后的一个生命体悟，你也透过这个个人的经历，还有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的故事，探讨对生死的一个体悟。您这本书的内容哦，从换心重生，然后14篇的生命参问，还有呢以生命历程对读华严经，构成了您本人的这个人间修行笔记。我想这个如果学佛的人会比较清楚，比较知道这些名相或者知道这个用词，但是我想一般的听众应该也是有耳闻的，因为华严经是佛教经典里面的经王，我想大家也应该并不陌生。
2: 我觉得写这本书啊，并不是要宣传，主要的是要撕掉一些标签。
1: 哦，
2: 这反而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1: 是是是，
2: 我们回头来讲好了，就是我从第一本书5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失去心跳的勇气。
1: 是，到这边呢我就先打岔一下了。
2: 嗯、哼
1: 哼，那么要先介绍一下，黄先生说5年前出了第一本书，那事实上呢这本失去心跳的声音就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改编为电视剧额外旅程，还入围金钟奖哈、
2: 嗯、
1: 那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啦。那么今年其实是您心肌梗塞移植心脏的第10年，所以就出版了这本《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访问您，所以呢也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哦、您可以大概谈谈当时的这个换心的经过、哦、前面那本书就是在讲那个过程，而且你还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您签后不久然后就心脏就不舒服，然后就经历了换心的手术、嗯、这个过程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2: 我在每次谈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用那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当做一个起点。
1: 对，
2: 其实那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1: 嗯，
2: 那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一个同学，他在做器官捐赠同意书的一个推广。
1: 嗯，
2: 但基本上在我们的那个团体里面，所谓的 EMBA 的接音团里面、
1: 嗯、
2: 大家对这个议题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1: 嗯哼，
2: 甚至于我觉得有点排斥。
1: 哦，
2: 因为当时我是班代嘛。
1: 哦，
2: 那班代对我来讲，就是你除非是拿本票来，要不然什么我都签嘛。那我觉得看了好几天之后，我觉得那这样吧，我就非善意的，我只是想说好同学帮忙，我就签了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
1: 嗯嗯，
2: 但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1: 嗯、
2: 不管你是善意的还是怎么样、
1: 嗯、
2: 这个起心动念之后2年，我虽然没有做了器官的捐赠、
1: 嗯、
2: 但我反而得到了一个器官、嗯、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种缘分的一种起来，就是你起心动念了，你在做了一种善念了，而这善念其实会开始改变你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那就是我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始。
1: 嗯，对，从书里面有看到就是正心医院的魏征医师帮您动的刀。我曾经访问过魏医师哦，他是在台湾医界换心里面可以说是最权威的医生哦，无人能出其右，我自己这样看啊。那我们也谈过很多换心后病人的状况，像这个部分，因为换心我们都会很好奇，你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体验？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这个捐赠

0: 者，他有一部分的心性或者他的个性什么会影响你啊？
1: 嗯，
0: 会这样吗？
1: 嗯，我们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哈，
0: 是
1: 心脏移植是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手术，嗯、
0: 是。
1: 它不像其他的活体的移植，
0: 嗯，
1: 当你的一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另外一灯会灭了。所以当我醒过来的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种罪恶跟失落感，就是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能够从这个社会得到一个这么样一个善意，然后一个既然有人把心脏就让给你，刚刚又刚刚好这个时间点哦，所以我从我醒过来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也许老天就给我一个使命吧，但我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过半百，生已全残，然后这个武功又尽失了，我想对一个中年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沮丧的一段时刻。那我就第一个先盘点一下，因为我并不算是那种很完整在病床上等心脏的，我是心肌梗塞倒下来之后，在别的医院，然后经过急救的失败，然后到医院之前 O 卡了，
0: 嗯哼，
1: 我心跳停止了72分钟，然后转院之后到了振兴才进行急救，然后装上叶克膜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再慢慢排到心脏。
0: 嗯，
1: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只能说用一个奇迹的方式来形容。
0: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个的过程来中非常的一个危险，
0: 嗯，
1: 而且非常的很神奇，
0: 嗯，
1: 所以当我醒过来之后，当我知道这一切，我就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是背后这么多人的努力，
0: 对，
1: 我就不能抹煞了，包括台湾这个团队，包括今天不管是振兴医院或者其他的这些卫教的团体，
0: 嗯，
1: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一本书，
0: 嗯，
1: 这本书是当作所有的我在急救过程，在这个前面几年过程当中不断的经过了复健努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我为什么要写第二本书呢？
0: 是，
1: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身体可以复健，
0: 嗯，
1: 但你的心灵很难复健，因为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PTSD， 叫做一个创伤的一个症候群啊、哦。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很难了解，
0: 嗯。
1: 那所以我这本书，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一些朋友、一些家里有这种重大伤病或重大手术的人，
0: 嗯，
1: 当做一本操作手册，
0: 嗯嗯，
1: 你可以看看说，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人朋友。我们并不是把他捧在手里面当成一个玻璃一样，也不是完全的不理他，而是怎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进行一种陪伴。
0: 嗯，
1: 所以我在经过了10年的身体的复健之后，
0: 嗯，
1: 其实我发现心灵的复健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很多人到现在，比如说我一直想联合一些受赠者，
0: 嗯，
1: 好，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会碰到捐赠者家属问我。为什么又是你在演讲？
0: 嗯嗯嗯，
1: 为什么我就看不到别的受赠者能出来演讲？
0: 嗯，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全台湾这么多捐赠者，他的家人其实都很希望知道他们的爱心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0: 嗯，
1: 所以像
0: 这会不会有的人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表达能力，因为各行各业嘛，你刚好是可以比较能够发言代替他们发言的人。
1: 但是我认为你不一定要演讲，你不一定要写书，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一定要表现出你一种对生命的精彩，
0: 对
1: 你对生命的热爱、
0: 啊、对。
1: 像我常常会到中南部去帮这些器官捐赠的志工们啊、
0: 嗯
1: 上课。
0: 是。
1: 为什么要给他们打打气呢？因为第一个台湾呢还是有那种全尸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哦，他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器官捐赠的这些事情。
0: 嗯, 嗯, 嗯, 嗯, 嗯。
1: 那另外呢总会碰到那种可能移植了这个器官移植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我们的老学长老病友。
0: 嗯。
1: 诶他一样就是照常的这歌舞升平啊，照常抽烟啊，
0: 对他觉得说、哎、我已经好了，已经既然就换新的，
1: 而且他的人生已经濒死过一次以后，当然要任性了。
0: 哦，反而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当然可以理解，当然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
0: 嗯，
1: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更认同的是，当你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移植的器官的时候，其实你就具有一种社会的一个使命。
0: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是你用创伤症候群来做这个比喻，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创伤症候群的认知哦，是比如说你经历过什么枪击案啊、
1: 嗯、
0: 抢匪啦、
1: 嗯、
0: 绑架啦，或者是战争啦、嗯、然后哪里枪战了，对，这种好像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状况，
1: 是，
0: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重大疾病也会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肉体的恢复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我认为心灵的恢复不也是如此吗、
1: 嗯、
0: 还是说有一种 害怕的感觉还是怎么样？

0: 为什么会如此形容？
1: 这件事情哦，是我在醒过来之后呢，其实因为我要做一些的，比如说心脏切片啊，
0: 嗯，
1: 其实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医疗行为的时候，我去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
0: 啊，
1: 我才知道创伤症候群其实你碰到的不只是那种重大意外，重大手术跟重大伤病的人其实更大，
0: 啊，是，
1: 比如说癌症的病患，
0: 是
1: 重大手术的，
0: 嗯，
1: 之后呢，其实他们会面临到，我觉得可能会对待黑夜，对于那种某种情境之下。他们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些家人需要陪伴跟关心的地方。
0: 嗯，对，其实一般人没什么事，如果有时候也会这样，那是恐慌症，因为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很多，他不一定有重大疾病，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这些症状，
1: 啊，
0: 对，就是压力或者是啊，就会有这种症状。可是重大疾病其实可能更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1: 你不觉得台湾的我觉得这样举个例子，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
0: 是
1: 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势的一环，因为我们不敢求救，我们不好意思求救，
0: 因为我们是男子汉不能求救是吧，不能随便求救，
1: 至少我看到的是没有人敢求救，
0: 啊，
1: 愿意求救，
0: 对，
1: 或者说就算我们之前从我们病床上醒过来了，我们也不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小孩示弱
0: 啊哈，
1: 没事我自己来我可以，
0: 是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余生，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我自己走过来以后我自己面对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这种状况去寻找一种同侪团体，
0: 嗯，
1: 大家中年龄就聊一聊，
0: 嗯，
1: 哎呀这状况不是只有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有，
0: 嗯嗯嗯，
1: 而且大家最想讲的是说哎呀因为你有心肌梗塞，我觉得不是哦，
0: 嗯嗯嗯，
1: 这心肌梗塞这种事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啊，
0: 嗯，
1: 可是这种所谓的中年人的疾病啊，
0: 嗯嗯，
1: 这种无常随时已经在你的日常当中了，
0: 是无常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啊，哦，
1: 没错，
0: 但是我也不把这种你说的所谓中年大叔的心态就当作完全是负面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力，那个心力不只是指心脏而已啊，哦嗯，就是说你要有个坚定的信念，那个是很好的。
1: 是，
0: 但是那并不是就是没有智慧的，完全就是只是那样，而是说你要运用德法，嗯，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帮助的啊。就是你可以有这种信念撑过去，我觉得人的这个坚定坚毅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呢，该有的适度的旁人的协助什么，这都是助缘啊，这都是好的。当然也不要一味的就是很。全部完全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自己一点信念都没有，
1: 嗯，
0: 当然那样就是最糟糕的。那我刚刚提到您在这个换心之后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不会你还是以前的你吗？还是你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除了这个创伤症候群之外这些，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哦。
0: 嗯，
1: 我们分两部分来谈。
0: 嗯，
1: 第一个部分是我刚刚手术完之后，
0: 是
1: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里面会产生那种所谓的细胞记忆的。
0: 嗯，
1: 所以我的状况会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心脏移植，
0: 嗯，
1: 然后这个心脏又来得非常的特殊，
0: 嗯，
1: 啊，我是最后在演讲的，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0: 嗯，
1: 我碰到了我的原生的家庭，
0: 哦，
1: 好，那当然这是很意外的状况，因为台湾是捐赠跟受赠者之间是不能够知道跟认识的，
0: 对，这样可能好一点，对不对？
1: 对，就是某种程度上，在国外他们认为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状况，
0: 对对对，嗯。
1: 台湾当然我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碰到很意外的状况之下，嗯，碰到的相认了，嗯，我觉得那场面是很感人的，
0: 嗯，
1: 那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请了卫生院长帮我写了一个序，特别提到
0: 是
1: 就是其实他是赞成受赠跟捐赠者是认识的，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放下那个挂碍，
0: 嗯，
1: 可以开始往前走，
0: 嗯，
1: 我在那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很意外的碰到了这个家庭以后，我第一个问的是说他是做什么的，
0: 嗯嗯，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前半年，因为我之前我因为在大学里面也教书，我自己在都在学校里面，
0: 是
1: 我从来没有在工地过，
0: 嗯，
1: 但我在醒过来的半年之内我每天梦到都是工地的情况，
0: 哦，
1: 钢筋水泥裸露的，
0: 啊，是
1: 我从来没去过，
0: 嗯哼，
1: 甚至里面的陌生人是天天出现的，
0: 哦，
1: 已经出现到都认识了，只是没问名字而已，
0: 嗯哼，
1: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梦境的状况，
0: 是是，
1: 后来我在问了一，在碰到了我的原生家庭之后，我就第一个问说这个老哥，我叫老哥，
0: 嗯哼嗯哼，
1: 老哥是做什么的，
0: 嗯，
1: 我在工地主任，
0: 嗯，
1: 他因为在工地脑溢血过世了，
0: 嗯哼，
1: 因为我翻过了很多的文献，我第一个感知就是那应该是他倒下来的印象，
0: 嗯，
1: 还残存着，
0: 是是，
1: 第二次怎么样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 智

0: 后我们当然就没有再联络了啊，因为法令上我就没有再联络。
1: 对，
0: 但是后来这老哥的小孩生了一个小孩，
1: 嗯，
0: 他的孙子出生了，
1: 嗯，
0: 然后透过志工，
1: 嗯，
0: 照片呢，然后交给我，
1: 嗯，
0: 我把照片放在手机里面贴着胸，跟我的老哥说，老哥，我们做阿公了，很神奇哦，
1: 嗯，
0: 那时候我开始心悸，
1: 啊，
0: 然后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哭了一个下午。
1: 哦，
0: 我一边哭，我一边骂，我一边笑。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当阿公，我陪你哭干嘛？”
1: 嗯，
0: 但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很兴奋。
1: 是，
0: 那是真的。第二次我感受得到说，说那种感觉，他还在。
1: 嗯，
0: 他的那个感觉还在，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在前半年之内。
1: 嗯哼，
0: 但他半年之后。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我想这是我之前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但之后对我来讲，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因为我之后我开始，因为我没办法工作了，
1: 嗯嗯，
0: 我就开始全职做演讲。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嗯、这个事情，就是 你不管那个故事听也好，
1: 对，
0: 你当个操作手册。
1: 嗯，
0: 你回去怎么照顾你的家里的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病家人都好，
1: 嗯，
0: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做你自己做心灵提升的方式好，所以开始演讲。嗯、我演讲到现在这个礼拜110场，
1: 嗯，
0: 110场里面，我就开始，我这10年里面，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这演讲的内容开始改变了。
1: 嗯哼，嗯哼，
0: 我之前当然会提到我一些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心脏移植之后的过程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1: 嗯，
0: 但是你是可以克服的，
1: 嗯，
0: 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精彩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可是现在我开始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里面我会提到一个希腊哲学里面的事情啊，
1: 嗯嗯嗯，
0: 叫特修斯之船，
1: 嗯，
0: 那是说古希腊里面有一艘船，他们把它放在那边，它是一个战利品嘛，就是一个得胜的船，
1: 嗯，
0: 可是船经过了风吹日晒之后，他们不断在修复它，
1: 嗯，
0: 修到后来之后，希腊哲人就问说。船还是那艘船，但是我的木头都换过了，
1: 嗯、
0: 那是那条船吗、
1: 嗯？
0: 我们还要纪念它吗、
1: 嗯？
0: 我用这个来比喻我自己，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经过了10年之后，很多人用不同的一种标签放到我身上，啊，你是一个勇者，你是一个斗士，或者是你是一个受赠者，你是什么？有很多的标签在我身上，
1: 嗯，
0: 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标签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认定我自己是什么？
1: 嗯，
0: 我还是10年前的我吗？
1: 嗯，
0: 我可以肯定是，我已经不是10年前，至少我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眼神，看到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嗯, 嗯。
0: 但我自己是什么呢？像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在做器官捐赠的志工，
1: 嗯，
0: 我一直在演讲，我一直在想办法要善化这个世界。但我现在开始回过头来开始想我自己，就是未来的10年呢，
1: 嗯，
0: 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嗯，
0: 持续有这样的动力，这是我觉得现在未来10年，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而且想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经过了10年之后有很大的种改变了，从有最基本的从生理上的改变，
1: 嗯，
0: 变心理上的改变，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二本书叫《灵魂重组》，
1: 嗯，
0: 人到中年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些破啦，有些裂缝啦，
1: 嗯，
0: 你就报废了吗？你就丢掉了吗？
1: 嗯，
0: 你也没办法修了，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裂缝都是阳光可以进来的地方，
1: 嗯，
0: 我今天我很庆幸，我真的很庆幸，
1: 嗯，
0: 10年前我心肌梗塞倒下来，
1: 嗯，
0: 否则我可能就会像小时候一样，妈妈说的，你就长大以后好好的念书，这是为什么我醒过来之后我还去考博士班，
1: 嗯哼，
0: 就是因为就像你长大以后就好好念书嘛，
1: 嗯，
0: 你才能够进好的公司嘛，
1: 嗯，
0: 才能赚大钱嘛，
1: 嗯，
0: 这叫做主流，
1: 嗯，
0: 我觉得我这辈子在走主流路线，
1: 嗯嗯，
0: 害了我，
1: 嗯，
0: 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嗯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1: 嗯，这是很大一个，
0: 这是第二本书主要的原因，
1: 是太好，我觉得讲得太好，那很多人现在都是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那压力很大嘛，家事国事天下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也是都很混乱，
0: 嗯，
1: 那么思绪也很乱，世界秩序乱了之后呢，当然你说的一个什么主流也主流的很辛苦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身体都不大好，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建议谈一谈在生活饮食上，你觉得会因为这样，那很多人说有遗传等等，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对大家一些个健康的建议。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代表一个中年大叔的例子。
1: OK OK，
0: 我觉得中年大叔好，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地方好是最厉害的，
1: 是
0: 第一个我们永远高估自己的能力，第二个我们永远高估我们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当你今天，当这一天来

0: 龄的时候，我们甚至比一些我所看到的女性的这些朋友们更不能接受。
1: 对，因为女性容易求助，然后她一点点有什么就要去马上处理，可是男生都是忍了，就是非常严重，
0: 破掉了，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崩溃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诶，今天因为啊，没错，我因为生病了，我经过十年之后我可以讲这样的话，
1: 对，
0: 你们愿意信不愿意信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卫生院长其实提过一件事情，
1: 是是，
0: 心肌梗塞哈，其实说实在并不是因为你吃得好，或者是你没有运动，不是这些后天的，主要的还在于你的基因跟你的家庭的病史。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哥、二哥都是心肌梗塞走的嘛，所以我自己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时间要到，我只是没想到，在我52岁就来了，所以我认为无常已经在日常，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啊，我们常说 AI 已经在这个，不是未来，是现在。你不要谈 AI， 我们先谈你的生病的这件事情。而且很多的病啊，我最近有一些朋友的聚会，我觉得很好玩。但每次拿我当借口之后，我们都在谈的是有关于心脏啊这些问题。然后有些人就说他没事，他喜欢爬山，他喜欢跑马拉松，他喜欢运动啊。然后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你这样子，你反而更容易猝死。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失去了警觉，所以你会突然间爬山的时候猝死，
1: 对，
0: 你会突然之间在吃饭之后猝死，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会常碰到的。我也是啊，我就是在8月8号吃完晚饭之后，还没吃完我就倒下来了，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我就不要说中年男子好，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注意到自己，就是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健康。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倒下来的前60天，两个月前，做了一个全身健康检查，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健康检查以后，我发现我的心脏钙化指数800。我不是学医的。800什么意思？我问医生说那干嘛？医生说那是临界点。好，那其实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我更听不懂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我可以做一个这个心导管，他可以做心导管检查，检查了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放支架，没问题的话你三天住院就回家了嘛，而且是健保给付的，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就满脸疑惑，我为什么要花三天的时间在住院做一个我不知道干嘛的检查？
1: 可是他是不是应该要说服你，因为觉得你必须要这样做呢？
0: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说服一个根本不想要进病房的一个病人，而且所有的中年人都是毁及记忆，相信我，真的，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难。但是60天，整整60天之后我就倒下来了，所以我每次在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件事情，
1: 是
0: 你们就是
1: 就那时候即使你如果装支架的话都 OK 嘛，
0: 没错，
1: 现在很多人都装支架嘛，
0: 也就是说我今天忽略了这件事情，我跟死神对赌，赌输了就是一条命。对，
1: 这个给大家一个警惕哦，这是很好的一个警惕。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灵魂重组这本书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们再继续请教这本书的重点内容，非常精彩的内容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灵魂重组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前半段节目里大家应该都听得很入神，跟我一样，就是黄先生整个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的一个体悟，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不是说很神经质的去过度的太关注了，可是呢也不要讳疾忌医，就是该怎么样就赶快去处理，不要等到已经最后很严重了，达到换心的地步。因为我们刚刚听黄先生讲也知道，就是如果之前这个状况的话是装

0: 指甲嘛，太多人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而且就是说你哪里堵了，他就再装一个支架哈，就装装装哈。以前那个李登辉前总统也是这样嘛哈。所以说健康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您经历的这个换心整个过程啊，其实你就是一个走过生死交关的人了。那么对于这个生命，可能跟一般人会有不同的体悟。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你是以读《华严经》来安住历劫归来的身心。我们知道佛经是浩瀚如海的，那么有长篇有短篇的，我们说阿弥陀经很短，心经也很短，那有很长的，大藏经里面有很多很长的，那华严经算是长的经，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华严经？当然我们说华严经有经王之称，法华经是经后，但是其实没有分，都是大乘经典，不管它长短，每一部经都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个个都是经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华严经？
1: 我可以来稍微说明一下。
0: 是，
1: 近几年来啊，海峡两岸啊，一直很流行一种说书
0: 啊哈，
1: 就是把一本书啊，那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听，所以我一直在分析，就发现把一本书说得好，不外就是两种，一种是把它说厚了，一种是把它说薄了。说薄了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重点的整理，
0: 对，
1: 说厚了就是把它做更多的延伸。我在第一本书写完之后，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的第二本书要干嘛，要写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把演讲跟写书当做一种职责一直在做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再重复了在写第一本书的经历，讲难听点有点卖惨，因为刚刚听起来有点惨，因为我的过程的确是比别人来讲更辛苦很多，因为我可能你看不出来，我眼睛看不到，
0: 看不出来。
1: 我在急救过程当中，因为叶克膜的关系，
0: 是，
1: 然后叶克膜我用太久了，血栓到处跑，跑到后来脑中风，所以我是中风的，但我中风刚好是因为眼睛塞到眼睛，所以那时候脑神经医生来的时候是恭喜啊，你小中风。我想为什么恭喜我小中风？原来一般人中风不就是会这个四肢
0: 四肢对瘫痪，哪里
1: 对
0: 不能动，
1: 但我只有眼睛而已。
0: 是
1: 啊，我是眼睛中度视障。
0: 哦，但是还是看得见啊。
1: 我只有中间一点点
0: 看不清楚，
1: 一点点一点点。
0: 哦，
1: 所以我能够写书，我能够拍电视剧，
0: 太厉害了。
1: 但是只有中间一点点，所以我走路我是有陪伴症的残障者。
0: 所以我刚刚从头到尾迎接您进来，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所以我不敢做，不爱做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 A 型处女座的人比较好强吧。
0: 是，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的状况里面，就是说，十年走过来这一面，我们卖惨结束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如何要经过把我的生命加深加厚。我觉得我在写我的一些过程，那只是我的感觉。刚好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主持一个佛教团体里面，在谈53餐。每一餐一个礼拜，
0: 对，
1: 我真的就做了一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不知所云，到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原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53餐是把华严经里面把佛陀示现了一遍之后，让他成佛的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嘛。我觉得那故事太有趣了，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53个不同的老师的故事，教你对善知识，就是老师嘛。
0: 对，对，
1: 然后告诉你一些我们所谓的法门，就是告诉你一些生活上或者是知识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历程跟他来做对读？我所谓对读，就好像我在念博士的时候，
0: 你就效法他，我也很多餐。
1: 我是研究方法里面说，我今天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拿他的主题来跟我做结合。我拿他，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在把我的生命历程，在十年再写一次的时候，我是把善财童子陪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个14餐，为什么14餐？其实我的愿望是把53餐写完。
0: 对，
1: 可是呢话太多，我写了14餐就写了快8万字了。
0: 是
1: 所以这边只有14餐。但我想最主要的，但你说它是一个宗教的一本书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即便没有任何像辉子姐这样，你有任何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你都可以读。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告诉所有的读者，请带着你的伤痕来读。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人家说，读这本书你不要从第一页读，你只要随便翻开一页，任何一页，那个生命故事，那个善财童子所要给你这个生命故事，跟你自己的伤痕去做一个对应，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读华严经过程的感触。每一餐都有我自己的不同的生命的感触历练嘛。所以我把这个笔记写下来，其实我 刚开始的标题是我读华严经的华严笔记，
0: 嗯嗯，
1: 我并没有把它写成怎么样的一个心性的过程，
0: 是是，
1: 后来只是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跟我这十年的过程是很类似的，
0: 嗯，
1: 我就把这个十字餐里面挑了十字餐跟我相近的，
0: 哦，
1: 让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故事来让人家更了解，原来佛经里面要讲的这些事情，它不是讲职业，
0: 嗯，
1: 它是在讲你生命的境界，
0: 嗯，
1: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失恋啦、失业啦、痛苦啊、伤心的时候，这是不同的境界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佛经里面都会有这些的过程，当然它不是答案。他必须让你自己用你的伤痕去跟他结合之后，你能够得到更多的答案。所以我的这本书说实在并不是宗教的书，但是我很期待大家用一种想要疗愈的心情，
0: 嗯，
1: 你带着你的伤痕，
0: 嗯，
1: 失业失恋什么都可以，
0: 嗯，
1: 然后随便翻开一页来，就着灯下拿一杯热茶来读起来，
0: 嗯，
1: 我相信你会有感触的。
0: 嗯，太好了。所以这里面的十四餐，哦，一餐一餐我们慢慢聊，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也是可以挑一些重点你想要谈的部分啊。
1: 好啊，好啊，
0: 刚刚讲了嘛，善财童子是五十三餐，能在书中有十四篇的生命餐问。您一开始接触到华严经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哦，我觉得好，
0: 嗯，
1: 今天我希望师父不要听到我一开始看到我好抗拒啊，
0: 哦，
1: 因为刚才慧姐说了，《华严经》是佛陀他成道之后的第一套经典，
0: 是，
1: 它是第一部经典，它有八十卷，
0: 嗯，
1: 六百多万字，哇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师父叫我念经，
0: 嗯，
1: 我说师父，我不要念经，
0: 嗯，
1: 我不要吃素
0: 啊，
1: 我就很任性，
0: 嗯哼，
1: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钳制，
0: 嗯哼，
1: 可是久了之后呢，慢慢的你会习惯里面，就是有时候看看。觉得哎，蛮有趣的，
0: 嗯，
1: 感觉里面好像某些东西最触动你了，
0: 嗯嗯，
1: 我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念经了，
0: 嗯，
1: 我也不知不觉的我也不吃肉了，吃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啊，
0: 嗯，
1: 我觉得写在这个五十三餐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哪一餐呢？
0: 嗯，
1: 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啊，
0: 嗯哼，
1: 五十三餐里面五十三个善知识，
0: 对，
1: 五十三个老师，
0: 嗯，
1: 其中有妓女，
0: 嗯嗯，
1: 你不是只有国王，只有商人什么，嗯，他竟然有妓女。嗯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变成我们以前将健康教育第十四章一样，
0: 因为就是佛菩萨会示现在各行各业，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他是那样，他是必须要跟你同行，也就是说跟你同一个行业才能度你，
1: 对，他要用你的话，嗯，
0: 对，
1: 用你的程度来告诉你这些事情，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在写到那一章的时候我很有感触，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哇，我要怎么介绍这一章啊，
0: 嗯嗯，
1: 我会变成健康教育第十四章讲不下去啊，
0: 嗯，
1: 后来说真的，
0: 嗯，
1: 我真的经过了不断的在磨练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妓女的那一张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个婆须弥多女，好，她是一个妓女，那妓女她的法门是什么，就是她让很多人来抱抱她，
0: 嗯，
1: 接触她，
0: 嗯，
1: 但接触了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带着心满意足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 OK 人生就是如此而已。原来那一张里面，哦，我自己的感触，我后来自己写下来就说，原来这一餐教我们的是，就是那种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为什么这么说？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欲望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尤其在佛教里面，大家认为说，哦，那个不行哦，那是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好，但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成熟的娑婆世界来讲，欲望是我们世界进步的一个根源。欲望是好事，但是欲望是要有界限的。它界限在哪里？你不要迷失，也就是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今天着相了，但你要离相，就是你如果不着相，你怎么离相？你如果不进入这样他的语言世界，不进入他那个维度里面，你怎么能够让他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一个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佛教佛陀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视线嘛，
0: 嗯，
1: 一定要用到你的生活的程度里面。所以我在那一餐，我最后写出来一句话就是，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我觉得每一餐我都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因为说的在佛经里面的这每一餐里面大概就十几个字而已，
0: 嗯，
1: 可是十几个字里面说的要搞懂真的很难，
0: 嗯，
1: 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可以让我靠有这样的领悟之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搞懂，
0: 嗯，
1: 啊，我的生命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再用这一句话来告诉各位，其实你的欲望并不是坏事情，你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有罪恶，嗯，或者自己一定要不断的要放下，要怎么怎么。其实我觉得佛陀并没有告诉我要讲这么多事情， 你要接受你自己的状况，但是你不要迷失在其中，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成佛之路的人。
0: 从华严经里面觉得安住你的身心，觉得你得到了一些救赎，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刚刚之前讲到前半段节目，你有提到所谓的创伤症候群的这个部分，那从佛经里面得到安定，你觉得是不是从一章一章的这个章节里面，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它都带给你些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领悟哈。我在书里面才有提到一个音乐哈，来当作例子，就是音乐我们可以给它很多的定义，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音乐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音乐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愉悦，只是说音乐是很多音符的结合，那只是它的定义而已。佛经一样，当你如果只是在念佛，那是很快的念过了，每天念佛念佛念佛，但是你没有把佛经里面的东西意义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一样，你没有把音乐的定义结合起来，你只是了解那个定义了，你了解到佛陀跟你讲什么东西，可是你没有运用在你的生活里的实践，其实这样子对你而言，那个佛经是没有任何感触的。所以我会说华严经哦，它并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华严经哦，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华严经这么大一个部头的，它其实不是要各位好好的去念它而已，师父听到了不要骂我，不是叫我们好好去念它而已，而是说我们要好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到佛陀他用了这个五十三参，他怎么的过程，比如说你念的这个胜热婆罗门，他那一个法门是让你从刀山剑海跳下去，哇，谁有办法有这种的信心，你要有这种身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只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提炼那样的勇气，那样的一个让你能够面对这样的生活。所以佛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答案？没有，任何佛陀所讲的佛经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够解决你失业失恋的任何问题，但是又能够充分的满足你自己对你生活上的需求，那就是要你自己从生活的实践上去感触到这个佛经能不能给你感触到很多。那为什么这么讲？是有些人读心经他觉得很舒服，有些人觉得读金刚经很舒服，那我觉得我读华严经很舒服，那我觉得那为何不用自己最喜欢的经去引领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跟人家我一定要念金刚经，我一定要读心经，其实按照自己的步骤，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念。
0: 你这十四餐哦，其实它是有一个秩序步调的，比如说你就是第一餐第二餐怎么样，然后你会有一个慢慢的进展，你第一餐是看自己在破碎的别风重塑生命的坐标，德云比丘是第一餐，后面有讲别风相见唯一的呼吸，所以你也是对照到可能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里面讲到关于大病初愈啊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
1: 德云比丘其实就是五十三餐里面的第一餐。
0: 是的，
1: 那个第一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就觉得哦，就是善财童子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找了七天七夜找不到，然后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某一种方式，他是在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你在找你的主流，但你的主流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在我的第一餐里面写到说，其实说实在那只是佛陀告诉你，你就把你最基本的呼吸做好嘛，把你的呼吸放下，把你的呼吸弄匀，其实呼吸就是我们在做成佛成道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呼吸只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所有东西要从基本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餐里面德云比丘，然后善财童子想要去最高的山峰去找他，他觉得神仙嘛就应该要住在那个最高的山峰，但事实上并不是，德云比丘他住在另外一个山峰上，那就很神奇，为什么你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不起眼的地方，其实那个就是一般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我们并不是只有在道场里面才在修行，
0: 对，
1: 我们生命当中在办公室里面，在录音室里面，
0: 对，
1: 我们在公车站里面都在修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哎，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到你要如何把你最基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所谓修行的第一餐，哎，这是从第一餐里面开始慢慢的引入，要看自己，你不把自己理解自己了，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了，你的虚弱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
0: 对，
1: 那你其实你要如何去对应这个世界，如何去对应这个天地给你这么多的一个使命在。
0: 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分三步，一个是看自己嘛，啊、嗯，我就举了这个德云比丘的例子，有些你也谈了。那第二步就是要看天地，
1: 嗯，
0: 您在。

0: 在这里面也有几位你选出来的，比如说妙月长者等等，弥切尊者，这个部分你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从华严经看天地？
1: 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境界，就是今天我从这个手术完了之后，我已经觉得已经开始，我的生命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康复了。
0: 对，
1: 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够照顾我自己而已？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要回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让我活下来？我的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必须要让我能够去照顾到其他的人，就要让我能够成为第一道光。
0: 对，
1: 我那道光除了照亮我自己之外，也要让我这道光能够让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别人，去影响到别人生命的信仰，
0: 对，
1: 去影响到别人生命当中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所以第二部分其实是讲我自己过去这十年过程当中，我要去开始看天地了。看完天地之后，最后看众生。看完众生，其实回到来就是你的心够不够广。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天地，我们自己还是放在一种比较主观的、俯瞰的一个角度上，一种施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心态够不够谦卑？有没有像我后来，就是我在写到看他人的时候，我写的那些都是平台。比如说，里面有写到摩耶夫人是佛陀的妈妈，
0: 是
1: 她其实也是后来所有佛陀的妈妈们。她作为这个母亲，她唯一做一件事情，她不做他们的这个，他们只帮助他们起飞。但他们起飞之后呢，摩耶夫人就退后了，就离开了。像摩耶夫人生了佛陀之后，她就离开，她就往生于到立天宫去了。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的话，她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台，她孕育了这个人世间的佛陀之后，她就退出了这样的舞台，她去准备去孕育她下一面一个。我觉得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众生，还是看的是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用看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英雄，因为我们是一个披了披风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镁光灯下，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英雄。所以这次为什么我在这个110场之后的演讲，我都开始要把努力把标签撕掉。我为什么在第二本书要写到这么多我失败的故事？是因为我把那个标签撕掉，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其实那不是真的我。我并不是要当一个所谓的镁光灯下的英雄。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孤独，很需要温暖，它需要一个英雄，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成书，写成剧本，拍成电视，拍成纪录片，然后很多事情在开始影响别人。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我开始往后退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学，这是不对的。我就说，我看到很多人，很多的受证者开始出来了，但是他们开始在卖惨。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捐赠者想看到的是你今天站起来之后你精彩的样子，
0: 对，
1: 而不是让人家感觉到，哦，我每天要打多少针，我要抽多少血，我怎么讲，就好像今天如果我送你一个贵重礼物，然后惠芝姐你总是嫌它，说在节目上嫌它又贵又怂又重又不好看，我觉得送你的人情何以堪？今天就算你不讲，不在节目上讲，可是今天的捐赠者家属在某个情况下，如果听到某一个受赠者过得不好，或过着荒唐，我觉得捐赠者的家属的心态要如何？我们如何能够去对他们讲得过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演讲，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写书，演讲跟写书那是我的专长，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用的方法，我在书里面写到说，佛陀有讲啊，还治本初，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当一个专业病人，适当回诊，适当的吃药，
0: 对，
1: 你把你自己有用的身体贡献给自己，贡献给家人，照顾你的家，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回馈的方法啦。为什么要把自己变得好像很惨的样子，只为了博大众这种观光嘛？所以我第二本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我希望人家看到我在撕掉标签。我并不是想当英雄，我并不是想当那个镁光灯下的那个唯一的一个人，我反而希望更多的受证者能够站出来。但是站出来的那一刻，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告诉所有的捐赠的家属，我过得很精彩，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谢谢你，我谢谢你，那谢谢你之后又如何呢？你要告诉他我做得很精彩，而且 因为我过得精彩，所以我让你的家人跟着我一起过得很棒的第二人生。我觉得那才是最有办法回馈的一种方法。
0: 对，我想这黄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所谓撕掉这个标签，就很多人呢，他把重点就放在你是生命的斗士、生命的勇士啊，然后我们就很敬佩你。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那个标签要撕下来，是告诉你说，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告诉你我现在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提到的这个部分哈。
1: 没错。
0: 那这个最后您有一个大结局，就是普贤菩萨这个部分。那您讲到，就是在无能为力时，依然愿意陪伴。我记得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特别提到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大病初愈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他接下来要面对很长的一个疗程啊，或等等的，就陪伴者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可能大家很需要知道的。
1: 我觉得陪伴者的心态，当然某种程度上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最无私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时间的奉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提到最后用普贤行的方法来做所谓的无能为力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克服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2011年的时候的日本的大地震嘛。我就举那个刚好有一个和尚，他在一个废墟里面，他在祈祷，他在核实，被骂。被骂。就说你有这个时间在这边祈祷核实，你不如就去搬砖头。好。但他很困惑，他就问他的师父。他师父呢就告诉他这句话。你就去好好的去尝试去了解到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佛陀菩萨的视线。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时候，你才有办法蹲下来。站在别人的那一表角度，就跟人家一起来了解。当你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说：“我感同身受你。”我最怕这句话，我最怕，因为有时候我会碰到人家说：“猫哥，我感同身受你的状况。你为什么感同身受我？我确诊，我无语啊。”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感同身受很难。但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你基本上你至少要到他的那个程度。你蹲下来啊，我今天在那边很诚心的核实，那是我的诚心让你看得到。
0: 对，
1: 可能对你来讲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旁边有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哪些人不会被影响到，被感动到？他们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影响到世界的另外一根的，不管是稻草，不管是另外一个因缘。所以对我而言，去用普贤行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普贤行的意思就是你就走，你就往前行。普贤行的大道就让你往前走，提前走，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你在无能为力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无助，即便你觉得很孤独，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基本上你都是富有使命的，你是身上你的一把光。我在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不负责处理黑暗，我只发光。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低谷沮丧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不要去处理黑暗，你永远处理不完，你只要记得为自己发光就好了。
0: 那么在这个书的最后，你有提到就是光荣歇业是为了华丽的转身，是不是就跟这个呼应了？
1: 当然
0: 刚刚讲的、哦、
1: 对对对，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失败失业失恋过程当中会度过人生很多的窟窿，在
0: 是
1: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华丽的一种失败吧。
0: 而且就是一种试炼嘛，我们人生就要经过很多的失败、才有后面比较璀璨的蜕变。
1: 对啊对啊，你没有这样你怎么有办法旋转呢？
0: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么你有两个别册啊，有一个别册是提到十年学到的人生八福，另外一个是十年学到的九剑分寸，我觉得这都蛮好奇的。
1: 其实说实在这两本啊、都是因为我写了话太多然后最后我跟编辑在讨论的时候，这实在是放不进去了、然后我的总编辑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就是那把分成别册吧、但实际上这两个别册它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那个八福啊、比如说大病初愈啊、久别重逢啊，这些东西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因为网络上最近很多谈到说、什么大病初愈、久别重逢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0: 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什么久旱逢甘霖啊、金榜题名时啊，
1: 是是
0: 什么等等这些。
1: 但是我反而回过来看，你看这八福里面、久病大愈之后或者是久别重逢啊什么这些、你看这每一个八个里面是不是都有包括之前的惊吓、惊恐、 恐惧。

0: 其实都代表你的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好，只是这里面，我比如说面对那个久别重逢，我们认为久别重逢就是碰到你的老朋友，对不对？其实我久别重逢这边，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久别重逢的自己。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谈了，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了。
1: 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意思
0: 嘛，那
1: 就是我们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每天就是这个躯体在活动，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认识自己啊。
0: 所以你每天看镜子之后，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跟10年前有什么差别吗？你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学到了什么吗？我想这是在人生 buff 里面，我给自己觉得幸福的定义。幸福一般来讲就是快乐，然后久病大病抓病出狱，
1: 真的是很快乐。
0: 但是很快一下子，你可能一下就跌落就深渊了。如果你继续熬夜、继续喝酒，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就是你了解到背后他的一个目的在的话，那个幸福是可以让你久久的。这是我8福里面重要的因素。
1: 是是，
0: 那九个分寸就
1: 分
0: 更好
1: 寸
0: 玩
1: 呢？
0: 了。
1: 对，做人应该有的分寸，还是说你觉得体悟到人生路程上面，我们就是应该有分寸，是这样吗？
0: 当然，九个分寸了，根本就是我在骂人的。因为我常喜欢开玩笑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又会写书。有人得罪我，或者是跟我之间没有了边界感，失去了分寸了，我就写在书里面。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这10年来里面碰到的一些的状况。当然，我们周围会碰到一些背叛你的人啦，对你不好的人啦，或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决绝离开你的人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这是常态，你有没有办法帮他变成你自己的经验？那有时候我就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笔记。久了之后，这10年下来，我就发现，有9个分寸，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因为我这9个分寸都是我自己所面对到的，不管是人生里面的一些的至亲至友的离开，或者是这个背叛，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有没有人离开了一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9个分寸，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种边界感，但边界感是什么？所以我就刚好把这个分寸。9个分寸，而且我很喜欢用台语念温存，那种咬牙切齿的感觉，让你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种贴身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警示的格言
1: 吧。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例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也要学习呀，对不对？
0: 其实很多人哦，还没有开始看书的时候，都会先翻这2个小册子，
1: 是。
0: 尤其是翻到这个分寸第一个的时候，我就跟我讲，哎呀，毛哥，我这个第一个这个首相哈，第一个首相他就有感触了。第一个首相什么？就我们在碰到人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掏心掏肺，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任，并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边界感都这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啊！你的善良不见得是别人的善良，而是彼此间善良是有个底线的。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就第一个，你要先首相，
1: 就是不要交浅言深，是这样吗？
0: 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对你先含蓄的。我们之间的交情是可以逐渐加强的，可以加深的，可以慢慢投入的。所以第一个首相其实就告诉你说，我们人之间其实那个分寸感就在于你不要太过的热情，也不要太早的把自己全部的投入，那是让你自己其实保有一种距离，一种美感，可以看得更清楚的。
1: 但你特别说这10年，就是说你生病之后的体悟，也就是说你之前其实不太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对于这些事情，但是生病之后对人生的体悟什么都加深了，
0: 当
1: 所
0: 然，
1: 以就有这些感触。
0: 更加上自己，因为包括眼睛失明啊，我的行动不方便啦，那很没有办法跟就是外面去接触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失去了一个器官以后，你开了另外一扇门，你都特别敏感，所以我对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特别敏感。在这个时候，我的 A 型处女座的个性会被特别的放大。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特别的感触得到，我在每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就可以感受得到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到底在放在什么地方最好？因为我也一直在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热情的一个人，但热情之
1: 就
0: 后
1: 容易受伤
0: 能不能
1: 啊。
0: 得到一个回馈？
1: 对。
0: 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讲，你能够永远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受伤的状况吗？还是你保有这样情况，你为了能够更善化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一个首相，所以每一个都是我自己10年来的体验。只是10年前说实在，那时候我是一个人生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1: 胜利组，
0: 哪会管这些事情啊？每天忙得要死了，只有到这10年来好好的修身养性之后，才真的发现心性的修行，才会感触到人生之间有这么多

0: 玩有趣的事情。
1: 所以这个十年来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而且是不同方向的成长。就像你说的，如果没有生病，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没错。
1: 可是这一条路虽然说历尽的艰辛困苦了，好，我们要这样讲，这确实是身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其实它给你另外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应该是老实说是会比你原先的路是更有意义的，只是说你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去看的是吗？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就是来做个总结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觉得
0: 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盖棺论定，但是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要走那种不容易走的路。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一开始我还是去走所谓的主流路线，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的路线，那不过就是这么多的娑婆世界人士当中的其中一环。但我很庆幸的，我十年前心肌梗塞倒下来了，我走了一条别人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经历、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路。我当然有必要把这样子一种心性更扩大来，我把这样的感触、这样的感觉更多，在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我把我的感触写下来。所以这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有一个灵魂拷问，问了演我的演员庄凯勋跟那部《额外旅程》的导演朱峰。我说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身体，第二天你就倒下来了，但你的灵魂还在的时候，请问你要如何过你的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问自己的灵魂拷问。有一天当无常来临，像你们跟我一样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了，你的心脏换掉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日子吗？你对于过去你还会感觉心怀眷恋吗？还是你对于未来你抱有这样的憧憬？因为我说过，对过去来讲，我是失去心跳的勇气嘛，那是错在那个勇气是无知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么辛苦。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我觉得我现在是无悔的。因为我相信我继续坚持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毕竟能够影响到的人会比我这个没生病前应该会影响到
1: 更多
0: 的人，
1: 更多更有意义。非常的感谢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这个书非常的有深度，一般人可能要慢慢的去咀嚼，去了解你所要传达的这个意念，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啊。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惠子姐，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啊、恐怖主义还有中共的边疆治理啊，那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很有这个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防空拦截飞弹啊。此举虽然是乌克兰的重大外交胜利，可是啊，专家评估啊，投产啊就要耗时很多年了，战略意义比较大，短期内无法缓解他们防空飞弹短缺的困境啊，还是要别人帮忙，还是就是美国了。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答案，这里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春先，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施老师，这个很有趣耶，那个美国川普总统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灰弹哈，那你认为他背后目的是什么？
1: 当然就像您一开始讲的，这个战略宣示的意义可能比较重大，因为真正要量产要一定的时间呢，还有一定的技术，那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信任合作的累积出来的这个经验。直接来讲，它也是跟普丁的一个校正嘛，就是基本上过去一阵子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拦截不到，那主要是缺乏这些防空的这个拦截的飞弹，乌克兰只拦截到好像几枚，不知道是四枚还是五枚，所以基本上乌克兰这个导弹拦截的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是主要的实际的这个需要。另外一个在北约峰会宣示这个议题，因为北约我们也知道主要就是美国加拿大再加上欧洲的这些国家，等于是把这个乌克兰防御系统的压力转嫁到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身上，告诉他们说美国可以把这个生产的中心再扩张再移转到乌克兰那边去，可是要人付钱嘛，要有人买单，你们要承接这个负担，这个是绝对有意义的。更实际的问题就是爱国者飞弹在全球生产数量有限，产能有限，所以现在必须要增加这个生产点。这个部分可能就跟台湾有关系了，台湾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加入。总而言之呢，这种分散式的这种生产体系的配置，这个是未来我想可能好多年都要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提出来的就是说，毕竟是北约峰会提出来的，等于就是告诉普丁，俄罗斯是面对的是整个这个战略资源体系的改变，你不再是过去几年就是尤其是拜登总统时期了，川普总统之前的时候，美国在做几百亿几百亿的援助，欧洲在旁边精神喊话而已，现在你等于是你俄罗斯的战争不是跟乌克兰打，也不是跟美国打，是跟整

0: 欧洲在打，那你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要怎么结束的问题或怎么发展的问题，这是跟普京讲，我想是传达给俄罗斯的一个讯号，当然他也传达给乌克兰了，就是你们要挺住，基本上呢乌克兰等于是加入了这个国防工业的体系，只要你们愿意挺住的话，这场战争还是可以打下去的，还是有机会获胜的。甚至我觉得毕竟泽连斯基也跑去了那个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等于是一定程度川普做这个样的表态，不管他是不是很快能够生产出来，毕竟那个的确生产时间要拉长，不过这个等于是修复美国跟乌克兰，就是川普总统修复他跟泽连斯基的这个关系吧，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这是一个国防外交并在一起的一个举措，毕竟爱国者飞弹是有效的，毕竟爱国者飞弹的产能是有问题的，这个库存也有限，美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整个欧洲成为乌克兰的后盾，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1: 是，那施老师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哦，台湾的晶片又多了一个出口了。不过这个出口显然是川普是要去卖的哈。那也就是说，他答应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就更见得这个川普在阿拉斯加的这些半导体晶片工厂，可能是未来的产能产量都在那地方。前一阵子其实我就在那边算说，川普说哎呀未来啊这个台湾啊的晶片制造可能要有 40% 或 50% 啊是在美国。那如果他增加出来这些台湾根本以台湾目前的那个台积电啊或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半导体工厂啊根本来不及生产去提供给乌克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就是川普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他未来，那甚至于未来的这个Intel 跟这个马斯克的合作，可能那个 TerraFab 也有可能支援一点啦。川普是一个会做生意人啦，他现在已经在盘点啊未来几年啊这个晶片的出路，特别是军事工业这一部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产能就需要乌克兰自己去 pick up， 但是关键的资金晶片一定是美国提供，这个乌克兰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块，那这个他就拉台湾在一起了，所以有趣的哈，台湾跟乌克兰就在这个事情上面非常清楚。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这个军事常识跟着这个晶片的知识的人啊，马上第一个反应会跟我一样啊，台湾就是台湾，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这个会使得乌克兰可以摆脱很多过去的对外援助的依赖，甚至于转变成军事工业的输出国，你觉得呢？
0: 我想当然是长期来讲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输出国可能还要一阵子了，因为毕竟这个生产线要开通
1: 才开始而已，
0: 都要两年的时间看能不能够开通这个生产线，长远的来讲是等于是输出国先放旁边，至少像俄罗斯，等于是毕竟乌克兰还在战争的这个时期，像俄罗斯讲说这个是第一道防线，这是欧洲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它的国防工业可以自主，然后全世界就像您刚刚讲的，包括台湾甚至还有日本还有整个欧洲加上美国在支援这个乌克兰抵挡这个俄罗斯向西的这个扩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重大的，甚至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现在事实上乌克兰的战局已经在悄悄的在改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很大的可能还是心理层面，毕竟我们也知道短时间这个飞弹是生产不出来的，心理上的认知就是要改变普丁的认知，说你最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你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情况可能还不会走到最恶劣的局面，最恶劣的局面就是两军对峙，而且两边的旗鼓相当，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并没有 任何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个爱国者飞弹呢，

0: 这个生产转移到乌克兰，增加乌克兰这个点，有这个样的意义。当然长期来讲，如果战争还持续下去，如果全世界的情况，地缘政治的情况变得更恶劣，当然有可能乌克兰就变成支撑这个国防工业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毕竟他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样的。
1: 他其实他的军事工业是发达的啦。
0: 是。
1: 那目前美国有跟其他国家合作爱国者会谈吗？
0: 有。
1: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0: 背后原因主要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嘛。那毕竟从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把国防工业当成是一个一定程度是多余的，然后不会赚钱的一个产业，
1: 一个负债了。在资产负债表里头属于负债。
0: 到现后来当然发现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毕竟政府的投资变少了。那现在当然他希望这个生产的基地要分散，不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就至少分成三类吧，从事爱国者飞弹的国家。有一个是等于是就是他完全有能力就是制造出一个整颗飞弹的流水线在那边，这个是标准的，像日本跟德国都有，而且他们的产能也有一定的能量。第二种就是只是授权然后生产一些爱国者飞弹的零件。第三种就是他可能只有维修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生产能力，不过他有能力进行维修，或者是未来可以做这种生产的准备。毕竟维修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那像这个有整条流水线可以生产的，当然就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做这个爱国
1: 者，这个完全没问题。
0: 是，然后他们已经能做爱国者三型了，等于是最好的那一型。虽然产量现在还不是很多，可是几十枚吧。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那至于爱国者二型，他绝对是可以做。那德国当然也是有这个能力。德国的爱国者飞弹二型，它的每年生产的能力大概有将近1000枚左右，
1: 那很强了，
0: 很强，当然很强。德国的军工产业本来就是很强的，
1: 对，本来就很强。
0: 所以他基本上负责北约，当然
1: 会做车子的都会做军工，
0: 可以这样说了。所以总而言之，他就是有这个能力。那当然像乌克兰，他现在只有一个口头上的授权，他并还没有能力进行生产。那至于像做零组件的国家，那就比较多了。譬如说像那个西班牙就可以做一些零组件，主要是飞弹里面的那个电子的射控系统，
1: 射控微操。
0: 波兰也在做，波兰也做一些就是飞弹的那个感知或者是拦截，就是
1: 波兰也这么强啊。
0: 对，
1: 波兰也不容易啊。
0: 其实波兰很重要，所以最近在讨论美国放出情报消息说俄罗斯准备打波兰嘛，其实打波兰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如果真的打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讯号，向北约直接挑战，然后看北约怎么反应。我想那个美国
1: 说说而已吧，普丁做不到，
0: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国家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波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工产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北约国家，荷兰啊，瑞典啊，都有一些不同的维修能力。那当然维修好这个飞弹的这个性能就可以维持住，然后当然也跟它的技术的提升也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三个不同的能力都很重要。这个对乌克兰，如果授权他制造这个爱国者飞弹，现在还不清楚他到底是要给他这个能力的哪一种。如果他要整条流水线都开，至少要2年之后他才能开始。如果不是整条流水线的话，那可能就看他这个专长在哪里，可能随时都可以开始。
1: 所以难怪日本跟德国一定要台积电去设厂，不然的话它这个就不完整嘛，这个整个军工就不完整。所以
0: 从
1: 这么积极，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 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尤其这个晶片的产业，等于是已经民用的居多。那当然，事实上民用军用，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分的。
1: 很难分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武器系统里面也不可或缺。这个您非常清楚。所以在日本设厂，在德国设厂，这个是水到渠成的。那也当然，这个背后隐藏的各种的讯息，不言而喻嘛。
1: 那乌克兰从日本、德国跟美国的合作这个模式里头，会创出一个新模吗？还是他们会循着日本、美国模式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就是我之前讲的，放话的意义比实质制造的一个意义强。
1: 战略。所以这个施老师，我这里稍微打断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川普在跟普丁说，诶，我现在有一张这个牌，那我打或不打呢？看你，如果你逼我打这张牌，那你后患无穷。那你不要逼我打这张牌，你就让了吧，你就全部退兵，也不要再跟我计较什么那个什么土地不土地的，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对不对？其实这里头有非常多，你就一直强调说这里头有战略对话的意思，对着普丁讲。
0: 是的，基本上普丁在过去等于是川普总统第二任的任期，基本上现在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川普总统一开始本来想要速战速决，赶快解决乌克兰战争，可现在解决不下去。我相信川普总统的智囊也会跟川普总统讲说，其实普丁一定程度在玩你了。普丁心里打的算盘，从过去一年半的经验来看的话，他就是要消耗战，他就跟你耗。他认为说，俄罗斯以俄罗斯的人口，以俄罗斯的经济，还有这个在中国在后面帮忙的这个情况，就算俄罗斯不像以前那么大那么强，就算俄罗斯被当成
1: 重量也还够。
0: 对，重量也还够。
1: 技术不好，但是妈压在你身上，你还真的动弹不得。
0: 是，他至少可以搞定乌克兰，是跟乌克兰打消耗战。事实上，他也是在打消耗战，然后消耗到你所有的东西，消耗到欧洲受不了，消耗到美国弹药储存量不够。再加上他看了那个伊朗战争之后，他知道美国的弹药储存量可能真的会不够，如果发生了好几面的战争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当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过了一阵子，普京更加的相信说他要跟乌克兰打消耗战，再耗个一年两年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川普总统才会做这个讲话，就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再想消耗战，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你耗下去。而且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制造爱国者飞弹三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在计划，他说未来几年他要把他每年的年产量从600枚提升到2000枚。再加上日本、德国也生产，再加上乌克兰也说要开产线，就是要告诉普丁说，如果你这个乌克兰不想办法告终的话，如果你的认知不改变，还是要打消耗战，你可能会把整个俄罗斯都给消耗掉，然后大家就陪着你玩，继续消耗。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讲乌克兰战争的话，美国也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战略相关武器系统的这个储备的压力，他要分散这种这个生产的基地，这个当然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啊，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吧，以前不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吗？
0: 是是，
1: 好吧，那这个今日乌克兰要生产爱国核飞弹，美国授权，明日美台共同生产，台湾整体防卫后勤，就不只有爱国者飞弹了，因为台湾的晶片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在川普天空底下的全球军事工业的板块大移动，其中台湾是关键，你同意吗？
0: 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爱国者飞弹可不可以在台湾生产，其实我们刚才讲了生产，其实你是生产整颗飞弹流水线呢，还是只是部分的零件，这零件当然台湾已经开始生产部分的东西，维护当然也是一个重点，那重点是就是要不要开这个流

0: 流水线，我其实觉得说，不管只是做哪一部分，是做部分的零组件呢，还是做整颗飞弹的这个供应链的流水线呢？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应该他慢慢也知道，他的对手俄罗斯跟中国其实是不值得有给太多信任的。你给的信任太多的时候，对方是会玩弄你的这个信任。更需要的是加强原来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这个互相的
1: 战力
0: 还有信任感。因为你这个国防工业一向四处扩散的时候，我变成是跟你站在一起打仗的，站在一起准备防御的，那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任感绝对会加深，互相可以操作，可以很多事情不需要沟通那么久才做的事情就可以很快的做到。那台湾也的确有能力进行这个生产，只是看美国要不要这样做。不过我相信美国他有他的考虑了，他就算要台湾生产，可能也不会讲的这么大声。这等于是你要做就直接做吧，不需要做个宣示。因为乌克兰的情况跟台湾还不太一样，乌克兰是已经在战争中，他要直接跟俄罗斯校正的意味，就是要普京改变他的这个认知，早点结束战争。台湾毕竟还没有进入这种热战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可能他不想要直接的跟中国校正。我相信现在跟台湾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生产这个，没有整条流水线的生产。那现在的就像您讲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这绝对是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个没有这个芯片，基本上这个飞弹可能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就算是有限的合作，可是这个却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合作。再加上台湾也在逐步的这个建立起来对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维修能力，我相信慢慢来吧，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有更清楚的这个发展。
1: 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哦，跟爱国者飞弹不是发射出去自动就会做什么事情呢？它其实跟 C6ISR 的系统，所以 One Shelter 是连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川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生产灰弹生产完了以后，我美国的 panel， 我美国的 C6ISR 后面还有一个 K 的 kill 的这个功能。所以整个我们一般在讲这东西的时候会提到三个英文字哈，叫 PNT 啦。PNT P 就是 positioning， 就是定位。二是 navigation。三是 timing。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 C6ISR 所定出来的，然后到最后就是把爱国者飞弹这种系统引导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好，他就从这个 position 到 navigate 到那个 position in what timing， 这样子齁。PNT。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川普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乌克兰纳入美国的 C6ISR 的系统。
0: 我想您讲的没有错啊，其实川普总统就任一年半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这种国防工业跟盟友的互助合作生产，不仅仅可以分散这个制造的中心，同时呢还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另外程度还有促进当地的这个甚至经济的效益都有，而且增加盟友之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可能可以快速的提升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能力。
1: 所以金穷计划全球化。
0: 是是，然后同时坦白直接来讲，在亚洲能够跟美国合作有能力合作的国家也就只有日韩跟台湾了，在国防工业上面。所以美国
1: 这里也有会有一个金穷就是了。
0: 是，所以日本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无话可说。韩国跟台湾负责这个高科技芯片的这个事情已经涉入其中很深，
1: 分工也已经清楚了。
0: 是是是，所以就下一步就看美国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台湾跟韩国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美国是美国如果放弃这个日韩台，等于是亚洲

0: 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武国防工业制造的能力，他就放弃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川普总统，川普总统非常清楚。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是我们值得继续关注哈，一个小小的爱国者挥弹到乌克兰去生产，其实跟台湾都有关哈。这已经不是蝴蝶效应了，这是老虎效应哈。如果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全球防卫金穷计划，那你认为台湾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0: 台湾其实跟美国合作的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老实讲，我想中间波折不断吧。川普总统也在这个过去一年半里面学习到了很多的实际的经验。他去北京峰会访问完了之后，他应该可以了解，其实习近平可能没有像他说那么客气。尽管他们互相可能有一些承诺，可是他应该发现习近平其实是对美国人是不断的设限的。亚洲这一部分，我想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已经体认到了必须要跟日本、韩国跟台湾在国防工业上密集发展。在台湾，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购买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会不会在台湾成为正式的生产，可能还联动就是日本跟台湾要怎么样的合作，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清楚的讨论。那当然台湾会不会成为这个产线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在零组件方面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那你认为中共会怎么反应这样的事情？
0: 中国现在他只能在旁边看吧，然后他
1: 你说他是路人甲吗？
0: 他实际上，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底线吧。我相信北京峰会举办到现在以来，川普总统回到华府之后，他的智囊也不断的在跟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那如果对台湾的军售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限制的话，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的问题，那我相信军售当然还是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美国战争部念之在之的，因为他们在重新部署这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这个军购必须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他们的这个防卫系统配置就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改变的方法就是要增加这些地区武器系统自给自足的能力，当然他们要找到可靠合作的厂商跟对象了。那日本当然是已经没有问题的，台湾他们还在发展之中，那如果发展好了他们就会往前走。那这个不是中国可以治罪的地方，可以讲了美国就会改变的地方。美国可能跟中国有很多贸易谈判或者是其他的商业合作，甚至毒品管控等等等等问题他需要处理，可是关于这个防卫的问题，美国是不可能让步的。我想川普总统现在跟他的幕僚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规划跟提认，这个是非常确切的。这是为什么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一岛链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在他的战略地位上，还在于他的这个武器生产的这个能力上面，这个都必须要重新被开发出来。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静老师，谢谢释老师。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怀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中国大陆高官被调查开除党务或者是职务，在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时常被报道，那么在政治消息向来是比较敏感也比较封闭的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应该也是显示的相当重要的讯息。那稍后要来关注的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为什么会落马呢？至于节目呢，去年以来我们相当关注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原来是因为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他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比较紧张，那近来的变化有朝比较正面来发展吗？好，另外呢，我们目前来看中国大陆的电影业是不是很难经营？怎么会一刚开始就这么说呢？因为看到官方好像就提出一些要他们转型的建议，一定是有原因的，究竟是什么呢？好，这三个话题焦点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树林，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树林，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树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还谈了中共解放军高层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当时其实也引起外界相当多的讨论啊。那有一些还延伸到比如说台海之间的冲突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等等。不过这次我们聚焦的是马新瑞的落马哦。那我想以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地位排名，我们都会想说外界高度关注应该跟这个是蛮相关的，所以我们想透过专家的观察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它引起的后续的效应可能又是什么。那您最近刚好也访问了专家，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老师的一些观点呢？
2: 对，因为马新瑞啊，他是那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中共政治局最高的当然是常委啊，就是习近平在内那七个，接下来就是政治局委员20几个，这个在一个大国里这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政治前途是非常看好的。那我记得因为跑中国新闻的这十几年来，那时候真的觉得马新瑞就像一个政治明星他的生涯大概可以有几块，就是一个是他本来是航天工程的一个专家一开始的生涯跟这有关，当然后来就变管理职了。那后来在2013年突然就被调入基于广东，那也许是上面看到他的长才就开始在广东的一个长期的服务，后来就做到广东省长那后来在2021年又突然你可以理解为升吧，就是调升到这个新疆做这个新疆的整个党委书记因为省长还是低于这种书记的，那他是到新疆做这个党委书记那新疆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所以当时他被调入新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也是好像有点代表说新疆是不是要维稳到一个程度，我们要来发展经济啦毕竟它是广东来的
1: 对，
2: 那对经济的发展有它的长才
1: 所
2: 以这一次他的落马从去年七月他突然的被调离他的新疆党委书记之职，大家就开始一直猜测那到这几天的话就整个确认了嘛，之前就是开始公告说他严重违法违纪那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说有比较详细的，就是说他什么权色钱色交易啦然后有明确的点出说放任亲属大搞家族腐败，然后放任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意思就是还是腐败的问题那目前初步的处理是所谓的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是他整个犯罪行为的部分还是要进入一个司法调查，那一部分是会继续的，那只是初步是双开所以会有很多的解读。那我们刚刚讲说因为他的生涯跨了几块，所以我也看到不同的分析会着重有的会从他的航天的领域就说不是跟军工腐败有关啦那一个是一般性的这种腐败所以我请教的老师呢这个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释建宇老师他的理解，因为他是专门研究中共的这个民族政策他对新疆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是从不只是马新瑞，新疆近期其实有好几个高官都在落马他用这个角度来看说是贪腐没有错，而且这个 贪腐是从广东就带来的，广东时期。你作为广东的要员，其实很多机会嘛，我们也知道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然后沿海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1: 对。
2: 但是他说到新疆以后，其实有可能是变本加厉的。我说，为什么？
1: 对，
2: 因为其实新疆可能是更封闭的那种环境，那地方首长，你可以想象他掩盖的几率，很多事情他自己说了算的这种就是更高。然后我们一般对新疆台湾人可能近年只是觉得啊，它是一个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地方，但事实上新疆在整个中国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包括石油能源，所以能源公司现在在那边如火如荼啊，整个利用新疆的能源开发这一块，然后它又是一个面向中亚哈萨克斯坦啊这些的，就是说它作为中国战略的一个西进的门户，它有很多的工程基建，那在这里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油水是更多的，所以我觉得老师施建宇的这一块推理是很合理的，那刚好后来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他被宣布双开之后，香港明报也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个等于是秘书啦，跟了他非常多年，从广东就跟过来的一个秘书，在他落马后隔天据说也就很快被抓了，就是说他应该也是他那个所谓纵容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贪腐可能就是这样贪腐链一路过来。
1: 哇，这如果是打贪腐的话，这真的从广东一直到新疆油水更多的话，那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就是所谓的打击贪腐，他当然是不容许这样。那事后会整个暴露出来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呢？老师他会怎么样来看呢？
2: 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老师的分析是说这个北京啊，他其实不只是查一个个人的贪腐，他要查的是整个马新瑞，他2021进来当党委书记，新疆党委书记以后，所谓马新瑞时期的，因为他的后来副主席去年11月也落马，然后另外一个高层政协的副主席就是新疆自己政协的副主席也落马了，那他们之前都是跟这种经济开发呀、能源公司这是长期相关的，所以他在抓这个利益链，是说像刚讲的，你整个新疆有这么多的机会基建啊，然后有这么多的什么能源公司这一些的，再加上其实新疆因为在中国的反恐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那里的那种监视器人的这种监控，也是很多监控公司的产品，像威海都是在那里有一所布局的啊，就是说所以这里面你包括公安系统的采购要用什么样的安防系统，这个呢可能就是说旧的体制在那边已经把持多年的这些公安机关的人也可能在这里面有油水可以捞，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已经退休八年曾经当过整个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的朱昌杰，他也是在日前就都已经退休八年了还被查，而且他其实是负责执行当局在2009年七五事件以后更严格的更高压的这种维稳政策，理论上是有功的对吧，但是当局也不会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而就完全的放过你，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代表旧势力的一块，那这个都是施建宇老师从近期的新疆高层的落马去分析出来的一个面向，那更重要的是说刚刚丽姐讲的就是说接下来未来怎么样，
1: 他会怎么做，
2: 那这个又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也提到在去年7月1号马新瑞突然被调离现职的时候就要派一个人来接嘛，当时是任命了叫陈小江的，他来接新疆的党委书记，那陈小江的经历就跟历任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有点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什么曾经主政湖南曾经主政广东这种地方经济大员，有没有就是说通常要当过一方的地方首长，而且通常是经济表现挺好才会被调来这么重要的地方，但是他是在中纪委国家监委当高层，然后又当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我们知道这几个单位是跟宗教跟民族对这些有关的，所以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新疆就是这几个问题的前沿嘛，宗教中国化，宗教不能极端，然后要说民族的现在又有一个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就是说他就等于是你要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所以施老师的解读就是说其实从

0: 陈小江的任命就可以看出来，接下来清理了这种旧的这种经济关系，马兴瑞为首的这些利益链之后，其实他中国中央对这个地方啊，对新疆，他会有更希望中央能直接管控。然后呢，刚刚讲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直接把一些同化政策啦、统战政策啦、民族要团结这些，它不是只是口号，它是一个已经有一些行动法律，它把它这个法律化、制度化。对，就未来它是新疆，它是希望透过中央更能直接管控，通过很多东西把它制度化以后，去继续来治理新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好，未来真的是蛮值得观察新疆的一些变化，如何来治理？如果从老师的解析的话，会由中央直接来管理。那刚好现在又刚实施一个新的法，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嘛。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树林，透过专家的一些观察来告诉我们，最近一位高官落马，就是马兴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本是政治新星，但是现在是陨落了哈。那我想，是不是也会牵动到未来一些党的内部高层的人事安排？我想，这应该又是明年之后的事情，后续我们再来观察。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的解析。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中日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等一下淑玲也会从你跟学者的了解去谈。最近好像有一个活动呢，就突然被取消了，可以窥之一二。节目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话题。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接下来要谈中日关系，在这边呢，我想听众朋友刚才听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在访谈的时候大概听到淑玲是非常辛苦的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辛苦是不止采访的辛苦，还有最近感冒了哈，所以就是有忍住一些也可能要咳出来。不会，听众朋友每次听到你的分享都非常开心的，对，都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很深入，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议题看到一些角度，可以持续来关注哦。好，接下来就要谈到中日关系。刚刚其实简单带到中日关系好不好，在节目当中去年以来关注度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机会比较多了哦。原因也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去年这番台湾有事论之后，到底中日关系有没有比较好一些呢？那台湾跟日本关系向来就是都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都一样，官方民间都维持一定的友好。那在去年这个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之后，从政治上的官方互动看来，有一些相关报道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就很热络了。那我们刚刚有先预告一下这民间的部分，我们就从这个学术交流来看。最近特别有跟一位学者在聊到，他原本有机会呢到上海来展开这个学术交流，但是呢就不晓什么样的原因突然被取消。淑玲是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位学者，其实我上次有跟驻上海的记者文琪就有提到我们的汉学奖的得主，
0: 对，
1: 然后好像要跟这位学者葛兆光是不是有个机会可以对谈，是吗？是林全忠，我们这位学者，
0: 刚刚丽姐讲这个中日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很明白，都已经大半年了，就是说各方面我们比较常看到是娱乐界啦，政治上外交就不用讲啦，然后经济上也还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拜访团要来，但感觉没有什么突破。我是说日本跟中国，但是现在这一次比较特别，是连学术界学术交流，大家一般觉得可能敏感性没有那么大，会一般很少去想到的。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林全忠老师，他是在他的脸书上，但他脸书是有限朋友的，就是分享一个说他本来是有跟这个刚刚讲今年唐奖汉学奖的葛兆光，他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历史学界蛮有名的一个老师，那 有一

0: 场对谈。那首先，我对于被安排这两个人做对谈，我也觉得挺好奇的，因为一个是做古代中国的一个历史研究，那林老师的话，他是做比较政治的，现代你可以常常在港媒看到他写的评论。那他说这个对谈呢，在临时的时候呢，本来要在上海交大做的，后来就临时的取消，校方也没有给理由。我一看到他才刚贴，刚好我看到，我就跟他联系说，老师可以就这个议题采访您吗？我想说，如果他都公开贴出来的话，
1: 对，
0: 应该是可以。那他说可以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深夜的时候，就他贴的时候已经是11点这种时间，然后我们就继续聊了一下。因为虽然他写了，但是一些细节背景还是进行了了解。那我才知道说这个活动啊，其实林老师已经算是憋了一阵子才讲出来了，因为他其实是在5月底，这场演讲应该是要在5月底发生的，所以他的已经发生了超过1个多月。也许老师觉得还是可以讲。那他在5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接受了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的一个邀请。那事实上是在之前就有提过有这样的可能，他是欣然接受，也是提到要跟葛兆光老师对谈，觉得也是很难得。就等于说5月中旬真的敲定了以后，事实上距离5月底要做这个对话是蛮赶的。他说他为此还改了机票，因为他本来有别的安排，然后呢他就改了安排，结果在真的活动要登场的前几天而已，接触他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其实就是校方通知啦。我说到底是本来通过了就取消，还是说
1: 对，这样
0: 校方
1: 说。
0: 根本没有过？那他的理解是说，可能日本研究所就是邀请方，这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比较小的单位，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最后到学校校方没有想到，并没有通过，没有获到批准。但是他是不讲任何理由的，那可以理解的，当然就是中日关系吧。
1: 是，那我想或许对照林全中老师过去有曾经到中国大陆去跟一些学者交流的，也是谈中日关系的嘛，会有这样的机会吗？有，
0: 对，其
1: 哦，
0: 实林全中老师他比较特别的背景是，如果熟悉的听众朋友会知道。他的身份、成长背景很多元呐、啊。他是台湾、香港、日本都受过教育，后来他去了美国、加拿大都念过书。就是他的祖上呢也有菲律宾华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多元，所以身份认同这些都一直是他的一个研究主题啦。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所以他在这几个地方，两岸三地其实都有他的发表跟他的教学。他曾经在武汉大学教，但是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后来就没有继续。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之前，去年10月，他其实也到了上海交大，是另外一个所有安排他做一个但是当时是闭门的一个像小小的报告会、讨论会，但主题也跟日本有关，所以他会认为说。那为什么去年10月他毕竟有来过？可是一个差距就是说，当时一个是闭门的，所以还是某一种的，不是那么公开。跟葛兆光这是公开活动，所以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去年10月，当时高市早苗还没有真的当首相，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差距。所以后来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引发的中日外交的争议，这个是在11月以后，就差不多中旬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确实跟这有关。那老师还透露一个，他就说，据他了解，现在中日的这种学术交流啊，已经全面暂缓了。我有问他说，这个是怎么得知？他说，当然他是这个领域的嘛，所以他自己的例子，以及他会从同行会了解他们的状况。他说几乎都没有了。他说，即使高市早苗的这个风暴刚初期的时候，因为有些安排是几个月前，甚至一年之前就安排好的，比如说有些学者要去日本交流什么，要去讲座啊，要去什么的，这种呢，如果要再去的时候，校方当时会说，那你就自己负责你的安全，你的一切，就是其实已经不鼓励了。那到现在都已经过大半年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说这些应该就更没有。
1: 好，真的是值得后续来观察。我想到在
0: 是，
1: 几个月前访问台湾的学者，是对日本有所研究啦。他说高市早苗这番言论出去之后呢，日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会订他们的国安的相关的一些法令，而且他认为中日关系不会好，但是也。

0: 有学者认为好像也不尽然，因为有从一些民间一些社会案件发现，中日的官方还是有点在控制彼此，不要关系太恶化，也有这样子的观察。所以中日关系的好或不好，是不是朝正面发展，我们真的还可以再观察。好，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电影业的现况，为什么官方会希望他们赶快转型呢？我想一定有原因，我们节目稍回来。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哇，今天因为感冒的关系，所以能够听到我们淑玲讲话真的是难得，那也请淑玲再忍耐一下下。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电影哦。谈到电影，大家的看电影的经验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蛮喜欢看的了哈。当然现在在台湾选择其实也挺多的，不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但是到电影院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像我自己也蛮偏好，有时候二轮电影也不错，因为一次可以看个两片或什么的。像我们住家的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在疫情之后，然后真的也撑不了了，就在去年就熄灯好了，我觉得好难过。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就是说好像有些人也不见得会走进电影院，然后在家里啊，有很多收看的平台啊，像 OTT 就进入家庭，联网电视什么都可以啊。那中国大陆呢，倒是我看到你也特别关注这个新闻，中国大陆所发布的讯息。对，
2: 刚刚丽姐讲的情况，我台湾应该很多年也这样，我身边的朋友里面好像很少人也是像我一样，我都会走进电影院，因为就是刚刚讲的真的不一样。所以大部分的人真的就是在电脑荧幕上看电影这样。可是在中国大陆哈，因为是这样，我前几天还跟朋友聊，刚跑大陆新闻的时候，那时候2016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还邀请了李安。我说当时的那种整个氛围很风风火火，然后所有讨论的议题，李安参与的那一场讲的都是中国的电影接下来就要类似超英赶美，根本就要超越美国了，就票房，讲的是票房，就是当时势头是完全起来，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跟我们讲台湾大家受这个串流啊，受到 OTT 这些影响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二三线城市，就是看电影其实是一个休闲娱乐的需求，然后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的票房整个都在每年一定是一直成长的，可是经过十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这个也是随着经济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那还有一点是说电影院也一直在盖，各地也可能看势头好了，就各地就一直在盖电影院，也可能有些地方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电影院。然后更重要的，我自己有去看网友的一些反应，很多人是说好片也没有那么多，这也是实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中国的电影好像动辄票房就10亿，
0: 因为他
2: 说的
0: 人口多。
2: 对，但事实上他可能就是那几部，这么多的电影很多连排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一排上去票房不好就下来，所以真正好的就是那几个。那你真的要讲说电影为什么他们觉得好看的不多，这真的是普遍蛮多人这样的心声。那就是审查制度，我觉得中国人才非常的多，不管题材手法的创意，可是今天审查制度下这一块的创造力确实是在被扼杀的，我自己从旁观察是这样。那刚刚讲到就是说最近其实中国官方就公布了一个法案，就是国家电影局等等部门，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发展的一个通知，要繁荣这个电影院。那就意思就是其实电影院就不太行了嘛，这个也有一些报道出来，没有人你要怎么经营下去。那这个方案就是在鼓励各地的电影院可以有点转型，一样播电影没错，但是呢好像变成顺便放电影，你同时你这里个电影院也可以是做 VR AR 的游戏啊，这个比较适合嘛，因为它也是这种荧幕啊娱乐体验。那有的是说你可以转型为咖啡馆，转型为展览会场，这个就会认为跟我们的经验就比较超出了，对不
0: 对？
2: 这跟台湾就不太一样。 对，他们有些是说

0: 你可以结合 AI 啊，结合电玩游戏，就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娱乐业的，但是有的就是比较变服务业了，然后鼓励就是做这些发展文创，但是这个鼓励一个是说有多少效用也要看，然后我跟这边爱好电影的朋友聊，他说其实已经有些电影院早就自发这么做了，就是结合那个游戏的，其实您知道吗？像这次世界杯。台湾的世界杯可能就是很规规矩矩的，透过有线电视，透过
1: 转
0: 电
1: 播，
0: 视，对，去这样子看。那最多大家说，哎，酒吧啊，
1: 酒
0: 有
1: 吧
0: 没
1: 就
0: 有这样子？
1: 对，
0: 对，那种气氛。可是这里是有些电影院会
1: 会播
0: 播这
1: 放
0: 个
1: 啊，
0: 世界杯的，
1: 是你
0: 你可以买票进去
1: 哦，
0: 看
1: 这
0: 啊。那有
1: 样，
0: 些人会觉得很棒嘛，因为荧幕大啊。那对电影院来讲，我多了一个生意可以做，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是。如果说电影这么多都放不完的话，大家应该就不会用这个场地来放世
1: 是
0: 界杯
1: 啊。
0: 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也电影的一个转型，然后中国特殊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1: 那真的很
0: 然
1: 特
0: 后，
1: 殊诶，
0: 对
1: 你说
0: 呀，
1: 电影院
0: 那
1: 一直盖，然后在
0: 对对，然
1: 景
0: 后
1: 气好的时
0: 电影
1: 候，
0: 的那个景气是不好的，就是刚刚讲的票房，因为我的报道里是有一些数据，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它比起去年同期。整个又是下滑，下滑了4成，所以是非常厉害。大家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是有一个哪吒吧，哪吒是那个
1: 对，我
0: 动画
1: 们
0: 的，
1: 有节目当中有谈过，对，哪吒
0: 对对
1: 电影，
0: 对。但是事实上也就是那一部啊，就回到
1: 哦，
0: 刚刚的问题，普遍其实并不好。那今年现在又更不好了，所以就是票房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电影院的一个生存。大家现在就是求新求变。然后我的报道里也连带提到，不只是电影院，就是说，包括他们的明星，在之前有一个微博之夜，就是他们的这个社区平台办的一些活动，有些有知名度，台湾比较知道的可能是刘昊然，因为他演过周星驰的电影，他连他都会说，找我工作，谢谢，就说他们就有很多报道，他们说这不只是客气哦，很多有得过什么新人奖啊、青年奖的一些。他说在台上非常谦虚，就是说我最近很空，哎，类似这样子啊，讲这些话，那就是欢迎约戏。就是之前已经有连续一些报道，就是有些有点名气的演员都讲说他们现在非常空，没有戏可以拍。所以一个电影行业的收缩，电影院是算最末端了，可是就是说它的源头，然后还有一些在探讨那个，因为电影业的人才很多是从演。电视啊，或者是演网剧啊，对
1: 到
0: 中国
1: 大荧
0: 来讲，
1: 幕，
0: 现在更多是有所谓短剧行业、微短剧，这些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说好的人才也许可以先从这里面训练了以后，进一步去跨去另外，但事实上这几个现在也都不好，尤其是短剧业，就是因为 AI 的替代，很多人失业的，很多人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真的现在是一个很关键，有点在洗牌的感觉。
1: 真的耶！那 AI 看来目前有一些明星啊，或是演员都工作可能被抢了。再者，大环境刚开始我们讲经济嘛，也有关系啊。过
0: 对
1: 去他们还愿意进去电影院看看电影，现在可能也不愿意了，也不想了。那还有你提到就是。他们的审查制度还蛮严格的，所以会让一些喜欢看电影的，我也觉得，可看的电影、好看的电影还真不多。那又为什么要走进去呢？但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们业者竟然自己先转型了，总是要撑下去嘛，所以就还可以在电影院
0: 中
1: 看
0: 国人
1: 到
0: 创意。
1: 创
0: 中
1: 意
0: 国的
1: 很
0: 创意，
1: 多，真的是蛮中国式的一个创意吧，在台湾很难想象。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电影业他们怎样转型，持续走下去。好，那另外今天我们也探讨中国大陆高官也有人落马，就是马兴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后续的影响值得观察。还有中日关系好像没有好转，目前学术交流可能是全面暂缓吧。非常谢谢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即将于8月登场， NCC 规划将于14个县市首次实施断网演练。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说明，本次除了考验政府及民间对于网络受阻时的反应及社会韧性之外，也同时考验国军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他并且强调，本次是首次纳入，未来也会检讨并扩大演练范围。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八月份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中部及北部共14县市将于8月10号及13号分两梯次进行，模拟因灾害或分级限流导致行动网络频宽不足，进而使行动网络降速仅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20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说明，本次演练是针对行动网络进行，固网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国军而言，也会借此考验部队直管通讯备援的能力。他指出，这是第一次断网演练，未来也会依结果持续检讨精进。顾立雄说，
2: 这是择定部分的地区，然后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据我了解，恒星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1: 近期国内媒体报道指出，国军目前边线比偏低，一线战斗部队都只剩2/3，等于官兵得承受 1.5 到2倍的工作负荷，造成离退率提升的恶性循环。顾立雄则表示，目前国军整体边线比约 80%， 会注意相关勤务的调整。顾立雄说，
2: 不管边线比的高于此或低于此的部分，我们都会特别注意到他们相关的勤务的调整、勤务的整并、工作的负荷。我想这个都是管理面上面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事项。
1: 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虽然台湾防卫武器多为美制系统，但台美军队已有15年没有进行联合演训，相关直管整合恐出现大问题。顾立雄则表示，台美之间透过既有的军事交流进行相互专业的训练及合作，不断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台美之间会持续进行类似的合作，对于外媒的报道内容不便评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引发朝野关注。国防部对此表示，已经针对市场成熟产品完成后续的建案规划，同时也会评估其他多元反制技术，补足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0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国军军品采购履约争议与违约至货装期程延宕采购策略精进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日前陆军编列新台币 9.8 亿预算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3次验测均未通过，引发朝野共同关切。民进党立委罗美玲、陈俊宇询问本次创未来测评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何，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明，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并将相关数据显示在操作平台，这样的识别能力未达合约规范标准。至于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说明，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以立即筹获。陈建义说，
3: 我们因应整个的作战时需和结合科技的迭代，我们也都完成了相关的更新更符合我们任务需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也都完成了四阶文件的这个作业。那现在只要是预算获付，我们就可以立刻去筹货。
1: 顾立雄也表示，除了针对市场现有成熟的可吸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另外有关其他的一些软硬杀技术，国防部也会持续关注。顾立雄说，
2: 包括了自动化的枪塔、高能微射、高能微波，还有这个一些无人的拦截器啊，还有电站的干扰等等。那我想中科院在这个部分上面要扮演一些关键的角色，那我们也会透过这个 DIO 的这个国防创新小组来进行一些小批量采购来进行验证。
1: 不过，国民党立委陈永康指出，创未来早在蔡英文政府时期就有针对无人机反制系统与

0: 中科院进行合作，但就是因为在系统整合上有所分歧才不欢而散。这次陆军标案的问题等于又是回到七年多前的争执原点。陈永康强调，在研发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一个案子会完全顺利，但必须把过去的错误经验成为后来的垫脚石，也建议军方未来在检验厂商资格时，不妨将中科院的经验一并纳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天在立法院有多位立委关注政治背景与学术中立的议题。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他虽然仍具民进党党籍，但中研院长并非公职，为了将坚守学术中立，持续提升中研院研究能量，培育高阶人才，善尽社会责任，朝打造东亚顶尖学术研究机构的目标迈进。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陈建仁20日赴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业务并备询，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耿如君以及罗廷伟等人质询时，聚焦陈建仁过去曾表示担任行政院院长将至最后一个公职，关切政治背景是否影响中研院学术中立，未来提供总统政策建言时能否秉持科学与专业立场。陈建仁答复，他是学者出身，学术研究始终是最大志业，公共服务则是回应社会责任，虽仍具民进党党籍，但中研院院长并非公职，而是特聘研究员。他强调，学术仍是最爱，未来将秉持学术中立，持续追求学术卓越，培育高阶人才，并善尽社会责任，目标是将中研院打造为东亚顶尖学术研究机构。陈建仁说，
3: 我来加强中研究院的追求学术卓越，然后培育高阶人才，然后善尽社会责任，还有做好这一个使中央研究院变成东亚的一个学术顶尖研究机构，所以我的所有的目标都着眼在学术研究。
4: 谢谢院长。
2: 他也说，将完全站在学术专业立场，提供总统政策建言，并以维护学术自主与中立为原则。葛如君关切是否将延续前院长廖俊志承诺改善研究人员待遇，以及检讨学术研究加级升迁制度等。陈建仁指出，中研院院长是一棒接一棒传承，将持续提升研究人员待遇与研究加级。他也说，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已推动调高大学教授学术研究加级以及研究机构人员加级，未来将持续改善研究环境与人才待遇。针对立委关切油品验出致癌物超标事件，陈建仁指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品安全办公室，跨部会整合机制较以往更完善。他指出，本次事件属于系统性议题，关键仍在于通报机制，中央与地方应落实圆通管理，对于违法黑心业者也应加重处罚。有专家在记者会表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苯胺皮。陈建仁回应，多喝水确实有助人体代谢苯胺皮，其他致癌物质也有类似代谢机制，这项说法属于学者意见，但基本符合事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香港独立书店近期遭警方搜查，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吴佩益等人今天与台湾多个独立书店共同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独立书店，主张言论和选书自由，并且呼吁台湾社会应正视此一跨国危机。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5: 香港独立书店留下书社及田园书屋遭到港府搜查，五名书业工作者被指控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而遭到拘捕，这已是半年内第三度针对独立书店采取执法行动，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香港出版自由恶化的高度关注。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吴佩益与台湾各独立书店举办国事书店店员我主张言论与选书自由记者会，声援香港独立书店，并针对中共严重迫害人权与自由的行径提出严正关切与谴责。
6: 我是书店店员，我主张选书自由。
5: 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理事刘建新表示，书店选书是专业的工作，不应被犯罪化。独立书店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多元与独立思考。他认为香港独立书店店员遭上铐带走，提醒着台湾社会，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治改变都可能逐渐形成寒蝉效应，如同滚水煮青蛙，应共同守护言论自由。 左转有书负责人张慧茹也指出，中国透过模糊的法律红线制造恐惧，让人民因未知而自我审查。香港曾拥有民主、自由与多元媒体，如今却逐渐消失。这也提醒台湾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必须持续争取与守护的普世价值。
4: 今天抓了卖书的人，那接下来会不会买书的人也被抓，或者到你家看有没有这本书？所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去限制我们自己。这个事情不是说是他国的事情，而是整个普世人权价值的问题。
5: 张慧茹也转述香港店员的心声，希望台湾读者不只是购买个别书籍，更能支持香港相关出版品，将纸本书收藏于书架上，保存香港的历史记忆，让下一代知道香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建书店创办人陈浩化则表示，替出版画设红线就是扼杀思想自由的开始。独立书店在高工时、低报酬的环境下仍持续经营，就是希望守住多元思考、自由阅读的价值。他呼吁社会正视香港出版自由遭打压的问题。吴佩忆则表示，中国政府持续侵害出版自由，近期还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红色恐怖向境外扩张，值得自由民主国家警惕。他也表示，目前立法院正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若文化部预算遭大幅删减，恐冲击台湾出版产业发展，呼吁社会支持文化政策及文字工作者。陈培玉则说，自己过去曾经营儿童书店，当时从未担心选书会成为犯罪证据。如今香港的情况令人忧心，也凸显台湾守护出版自由的重要。他感谢所有独立书店持续站在第一线支持创作者与读者，他也会持续在立法院争取相关文化预算，支持台湾所有影视、文字以及为自由发声的创作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西班牙19号在世界杯决赛以1-0击败阿根廷拿下冠军，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荣获最佳球员的金球奖，另外法国球星姆巴佩本届踢进10球夺下金靴奖。今天的决赛，替补上场的托瑞斯为西班牙在延长赛攻进制胜分，荣获单场最佳球员。这场决赛涌入超过8万名观众，西班牙整场攻击表现较佳，但是直到延长赛才突破阿根廷的防守。美国总统川普与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在颁奖典礼上将大力神杯颁发给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和队友一同高举金杯，庆祝2010年以来的队史第二座冠军。至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球员们则是对于落败感到失望，许多人也为阵中的传奇球星梅西感到不舍。本届赛事很有可能是这一位39岁传奇球星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而4年之后的2030年世界杯将移师到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行。极端气候影响德国的工业物流，近日莱茵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近7年新低，货船因为吃水受限，必须大幅减少载货量，推升物流成本。专家警告，越来越频繁的热浪与干旱可能进一步冲击德国疲弱的经济。德国商报报道，位在莱茵河中段的考布河道较窄，水位也较浅，是判断大型货船能否顺利通行的重要观测点。受到热浪影响，当地近日水位一度降至41公分，创下近7年同期新低，距离约40公分就可能影响航运正常运作的临界点仅一步之遥。以运送工业用岩盐的货船为例，一艘船平时最多可以载运2200公吨，如今只能够载运707公吨，运量降至平时的约1/3。如今业者必须将相同的货物分散到更多船舶运送，或者改采吃水较浅的专用船只，使得物流成本持续攀升。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环境部今天跟金管会、台南市政府、南山人寿一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库林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台湾首张高温保单正式的起跑，透过科技的预警，掌握长者居家室内的温度，当预测将会达到摄氏35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启动社福关怀，再加上气候的保险，一条龙的守护弱势长者。请听记者刘品希报道。
2: 根据卫福部热伤害监测统计，65到74岁长者热伤害就诊人次近十年增加超过2.5倍，65岁以上整体就诊人次也成长近2倍，2024年更达791人次，创监测以来新高。许多独居长者因为对高温感知降低，加上舍不得开冷气，住家容易成为隐形烤箱，很可能导致中暑、热中风等急性热伤害。环境部20号上午与金管会、卫福部社家属、台南市政府及南山人寿共同举办高温关怀不漏接起跑记者会，宣布库林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正式起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建制的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运用中央气象署观测资料，结合建户形态、楼层、坐向等资讯，透过 AI 技术预测未来3到6小时的室内温度，并运用大数据分析辨识高温风险热区，协助第一线社福人员精准掌握高风险对象。彭启明指出，当预测室内温度达摄氏35度中风险时，即透过 LiveBot 通知第一线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智慧插座警示、到府访视或协助长者前往邻近粮食点避暑。达36度高风险时，则进一步提升关怀及访视频率，甚至提供物资。
3: 那我们是针对 5% 的人齁，达到第三级的时候，例如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36度就升级加强关怀还有访视度。那这个呢是针对这个 5%, 所以这个是完全针对这个用科技找风险、用人力来送关怀的一个理论齁来推动。所以它跟一般的独居的关怀齁是不一样的，这是有科技感，而且会主动通知地方的社福单位来做这个事情的。
2: 此外，在金管会核准下，南山人寿正式开办全台首张高温微型保险，并于7月起在台南试办，以15到75岁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及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者为保障对象，保费全数由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捐助，共近3.2万名弱势民众受惠。如因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即可获得定额给付新台币10000元，这也是实践普惠金融的重要示范。彭启明表示，库林气候关怀行动跟高温微型保险以台南先行示范，未来将视示范成效逐步推广到全国，并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希望欧洲热浪夺命的事件不会在台湾发生。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AI 时代来临， AI 在校园当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不可挡的趋势，面对新科技的挑战，不少老师选择善用 AI 工具，像是让 AI 把数学公式编成歌，让同学们洗脑式的记忆，反而是轻松的上手，也让老师们的教学事半功倍。记者杨雨清报道。
4: 生成式 AI 应用日新月异，也越来越多的学生使用 AI。 许多人忧虑学生们一旦依赖 AI 之后便失去思考能力，学习兴趣更是大幅降低。不过也有老师们善用 AI 新科技，让 AI 成为教学辅助的好帮手。嘉义市民生国中老师蔡邦居就用 AI 将数学公式编成歌谣，反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
5: 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
4: 蔡邦居也表示，过去学生面对数学不懂很容易直接放弃，现在有了数位工具可以帮学生们回头去学习，找到比较低年级时卡关的部分，反而解决了问题。 既然 AI 已势不可挡，与其抗拒，不如将其放入体制内，善加运用。宜兰县中山国小资讯教学组长林颖俊指出， AI 变化快速，老师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尝试。他说，
6: 我觉得如何让孩子去有意识的去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AI， 什么时候不该用 AI， 是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而且我觉得现在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而且我也是一直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的。
4: 不过 AI 辅助教学仍有些需要克服的地方，例如有些学科的上课时数很少，再导入 AI 运用恐怕比较困难。另外，林颖俊表示，现在 AI 工具非常多元，经常更新，他自己学习新的内容回来还要再调整融入，成为让学生可以学习的课程。再加上学校也有许多其他繁琐事务要处理，这些都需要老师们持续努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诈骗集团持续利用金融账户以及虚拟资产移转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携手远东银行推出虚拟资产的联防，今年上半年已经成功的拦阻超过了4000笔可疑的交易，守住超过5.5亿元的诈骗金流。记者郑佑汉报道。
7: 刑事警察局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6月165打诈一标版统计，全月受理诈骗案件数11437件，财损43.417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0%以及47%。案件数以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以及假交友投资诈骗居前三名。刑事警察局长邱少洲表示，虽然整体诈骗趋势已逐步下降，但诈骗集团持续利用金融账户、电子支付以及虚拟资产迅速转移赃款，因此如何及早发现交易异常、立即启动通报以及拦阻机制是防治诈骗的重要关键。他指出，今年1月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后，并已建立金融机构以及虚拟资产服务业者跨业照会、异业联防以及平台建制的法治基础，让银行以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之间的资料转换以及比对更顺畅，也提升警银合作的效率。邱少洲表示，今年1月刑事局与虚拟交易平台交易量最大的远东银行合作，透过自主管理机制加上虚拟资产业者双向联防以及银行临柜关怀提问等措施，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4000笔可疑交易，守住超过5.5亿的诈骗金流。刑事局也希望借此警银合作经验带动更多金融机构投入防诈联防。他说，
8: 那他们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那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双向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在上半年被拦阻下来，那金额超过5.5亿元。
7: 刑事局诈防中心执行秘书李奇月说明，目前与远东银行共同建构的双向联防机制，第一道防线是由交易所执行实名制认证，同时设有每日每月交易额度管理，第二道防线则是由警方、银行以及虚拟资产服务业者建立及时联防机制，一旦警方掌握了市井账户以及涉诈资讯，便会立即通知银行以及合作的虚拟资产服务业者管理虚拟钱包，若业者发现异常交易，也可反向通报银行，共同提升拦阻诈骗金流以及毙流的效率。邱少洲强调，刑事局将会持续扩大与更多金融机构以及虚拟资产业者合作，完善金流以及毙流联防网络，由单一防线提升为跨域整合协作，进一步强化整体主诈效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滑冰可不是现代人才会，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即日开始到9月16号推出惩技与运动特展，从蹴鞠、击鞠到冰嬉，带观众走进古人的运动世界。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9: 儒家运动赛事接连登场，故宫也从典藏书画中带领观众重返古人的竞技与运动现场。故宫书画文献处助理研究员普利安接受央广访问表示，古代没有与现代运动完全对应的统一用语，而是透过射、艺、技、戏、游等字词描述不同的身体活动。这次展览以演武与习礼、球戏竞技、大显身手及登高望远4个单元，带领观众认识古人的运动文化。 展览焦点之一是清代宫廷画家沈园绘制的《御制宾夕赋》，画幅上题有乾隆皇帝的《宾夕赋》，说明滑冰为满人传统习俗，冬天经常在太液池冰面举行冰夕盛典，不只是娱乐，更兼具军事训练、考验身手与奖励士兵等功能。画面中滑冰者排成长列在冰面竞速，画家甚至连冰鞋的细节都没有放过。普利安说，
10: 滑冰的话他就有说他是用一种用铁片一样的那个

0: 冰，就是我觉得是冰刀啦，就是像我们现在冰刀这样子去卡住，然后去溜冰。所以他们里面的话，其实等一下看大图，你会看到很可爱，他其实画得很仔细，就是都有小小的冰刀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样一排人很可爱，就是大家争先恐后啊，然后有一些是扑街这样就跌倒这样子。然后你们看到那个最前面有一排官员，都伸出手去推他。然后他其实就是因为惯性会俯冲嘛。
1: 特别的是，玉置冰溪赋还将整座北海地景完整纳入，右下方则有一座黄色冰床，相传是皇帝观看表演的位置。乾隆有时也会陪同母亲崇庆皇太后登上庆霄楼，从高处欣赏冰溪盛典。普利安也提及，沈园曾奉命向郎世宁学习西洋透视法，因此该幅画的构图具有明显的近大远小效果，让整幅画作不只是宫廷记录，也带有鲜明的空间感。有趣的是，乾隆御制冰溪赋上记载，冰上竞速结束后，紧接着还会进行一项名为圆局的抛球活动，参与者穿上冰鞋，在冰面上互相抛接争抢彩球，玩法更接近现代的手球。不过沈福这幅作品只描写竞速滑冰场景，并未将这场冰上球赛划入其中。展览也精选丁关鹏的画唐明皇集局图、沈园的清明上河图及刘冠道的画元世祖出猎图等作品，呈现马球、蹴鞠、走单索、拳术与骑射等古代活动。其中画元世祖出猎图为国宝画作，仅展出至8月16号。展场也设计大型动画书，让观众细看玉置冰溪赋中的滑冰者跌倒、疾驰及冰面裂痕等趣味细节。另外还有投壶互动体验，感受古代运动的魅力。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新片《奥德赛》以1亿2450万美元开映成绩，强势的登顶北美票房的冠军，海外再添1亿3900万美元，刷新这位导演在2012年《暗黑骑士：黎明升起》以来最好的开片纪录。根据票房分析公司，也就是北美院线联盟的数据，克里斯多福·诺兰改编自近3000年经典史诗的《奥德赛》在海外市场进账1亿3900万美元，全球首周末票房达到2亿6350万美元。这项成绩超过了本片大概是2亿50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在没有调整通膨之下，也超越了《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的2亿4900万美元，以及2008年《黑暗骑士》的1亿9800万美元，还有2030年奥本海默的1亿8000万美元。而这项成绩是跌破了不少产业分析师的眼镜，因为外界原本是预估这部由麦特·戴蒙、安海瑟薇等豪华卡司主演的电影，在开映的周末成绩应该不会超过1亿美元。英国首相施凯尔伦敦时间20号上午将在唐宁街发表卸任的演说，随后由继任者，也就是执政党工党新的党魁伯南登场，以新任首相的身份对全国的民众发表谈话。伯南的团队预告，他将以乐观的态度作为谈话的结论，强调英国将可以再度怀抱希望，团结一致，展望未来。同时，伯南拟敦促英国各界诚实地面对现实世界各项的挑战，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他将列举施政重点，力图重建大众对政府的信心。而根据预告，伯南将提到他确实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10年内英国第6位首相，英国未曾如此频繁地更替国家领导人。伯南将表示，这凸显英国政治急需稳定。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慎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4: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这个相关话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号出访印度，高市此行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首度访问印度，也就隔了三年，那么也延续两国首脑的穿梭外交，并且为来年的日印邦交75周年暖场。高市除了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之外，也出席了日印商界组织的日印联合经济论坛。在中日关系低迷之际，日印深化合作特别引人关注。今天节目要请何教授一一为大家分析这次高市早苗被外界所冠上的所谓联印抗中这样的一个印象啊，还有相关话题为大家深入的剖析。首先就是请教授谈一谈呢，这次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4: 当然我想刚慧芝已经点出来哈，这个他在这个印度访问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联合印度去对抗中国哈。那这高市上来之后，他打的一个这种治国的这种口号就是他要继承安倍。所以在印度的一个外交上面，那当然他是要延续之前安倍首相跟莫迪所建立起来的哈，这个除了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交情之外哈，这当时这个安倍跟莫迪之间，我们真的讲他是称兄道弟哈。那他们称谁为兄谁为弟哈，这个不是说在国际政治里面日本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位置，是用这个就是说两个首脑之间的这种年纪哈。所以那因为这莫迪的年纪大一点，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当然以莫迪为兄，那安倍为弟哈，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兄弟的这种关系哈，当然就反映在这安倍这个一上来之后，他访问印度就定位了这个日印关系。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就是日印的特殊的这种伙伴的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基本上这个也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印度跟日本的时候啊，这个就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印度是不是会放弃这个过去从这个二战它独立之后它所一直坚持的这种不结盟哈，那日印之间的这种关系有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发展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安全同盟哈？那当然这个那时候有个许多的研究外交的这些文章，有的就以所谓的联盟或者是说同盟来形容这个日印。但是事实上日本跟印度之间哈，他们发展这个从这个经济，然后甚至于有这个就是说在地缘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想要彼此去分享这种共同的这种安全利益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安倍这个在开展印度的这个关系里边哈，事实上他也没有走到所谓的这种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日印联盟或者是说日印同盟哈，只不过是安倍在这个外交上面这个他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对不对？那个印太战略这个词，这个是日本创出来，是安倍的这个版权哈。那印太战略后来当然美国这个川普啊，这个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哈，这个给拿了过去哈。他上来之后要让自己跟这个他的前任这个奥巴马不一样，这个我讲的是Trump 的第一任期哈，他接这个奥巴马我们叫做这个再平衡，对不对？那个甚至有人讲说他的重返亚洲哈。那 Trump 基本上这个上来之后，他的一个这个外交政策他也打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印太。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日本就很兴奋啊，认为这个在过去的这个美日的这个关系里面，只有日本追随美国。在美日关系里面哈，那个美国他头一招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种战略观放到他的一个外交政策，而且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哈，也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种重要性哈。那个时候美国也用印太这个概念，然后把这美军在太平洋的这个司令部哈，这个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印太司令部。所以高市早苗上来之后啊，这个他言必称安倍，不管在经济，他自己的早苗经济学，他也讲他要延续或者深化这个安倍经济学。那在外交政策上面哈，当时当然安倍他这个俯瞰地球仪外交啊， 到处跑，那时候他真的是精力充沛，就蛮辛苦的。他在几乎每个月都出访哈。那高氏早苗当然他出访的这个频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过他在外交上面，他也学习了这个安倍，这个就到处跑哈。那从他旁边的邻国韩国，然后澳洲，然后还有这个去走访这个东协国家。那当然美国是重中之重哈。那另外的话，就在上个月，那个他也出席了这个七大工业国哈，在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上面哈，事实上他就这个打出了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经济胁迫，当然是指的是中国大陆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对日本所寄出的这个稀土的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管制哈。
0: 嗯，
4: 那他希望这个结合 G7 以及这个参与 G7 的这些非七大工业国的成员哈，那个像这里面当然很重要的，里面也有印度，然后也有这个韩国在里面哈，他们希望这个联合发表一个声明，大家立场一致的哈，这强调就在一种这种稀缺的这个资源上面，它指的就稀土了哈，能够这个建立一个就是说这种供应链的这样的一种安全。那当然这供应链的安全，它有意在就是说要打造一条这个不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稀土供应链哈。那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外交上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一路在这个转了一圈哈，那个从这个美国，然后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亚太地区，然后一直再到欧洲哈，他大概都心系的这个中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上来之后，当然在安全上面他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一个威胁。那尤其在他这个去年讲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这个之后啊，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中日关系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走向哈，就完全的这不只是停下来哈，甚至于是急转直下。我们都知道在他的一个前任哈，这个石破茂，那石破茂之前事实上岸田文雄的任期当中，他也致力于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回复，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中日关系正从这个2020年一直到2022年，时间很快哈，已经过了四年了哈。那疫情之后的这个中日关系怎么样再让它回温，回到疫情之前，回到疫情之前就是安倍那个时候在这个经营中日关系里面把它弄到中日几乎要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这种交往哈，就是他们首脑之间就是用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哈。实际上穿梭外交日本的这个在他外交关系里面他经常用哈，他用在美国，用在韩国，刚刚这个慧芝也提到哈，他印度也讲是穿梭外交，实际上有穿梭外交就表示两国的关系啊，是正常的，是友好的。
5: 对，
4: 所以那时候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安倍这个把中日关系也拉到了这个几乎是要这个恢复这个穿梭外交，习近平这个出访这个日本，那几乎已经是这个等于是水到渠成哈，但是最后人算不如天算了，这老天爷决定这件事情，就来个疫情，把很多的事情都打乱了。所以日本当时事实上是很想把中日关系让它回复到这个，就是把那个三年的这个这疫情的这样的一种负面影响哈，把它克服过去，然后这延续这个在2019安倍所这个打下的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安倍下台之后，对不对，经历了三个首相，他一路的把这个中日关系慢慢慢慢的又把它给拉上来哈。然后在这个石破茂的时候，这个当然是这个中日关系就是说在安倍之后哈，那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不过这个在石破这个非常短的这个任期之后，这高市上来几乎把这个石破他所打下的这样的一种中日关系的一种友好的这个气氛让他烟消云散哈。那所以高市在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外交的一个布局里面哈，是让他当然重视中东的石油安全，然后到也重视这个俄乌战争哈。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心里面，他念之在之的还是中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印度的一个布局上面，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利用这个，就是说南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印度，而且中印之间它是有这个边界的这个问题哈。那他如果能够这个成功的把印度拉到他这边来哈，这当然这个对他整个你看这个澳洲这么大的国家，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在东南亚里面还有一个菲律宾，对不对？还有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韩国，他认为 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日本的一个周边，这个他布下了这种哈、哦、一个这种等于是一个天罗地网哈、哦然后把这个中国这个给困住哈、哦。不过这个事实上，他这些这个外交政策的开展里面，他表面上他说非常成功了、啊，像

0: 他访问了这个欧洲出席 G7 之后，哈，这个包括日本外务省都为他擦脂抹粉啊。他就说这个，这个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你看这个 G7 所发表的这个宣言，哈，那个是基本上是由高市所主导，说日本所主导。他说，你看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就通通都同意我们。不过日本外务省报喜不报忧啊，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宣言哈，并不像高市在欧洲的这个一连串的发言哈，他三句不离中国哈，他那个宣言基本上针对中国，但是人家 G7 的这些国家除了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欧洲国家像德国跟意大利，对不对？还有这个法国这些国家，他们要顾及到自己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这个宣言基本上方向我们支持，就是要这个就是说确保我们的这个稀土的这种来源要稳定，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见。所以他们同意，可是他说这个，但是如果你把的这个宣言哈，就是整个这个矛都是针对这个中国哈，就是它像一个这个利刃，对不对？要射向中国的话，那欧洲国家讲哈，那我们这个不跟你这个同一步调，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做了妥协啦，就把这个宣言哈，这个等于是淡化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针对性哈。那不过事实上可能高市认为这也无所谓啊，虽然不讲中国，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就是中国哈。可是对欧洲国家来讲的话哈，他们认为哈，宣言本身哈，这个就是对事不对人哈，当然这个我们需要修正，就是对事不对国啦。我们针对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哈，对这个某个国家，这个我们表达这个不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态度一致。欧洲国家并没有这个这样做哈。那时候还有一个国家蛮好玩的，韩国。韩国不是 G7 国家哈，但是韩国历来他在 G7 这种峰会的时候，他都有被邀请哈。那在这份宣言里面，事实上除了七大工业国的这种共同同意之外，还有这些域外国家。但这些域外国家事实上，这个他们同意与否，这个不影响这个宣言这个是否发布哈。那但是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宣言哈。这韩国这个李在明蛮好玩的，他对美很重视，然后对日本，他也非常的友好，这个跌破许多人的一个眼镜，因为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他对日本的一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日本也很担心，对不对？那个他上来之后，日韩关系会不会这个受到这个影响？哈，这回到以前文在寅那个时候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这文在寅的时候，日韩关系是很坏的。不过没有，这李在明他很务实，对不对？他把日韩的这个关系又恢复到刚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shuttle 外交，就是穿梭外交。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国家的首脑就有经常性的这个互访，因为两个国家很近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互访的时候，他跟高市之间也气氛友好，但是他们两个人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共同民主党的这个价值带跟高市的这意识形态之间是有距离。不过这外交，韩国是很务实哈。韩国一方面让自己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友好能够持续，可是这里面他也不想啊，就是说我跟你友好，我以牺牲我跟中国的关系作为代价，所以你叫我就是说跟你好，然后去等于是这个反对中国，李在明基本上也不同意，所以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当时在 G7 他们所发表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就是说所谓的经济胁迫，特别就是用稀土的这样的一个宣言，他拒绝签字哈。那理由很简单，因为韩国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供应，它跟其他国家一模一样，跟日本一模一样，它是完完全全的依赖中国。对，那所以对韩国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它要为这些韩国商社，对不对？去确保中国愿意供货给它。所以李在明不愿意签字。
1: 是。
0: 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看这个高市外交的时候，哈，这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去关注到这些细节，然后就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向，甚至于就是沿着这个日本的这个外务省哈，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然后认为就是说这高市很成功的在全世界去团结了这个许多的这个国家，那这里面包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外交里面不结盟的这个印度，然后来对付这个中国哈，对，中国事实上对这些国家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 他们对中国也非常非常的有意见哈，但是这个他们并不想，就是说把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好像推回去，很像以前冷战的时候，对不对？西方国家跟苏联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跟苏联，现在的中国跟苏联哈，这个他们不能够这个来互比的，因为当时苏联跟世界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当时世界是一分为二，现在没有办法一分为二啊。你想把中国再推回去这个世界的体系之外，那个几乎是不可能。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愿意去分享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可是你要叫他们同仇敌忾，特别叫印度像莫迪这样的一个这种、这领导人哈，我跟你一鼻孔出气哈，然后这个去对付中国，当然莫迪也不会答应。所以我想这个日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我用一个比方讲，你日本要跟我好，你日本要给我利益，对
1: 对，
0: 对莫迪来讲我哪会拒绝，
1: 是
0: 是不是？我拒绝我就对不起印度国民啊、对不对？但是你给我好处我收下了，但是你叫我说我另一手把从中国那边拿到的好处丢掉，他说那我也做不到，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希望两边都拿，这个就是印度。印度事实上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1: 嗯，
0: 那所以印度这莫迪，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外交哈，这还是采取哈这个两边放砝码啦，然后他并不把所有的一个这种印度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哈，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说跟哪个国家结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路上。
1: 刚刚何教授哦，深刻的分析了高市早苗此行哦，就是印度之行它的意义，还有就是对未来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的一些影响。您刚也特别提到，印度总理莫迪在政治上是有他多变的一面的，那么外交上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给他利益当然要，但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基础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高市很明白的就是要联印抗中，那是他一贯的意志，或者您觉得这中间掺杂了美国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高市他当然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那这个是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在上任之后他要贯彻他的意志，他的个性在外交上的一些周旋，包括他跟美国总统川普或者跟莫迪的一些互动，您觉得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他的政治上的人格特质呢？
0: 事实上这莫迪，我想这个他的外交哈，他还是延续的这个整个我刚刚讲的，就印度在独立之后，在冷战时期哈，事实上印度这个他也采取了这种所谓的不结盟哈，那时候还世界这个等于是是两极的这个世界，一个这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那时候印度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中间他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平衡不是说他中立哈。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事实上印度是比较接近苏联的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的印度的一个外交里面哈，他跟美国相对距离比较远，但是美国反而跟着印度旁边的另外一个现在是这个关系非常不睦的邻国巴基斯坦，
1: 是
0: 美国跟巴基斯坦比较好，那跟印度就不那么的这个 match 哈。但是日本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他对印度就相对的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印度啊，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当然在二战的时候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对不对？那当时日本去攻打这个印度，要跟英国这个作战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啊，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选择，当然还是站在这个我们同盟国这边哈、那共同的这个去对付这个日本。不过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哈、跟一般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或者是这个像韩国啦，或者是像这个我们东亚的这些国家并不一样哈、因为在当时印度事实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属于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哈、那所以对于那场战争，这个印度人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远东裁判的时候，印度籍的一个法官他也这个留下了他自己的这个在那一场远东裁判里面哈、他自己的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就是说印度基本上在那时候的远东裁判当中，他不跟其他的这个盟国同调，然后认为日本的那场战争哈、那个是如果说这个从法庭上他们问这个东条英机这些人就 guilty or not guilty， 那东条英机这个嘴巴很硬啊，他始终坚持 not guilty。 那印度的一个法官他写了一大篇，事实上这个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推翻盟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定罪哈、可是他保留了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法律意见法律见解哈、那 这件事情事实上它很成功的拉近了这个日本跟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距离，所以日本事实上在整个外交里面哈，他对印度是相对这个有好感的哈。那当然在冷战时期，他因为这个

0: 美日的这个同盟，而且当时美国跟印度确实是关系不好嘛，所以日本这个在发展跟印度的关系里面，它就受到限制哈。但它有民间的这种关系哦，有文化的关系，甚至于有经济的这个关系，但是在整个外交或者是说甚至在安保上面，它当然不可能跟印度发展出什么样的一种实质的这种友好。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哈，这不一样。这个尤其是安倍的提出印太政策的时候，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但是现在的一个川普哈，这个是不是跟第一任期的川普是不是一样？这川普是百变川普哈，那个他我们讲的这个川普总统唯一不变的是，就是他一直在变，对不对？好，那个
1: 但他万变不离其宗啊，他还是有一些，
0: 当然他万变就是
1: 对。
0: 他完完全全的就是站在美国的利益上面，而但是就为了要这个实现美国的利益，基本上他完全的不拘泥于一些这过去的这样的一种套路，对不对？他很灵活哈、哦。那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关系上面，这第一任的这个川普总统跟现在川普总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现在的川普总统哈、哦，这个他上来之后，他对有一个我们都忘掉了，已经好久我们在国际政治上面没有提这个词了，就是Quad美日印澳。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美日印澳基本上在川普的这个外交里面，他似乎消失了。虽然最近似乎美日印澳他们还是有在这个这种运作了，那个美国的国务卿也有参与，就是说是不是要就在今年之内去召开这个Quad的这个峰会哈。不过川普有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川普今年他面对其中选举，对不对？而且他要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这个是他最烧脑的问题。
1: 嗯，
0: 那然后当然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停下来。
1: 嗯，
0: 他会不会有这个心思回到这种印太战略里面？我个人这个认为这个还是要持续的一个观察啦。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川普的一个战略里面哈，印度基本上哈，这川普是比较就是说把他晾在一边的哈，他不那么的这种看重这个印度的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又把一个这种司令部的名字改回来了，他以前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又改成印太，这概念他又不用，又重新回到所谓的亚太，我们比较熟悉的亚太。
1: 嗯，
0: 那这个似乎把这个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哈，暂时的跟印度这个进行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拉开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个高市早苗齁，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去扭转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对印度的在他的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定位齁、
1: 嗯、
0: 我认为他很难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安倍他做到了齁，当然这里面有安倍总理的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这外交的时候，安倍在外交是很厉害的齁。那当然那个时候印度在整个外交里面齁，他也跟美国走得比较接近齁，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莫迪这几年，特别这个川普，很多人都忘记了去年4月1号这愚人节的时候，这川普、啊、震撼了全世界，这个祭出了这个川普关税。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当然也打乱了很多这个美国跟他过去的这些朋友的这个，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印度在内齁。所以印度事实上在这几年齁，他把这个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又回复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印的这个关系基本上不像这个当时那么紧张，他们边界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很像摩登原始人齁，在拿着棍棒石头在那边打齁。那个很多的听众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用枪啊，对不对？这印度的军队跟大陆的军队都有枪啊，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签订协定，就在边界那个他们不能够互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用互用武器可以用棍子啊，对不对？可以，对不对？
1: 还是有死伤，只是很少。
0: 那个棍子那个弄得跟狼牙棒一样，还是可以打死人啊，
1: 真
0: 的，对不对？
1: 那
0: 但是
1: 节制了啦，还是两个聪明的民族，
0: 对不对？对啊，这两个这个民族很
1: 有智慧的民族，
0: 但这一两年来。中印之间的边界的这个问题也获得了这个缓和，
1: 是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印度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大幅的这个提升，
1: 嗯，
0: 这特别在整个这个就是俄乌战争起来之后，那印度这个要这个趋吉避凶，还有这个面对川普的关系，他当然他强化了跟北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往，所以这个对川普看在眼里啊，你露出马脚来了，对不对？你根本 不是我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这个事实上对印度来讲，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的话，这个没有

0: 错了，他在这个中印的这个边界问题上面哈，这个我想这个再换十个这个印度首相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从现实的利益来看，不管是经济的利益或者安全的利益来看的话，他都不可能跟中国这个把关系弄到这个太僵。所以这个川普啊，这我认为这是他在这个跨的问题上面，就是美日印澳哈。这问题上面我并不认为这个他会太热衷于此齁、他基本上他对阿库斯比较有兴趣。他们这个三个这个就是同文同种的，而且都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齁，就是这个英国澳洲对不对，跟美国之间这个我们讲的齁，打虎捉贼亲兄弟，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印度绝对不是。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2: 谢谢各位听众。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这个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运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叫五分车哈。那其实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年长的，其实都还会保有非常非常鲜明这样一个记忆哦。不过呢，即便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在台湾这边，像云林这里有一个虎尾糖厂，它还是保有了这当年载运那个甘蔗的这样一个五分车。但是坦白讲，它就算是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忆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虎尾这里呢，就有这样的，在云林这边哈，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展览啊，那就是要把这个虎尾糖厂用摄影的方式来说故事给大家听，而且重点呢，这位摄影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师。然后呢，这个特展的名称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我们今天访问这是徐乃义医师，哈，嗨，徐医师你好。
1: 嗨，黄小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哎，徐医师，我跟您请教一下，您那个是念"怡"还是念"忆"呀？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哈，好好，
1: 是，
0: 哦，因为我就是有两个发音，所以要跟您确认一下，这样哈。好，
1: 嗨。
0: 那我们这个许医师呢，而且今天因为我们是透过连线的方式，许医师本身是在您在哪里？您现在所在位置？
1: 我现在是在家里，我家在嘉义。
0: 哦，在嘉义哈，好
1: 是。
0: ，OK，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也比较特殊，有一个背景声哈。那个刚开始听，我以为在刷牙呢，结果不是。许医师说他们家附近有那个施工啊，哈。
1: 是，不
0: OK，
1: 好意
0: 但
1: 思。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开，但是哈，他其实就是说他会有点像背景的效果这样子，时不时就出现。但是因为我们
1: 是。
0: 这个徐乃义医师真的很会说故事哈。而且他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很有人文底蕴的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徐医师，我先请教哦，您自己本身是嘉义人哦，那
1: 我是北港人，
0: 哦，北港人，
1: 哎，
0: 那请
1: 是，
0: 问，因为这一次特展哈，这个
1: 哎，
0: 特展是由台湾工艺 CEO 协会来主办嘛？哈，
1: 是，
0: 然后那个展出的地点是在云林记忆库。因为
1: 是，
0: 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目前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哈，
1: 对。
0: 在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地，哈。那这个展览又在云林，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缘分啊？你是在嘉义，可是你拍了很多虎尾糖厂的照片，是不是？
1: 对，那
0: 哦。
1: 我原来是在土库镇卫生所服务，哦，这就是虎尾的隔壁啦。
0: 嘿嘿。
1: 嘿，那所以，这个是虎尾，等于是说是比较靠近了。
0: 哦，比较，所以有地缘关系，所以您以前
1: 那
0: 常常会去这边走动吗？
1: 会，那虎尾。在那个时候，他现在也还是我们有在制糖、有在小火车、有在运作的糖厂。
0: 没错，
1: 那当然早期还有非常多的糖厂。哦，我当然这个在云林就是，也不是只是云林啦，等于是在全台湾虎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糖厂
0: 没错。那我
1: 啊。
0: 们今天因为许医师跟我说，其实他拍的照片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
1: 是。
0: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焦点放在虎尾糖厂，所以他把他部分的作品，我们要了解这只是部分的作品。那我先请问一下许医师，因为你那个展览标题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嘛，哈、哦。
1: 是，
0: 听起来不是只是为了虎尾糖厂这个摄影展，你本身真的就很喜欢追火车吗？
1: 对，大概30多年了
0: 这样子
1: 啦。
0: 哦，您等于
1: 是，
0: 是坦白讲，念医学院当医生，哈、哦，坦白说课业蛮重的，不是吗？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时代
0: 哦，
1: 没
0: 学
1: 有
0: 生时
1: 做
0: 代，
1: 这
0: 那
1: 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火车？
1: 应该是这么讲哈，我。第一次会拍到糖铁的火车，是因为那时候我家老家在北港，那北港到嘉义这条铁路是，等于是在原来是所有糖铁的那个客运路线里面是最赚钱的一条路线，那它也是 最

0: 后停止营运的一条路线。那在民国71年，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1: 是。
0: 所以我当然回老家，我就特地去拍了几张，只有几张而已，就是那个火车，还有在北港车站，
1: 对，
0: 然后背景是有刚好有北港糖厂的烟
1: 哦，
0: 囱，还那个
1: 哦，
0: 是我最早开始拍糖铁小火车的照片。
1: 就是那
0: 可
1: 时
0: 是，
1: 候这一段的铁路已经要功成身退
0: 快
1: 了，是
0: 即
1: 不是？
0: 将，对，就跟现在很多人
1: 啊，
0: 去追那个火车快要停驶，
1: 对对对对
0: 大家
1: 对
0: 就
1: 对
0: 追
1: 对，
0: 那个，对，我是鼎盛时
1: 哦，这
0: 代。
1: 个起点是这样子啊，哈，
0: 对，这个是，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1: 是。
0: 哎，那只是后来，那，哎，我又回到，因为我是公费生，那所以我回来故乡，那就分发到土库服务。诶，然后这时候再就发现，诶，原来我们这云林还有好多这个，虽然现在是没有客运的，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小火车还有在行驶。
1: 哇，那你当下是很高兴，是不是？
0: 对，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那不是只有糖铁，包括
1: 各
0: 台铁
1: 种，
0: 各种，对，那所以我本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家里面。
1: 你本来
0: 对，
1: 想
0: 本来
1: 做什
0: 是
1: 么？
0: 想要从
1: 火
0: 事
1: 车
0: 跟
1: 司
0: 铁路
1: 机？
0: 相关的，不是火车司机，就是跟铁路相关的。
1: 哦，
0: 我想我能够考上医学系，我如果是
1: 你要
0: 去
1: 去考台铁，应该不是问题。
0: 去考，比如说
1: 对，
0: 土木工程啊什
1: 对
0: 么，应
1: 对
0: 该也
1: 对。
0: 不会有问题吧？对啊，可是
1: 哦，
0: 家
1: 但
0: 里不
1: 是
0: 喜
1: 家
0: 欢，
1: 里
0: 对，
1: 没
0: 不
1: 错。
0: 希望我做这些，哎，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把我的一个梦想就闷在心里
1: 哦，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哈，
0: 对，
1: 对，
0: 一个梦想闷在心里，然后后来来到这里就发现哇，
1: 哇，
0: 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那当然，我也只能利用我这个就是下
1: 是，
0: 班的休闲时间，
1: 嘿嘿。
0: 然后才能去拍啦。
1: 可是因为你当时服务在土库，就在云林这边嘛，哈。
0: 所以有地利之变。
1: 哎，再怎么样，难怪有这样的缘分，而且你等于是从30几年就有机会开始做记录了嘛。
0: 是，对，但
1: 哇，
0: 当然一开始也都什么都不懂，那也没有人教，因为你也找不到人问。
1: 对。
0: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点都是尝试错误啦。那
1: 所
0: 我
1: 谓
0: 们
1: 的不懂尝试错误，是说摄影的技巧吗？
0: 不是，其实摄影本身不是那么难，
1: 哦哦，
0: 那是我们要知道哪里有火车，它的哎，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出
1: 出
0: 现。
1: 现，哦，你是说你的资讯一开始没办法掌握得很，
0: 没有任何资讯，
1: 那你怎么遇到他呢？嘿。
0: 我只能靠着我小时候有经过哪些地方，我有看过铁路，然后我自己就尝试把这些点，把它看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就是凭空想象了，然后再来就是再开着车去找。嘿，那当然，这中间都要经过很多的错误，找不到路，怎么样？嘿，然后要经过很多的尝试错误，然后才慢慢把这些拼凑出来。那也经过这样的经验，我大概就知道哦，我接下来以后，就算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怎么样去找这些路找出来？嘿，那第二个就是火车，它有一些它的，因为糖厂的火车是这样，它是一定是从糖厂出发，然后到每一条路线，然后到了它的终点，然后在中间会有几个就是在收甘蔗的地方，我们叫做架点嘛，
1: 架嗲
0: 台
1: 是
0: 语叫架
1: 成
0: 点，
1: 那个嗲，就是成一个大的广场的意思。
0: 就是大道城的城。
1: 对对，嘿。
0: 哎，对，好啊，所以他会在几个架点，他就会把那个甘蔗装在火车上，然后小火车来再把它拖回糖厂。所以是就是会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火车要先从糖厂出来，拉着空车出来，然后把空车放在架点，然后架点另外一边就会有已经装好甘蔗的重车，他再把它拉回去。
1: 哦，这个它这个场所叫蔗城，甘蔗的蔗，
0: 对对，蔗城，
1: 城就大道城那个城，意思就一个非常快。

0: 过的广场，它已经放好了很多整捆整捆的甘蔗嘛，
1: 哈、哦。对。
0: 然后就等这个糖铁经过的时候，把它载走，这样子哈。
1: 对对对，
0: 哇！
1: 那只是你还是不晓得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0: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哈、哦，那现在什么都去 Google 啊，都去问网络，
1: 对对对，
0: 然后随便或者你问 AI， 他都帮你哈、哦，巨细靡遗地图甚至画给你。可是当年至少三十年前的话，那是90年代了。还是更早80、
1: 哎、我民国八民国80年代，
0: 八十年那就是1990年代
1: 哈。对，
0: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那个时候要去摸索，即便像徐乃毅医师，他这么对这个铁道这么有兴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出来。哇，
1: 对，那所以我早上去到，比如说我去到湖尾那边，
0: 对，
1: 哎，奇怪，他。我很早去，大概7点多去，哎，他们已经火车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不是，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哦、嘿，那我就说奇怪，哎、那怎么他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出去？那所以每一次出去，我就再提早一点时间去。嘿，那最后真的
0: 最后是几点才堵到的？
1: 就有一点像那个张良去遇到那个黄石公那样，黄石老人这样子，西退，对，他说你又晚来了，
0: 所以你每一次提早，但是都还是晚来。我说
1: 都晚了，
0: 最后
1: 到5点多就他在湖尾那边等啊，果然他大概差不多6点，那时候天因为冬天嘛，天都还没亮，那就。然后皮匠就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响。
0: 哇，那一刻应该很感动吧？
1: 对对，
0: 终于啊！
1: 对对对，可是因为这样，当然居民就抗议
0: 啊，抗议
1: 说太早了，吵到他们睡觉。
0: 太早是说那个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1: 对，还有平交道会，他火车就算不鸣笛、哦，但是平交道还是会响嘛。
0: 他那么早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必须要先把原料收集，因为后面还有那个制作，
1: 就是、
0: 所以不能太晚。
1: 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要出去以后再回来，然后下面一班又要再出去再回来。
0: 哦，那难怪
1: 那
0: 这样子抗议有用吗？
1: 有用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现在都是要8点才会出发的。
0: 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个糖铁，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没有实际的这样的功能了啦，哈。
1: 对对对，
0: 嗯，不过想来您那时候真的有皇天不负苦心人哈，真的早起的人才有火车可以拍，哇，五点多呢哈，好，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您在摸索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累积耶，哈，
1: 是，
0: 能说拍照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难事，是因为如果是90年代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数位吗？应该还没有数位相机。
1: 没有。
0: 所以那时候您一开始拍用的是那种单眼相机之类的。
1: 单眼相机，对。
0: 哇，那也是时不光不等待啦，齁。没拍到就没拍到。
1: 就没有。
0: 也没办法连拍。
1: 啊，拍坏了也就没有
0: 了。也就没有。而且要等洗出来才知道。
1: 对 对才洗出来知道。如果装底片没有装好也就今天就白忙。
0: 您自己有没有数过你这样从你看从90年代从你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拍拍到现在。你大概累积的这样应该是好几千张有了吧。
1: 好几万张。
0: 哦，好几万张齁。
1: 是。
0: 那当然因为徐乃毅医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自己的医师的工作之余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这样梦想原本想要投入跟铁路有关的这个行业齁。那这个虽然是一边在当医生但是他的业余生活其实也非常非常精彩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说现在他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哦正在展出了这样一个摄影的特展这项展览会展出到今年的8月22号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徐医师来介绍他一些作品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陈明章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叫阿麦个混阿恰，那这在讲说在阿嬷那个年代齁，这个所谓的狗混啊恰，就我们刚讲台湾很多的糖厂，它在载运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送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呢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

0: 的生活的记忆，它叫五分车。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呢在云林这里展出，地点在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那现在在展出了一项这个特展，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这是徐乃义医师胡伟唐铁摄影展。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真是徐乃义医师，来讲一下他创作他的一些摄影作品的故事。好，徐医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拍的已经超过好几万张了嘛，
1: 是。
0: 那 我先问哦，你自己个人拍的是有涵盖全台湾的各个那个糖厂啊，或者相关的铁道这些吗？
1: 这个糖厂，我说我每次会讲糖业或者是糖铁，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像我们中华文化一样。
0: 博大精深意思是说你觉得怎么拍都不够是不是？
1: 就还是很多地方你那个触角没有办法，真的去接触到，没有办法。
0: 但是都已经花了三十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很感谢了，因为如果没有许医师的记录，有一些可能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一个画面嘛。那我们先来讲，因为展出地点是在云林这边，所以您这次特展主要它有个焦点就在虎尾糖厂嘛。那先讲一下您这次摄影展大概展出大约几十张？
1: 这次是60张。
0: 哦，60张，所以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虎尾糖厂这周边有关吗？
1: 它是因为整个主题是叫做南北线。那南北线是在糖铁里面一个很重要，但因为原来糖厂是各自为政，在日治时期是各自为政，那我们光复以后才变成了台糖公司。
0: 对，
1: 那所以原来各糖厂的路线没有连在一起，那所以后来就是台糖做了一条叫做南北线。那可以把各个糖厂都衔接起来，
0: 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对。
0: 比如说它这个南北线，它比如说大概是涵盖的两端头尾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它原来是从台中，就是我们台中后站这边出发，
0: 对，
1: 然后一直沿着经过南投啦，然后到二水，然后北斗西洲，西洲，然后下来西罗湖尾，然后一直再下去到大林啊，新营啊，
0: 这到台南去了嘛？
1: 最后可以通到高雄的里亚来里子内。
0: 里子内当时这里也有糖厂啊？
1: 他那个不是糖厂，等于是他的一个仓库，因为那里他可以，他要把糖要运到高雄港去出口，那是我们台湾。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外汇嘛，我们 70%、我们 70% 的外汇都是靠砂糖输出。所以就是运到那个地方去。
0: 所以它的跨度蛮大的，它从台中
1: 260多公里。
0: 台中南投云嘉南嘛，然后高雄，哇。
1: 对，那从凤山还可以再有路线去接到屏东去。
0: 所以它这一条南北线在当时糖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
1: 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那因为它还不只是在作为糖厂的用，它那时候是因为怕万一我们的纵贯铁路被破坏的时候，又会发生战争嘛，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
0: 对。
1: 他怕说如果纵贯线被破坏的话，我们还有一条替代。
0: 还有这一条替代道路。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当的重要。
0: 相当重要。所以您的拍摄范围有跟着这个南北线啊，然后每个点都去拍过这样子啊？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哇，即便你花了这么多年，所以您难怪许医师说这是博大精深，那个路网图很绵密就对了，是
1: 不？南北线本身就是一条路线，但是它再分出去，当然那个就不算了。我的意思就是光南北线你就没有办法每个点都到了。
0: 你讲还只是那个大的这一条支线南北线哦，那它另外延伸出去的这个小的路网，它的一个路

0: 景还有其他，这个算铁道网站就对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深入分布到我们中南部几乎是各个乡镇。
0: 了解了解。
1: 那因为这个是有，这、就是一个我们文资局它的一个补助案，然后它的主题是南北线。
0: 嘿嘿，
1: 那当然虎尾在南北线当中当然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这里、那等于是介绍，当然因为又是在云林记忆库嘛、所以那当然就是把整个南北线的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虎尾这个区域这样子、
0: 对，因为您刚说跨的那么多县市嘛， 那么多站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光一个虎尾糖厂就好多故事要说了。
1: 对,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想到，那你又刚才讲到的是说是南北线跟纵贯线的关系，那所以虎尾有一条路线就是斗南线，它会接到斗南去，那这条路线还很特别、因为它是所谓的三轨，那所以就是它三轨、它是三条铁轨
0: 的交汇处吗？还是
1: 不是？它是三条铁轨，一条路线三条，
0: 三条铁轨
1: 路是两条铁轨，
0: 通常是双轨，对呀、
1: 对对。
0: 那它为什么有到三轨啊？
1: 那就是让糖厂的小火车跟台铁的大火车都可以走
0: 啊。哇，
1: 那所以也有一部分我们会介绍这个虎尾的大火车。
0: 是是是，因为只要跟虎尾有关、
1: 就是、
0: 基本上、在讲虎尾的铁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就是因为南北线跟纵贯线当然你可以说它相辅相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关系。因为台铁也很怕糖铁也来去抢他的生意。
0: 虽然一个在一个在甘蔗，對對對，一个在人，但是还是
1: 他也在人也在货，糖厂的铁路也在人也在货。
0: 在人是说员工吗？还是说一般的乘客
1: 也
0: 可以？
1: 一般的乘客也可以。
0: 真的啊？啊，我知道，
1: 当然不是每一条路线都可以
0: 了解、那个
1: 有
0: 一点类似像区间车的功能，就是它比较慢、
1: 比较，对，当然是比较区域性啦。
0: 对，
1: 那、那当然、它叫做营业线，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路线 都可以载客，就是营业线才有载客，
0: 营业线才可以。
1: 那也可以对外来去运货。
0: 这个关系好微妙哈、
1: 对对对，哦，所以他们有，所以有一部分也有会去展示这个。
0: 那我想跟徐医师请教，就是因为虎尾糖厂除了说这次跟你展出的地点当然有地缘关系嘛，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在这个南北线上，您说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站，
1: 对，
0: 因为你看虎尾糖厂现在当然是全台湾，算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比较多当年的这个样貌。还有他甚至还有五分的小火车还在跑呢，
1: 是、对，
0: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当年的虎尾糖厂本身人家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很关键或很繁华的那一种、
1: 虎尾曾经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工、制糖工厂，
0: 最大的呀，
1: 最大，曾经是。
0: 哇，
1: 那当然后来那个产量被那个西湖糖厂超过了。不过他曾经是，
0: 他曾经是，那也是有过很风光的时候了哈。
1: 对对，那虎尾我刚才讲说他有营业线嘛，
0: 嘿嘿，
1: 那所以虎尾火车站，虎尾的火车站，但是糖铁的车站是所有台糖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车站里面唯一的一个特等站。比如说台铁的话、台铁的特等站是台北、台中、高雄、花莲这四个站。
0: 特等站的意思就
1: 是
0: 各列车对号非对号都会经过的意思，都会停下来。
1: 那个虎尾这边没有对号车了。
0: 哦，没有。
1: 哦，虎尾没有。不过就是它等于说它这个站是最大的。
0: 但它也是特等站。
1: 对、是客货运。客货运量是所有台糖的车站里面最大的，
0: 那这就够了，因为我们不要跟台铁那个载运客人来比，跟糖铁比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哦，那这是它一个很重大特色啦。
1: 是，
0: 所以你在这次展览里边，因为有大概至少60张以上的照片，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可能拿介绍几张照片，您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说你的那个摄影作品里面关于这个虎尾堂铁匠主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那个第一个哈，我想讲的就是那个虎尾铁桥。
0: 虎尾铁桥，
1: 虎尾铁桥是一个很特殊的，哦，那当然可能没有看到画面，大家不太容易了解。那它就是有一个有一点像我们旧山线或者是像西罗大桥那样的一种，我们称为花梁钢桥。
0: 哦，这种造型。
1: 这种造型，但是它的造型跟那些又不太一样，它一个很独特，因为它那个是十九世纪的东西。
0: 哦，十九世纪，所以它是一个类似像铁桥还是高架桥之类的吗？
1: 铁桥，就是我们叫花梁钢桥，就是等于火车走在一个好像那个。
0: 哦，我知道，它不是一般的铁道。它是一座铁桥，然后火车会在上面通过，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那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为之就是
0: 真的很惊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我只有在就是日本那个末代将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他后来退位之后，他也是铁道迷，他拍了几张那个时候日本早期的铁路的照片里面，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桥梁啊，
0: 就是而且是火车在上面哈。
1: 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亲眼看到，哎，火车还在走。
0: 哇，所以你后来去拍到那个，你说那个叫虎尾铁桥吗？
1: 虎尾铁桥刚好就在糖厂的旁边而已。虎尾糖厂的旁边，
0: 那个虎尾铁桥，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要等待火车经过的时候才拍嘛。在这边拍，它的难度是怎么样？是很容易就抓到，还是说那个因为火车的班次有限，你有时候也要把握好那个时机？
1: 对，要等啦，要等。
0: 哦，要等。那因为在那瞬间会，因为你当年用的是单眼相机，哎，哈。
1: 是
0: 在那个瞬间我等蛮久了，他终于来了齁。但是
1: 我后来我们大概知道他大概什么时间，后来就
0: 知道他的一个动线就比较好掌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一次的时候恐怕有点那个手忙脚乱脏齁。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觉得那个拍出来让你自己就是透过摄影透过影像这样呈现的视觉感受，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
1: 啊，就诶，我好像我就很高兴哈，很高兴。那好像诶，我也变成跟德川庆喜差不多了，
0: 又见证到这样非常独特的美景。
1: 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这个虎尾铁桥现在还有火车会通过吗？
1: 现在没有，但现在变成人可以走，
0: 人可以走。所以当年这个虎尾铁桥只是为了糖铁，让这个糖铁的火车可以通过而已，这样子。
1: 是，但是它原来上面有木板啊，当地人称为板阿桥，
0: 板阿桥就是板子做的桥，
1: 板仔桥。哦，所以就是说在铁轨，原来是在铁轨中间有铺木板，让人
0: 可以走，
1: 或者是你牵着脚踏车可以走。那后来因为就这样太危险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民国44年的时候，在经过当地的就是云林县议员王宪正去。去成型，那所以后来是在这个桥的旁边做了就是木板桥，所以变成人是走在这个铁，当然是他也是从这个钢梁在插装了一些支架这样撑住了，然后上面铺木板，这样让人走在这个铁桥的旁边。
0: 哦，那请问一下，您那时候拍的时候，他还有那个木板吗？
1: 那时候木板已经都破旧，都到处都是坑坑洞洞。
0: Oh, okay,
1: 可是我还是有看，那在照片里面也有啦哈，就是还是
0: 有人走，
1: 有人
0: 在走。
1: 那刚好那时候火车也经过，
0: 哇，那你就有拍到啊？
1: 我刚好就有拍到。
0: 哇，
1: 这个就是运气了，
0: 这
1: 个
0: 运气。有时候摄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你还要有带一点运气，因为你等待的那一个瞬间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捕捉到。那真的齁，哇，好，这一张真是非常，因为在现在这个

0: 世代已经看不到那样的画面了，
1: 对对，看不到了。
0: 哦，这是虎尾铁桥。好，哦，再来呢，再分享另外一张作品。
1: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直去等那个到底他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0: 哎，你说
1: 六点，
0: 那是在哪一站？
1: 就是在虎尾的市区。
0: 哦哦，在虎尾市区。那到火车是走在市区里啊？
1: 对，他走在市区里。
0: 哇哦，好特别！
1: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0: 所以
1: 它
0: 的铁轨等于是平交道是有在市区里面，这样就对了。
1: 我是会连续好几个平交道。
0: 哇！
1: 然后火车就走在市区里面。那当然现在是又做了一些那个，然后规划了。然后
0: 对，
1: 那当然我刚到，在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路上是。反正人也在走，然后
0: 车
1: 也在走，那汽车也走，都大家都走在。
0: 因为当年人跟车没那么多啦，哈。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可能了。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常常那个汽车，它有时候就会把它停在那个路上，然后火车就过不去了。
0: 哇。没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吗？
1: 没有没有。
0: 哇，
1: 啊，所以也有照片里面有也有像这样的场景。
0: 这真的是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啦齁。那我是很好奇火车司机会不会停下来骂人。
1: 那也没办法。
0: 这个应该会被罚款吗？因为这影响到安全的问题了。
1: 应该是会啦，哎，不行，哦，应该是会啦。
0: 所以
1: 不过早期警察也不会那么严格，
0: 不会那么严格，因为就是那边等于是人跟车都要共同都要经过，有点共用这样。
1: 也有拍到，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骑着 Autobike 的大哥，对不对？也很潇洒，还都叼着烟，然后就骑在火车前面。
0: 骑在哦，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唐铁的那个火车，它速度是不是比较慢？
1: 它比较慢，它限速以前是限速30公里，那现在是19公里，
0: 更慢了。但是以前限速30公里，坦白讲是比较慢，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台湾人早期有一些人童年回忆会去抽那个甘蔗，你知道吗？
1: 对，
0: 就在糖，因为它速度不快，但是小朋友在后面跑，然后就把那个甘蔗抽几根下来，这样子。
1: 对，
0: 哈，哦。
1: 不过他其实他到了平交道，他又限速到10公里。
0: 哎呦，更慢呐，啊！
1: 对，所以更慢，所以他走在市区，当然就一直又平交一直，所以大概都是10公里。
0: 所以您拍到那个画面，有一台摩托车 Autobike 很悠闲的，那个大哥很悠闲，叼根烟，骑在火车前面。
1: 对对对，前面。
0: 那是说火车就在他后面，
1: 对对对，
0: 慢慢
1: 火车追着他走。
0: 那他们在同一个车道上的意思是不是？
1: 也不
0: 完全
1: 是，
0: 还
1: 是
0: 有视觉的错错，
1: 对对对，哎，哦，但是你就看到他其实骑在火车的前面。
0: 哦，了解了解，但是那是一个视角啦，视觉的角度，可是看起来您拍起来就他很像骑着那个摩托车在火车的前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哇，不知情的朋友哇，好大胆子哦，都不怕被撞哈，哦，基本上没那么靠近这样。
1: 那其实那个地方哈，刚好，因为我其实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最先也不知道。那我在那边拍的时候，那就看到一些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看起来是就是中年的欧巴桑。那他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像他们的好像是他的住家这样子。那我就看到那些欧巴桑就觉得怪怪的，我说，咦，奇怪，这里的欧巴桑怎么裙子都穿得那么短？
0: 重点，那个医师，我请问一下，你确定是欧巴桑，不是年轻的小姐？就
1: 是
0: 有年纪，
1: 都至少都40岁，
0: 然后都穿着超短裙这样子啊？
1: 超短裙，
0: 哎呦，
1: 然后，忽然他们看到我走过去，就忽然说：“少年呢，要几杯茶不？” 啊，我就吓一跳，
0: 你走到
1: 就才恍然大悟了。
0: 那边是红灯区，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哦，
1: 那个是埔尾很有名啦，叫做 T 吉罗卡啦。
0: 啊，在铁道旁，人家有一个特种行业营业的区域，这样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你以为那是他们的住家，想说住在铁道旁，为什么裙子穿这么短？

0: 团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个年轻人社当时社会经验还没有很丰富。
1: 真的，对对。
0: 那
1: 后来就大家告诉我那个是
0: 哦，这样子啊，哈，好。那你在那个社区湖尾的市区里面拍到，就等于是最早出发的那一班那个唐铁，是吗？
1: 是。
0: 你说五点多那个哈，好。
1: 对。
0: 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你说可以看到视觉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在那个火车前啊。那这边有多拍好有还有别的作品吗？还是就这一张？
1: 你说在市区的吗？
0: 对对对，
1: 对，有了，是大概就是我们也分成五个子题了。
0: 嘿、hey,
1: hey, ，那一个是铁桥，
0: 嘿、hey, ，
1: 那一个就是湖尾市区。
0: 市区哦，
1: 那湖尾市区除了这个以外，它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叫货物挂，等于是这些
0: 货物挂，
1: 货物挂
0: 挂
1: 挂、hey、挂就是挂念的挂。
0: 对，那
1: 其实那
0: 是
1: 日语啦，
0: 火车车厢吗？
1: 不是，那是日语啦。日语叫卡卡里，它的意思就是等于是，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鼓啦哈，比如说某某鼓，
0: 鼓、
1: 哦、什么运输鼓啦，
0: 哦、
1: 什么、
0: 哦、
1: 什么鼓啦哈、
0: 哦哦，
1: 那个鼓的意思，
0: 有点像某个单位的名称，
1: 它是一个单位的名称。
0: 哦，
1: 是，
0: 哦，
1: 那
0: 所以他写挂。
1: 对，挂。挂、
0: oh, ，OK。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还是都称为货物挂。
0: 哦、
1: 所以当时湖尾的货物都运到那里、
0: 欸，
1: 都是在那里。
0: 嗯，
1: 就是进出。
0: 所以它有一些就是说那个算是办公室吗？还是如果说这是单位的话，还是都是像仓库？
1: 那个地方是装卸货物的地方
0: 哦。
1: 哎，装卸货物，那他的办公室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附近。
0: 那您拍摄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哈，那他那个货物挂应该是比较日治时期就这样传下来嘛。那是在这边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画面吗？
1: 他，就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0: 嗯嗯。
1: 那不过他原来的后面停车场后面的有一个托德公寓，还有一棵大榕树。
0: 哦，
1: 那原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还留在这里。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货物挂是都是、就是我刚才讲，因为三轨哈、都是湖尾到斗南三轨、所以它停的都是台铁的那个货车。
0: 哇。哇，真的，你看哦，我们才讲那个几张照片而已哈。那个一张照片里面就好多故事可以聊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边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遇到这个特别来宾，很会说故事。他本身的职业是医师，但他个人的这个算是他生命中另外一个职业哈。他呢追火车，他热爱铁道的一些文化元素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很想要，可不可以去进入这个领域里边哈？不过现在他用摄影的方式，这也是追寻他的一个热爱跟梦想。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最近呢，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哈，这个文化基地呢，有一项这个展览，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毅医师的虎尾糖厂摄影展。那其实徐医师他拍的跟台湾这个糖铁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好几万张齁，这一次展出只不过才60张左右齁，所以这是九牛一毛齁，但是即便就几张作品的故事就让我们听得真的津津有味齁。好，徐医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因为作品那么多齁，我们可不可以大概在两张作品齁，我们如果说再来介绍你这次摄影展里面齁，那你会推荐，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张？
1: 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去虎尾拍小火车，那当然最希望拍到的就是跟高铁有交叉的嘛，大家称为世纪交交汇，
0: 没错，没错。
1: 哦，那当然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0: 嗯，
1: 那早期当然没有高铁，那后来大概在2005-06那时候，就是高铁开始就施工，
0: 开始施工，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有拍到，就是高铁还在施工的时候的情形。
0: 然后火车，
1: 那时候，
0: 可是那时候是那个糖铁的火车吗？
1: 那糖铁的火车还是一样要照走啊，
0: 啊，
1: 它施工是施工嘛，对不 对,
0: 对？
1: 那糖铁的火车还是要运赶车啊。
0: 了解了解，所以对你来讲拍下那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记忆，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一个记录啦齁。那
0: 对
1: 对高铁来讲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
0: 没错，也就是说因为徐乃毅医师他拍的基本上是现在很多人想拍也拍不到的，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了齁。
1: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拍到了这样的场景之后，当然一个我们也知道他要施工了，所以我们也特地会去拍。
0: 哦，
1: 那第二个是既然他这样子做了，我们当然就已经开始就已经脑筋就在预想了，那再过两年
0: 就可以
1: 高铁开始，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这里？
0: 来这里又追火车又追高铁，哇，真是同时可以追这么多。
1: 对，不过刚才也讲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你可能还是要去好几次才会碰到一次。
0: 没错，没错，拍照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哈。那这个基本上我们说这一次展览虽然说是虎尾糖厂摄影展哈，但是因为徐医师他涉猎的范围很广，那尤其就说他有去拍了很多在台湾糖铁南北线哈，这个他说虽然没办法把整个站啊路网图啊都能够巨细靡遗都拍到，但是已经齁也拍到不少了。那我们来讲，你这次展览听说也有可能不是在虎尾，但是在南北线上的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
1: 对，因为还是要扣上我们的主题啦，就是南北线。那所以当然南北线就不是只有虎尾糖厂的火车在走了。那在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拍那个拍南北线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主要有虎尾、北港、蒜头这几个糖厂的叫糖蜜车，
0: 哦，
1: 它会运糖蜜到新营的新营副，不是新营糖厂哦，是新营副产加工厂。
0: 哦，
1: 它把糖蜜做成酒精，
0: 哦，
1: 对，糖蜜。嘿，但是我们在制糖的过程中，最后会生成的就是把。我们那时候是糖的结晶，
0: 对，
1: 糖的结晶以后，它把它离心之。

0: 之后
1: 嘿，
0: 就会变成砂糖跟糖蜜。
1: 哦，糖蜜，我知道，我想到糖蜜，好像那个黑糖啊，好、哦，
0: 不是，
1: 不是
0: 黑
1: 黑
0: 糖就
1: 糖，
0: 是还有糖蜜，他没有把糖
1: 对，
0: 蜜分出
1: 因为
0: 来叫黑
1: 我的
0: 糖。
1: 意思，我常在看黑糖的成分说明哈、哦，里面就会有
0: 嘿嘿。
1: 糖蜜耶，哈、哦。
0: 对，它就是没有把糖蜜分出来的叫黑糖。
1: 哦，但是那
0: 嘿。
1: 糖蜜分离出来，通常是拿来是怎样做甜点还是怎样？
0: 糖蜜送到那个副产加工厂，它会做成
1: 嘿，
0: 几个，一个是酵素，哦，
1: 酵
0: 就是我
1: 素，
0: 们
1: 嘿，
0: 吃的小时候吃的什么健素糖啊，
1: 哦，
0: 好、哦、啊，瓦
1: 哇，
0: 卡
1: 从
0: 莫豆，
1: 糖蜜分开
0: 对
1: 来，
0: 对，
1: 瓦卡猫
0: 嘿，
1: 豆那
0: 糖
1: 个
0: 蜜，
1: 酵素也是这
0: 对
1: 样，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有
1: 然
0: 一个很
1: 后，
0: 重要就是酒精，
1: 哇，真是觉得不可
0: 所以
1: 思议，
0: 我
1: 哈，
0: 们那个米酒的其
1: 嘿。
0: 实它的那个 base 的酒精其实是跟台糖拿
1: 哈
0: 的。哎 其实是甘蔗酒，
1: 哦，所以就说有专门在运糖蜜哈、哦，那
0: 对，
1: 它也是就是透过糖铁的火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当然那时候有，你看有三，我们主要有这三个糖厂的糖蜜车在走，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如果能够先知道。这班车是往哪里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个作战计划，这样子。我等一下怎么去追，这样子。
1: 哦，哇，这
0: 那
1: 个，
0: 他们都会经过一个，就是会从新营出来以后，会
1: 嘿，
0: 往北，然后会经过八掌溪嘛，
1: 哦，
0: 然后所以就会经过八掌溪桥。哎，那八掌溪桥，我们刚好站在台一线的八掌溪桥上看过去，那非常的明显。
1: 明
0: 那
1: 显，
0: 就
1: 然
0: 有，
1: 后风景是不是也真的很漂亮？
0: 还可以啦，但现在
1: 哦，
0: 很多人这
1: 嘿。
0: 要再到了，大概再过一两个月，那
1: 嘿，
0: 边很多那个芒草。
1: 哦，当秋天到来的时候，
0: 对
1: 芒
0: 对，但
1: 草，
0: 是那个时候长
1: 嘿，
0: 铁还没开始在走。
1: 哇，那
0: OK，
1: 你当初那个作品，你就是在八掌溪嘉义南靖这边拍的，是不是？
0: 对，
1: 那，
0: 那他，
1: 嘿，
0: 那因为我就是说。他会经过那里，那刚好很空旷，那
1: 啊。
0: 可以让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火车，那我可以来去分辨说这个是
1: 嘿，
0: 开到虎尾的呢，开
1: 哇，
0: 到北港的呢，开到蒜头的呢，这样子，
1: 你
0: 我
1: 还
0: 们
1: 可
0: 可以在
1: 以，
0: 那
1: 请问一下是怎样？造型不一样，还是声音不一样，还是吨数不一样？
0: 个。哦，对，第一个是吨数会还不
1: 哦，
0: 一样，
1: 吨数有差别，所以因为我就在
0: 对，
1: 想说，你一定是隔
0: 哼。
1: 着蛮远的距离嘛，因为要拍不可能
0: 对
1: 很
0: 对
1: 近
0: 对，所以那个吨数不
1: 啊，
0: 一样的话，那个火车的样子也
1: 就
0: 会
1: 很
0: 不太一
1: 明
0: 样。
1: 显
0: 好，那
1: 哦。
0: 第一个，第二个，刚刚用的火车头不一样，
1: 哦，火车头也不一样，
0: 然后
1: 哇，
0: 火车头的方向
1: 嘿，
0: 也不一样。当然就是
1: 哇，
0: 我要讲一前一，哎，这个它的方
1: 是，
0: 向了哈，哎，所以根
1: 是，
0: 据这些，我们可以来就可以去判断说啊，这一列车是虎尾的，这一列车是北港的，这一列车是蒜头的，这样子。
1: 哎 我真的觉得像许医师这个走这种铁道的拍摄，你本身要有相当了解，就是对它的背景啊。哦，相关的知识
0: 对，
1: 要非常充分哦，否则你真的做很多白工哦。哦，
0: 嗨，这个就是经验的累积啦。
1: 哇！但是当你了解的时候，那个拍起来各种的乐趣，不是我们只有看到画面就可以体会的。哦，对你来讲，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在等待，也就是可能很特殊的场面，比如说火车、高铁，或者是那个火车终于通过那一刹那，那也是一个想要捕捉的瞬间。但是我觉得，在你作品里面，更多的故事跟温度来自于创作者自己本身内心世界。哦，那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哦。
0: 拍到的时候会有成
1: 哎，
0: 就
1: 哇，
0: 感，那
1: 那其实
0: 没
1: 我
0: 有拍到的时候失落
1: 对
0: 感也很深。那尤
1: 哦，
0: 其
1: 嘿，
0: 每年一到了大概3、4月，
1: 嘿，
0: 哦，就是我们制糖期要结束了哦。
1: 对，然
0: 哇，
1: 后
0: 那真的就觉得哦，
1: 因为没
0: 很
1: 得拍
0: 落
1: 的是
0: 寞，
1: 不是？
0: 哎，很落寞了。不，那时候也还好，那个时候冬天就拍糖铁，那夏天就跑到旧山线去
1: 去
0: 拍
1: 拍那个台铁，这样是不是？
0: 台铁的旧山线这样
1: 对，
0: 子。
1: 哇， 但是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

0: 摄影的领域远比其他的一个摄影，就是你那个情绪的起伏还蛮大的呢，哈。那个在满足感高度的满足感，跟有一种失落，哈，一种唏嘘的感觉，哇，那真的不容易啦，哈。
1: 那不过比起拍鸟类，我觉得我们还是简单多了。
0: 哦哦，
1: 至少我们有一个，还是有一些那个
0: 一个非常清楚的，哎，比较容易掌握。
1: 哎，对，
0: 而且它那个移动速度没有像鸟咻一下就不见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过是这样啊，徐医师，因为哈，哦，这也是您多年，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在摄影方面累积了很多照片，我想你也是很多人哦，如果要找什么资料，也会去拜托你哦。你这边看看有没有。那这个特展这样子摄影展啊，最近在云林记忆库这样展出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哈。
1: 是。
0: 那你觉得你感受到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听说哦，那个来看展览的从很年轻的到年纪那种八九十的都有，是不是？
1: 是。所以其实我想啊，年长者当然还是对我们这些糖业哈，这些，啊，或者唐朝的小火车，还是有一些那种怀念的，
0: 哦，来回忆过去，因为你拍的是在他以前他记得的。
1: 对对对，好，哦，那人有这样回忆，那年轻的其实现在喜欢火车的也蛮多的。
0: 对对对，
1: 让他们也看一看说之前，哦，因为他们来不及的 时代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0: 了解。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徐乃毅医师跟大家分享他目前正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展出的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毅医师虎尾糖厂摄影展。那这是由台湾公益 CEO 协会主办，而这项展期会到今年的8月22号告一段落，时间还蛮长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有机会呢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回忆，哦，而且还蛮适合全家一起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徐乃毅医师的分享，谢谢哦。
1: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 Buddy 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呢，很久没有写信了，节目中也说收听越来越方便，但是信件却没有增多。大陆996007现在变成常态，工作甚至成了日常生活，能有时间安心听节目真的是不容易。之前看到主持人在微博和抖音上开直播，今天看到美国华人微信直播，现场打越洋电话很方便，非常适合抢答问题。附件是我截图供参考，不少

的，所以呢赶紧去问了 AI、原来呢是指就是现在的一个工作很极端呢，是有一点点抗议加班的制度。照理讲呢，标准的工时应该是955，就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周工作5天。那什么是996呢？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要6天。哇，那这个工作的时程呢，几乎都是原来的标准工时，快要多出一倍了啊。那什么是007呢？就是从0点到0点，24小时，每周7天，随时待命。天哪，真的有这么的惨吗？不过说真的，自从有这种即时通的通讯软体出现之后，让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几乎呢可以说是完全的消失了。不管是老板或者是客户呢，都可以在深夜或者是周末随时的发讯息。那员工呢也迫于压力就必须立刻的回复，让很多白领在无形当中都是过着007的随时待命的生活。其实这样讲起来，志毅好像也是属于这样子。虽然我的老板他们不会就是动不动就是来叮叮咚咚的敲我、啊、但是我自己呢却在这个工作上呢几乎也是007。就是有什么内容赶紧呢就发微博，常常呢有的时候在睡前就发现，哎呀，今天发的很少啊，赶快呢就要赶工把它每一天的一个自己设定的目标把它完成啊。确实这是会有一些压力的。那我这个呢还算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如果真的是在下班时间收到了老板的这些讯息的话，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烦哦。其实我觉得多少大家都会想要反内卷吧、哦、就是这么多人很努力的在工作，但是大多的普通打工族来讲，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会为了生活的压力，比方说你要缴车贷房贷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只能就是多点工作啊才能够维持生计哦，就变成说不得不选择啊。好，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啊，就是有些人还是得很努力的赚钱，这个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啊，所以完全能够领会。不过呢倒是因为这封信让我才知道有996007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说法。那再来呢就有提到主持人在微博还有抖音上开直播。那微博呢之前我有开过很多次的直播，但是呢自从3月份要这个实名制认证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所以我就一直想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管道，于是呢就来到了抖音。那很多听众呢都跟志毅说抖音可以开直播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样啊，我试过很多次，我的抖音还是没有办法开直播，它都会显示呢我在的地区呢是没有包含在它的服务范围之内。包括了像是微信，很多听众呢都跟自己说微信有很多的听友都在上面啊，我也知道啊，所以每一次呢我们节目有活动的话，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呢没有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会错过，所以都特别呢情商霞总啦或者是乐祥呢帮我发到这些微信群当中啊。那之前呢也有听众就是跟自己说就是这个微信也可以开直播，那还截图给自己看哈，那我就发现诶，他截的图跟我的画面是长得不一样，我就是没有直播那一格啊，可见呢也是没有开放给我可以使用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讲直播真的是一个蛮困扰的事情，找不到管道找不到平台，所以呢我们才会采取就是用大首播的方式啊。那现在的大首播跟直播呢，我们可以说是变成了升级版了啊。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这一天呢志毅应该已经来到了宜兰跟同事呢去拍摄啊。那这次呢我看了脚本之后都觉得哇好认真哦，他们在做企划的时候一定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也不知道能够表现得好不好啊。那如果真的表现不好，也请听众朋友能够多包涵，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其实只要躲在录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播播音就好，其实还蛮符合我这种 I 人的个性啊。结果现在呢没有想到随着时代的改变呢，我也要开始呢露脸了。那不但呢露脸还要开直播，现在呢还要拍这个精致的视频，还是有脚本的啊。所以就觉得啊虽然呢跟我自己个性呢不是那么的相符，但是呢通常只要是工作我个人呢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呢尽所能的去就是完成这些任务啊，但是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包涵啊。等下礼拜的节目时候呢，志毅大概就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次呢我去宜兰拍摄的过程的一些秘辛，敬请期待咯。好，那谢谢 Buddy。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你好，志毅姐，本周看到文哥的抖音上分享了很多台北街头风景，文哥对于台北街头的观察很细致入微，其中有一株兰花移植到路边的小树上，兰花和树木共生，兰花的生命力很顽强。还有文哥乘坐捷运来到了淡水，详细介绍了台北的母亲河淡水河。在文哥的拍摄下，淡水河两岸美景如画，远处就是最近通车的淡江大桥，阳光照耀在淡水河上，波光粼粼，使人流连忘返。另外，文哥还分享了台北南京东路上的小巨蛋，那边距离文哥家很近吧？通过文哥的介绍，我了解大概10年前阿妹曾经在小巨蛋开了3天3夜的演唱会，噪音比较大，给周边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后来台北市政府就拟定了震动分贝，如果超过了这个分贝，演唱会就会断电。看到文哥拍摄的这段视频，小巨蛋距离周边的居民区真的是好近啊。很喜欢文哥在抖音上分享的视频，跟着文哥游台北周边，而且评论区里听友们留言也比较多。文哥在本周节目当中提到了四川的彭西莲听友，只是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他曾经开设的店铺，在四川省巴中市巴中区，是2007年开设的，好像后来这家店铺已经是注销的状态了，我没能找到彭西莲听友的电话号码，如果能够添加他的微信就好了。本周看到了志毅姐在花莲旅行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远雄饭店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晴空万里，海天一色，游客们远道而来，看到碧海蓝天的海景，旅途劳顿会一扫而空吧。还有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周围仿佛是湿地景观一样，坐船游览，一路上绿意盎然，真的是心旷神怡。另外还感谢志毅姐分享了花莲原住民文化馆，阿美族的风俗习惯和穿着很特别。另外本周听到了小敏敏分享了世界钢琴日，我原先还不知道这个节日，还有小敏敏推荐的钢琴家林嘉靖，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位钢琴家的名字，他是来自于台湾的钢琴家，下次希望在网络上能够欣赏到他的音乐作品。另外本周四足赛，英格兰队先后战胜了墨西哥队和挪威队，进入了四强，很厉害。一直以来我是英格兰队的粉丝，每次世足赛我都会关注英格兰的比赛，英格兰有好多的大牌球星。1996年英格兰曾经获得世足赛的冠军，我很期待2026年英格兰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两天台风登陆了浙江温州，还好我家乡所在的浙北地区风雨不是很大，浙江南部的高山特别的多，所以台风到了陆地之后威力就减弱了，希望这次台风没有造成灾害。好，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回复啊，先来回复最后一段，也就是呢这个巴威台风啊。其实在新闻报道上呢，这个气象预报一直都是说它很大啊，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诶，好像呢之前淹水也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路径的台风，因此我们的警戒心是非常的强。但是到了我们放台风假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呢天气真的是万里晴空啊，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假好像多赚到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啊。后来呢它又比较偏北的方向走了，所以对于台湾呢虽然在有些地方还是有些灾害啊，但大部分来讲呢我们都平安度过了。那这次我们的大陆地区沿海的部分呢，一棵开花的树好像呢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风雨，还有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南京的魏红也有跟志毅说啊，就是外面的风雨很大。其实我们这次我真的觉得还好啊，
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每一年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台风啊，做好防台准备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世足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冠军已经产生了。其实在我周边真的还蛮多人喜欢看世足赛的，包括我的女儿还特别去买了球衣，而且非常

0: 的贵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舍得。但是没办法啊，这大概就是一个粉丝的心态吧啊。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小敏敏说的世界钢琴日啊，其实我也是呢，小敏敏说了以后我才知道，然后就赶紧上网去查资料，就顺便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在志毅的节目有介绍过林嘉靖的音乐作品啊，在之前的音乐 MIT 的节目当中的 DJ 音乐盒里面，我记得介绍过蛮多次的哦。好，那再来呢，就提到了有关于我上个礼拜呢去了花莲旅游啊，这次呢我选择的都是属于度假饭店，所以真的是很舒服很轻松，但是唯一呢就是天气实在太热了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几乎是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密哈，所以呢还是更热。这个台湾的夏天啊，就是不管到哪，那个艳阳高照的时候真的是很毒辣啊，这个很可怕的。好，那我其实拍了很多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实有一些我还没有分享啊，就是动力有点不足。其实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最好呢就是现场拍现场发，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呢，你的那个感触就会少了很多，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有那么强大的动力。这也许就跟听众朋友写信一样哦，如果呢你听到了有任何的感想，你一定要当下写下来，你想说等一下或者是过几天再来写，那就会不想写了、哦。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抖音的部分了啊。那志毅也有关注到文哥的抖音呢，其实他表现得非常的好，很具个人化的一个特色、啊、很有这个网红的潜力。因为呢他本来就是擅长播音嘛，那再加上呢他自己形容的这些故事，我相信呢会吸引很多人呢就是来关注的、啊、而且文哥虽然现在的粉丝数呢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呢从按赞的比例来看的话呢，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啊、哦！就像乐祥说的、啊、其实在文哥的抖音当中有很多呢都是以前的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都找到了文哥啊。从这一点看来呢，他的威力啊比微博来得更强大啊！你看我跟文哥经营微博有多少的时间了，可能有一些粉丝呢都还没有找到我们，但是文哥才经营抖音没有多久啊，可能一个月吧，就很多呢失散的这些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找到了文哥哈。我看到那些留言呢也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但是比较难像微博，也许文哥因为跟我在微博有节目，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因为文哥而来到我这里啊，那我抖音呢就比较个人化一点，所以我发现呢在我的抖音现在的粉丝人数呢应该是不认识的人大于就是听我广播节目的这些粉丝们。这个现象有意思，但是说真的要经营抖音好难好难、哦、那我也在努力的找寻真正的方向啊，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呢帮我的抖音也能够散播出去吧，谢谢，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贺廷本人。
1: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0: 身披浅灰长袍的贺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2: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2: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1: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2: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1: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贺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1: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2: 哎，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墨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呦，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0: 阿木激动地恳求着，门无情地关了起来，留下碰一鼻子灰的阿木。
3: 果然失败了。
4: 哎，我就说吧，小龟儿子，这竹竿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半个字都听不进去，认命快回去吧。
2: 不然去谢卓华的书斋看看好了。
4: 哼，你这个笨龟儿子还真不怕死啊，搞不好已经有黑虫子在那里了。
2: 哎呀，总之先去看看，真的有墨虫再赶紧找人帮忙。
0: 阿木依然前往书斋所在，不过没想到竟然扑空，书斋空无一人，只遇到一个扫地的年轻人。
5: 要找夫子吗？他八成又是在柯源的坟墓那里吧。
2: 啊，坟墓？
5: 是啊，他经常和其他文人到墓地喝酒吟诗，哼，那些诗人的怪癖吧。夫子的门生李承熙先生在那里服侍他们。
2: 哦。
0: 随着年轻人的指示，阿木紧接着前往墓地。
4: 哎呀，小龟儿子，你是铁钉吃的还不够吗？而且还要跑去会稽的墓园，我看你是想吃棺材盖的长钉子。
0: 阿木没理会阿果的调侃，花了不少时间找路。
2: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再上去一点就是了。
0: 踏着一级一级青苔石阶往上，阿木终于看见那被枯木围绕的墓地。虽然说是坟墓，但更像是个花园，看起来相当宽敞整齐，雕塑装饰精致。坟墓旁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五个人围桌而坐，音乐与笑语声远播，一股淡淡的酒味也飘散在空气中。阿果开着玩笑：
4: 这坟墓还真热闹，这就是所谓的吵死人吧。
0: 亭中除了三名男子以外，还有两名年轻妖娆涂着脂粉的女子服侍着。美女时而帮男人斟酒，时而以琵琶等乐器吟诗伴奏。
2: 应该就是谢卓华跟他的诗人朋友，还有妓女。
0: 面对阿木的男子年纪较长，披着桃红长袍，灰白色长发系着发辫，意外地看着来客。
6: 哎，卓华兄，是你朋友吗？
0: 湖水绿长袍的男子转过身，他身材较高，大脸方耳，稍垂眉角下的小眼睛温和却利落地端详阿木。
6: 不认得。
0: 卓华摇了摇头。
4: 哎呀，管他是谁，来了就是有缘。哎，一起喝一杯吧。
0: 青灰色长袍显得小脸男子双颊特别红， 宽阔的嘴边还沾着酒滴，柔和清丽的眉目却反耀癫狂般的兴奋，一手搂着女子纤腰，笑盈盈地举杯邀着。
2: 打扰了，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想找谢卓华先生。
4: 哎，不喝酒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滚一边去。
0: 青灰袍男人挥着只剩空酒杯的手，转头对身旁的女子傻笑。
4: 阿月，再帮我斟满。
1: 我就是谢卓华，如你所见，于悔之迟先正在忙，不打算管俗事。
0: 卓华语气虽然温和，但却难掩急着拒绝的神情。
2: 不是关于笔的事情，听说您有一支笔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4: 你喝醉了啊！来来来，来喝点酒醒一醒吧。
0: 痴仙的大笑打断阿木的问话，卓华苦恼地摇头。
1: 要讲风话，我可帮不上忙啊。
2: 可是您明明有说过，那篇文章还在台湾日日新报。
1: 那只是门生乱写的，不然就是日本记者添油加醋。那些人说的话不能信，说我们本地人迷信，哼，自己才更喜欢讲那些怪力乱神的。
0: 悔之语带嘲讽地附和着。
6: 对了对了，我们的庙啊，就是迷信陋俗啊，他们盖神社就是先进精神。反正日本人啊，连屁都是香的，他们说的算。我们这些次等人，就算放弃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次等人呢。
0: 痴仙不正经地说：“
4: 哎呀，神社越盖越多，但我靠近神社就头痛，酒都得多喝几杯呢。”
2: 可是，
0: 阿木不大相信。但不知道该如何问下去。
2: 你们真的没听过魔笔？
4: 魔笔？
0: 痴仙忽然收起笑容，摸着下巴思索着。
2: 你知道？
4: 哎呀，不如当作集波吟诗的题目为何？或者我们以魔笔为题来接龙一首诗啊？
0: 痴仙兴冲冲地问着对面两个人，没理会一脸困惑的阿木。
4: 嘿，我先来啊。这众间寻魔笔
2: 啊？你在说什么？
6: 无上捞月光。
0: 悔之接了下一句，伸手做捞水的动作。
1: 这
0: 卓华想了一下，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向阿木。
1: 哼，莫笑痴人梦。
4: 哎呀，笨龟儿子，够了啦！他们只是想取笑你写诗作乐。哎呀，说你在这里找魔笔，就像是狐狸捞月亮，痴人说梦话。
0: 躲在衣服里的阿果听不下去，帮忙解说着。
2: 好吧，抱歉打扰了。
0: 阿木落寞地转身离去，只听到亭子里依然是聊诗聊酒的笑语。
1: 唉，什么都没问到
4: 啊。就跟你这小龟儿子说了，不要浪费时间，还给人消遣，至少啊没有遇到虫子就万幸喽。
2: 可是
0: 正要下山的阿木忽然停下脚步。
4: 该不会
2: 啊？是，
0: 阿木注意到枯槁的树木之间有一个黑色的异样物体。
2: 墨虫。
0: 八角形的大斗笠与破败的披肩遮盖身躯，高长双腿像弯曲的高跷接着大锄头。墨虫本来静止矗立，但发现了惊慌的阿木而缓缓转过身。
4: 龟儿子快逃。
0: 阿木拔腿向山下跑，谁料墨虫弹性的长腿一蹬，瞬间就到了他身后。
2: 啊！
0: 他想闪躲，不慎踏到了陡峭的坡边， 整个人滑了下去，一路滚下山。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

0: 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稍退，语气也温和些。
1: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2: 啊，慈护？
1: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2: 这里是
1: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悔之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1: 还会痛吗？
2: 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2: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1: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悔之。
0: 没想到悔之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2: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1: 别急着起来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2: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1: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科普男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想用问 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嘞？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嘞？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4: 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一起一会

0: 是
1: 去年夏天进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0: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1: 中间派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不喜欢？
0: 手摇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1: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
0: 是
1: 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0: 是
1: 又想要解消渴解暑，
0: 这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1: 哦，
0: 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1: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老人茶。
0: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的这个，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
1: 是，
0: 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1: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啊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0: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啦。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比如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去泡个茶来喝，冷泡也是可以的。
1: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那么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吗？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0: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哈，就是我会用但这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他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客难，就我刚刚讲，就是那时候就会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1: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0: 是
1: 科学研究不能那么的大而化之，而且像比如说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讲去查茶的 DNA 这个话就必须要有一种很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们在讲茶的 DNA 的时候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讲的是什么 DNA 呢？
0: 茶的 DNA 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如果在鉴定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或是不同品系的茶的时候，基本上会用到这个我们生物体内的可能是核 DNA 或者是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0: 是
1: 有叶绿体的 DNA，
0: 是
1: 有立线体的 DNA，
0: 是
1: 那这三个 DNA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0: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哦。其实核 DNA，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杂交的物种。
1: 嗯，
0: 然后用到立腺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的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腺体的 DNA、嗯、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1: 是。
0: 对，
1: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0: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1: 人的细胞是没有
0: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的核 DNA、嗯、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腺体 DNA， 因为它也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腺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哦，真核生物都有的这个胞器，它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
1: 嗯，
0: 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1: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0: 是，
1: 嗯，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茶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腺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讲到 DNA， 无论是茶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嘞？
0: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
1: 嗯嗯，
0: 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好，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好，但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
1: 嗯，
0: 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但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有些人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茶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
1: 嗯，
0: 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立腺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譬如说你这边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嗯，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
1: 嗯，
0: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
1: 是
0: 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嗯，这样一个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就要找到就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0: 是
1: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加速去鉴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做法。
0: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东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200页，
1: 嗯嗯，
0: 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人跟猴子的差异。
1: 哦，
0: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基因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 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

0: 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 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晶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然后开发特定的 DNA 片段，那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1: 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哈，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0: 是，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1: 是。
0: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原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好，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种源很接近的种类。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小叶种的茶种，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就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那 DNA 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1: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0: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1: 是。
0: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诶，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然后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者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者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1: 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藉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喜欢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 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茶叶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谈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
0: 嗯，
1: 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
0: 嗯，
1: 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嗯，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
1: 是
0: 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好，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诶，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谈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林下经济。这林下不是那温度的林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林下经济。什么叫林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哦，林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
0: 嗯，
1: 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它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是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然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收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林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诶，他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原本他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他现在的价格，就是他做成台湾山茶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他当作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所以

0: 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
1: 嗯，
0: 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茶是原生种。
1: 是。
0: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1: 是，
0: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1: 嗯，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那边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
0: 是，
1: 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是，
1: 但这个地方我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
0: 是，
1: 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是运用到台湾山茶的？
0: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地的这个林下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1: 是
0: 是，
1: 那这样推广推广两个字常会是想说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0: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有做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就是说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在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1: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的服务的单位
0: 是
1: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它其实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0: 是
1: 讲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0: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它的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1: 是，
0: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1: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讲的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理解去照顾的时候，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0: 是没错，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1: 是
0: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来支持这样子。
1: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去买台湾山茶产品，这没问题。
0: 是，
1: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 或是台湾

0: 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1: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这个台湾山茶，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清新乌龙这些小叶种来的这么多。所以台湾山茶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十八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它是台茶十八，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是它的父亲，它父本是台湾山茶，于是台湾山茶跟外来的这个就是当初引进的缅甸大叶种杂交的一个后代选育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也带有台湾山茶的这个，它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ed， 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但也是这是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
0: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台茶十八，它其实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诶，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1: 谢
0: 汪老师。
1: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0: 明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4: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哎、欸，
0: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哈、哦，整个台湾就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4: 番薯对不对？
0: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4: 对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盛阴年，
0: 对，
4: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冷。
0: 对，所以极端气候会在盛阴年会更显著的显现。
4: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走到路上哦，人变少之外呢，冰店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家冰店都好多人哦。
4: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0: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人就到高山上去。
4: 我以前啊，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
0: 嗯，
4: 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0: 是，
4: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两三千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0: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今年又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

0: 访问过在北极游轮上
1: 担任
0: 工作的人，
1: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0: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1: 口袋要够深。 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0: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1: 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0: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宏。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0: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1: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3: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是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得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南北极、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哦。哇！那我们海科馆今年三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就对这个特展
1: 好
3: 兴奋啊。对，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那我想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策展方式，除了说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你来说策展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点啊？
3: OK，好，我认为这个策展刚开始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了，因为极地的题材的故事非常多
1: 哦。
3: 那反倒是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就是来一定要哇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那我一开始想说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船舱的概念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视觉飨宴那当然在里面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 一路上你要通关的

0: 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哎，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1: 哦，我听建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想
2: 象好像自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1: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些珍贵的要保护的，我们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我们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光，
1: 对，
2: 吸引人的生态嘛。
0: 原住民因纽特人，
2: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照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哎，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基隆文化石博物馆哦。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哎，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
2: 你看、听到他几万件真的很吓人耶，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富许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鸭食的最多，再来就是哇，恐龙的，
2: 连恐龙都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哦，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2: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2: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1: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啊。好，那接下来我一定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他有北极熊啊，那我们借一个、
1: 标本，
0: 对，他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哦，那他在2023年成立了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我们要、
2: 我们台湾也有极地的研究中心，
0: 对，好多人都不知道，
2: 神奇耶，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卫星哦。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气候。
2: 对啊，而且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极地风暴，
1: 对对
0: 对,
1: 对、
2: 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今年欧洲开始有更强的讯号，哇，在五月。就有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哦，极地原住民从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代的福祉生活的福祉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一样中央大学这个极地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哦，在冷岸群岛， 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是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

0: 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式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他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1: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2: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1: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在深耕，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2: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1: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它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希望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对对对，都谈好了。
0: 不是，所以模组化是说我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2: 没错没错，对。
1: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有6个主题，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第二名棕熊，它的身高是一个210-230公分的，像美洲的棕熊。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熊。
1: 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
2: 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看是多少。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尺。
1: 我是小熊，
0: 跟北极熊比高就对了。
2: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它是海洋哺乳类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1: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2: 对，海洋生物所以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6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间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个202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 Strait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有30个浮球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对，
2: 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金向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金向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1: 对，
2: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墨西哥暖流
1: 是
2: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1: 所以这 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0: 没错，
1: 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2: 对，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的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1: 我觉得这好赞哦！
0: 而且你看，很多人、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1: 我们
0: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他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1: 是，
2: 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努力哦，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浮标。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這樣子。OK, 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的，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哦？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新长，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哦。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哦。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哦。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哦，它每年的五到八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变橘色的哦，在求偶期哦，
1: 求偶的时
2: 候，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五到八月，它们会一起哦来孵一颗蛋。
1: 只有一颗啊，
2: 只有一颗哦，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九月到冬天，可能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的五到八月，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哦。我觉得巢是布置的比较精致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
1: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2: 对，
1: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巢，
0: 最忠诚的夫妻，
1: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2: 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那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
1: 所以是往海里面抓鱼的。
2: 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潜水高手，而且
1: 潜水高手，
2: 北极海鹰这个忠贞的夫妻，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1: 我靠，他是深潜高手。
2: 对，那所以你可以来观察他的

0: 嘴会很美丽之外，而且他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他的标本，
0: 标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哇，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1: 真的，
0: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它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1: 直接放冰箱嘛，
0: 对，
1: 保存
0: 冰箱是保存，但是在一个极地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 这样子。
1: 对呀、
0: 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点，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边竞争剥夺，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目的，
1: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他们的种源，
2: 种子的诺亚方舟，
0: 对
1: 的，
0: 所以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OK。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植，而且这个小米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得到祝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而且它很抗病虫害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迁
1: 未来需要的
0: 非
1: 常
0: 需要
1: 的作物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这个
1: 保种的概念，
0: 保种对这个保护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因为也许你花的
1: Aurora
0: 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带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气那么好，
1: 对，
0: 但是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
1: 直接给你看极光，
0: 对，而且这极光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1: 对，
0: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1: 所以是极光保证班，
0: 对对，我们是用
1: 做这样的设计，就对，
0: 热的感应这样，
1: 热感应。
0: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因纽特人他们也不知道极光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极光就是上帝在跟他们对话，上帝在祝福这地这样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各位听众。你就来享受这个很疗愈的极光，当你或是和你的女朋友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来的话，哇，你会发现你在眼前，他这极光就跟着你，
1: 让我开始想象求婚的浪漫场景。
2: 对，所以不只是适合小朋友，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也有
1: 极
2: 地
1: 的
2: 研
1: 究，
2: 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性，然后呢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毁
1: 如何永续它，
2: 距离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
1: 是啊，是啊，
2: 对，所以当然这个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是
2: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3: 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2: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3: 南极跟北极他们的90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那因为我们想象这个北极点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

0: 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3-5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哎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哎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3-5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哦，
1: 嗯
0: 哦，在内陆，
1: 南极是大陆嘛？
0: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1: 哦，
0: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1: 对。
0: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不断的累积，
1: 嗯，
0: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1: 哇，
2: 它是一座山了吧？
0: 对，
1: 冰山。
0: 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0: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1: 对，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2: 端，
1: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0: 对，
1: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呢，都有机会的话、哦、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2: 拜
0: 拜 拜,
2: 拜,
0: 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超过20年。我认为建筑物是生活的容器，随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样貌以及演变，但是也是真正反映每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期待与想象。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建筑里，却很少知道一位建筑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从小热爱模型，因此踏上了建筑之路，在大学以及成大研究所接受完整的建筑教育。他特别喜欢巷弄中充满生活感与在地纹理的特色，建立开放而多元的建筑思维。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不仅透过团队共享资源，更有机会与国际知名建筑师合作，让视野从一栋建筑延伸到一座城市，甚至看见世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彭康佑建筑师的建筑人生。
1: 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啊。他本身呢，从大学念了建筑，后来又念了成大的建筑所。其实我都很好奇啊，建筑师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啊？就如同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跟康佑建筑师聊了一下，建筑呢是理性跟感性都要结合的。当时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嘛？我们赶快的请康佑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的启蒙哦。当时你对在念高中的时候，在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1: 坦白说啊，在高中之前其实对于建筑这块的领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也是相对的很陌生。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些火柴和小汽车那我从小我对于这种可以动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原本是很大的一台车子可能在我面前它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启蒙来讲，我觉得在模型的这个小小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是自己去享受的这个乐趣。那所以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选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大概会朝向我认为建筑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去一圆说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梦，未来我可以编织我想要的一个小小的模型世界。
0: 所以呢，你一路呢从逢甲的建筑系到成大的建筑所，你去念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你小小的模型吗？对啦，是要用建模型啊，除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
1: 其实到后面进了建筑系的大一开始那开始接触到了其实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画图，包括我们从基本设计还有是图学或者是说有关于学科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啊，或者是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法规，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我们开始慢慢去思考了，就是说建筑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它反而是一个它需要很全方位的面向一起去考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大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们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跟你讲你开始画图你开始就是给我画平面图，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制图，他反而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特别的是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题目叫做你看 电影，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从这电影当中你找一个主题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设施卫生也好，或者是说只是刚经历高中的这种高压的课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训练它不是要你去说你就是把图画完然后画得美美的交出来，它反而是说你其实你要去观察。为什么设计的第一阶段最首要的就是观察，因为每一个事物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物它其实都是有反映在背后的一些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气候等等。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选了一个好像是叫一个叫《新桥恋人》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艺术电影里面男女主角为了一些情愫所以会造成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动作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那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所称为这种概念模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整个大一都是在玩这个所谓的概念模，等于是说你从电影欣赏当中你截取到的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你把它做成是你手上你可以看到的，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可以联想到在作品里面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氛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0: 所以你这个老师蛮特别，他等于是启发你们但他有限制于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看那个建筑物吗？还是不限制于建筑物？
1: 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所以你想要表现的你所看到的颜色形体，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愤怒、高兴，或者是非常愉悦的或者是非常快乐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抽象的东西来表达在你的具体的这个概念模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一定要看得到的在情感或在情绪上面的这个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0: 所以原先呢喜欢做这个模型的，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你觉得建筑是还蛮有趣的，佛山还一路念上去，念了建筑研究所。
1: 是
0: 好，那我们常会说呢这个建筑师呢被形容是要替城市留下来作品的人，那对你来讲呢建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是美感呢，是理性呢，还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呢？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古代大概各个的文明只要有文明开始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包括一些神庙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欧洲的一些教堂。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人类的这个文明开始，其实建筑就随着人的一些生活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对于城市留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接近人的生活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映当时的一个环境，当时人类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民的这种确实的生活作息上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产物。那我倒认为是说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标，像埃菲尔铁塔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可以代表城市，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的其实城市当中也有一些是不起眼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它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巷弄间的这种小房子，或者是说一条不起眼的所谓的转角街角广场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它是慢慢的演变的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已经冒出来的它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我认为说建筑物当然它有建筑的城市代表，台北有101，伦敦有伦敦铁塔，法国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铁塔我想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我想要说的大概是城市的代表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反而是接近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他所日常他会走的这种回家的路径，买菜的路径，购的路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0: 就是一种城市的纹理就对了
1: 是
0: 那这样子看样子呢这看建筑师呢喜欢这个巷弄之间的小房子，可是你们现在盖的都是高楼没有小房子
1: 是当然在台湾我们所从事的当然都是以新建的这个建筑为主那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那建筑物当然旧了它会更新，很多在双北从事这个都更案的这个实际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其实建筑物不是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它反而是要反映在说这个当初是不是有一棵树，是不是有几个巷道是共有的一个记忆， 忆，或者是说，当初长辈他们就习惯，就是喜欢走这种蜿蜒高低起伏的这个巷道呢，才像是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也认为，人的尺度当中，它不会因为建筑物重新设计或者是重新拉高，那它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路径也好，它应该也是有被赋予重新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巷道之间的这个关系。
0: 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师好心细哦，都还是呢会注意到他之前的生活跟他现在的房子呢改变得更舒服，可是他那个生活的规则是没有改变的哦。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创立您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彭康佑建筑师事务所，那为什么要加入了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的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位合伙的建筑师，这个的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1: 当初的话，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事务所，从事的业务大概也是偏比较一般规模的，但也是算比较中小型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住宅的案子。那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进入到了这个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当初的想法，我们会想要试着我们用一个比较共享或者是说来一起做一个平台交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联合的事务所。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大概 90% 以上都还是会以个人的这个建筑师当作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范畴，但是联合建筑师在台湾也相对的比较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它最大的优势会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每一个建筑师有各司其职，但是它也有可以把各自的这个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哦。那譬如说我们在事务所里面有建筑师专门是在做住宅方面的，也有专门是在做办公室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针对实际上建造或者是说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建筑师。因为建筑它本身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啦，从你的土地评估到最后新建建造到最后的使用执照，其实这段过程非常的多啦。其实我们也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包括建筑师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做一个分享。那我想说这个大概是在联合建筑师上面的一个架构下，是一个提供我们个人的这个建筑师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平台。
0: 所以不是每个建筑师都愿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家能够各司其职，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吗？
1: 对，这个可能也是会牵涉到说看个人的这个意愿。个人的事务所它的好处是我的自主性高，那我对于这案件的掌握度，我其实我会有一个
0: 自己可以控制，
1: 对，自己可以控制的。联合事务所它讲求的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作战，
0: 公司化。
1: 对，它公司化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要纵横，整个的公司的营运，或者是说它可能要针对每一个环节，它都必须要去兼顾的条件之下，所以在案子的选择上面它也有一点点的，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说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法规的限制，我们去做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解决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在考验，就像我们在所谓的就医，你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到一般的诊所去看病，可是如果是说比较复杂的，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案的时候，它反而会找，教学医院，或者是地区型的医院
0: ，
1: 那在教学医院里面它的医生专科分的东西也多，那我想说这个对比较多元，那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讲它是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0: 那为什么叫上元呢？上下的上，圆满的圆，为什么叫上元呢？
1: 上元这个字啦，是我们创办人徐一鸣建筑师，他所创立的啦。上元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是说我们希望凡事，都能够上真圆满，做设计跟我们做事情一样啦，应该是说我们都希望把这件事情，这个作品圆满，不管是业主或者是住户或者是建筑师，甚至每一个有付出的这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把上元当作是我们希望客户至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一个圆满，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宗旨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彭亨佑建筑师他也分享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从民国6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47年的发展历程，从 1.0 的人才养成， 2.0 的蜕变成长，到 3.0 的回馈社会，每个阶段都展现不同的使命，更建立从规划设计到执行的一条龙服务。他也提到事务所是台湾最早投入公办都更的团队，12年来累积全国最多的公办都更经验，其中新店行政园区更是全台首座区政中心公办都更案例。此外，上元也成立了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更多优秀的新锐建筑师被看见，持续为台湾建筑注入新的能量。他说，
1: 大概就是这三年来，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哦，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哦，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卓越的奖项。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
0: 那当您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您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从你个人的建筑呢，到一个大型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在之前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决定做了就算了，进入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个人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十几年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也比较多。
0: 哦，
1: 那因为以前可能是在事务所当中，可能就是我可以直接交代员工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对一，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你可能是一对多，甚至会一对更多的，甚至说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多更杂。我是认为一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他不应该只是单纯就某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我在成大毕业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案子或者是跟国外建筑师一些合作的这个经验。来到上元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看，我的视野会更开阔。我们也合作了跟日本的丹下建筑师，或者是高中生建筑师，这些都是业界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前辈，甚至我们跟一些欧洲的 MVRDV， 其实我们
0: 荷兰的建筑师，
1: 对这个荷兰的建筑师也是非常有名，其实我们都很蛮多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在于国际观这个视野就可以打开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施作方法的前提之下，他们的一些专业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有可能跟我们台湾的业界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重视的是法规，我们重视的可能是在面积，尤其是在房地产对于这种面积啊开发的平效，
0: 寸土寸金
1: 对寸土寸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浪费太多的。但是就国外建筑师的他的看法，他可能是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才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首要的是面对你如何你想要把这个建筑

0: 物最原始的这个精神表现出来、哦、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放得非常的开，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先达到我要的目的，等到后面再慢慢去修正，但是至少我的目的性是非常的足够的。
1: 后面修正来得及吗？
0: 这个东西的话就仰赖、哦、仰赖这个在地的建筑师、哦、就是像我们、哦、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时时刻刻要提醒他，这个需要退缩，这个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夸张，或者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些法令来帮他解套、嗯、但是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建筑师其实都很聪明、哦、尤其是对于这种法令上面的一些解读上面，其实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国外的建筑师完完整整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到八成应该都是有机会的，而且是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其实国外的建筑师对于台湾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感到说哇，台湾的建筑师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啦，尤其是在地狭人稠法规都非常
1: 繁复
0: 非常繁复的条件之下，竟然还是能够在替他们在造型上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法规的检讨下都能够符合，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1: 所以呢，你跟日本的知名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合作过，所以你在自己在看这个国际的视野上面的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0: 嗯，是、
1: 哎、哇，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呢，从 1.0 2.0 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3.0， 好像跟那个公司一样，它的创业期公司的成长期之后的一些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从 1.0 2.0 3.0 不同的阶段呢，您认为呢事务所现在最大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嗯、其实上元从68年成立开始、哦、那也经历了40多年的这个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哦、在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房地产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上元 1.0、哦、我们大概是讲所谓的这种养成阶段，那养成阶段大概不外乎在70-80年代、哦、那个时候在房地产非常的景气的条件之下、哦、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房地产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发案的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养成阶段当中，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就是说就是要快图面，你就赶快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快完成、哦、赶快拿到执照、哦、我要赶快新建赶快销售、嗯、这个是在养成阶段。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训练了很多、哦、很快速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法规所谓很多的图面这种的、哦、这种经验的快速的累积。那其实到了上元 2.0 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去试着要去做一些转换、嗯哦、我们讲说叫做蜕变的阶段、哦、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房地产慢慢的一些趋缓之后，其实我们开始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住宅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去量身定做、哦、或者说有些住宅它是不是一定要盖得方方正正、哦、完完整整、哦、一定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平面的规划方式。所以在上元 2.0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因机会啦、哦、我们也接触了所谓的双北市的这个公办都更案、哦、那公办都更对上元来、哦、它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走法。那因为上元差不多在12年前、哦、我们就算是最早接触到公办都更的。公办都更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私人的这种所谓的都更、哦、它需要经历非常繁琐的这种所谓的整合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哦、那它反而是由政府来负责主导的、哦、那公办都更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由公家单位来做主导，所以他对于这个环境或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整个社区的照顾，他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传统的我们的房地产当然就是我这社区盖好盖满赶快拿到执照就赶快就可以让住户入住了。那公办都更他要求的反而是对于公益性对于地方性的这个特色，还有就是对邻里的这个改善甚至都市防灾这个部分，他会从全盘的这个区域来开始做一个考量。所以在 2.0 阶段其实我们也接了不少的这个公办都更案、哦、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哦、其实住宅、哦、它也是会改变的、哦、它会随着不同的实用形态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产品也会慢慢做一些调整，前提之下我们也跟着这个 2.0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蜕变。上元 3.0、哦、大概就是这3年来、哦、那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哦、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哦、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大概的每2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台湾住宅奖的这个评选。成立的宗旨也在于是说因为毕竟住宅还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众会接触到这个住宅的这个市场还是为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住宅这些议题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台湾住宅奖的这个推广上面其实到后面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建筑 筑师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事务所，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改善台湾住宅的一些议题，或者是说目前台湾在房地产上面，在住宅的这个使用上合理化或者是空间的一些安排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见解。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台湾住宅奖里面很多的这种新锐建筑师，他不管设计的这种小的这种透天或者是小房子，或者是说大到社宅，甚至到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开发案，其实我们都看到台湾的住宅其实一直都是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这个阶段，改变以往我们认为说住宅只是把它盖完卖完就没事了，它反而是慢慢开始接触到人如何在住宅里面从你的食衣住行开始慢慢的会融入到你的这个住宅的单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啦。
1: 哇，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呢其实会比较舒服。那其实目前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有将近50位的专业的团队，包含了建筑、结构、景观、工艺部门等等哦。那您如何来跨领域的带领这个团队哦？那把不同的专业可以把它合成变成一件的作品呢？因为其实目前联合事务所呢有50位以上的哦，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您算是大型的事务所对吗？
0: 是，
1: 怎么来跨领域来带领呢？
0: 其实啦，同仁的人数齁其实算蛮多的啦齁，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谓的建筑师来讲齁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啦齁那因为以前我们只负责我们把我们的建造图施工图画好，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直接的一些关系了齁后来我们自己也有结构技师事务所，我们也有景观的部门齁，也有所谓的室内公社的这个部门，甚至到后面我们也有刚刚提到的齁所谓的台湾住宅奖齁有关于这个公益的这个部门。那其实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在初期一定会面临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界面如何去沟通协调。那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时间基本上每天上班都会接触到的，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结构景观上面，其实同仁对于这种的方式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举例来说，以前我们都是把设计做完了然后再把景观丢给景观顾问、结构技师去算，这个的话它的缺点会在是说你可能在计算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当初设计东西会有抵触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我们所称的一条龙服务之后，那我们发现很多同事他在配图的阶段他就直接先去找结构技师，他就直接先去跟说我以后我这边我要设计成这种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景观可不可以或者说我这边有没有需要再去做结构的补强。发现同仁他们对于为了避免以后走比较多的冤枉路他先去问了那其实我们在反过头来我们也看其实结构技师他也认为说好啊，你这样子你先问我，我先给你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初步的想法，其实未来他在所谓的这个结构计算上或是后续的话他也知道这个结构的大概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发现刚开始我们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这个个体啦，其实你会发现说你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等于说他会我先问你当初你先跟我讲可以这样做，后续的他也觉得说好，你有智慧，我以后我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我不用重新再去适应我发现景观如此，公社也如此，公社他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在设计的阶段其实我们可以为他稍微就一个图面的调整或量身打造，发现这个其实对于在建筑师的整合上面它就不是一个压力，它反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有些对公社啊有兴趣的，有对景观有兴趣的同仁他也可以觉得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种所谓的这种巧思可以纳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对，的确是双赢，而且呢互相呢自己不同的部门都会先去沟通好再做一个决定定哦。因为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是最初有开始跟政府一起合办所谓的公办都更哦。那今年你们也完成了新店的行政园区还有科技大楼跟大直的北安段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有没有呢哪一件的建筑作品对您来讲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为什么？
0: 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啦那其实公办都更刚刚提到它当然是以公部门来主导的这个条件情况之下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不管是设计者来讲它是一个有些创举的。举例来说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它是在新店的这个行政街是新店区公所捷运站旁边那我们知道因为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包括所谓的地方性的包括什么户政啊地政或者是说区公所它都是各自为政，它可能就是一 栋一栋一栋，所以民众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从这一栋、办完之后可能到另外一栋、另外一栋办完又到下一栋去。行政园区原本、它是一个人车争道的、因为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所以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可能人在办公的时候跟车子、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其实我们在行政园区里面、我们有将近有七个行政单位、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新店的运动中心，同时也有把、住宅放在集中、设置在一栋的这个部分。更特别的是、它里面有包括我们的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其实都在我们的行政园区里面，
1: 所以包含那个七个里面的，
0: 对对
1: 对，包含七个里面，
0: 对对对、其实行政园区下面、都是警察局的一些特殊的空间、比如说、有靶场哦，可能有拘留所、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设计者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外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1: 对对对，
0: 其实里面是大有文章、大有玄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包括七个单位再加上体育局、新北体育处的一些意见，每个人都说哎，我都要在一楼哦，我的都跟我都要分回在一楼，
1: 那怎么办？
0: 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每个人一栋嘛，所以一进来就是我的服务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拉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服他们说，你要不要换到上面去、但是很好笑的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我要在一楼、就是为了要就近方便。那后来因为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然后等于是说把每一个负责单位都把叫过。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然后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
1: 是
0: 哦。那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到后面最后一楼、是分给新店分局，因为他说这个是他报案必须要用的、那至于说所谓的洽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办公室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彭康佑建筑师的内容精彩，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彭康佑建筑师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嘉轩。那我们上礼拜很荣幸的邀请到孙友莲跟李明哲先生来跟我们谈这个西藏藏人7月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前面自焚的事件后，这位洛嘎浪赞先生他在遗言里面就有讲说，其实他是为了抗议这个中国对西藏的各种侵略。那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7月1号中国开始实行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后一天。那这部法律其实不只是，我看有人说它其实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来小，因为台湾自己都已经很小心了，它反而是，然后中国也有，这是您在文章里面讲的，对，所以其实到底它这个法律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引发很多的关注齁。那我们的政府包含陆委会跟外交部都抗议了，那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抗议，但是这个法律具体来说到底影响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这集还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的看法。首先想先请教明哲大哥，我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有些人会说这个事情之前其实都一直在做，所以你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过去潜规则的东西，但因为这批法律的通过之后它正式的成为法律。然后你说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的精神性的一个认知，现在变成一个法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4: 当然我先简单的解释，就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就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中华民族是清朝清帝国末年梁启超，就是当时鸦片战争清帝国

0: 打败了，就是说梁启超觉得很震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古老的帝国怎么会输给一个小日本，当他们是小日本。就他后来归纳一个，梁启超归纳一个结论，是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认为这样的国族的做法是可以团结一个国家。
1: 嗯，
0: 那他认为清帝国有很多的不同民族，所以他当时创造了一个名字，就是中华民族。
1: 嗯，
0: 所以本来就没有这个名字。

0: 现在要筑牢他的共同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什么？的内涵是什么？它的内涵还是一样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包括贯彻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民族团结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导，最后他不只要坚定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最重要他要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特色主义的认同。
1: 嗯，
0: 所以所谓的民族团结是怎么样叫民族团结？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个人
1: 以我说了算
0: 的，以他的算，
1: 对，你听我的才叫团结。
0: 我就说你其实看他的内容，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不管在新疆、在香港、在吐蕃的，他其实都已经做了。他今天法律上所有写的东西，都是他已经做的东西，不是他要做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中国在那种类似国家安全的法律，他的颁布这些相关的法律，其实都是他过去已经做的工作的一种正式的对外宣告。
1: 嗯，
0: 就认为他这是成果展示。就不管是你说跨国镇压，当然我现在不赞成用这个用语，但事实上这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没有权利镇压任何的台湾人，他事实上是跨国的这种恐怖主义。
2: 对，
0: 那事实上他在中国在海外设立警察站，用在中国的亲人恐吓在国外的华裔的人士，不管他是不是有外国国籍，那这种也是他已经在做的，是他利用华人社群的影响力介入他国选举，都是他已经在做的。
1: 嗯，
0: 那最重要是他这个宣告，就像我之前你刚刚讲，我刚在文章里面写，就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精神性的这个认知，它现在变成一个正式要执行，就国家必须要做，国家要每个人都要做的法律。那这个所谓的谁要做，就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就要做。
1: 嗯，
0: 这个超越国籍。
1: 所以你拿美国护照，你拿新加坡护照，
0: 他不
1: 管你。
0: 就像以前这个铜锣湾书店桂明海被抓的时候，桂明海
1: 瑞典护照，
0: 对，桂明海瑞典护照，瑞典政府要救桂明海。王毅讲，当时的外长王毅讲一句话：桂明海首先是中国人。就你
1: 是什么人？他基本上他说了算。
0: 你什么国籍不重要，重点是你是什么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法律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中国针对现在很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批评中国的跨国镇压。
1: 嗯，
0: 那他其实是一个对跨国镇压的回应。就过去你全世界这样攻击我嘛，所以我过去是潜规则，我私下偷偷做。
1: 嗯，
0: 我现在是我是光明正大的告诉你我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个叫做就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希望。中国这个国家可以融入世界的体系，
1: 嗯，
0: 他现在不这样搞了，他正式告诉全世界，他要公开挑战国际法体系，因为，也就是国际法体系是对每个国家有清楚的国民谁哪个国家国民的归属是有很清楚的，他不是用这种认定，他用协同的认定，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法律。所谓的法律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我想任何国家民主国家的法律都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
2: 对，
0: 但他管理的是你内在的思维啊，
1: 嗯，
0: 就是你内在的思维，只要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不管在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媒体社会团体甚至在家庭关系中，都应该要推动整个民族利益。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非常恐怖，就是说你在家庭当中你都要这样做，表示如果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一个中华民族，你这一辈子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执行共产党的意志，我说这是一个多恐怖的法律。
1: 在家庭里他希望你怎么做，
0: 就是你不能跟未成年人，就是现在香港的例子，
1: 哦，
0: 就是你跟未成年人不能传递任何这个违反中华民族利益的思想。
1: OK，
0: 就家庭
1: 破坏民族团结，
0: 对对对对，就他的新疆也做了嘛？新疆的极端认知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家庭，他都派一个汉人的干部在里面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就他其实那个是他把这种过去的新疆的例子，当然不能说他在全国推动，但是那个精神他是要在全国这样推动。那个
1: 画面我想到就觉得很恶心。
3: 那还解决了他们的失业问题一样的。对啊，
1: 就派一个人去类似保安一样住在你家里，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就是说从来人类历史上面
1: 没有一个这样，
0: 从来没有一个独裁国家，历史上的人类历史独裁政权非常多，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可以意图做到这么精细的严厉的管控，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前所未有的，这个其实凸显这个集权政府的不安全感非常重，就人通常是这样子，就越集权你越觉得不安全，越怕人家反抗，你会越集权会越来越强大，我会继续加深，而且他这种集权是不止国内，他对国际也是，他认为国际上很多人就是逢中必反，他 他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秩序，就他的恐怖是他不是只管国内，他也连国际都要管，

0: 所以其实看到这几年他对国外利用第一个利用警务合作，他把这个安全的概念警务的透过警务的合作介入很多国家 的警察安全部队，他带帮忙训练，那当然他也输出很多的这个包括人脸识别啦、防火墙这些监控技术。其实他中国已经很多这几年不断在国外宣输出安全的管理或者监控技术，他都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的秩序，让这个国际秩序对中国更友善，是他可以控制的，包括对西方国家的选举的介入。常常有人讲说这个中国要恢复以前的中华帝国，我说不止，就中华帝国是一个
1: 他要统治世界，
0: 他只管他认为是他的领土范围里面的他的影响力的地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帝国比过去的中华帝国更恐怖，就是说它不只是有中华帝国这种朝贡体系，它还希望改变国际秩序。
1: 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很矛盾。就我们讨论中国，他说这个要恢复这个固有的光荣或者是这个固有领土的时候，他对俄罗斯占他们的土地是一句话都不敢讲，对不对？这个是他最常被拿出来，
0: 就他被拿出来讲的事情。当然，他觉得是我恩赐嘛，为了中俄的和平，所以我恩赐。事实上，中国过去有这种不是没有这种例子。那这就是变成他不只是要恢复中华帝国，他这个中华帝国还要干涉整个国际秩序，让全世界的国际秩序绕着他转，这是他最恐怖。所以我常讲，这是这部法的重点是在凸显，就中国的集权统治的升级。这种升级，人类历史上没有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这是也是中国对于他未来即将如何因应世界变局的一个正式的宣告。我觉得完整大概是我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的一个想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其实用我承诺给中国人相对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常常讲说中国最大的人权就是我让所有中国人吃饱饭，
1: 对，
0: 这实际上是用一个经济发展去换取人民对他的认同，人民好，你让我有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放弃我的政治权利，这种认同性。那其实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已经没有办法用这套再来，所以你看到中国人讲我要躺平，我都讲说很多人讲说我们是最后一代，那个，所以中国连你讲躺平，他就觉得你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啊。那中国觉得说，哦，我不能再用经济认受性争取人民的认同，我要用一个不可改变的，就血统民族认同。所以他的对于人民认同的建立，他不再建立在经济发展上面，因为这是一个变动的东西，他要建立在一个很久不变的，就是血统。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这个很多他的政策正式转变的思维转变的一个点，就是民族团结法，我觉得这是比较清楚的。
2: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才我之前一直讲的啊，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政权或一个民族如此自卑到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以为他能够得到某些的认同哦。那当然过去中国的经济的强大没有人可以否定哦。那包括说他们不只是用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包括对东南亚对很多所谓的华裔的社群去输出譬如说透过中国好声音，透过这种这个操作已经被操作的这个娱乐的意识形态来洗脑啊、因为中国好声音就是中国强大嘛啊、那包括说反映在他们的国民的这个行为上面，譬如说就在飞机讲说啊，怎么没有人会讲中文啊，我是中国人就这个搞的，
1: 那是马来西亚，
2: 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就亚洲航空齁、
1: 好悲好悲，
2: 所以我最近搭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上面都会讲说啊，本班就是用英文讲的，本班机有会说中文的空服务员啊，这意思应该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啊、不过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讲说，用一个笑话来网络上面的笑话来讲，某种程度凸显了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形。我个人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独裁强奴之末的一种恐惧的表现。
1: 是啊、
2: 那当然这个笑话就讲说啊，这个有个中国人嘲笑蒙古人说，你们没有靠海，怎么会有海军的编制
1: 啊？哈、
2: 那个蒙古人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们没有法治，也有法院的编制啊。但是对中国来讲，法治这两个字啊，不管他们立的什么法，他们的法不是出自于民主的机制，
1: 是
2: 那内部法某种程度它只是在服务独裁者的延续啊。所以我想这部分的整个国际社会开始也会对类似中国，尤其是对他们的因为经济开放以后的民主实践 这个幻灭了以后，我想这部分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会对中国的一种很具体的这样的态度。
1: 是是是，友联很特别哈，就他听他这样讲话，可能没有听得出来他其实是外国人哈，因为他其实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念书、工作、生活啊，后来从1992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很敬佩，我很佩服友联，是我觉得你有语言天分的、啊。对，你不管这个，你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是你的台语，哇，你各种语言都讲得很好、
2: 哦。对，
1: 好几种话，对
2: 对, 对，一切东西环境来做先，
1: 非常厉害啊。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也可以请他来谈一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怎么去看中国这种很非常夸张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对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的这个压迫干涉哈。我们中间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最后一段节目，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哦。我觉得这个民族团结法出来之后，很多人很担心哦，因为它好像是里面的第63条，它有规定说，它这个法适用的对象不只是中国领土，境外它也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破坏民族团结啊、妨碍民族统一的这个行为或言行的话，他这个法律也可以对你加以处分。那从这个角度，按照字面上解读的话，就变成全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逮捕你，或者是抓捕你，或怎么样。那所以这导致大家很多的担心。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你说他有可能哪一天真的就去把这个？你说在欧美国家不太可能，但是你也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他有没有一天会就是把你台湾人在纽约讲了什么话啊，或者是美国人在哪里说了什么话，他就把你抓起来，说用他的方式，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那台湾人、台湾政府该做什么事情作为回应？明哲大哥可以先请你分享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当然就说，就中国其实要，其实应该中国没有把台湾当做
0: 境外，对，
1: 外国，所以中国其实要抓台湾人，他不用民族团结法，他其实有各种的法律都可以逮捕
0: 但
1: 台
0: 他
1: 湾
0: 也没
1: 人。
0: 有完全把我们当做中国，他还是有差别区别，对不对？
1: 那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是，他非这样做不可，
0: 是，
1: 就说，但是他基本是把台湾当做中国一份，所以
0: 是。
1: 他有太多法律可以针对台湾人。所以，当然，民族团结法除我刚刚讲，它主要不是针对台湾人，但
0: 是，
1: 台湾人当然受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民族团结法有一个矛盾的地方，而这个矛盾会让中国的政权的根本正当性瓦解。就是说，他因为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强调的时候，都产生一个结果：好，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那为什么台湾实行民主？而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可以长久持续发展，那台湾人的社会、公民、社会福利、教育发展、贫富差距，如果都比中国好，那中国政府会面临一个终极拷问：就为什么台湾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中国不行？而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讲民主，他说他是西方的民主，而且他不断的在破坏西方的民主在中国的形象，所以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权的合法性，包括他对整个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推动，只有一个破口，就是台湾。所以我们要警觉的是说，中国会不断的破坏台湾的民主，不管是用假资讯、讯息操纵，甚至这个跨国的恐怖攻击，像石板先生被打，
0: 对，
1: 他意图恐吓台湾人，不准发表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就说中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台湾民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如果台湾民主可以持续发展下去，这个其实是中国所有的统治，什么不管你讲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所有的这些神话的唯一的破口就是台湾。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小心的，这是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不要让中国的这个跨国的这个恐怖攻击的手伸进台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人，不止政府，所有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0: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好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又不能为了安全问题而破坏了或者违背了原本自己坚持的自由民主的法治的
1: 对，
0: 原则。
1: 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可以，只要台湾的民主可以自由。

0: 有维持。过去中国在没有民族团结法，他就讲说华人世界不适用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
1: 嗯嗯，
0: 甚至东方社会不适用这个西方的民主政治。那台湾刚好是一个反证，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它所有的谎言的基础就被瓦解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法等于中国在宣告，它当然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破坏会加速进行。
1: 是，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国防以外，我觉得自由民主法治这个体制本身是台湾最好的防御武器。
0: 对，
1: 对，友联你怎么看？
2: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声援活动齁，都已经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齁，譬如说,free Tibet, free East Turkestan, free Southern Mongolia, free Hong Kong, keep Taiwan free, 齁，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相信他在台湾的在地协助人的网络其实已经是非常严密了齁，譬如说包括林荣基先生被泼漆，包括香港何韵诗被泼漆，然后等等的这些情形到最近石板被打齁，那我记得在林荣基先生被泼漆的那个时候事实上在立法院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想提案说要在刑法里面去加重类似这种跟国安有关的政治攻击，他的刑责他的刑责必须要加重哦。对，我其实这个事情的确是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戒慎恐惧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全球都一样啊，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各国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是
2: 不只是台湾啊，包括当时事实上在已经有证据显示说在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攻击台湾的舆论的或者操作台湾的舆论的假讯息农场，其实很多都建置在其他国家
1: 啊，
2: 譬如说像马来西亚啊，因为中文世界嘛啊，那这些情形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的赖群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群网络，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台湾社会似乎有一群人似乎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接受这些讯息哦，那再包括转传那个效应的扩大等等哦，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这是我们民主的危机哦，就是像去年嘉轩也出了一本书嘛，就是台湾民主的中年危机，
1: 是是是是，
2: 某种程度上它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要去面对说，好，台湾民主很年轻，从1992年我们第一次国会改选到现在，其实34年间事实上我们不只是我们面对我们内政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跟挑战啊，政党政治的竞争本来就是很正常在民主社会里面，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威权体制，他在旁边这个伺机而动，他在旁边想要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他不想看到的这个民主啊，那我想这部分香港人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
1: 一个教训。
2: 对啊，那其实像因为刚刚有提到林荣基了哈，就林荣基他在来台湾的第一场的讲座，其实是我主持的
1: 啊，
2: 在左转右转啊，在地下室啊，他讲了一句话，他想说
1: 2019
2: 啊，他讲说以前啊，在台湾国民党的进的书，香港买得到。中国共产党进的书，香港也买得到。香港曾经是这个所谓的两岸三地啦，我不太喜欢这个用法了哈。所谓的两岸三地最自由的地方，但是这个自由事实上是被活生生血淋淋的被一个独裁的体制跟独裁的政权所破坏掉了。那是一代的香港人，他们现在失去了自由，而他们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自卑又自大的这个独裁政权，用各种方式，譬如说走在路上，他可以翻你的手机，叫你解锁，然后翻你的手机看你的照片等等的这些情形啊。那台湾有很多的旅客，我前两天在脸书上面也有看到，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也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哦。那这个显示了刚。事实上明哲所提到的这个政权，那基本上是极其不安呐、啊，他极其的恐惧，恐惧他自己的国民，恐惧外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对他们的所吹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幻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呐、啊。
1: 是是是，就是一个国家一方面他那边试射这个核武。然后一方面派几百艘、几千艘的这个渔船或者什么包围台湾， 然后飞这个军机一天到晚。

0: 在天上飞来飞去，然后这个去年的出口这个出超超过一兆美金吗？
1: 嗯，
0: 我想说这么一个大的国家，然后每天搞这些荒谬的小动作来整这个整自己整整盘别人，他到底是一个多么既自大又自卑的脆弱的一个强权？每天在想这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又可恨，但是又可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可悲的政权。
1: 其实我们像我过去我说哦，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缅甸的这个议题这上面啊，我们国际上面也有一个计划，讲说一个 big translation 的计划啊，也就是说在中文世界里面不能够让中国单方面去诠释缅甸的局势啊。那因为中国跟中国跟缅甸的军政府，包括武器，包括各种的“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这个建设，其实是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的那种独裁者的共同利益之上的啊。对，所以其实我想它影响的绝对不会只是台湾、香港，或者是
0: 包括乌克兰啊，
1: 包括乌克兰等等的这些地方，
0: 俄罗斯那个无人机很多都是中国去提供的这样子。对，我想回到一下林隆基先生哈，我就稍微简单粗略的去爬一下他的讯息，就是2015年的时候，因为铜锣湾书店出版了这个关于习近平的情史哦，导致铜锣湾书店的包含林隆基先生还有刚刚提到的桂明海先生在中国就被抓起来，然后林隆基先生他在深圳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半年，然后被放回香港哦。他本来被放回来是中国说你要把电脑带回来，然后查里面的讯息，那林隆先生自己有把他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写了10000多字，想说他到底怎么做了这个决定，说决定不回中国的哦。其实我看那个张杰平有在脸书上分享他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深刻蛮感人的，就他其实他自己判断中国要的资讯其实中国都已经取得了，所以他如果把那个电脑带回去其实不会实质伤害到太多人哦，因为中国该有的讯息都有，那他如果把电脑带回去他就可以安心的做一个中国的县民哦，他自己就取得安全。那不回去呢其实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很多他的亲友可能会在中国会被骚扰或被怎样，但是他后来想想挣扎了很久，他决定不回中国，而且把中国公安对他做的这些事情公开，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牵涉到跟危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也不只是他身边一群人，而是整个香港社会的出版言论的自由。我觉得林隆先生这样的想法跟看法我觉得非常令人敬佩，也是台湾今天非常需要，就是你很多我们在对抗极权主义的侵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其实不只是你个人，其实你要想的是你代表是一个体制一个价值，你的妥协可能会是害的，你如果今天不发声音，其实中国也好或者俄罗斯也好，他可能随便可以抓下一个人哦，这种东西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明哲刚刚听你讲我才知道说其实林隆基先生也在这个美国国会有为你声援过是不是？
2: 就林隆基当然跟我太太那个时候他不愿意接受中国 MIS 的妥协，其实是心情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妥协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会影响整个国家。
0: 是，
2: 那当时我太太是2017年5月到美国国会去作证，那林隆基是4月就去，他当时去讲香港的事情。
0: Okay.
2: 我跟他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跟认识，但他竟然在美国国会拿了我的很大的一张照片，说美国政府应该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
0: Okay.
2: 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
0: OK， 那有人也认识林隆基先生吗？啊、哦，您刚刚
1: 其实我是他来台湾以后我才认识的。
0: 是，
1: 那当然，因为某程度也是同业嘛。
0: 是。
1: 对，那其实我跟他相处的一些很片段的一些画面呢，其实让人家非常敬佩他的风骨的了。譬如说我们去立法院开记者会，他稍微休息等待那片刻他都是拿起书来读的哦。他也曾经跟我讲说卖书的人要把架上所有的书都看完，我就不太
0: 哇这个有点难。
1: 对，那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最难过的就是讲说他笑着很调侃的跟我讲说哇来台湾开书店还送这个染发、哦、因为他被泼漆了嘛、
0: 啊哦、okay,
1: 所以其实是听了是让人难过的，也就是回过头来当时也还没有所谓的民主
0: 团结
1: 法、
0: 哦、
1: 那我觉得台湾社会的确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攻击 他就在恐吓台湾的社会，他就在恐吓所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
0: 是，
1: 如果你不听我的，会遭受到永无止境的这样的一个骚扰。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正是政府必须要拿出相关对策来好好面对的，否则的话，其实伤害罪他可能就是结束了。嗯，
0: 好，谢谢友联，谢谢明哲来我们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谢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啊，恐怖主义还有中共的边疆治理啊，那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很有这个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防空拦截飞弹啊。此举虽然是乌克兰的重大外交胜利，可是啊，专家评估啊，投产啊就要耗时很多年了，战略意义比较大，短期内无法缓解他们防空飞弹短缺的困境啊，还是要别人帮忙，还是就是美国了。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答案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施老师，这个很有趣，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灰弹，那你认为他背后目的是什么？
1: 当然就像您一开始讲的，这个战略宣示的意义可能比较重大，因为真正要量产要一定的时间呢，还有一定的技术，那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信任合作。

0: 的累积出来的这个经验。直接来讲，他也是跟普丁的一个校正嘛，就是基本上过去一阵子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拦截不到，那主要是缺乏这些防空的这个拦截的飞弹，乌克兰只拦截到好像几枚，不知道是四枚还是五枚，所以基本上乌克兰这个导弹拦截的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是主要的实际的这个需要。另外一个在北约峰会宣示这个议题，因为北约我们也知道主要就是美国加拿大再加上欧洲的这些国家，等于是把这个乌克兰防御系统的压力转嫁到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身上，告诉他们说美国可以把这个生产的中心再扩张再移转到乌克兰那边去，可是要人付钱嘛，要有人买单，你们要承接这个负担，这个是绝对有意义的。更实际的问题就是爱国者飞弹在全球生产数量有限，产能有限，所以现在必须要增加这个生产点。这个部分可能就跟台湾有关系了，台湾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加入。总而言之呢，这种分散式的这种生产体系的配置，这个是未来我想可能好多年都要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提出来的就是说，毕竟是北约峰会提出来的，等于就是告诉普丁，俄罗斯是面对的是整个这个战略资源体系的改变，你不再是过去几年就是尤其是拜登总统时期了，川普总统之前的时候，美国在做几百亿几百亿的援助，欧洲在旁边精神喊话而已。现在你等于是你俄罗斯的战争不是跟乌克兰打，也不是跟美国打，是跟整个欧洲在打，那你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要怎么结束的问题，或怎么发展的问题。这是跟普京讲，我想是传达给俄罗斯的一个讯号，当然他也传达给乌克兰了，就是你们要挺住。基本上呢，乌克兰等于是加入了这个国防工业的体系，只要你们愿意挺住的话，这场战争还是可以打下去的，还是有机会获胜的。甚至我觉得，毕竟 Zelensky 也跑去了那个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等于是一定程度川普做这个样的表态，不管他是不是很快能够生产出来，毕竟那个的确生产时间要拉长，不过这个等于是修复美国跟乌克兰，就是川普总统修复他跟Zelensky 的这个关系吧，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这是一个国防外交并在一起的一个举措。毕竟爱国者飞弹是有效的，毕竟爱国者飞弹的产能是有问题的，这个库存也有限，美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整个欧洲成为乌克兰的后盾，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1: 是，那孙老师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哦，台湾的晶片又多了一个出口了。不过这个出口显然是川普是要去卖的哈。那也就是说，他答应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就更见得这个川普在阿里中纳的这些半导体晶片工厂，可能是未来的产能产量都在那地方。前一阵子其实我就在那边算说，川普说哎呀，未来啊，这个台湾啊的晶片制造可能要有40%或50%啊是在美国，那如果他增加出来这些台湾，根本以台湾目前的那个台积电啊，或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半导体工厂啊，根本来不及生产去提供给乌克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就是川普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他未来，那甚至于未来的这个Intel 跟这个马斯克的合作，可能那个 TerraFab 也有可能支援一点啦。川普是一个会做生意人啦，他现在已经在盘点啦，未来几年啦这个晶片的出路，特别是军事工业这一部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产能就需要乌克兰自己去 pick up， 但是关键的资金晶片一定是美国提供，这个乌克兰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块，那这个他就拉台湾在一起了，所以有趣的哈。

0: 台湾跟乌克兰就在这个事情上面非常清楚。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这个军事常识跟着这个晶片的知识的人啊，马上第一个反应会跟我一样啊，台湾就是台湾。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这个会使得乌克兰可以摆脱哈很多过去的对外援助的依赖，甚至于转变成军事工业的输出国。你觉得呢？
1: 我想，当然是长期来讲，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输出国可能还要一阵子了，因为毕竟这个生产线要开通，
0: 才开始
1: 都要两年的时间，看能不能够开通。这个生产线长远的来讲是等于是输出国先放旁边，至少像俄罗斯，等于是毕竟乌克兰还在战争的这个时期，像俄罗斯讲说这个是第一道防线，这是欧洲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它的国防工业可以自主，然后全世界就像您刚刚讲的，包括台湾甚至还有日本还有整个欧洲加上美国在支援这个乌克兰抵挡这个俄罗斯向西的这个扩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重大的，甚至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现在事实上乌克兰的战局已经在悄悄的在改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很大的可能还是心理层面，毕竟我们也知道短时间这个飞弹是生产不出来的，心理上的认知就是要改变普丁的认知，说你最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你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情况可能还不会走到最恶劣的局面。最恶劣的局面就是两军对峙，而且两边的旗鼓相当，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并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生产转移到乌克兰，增加乌克兰这个点有这个样的意义。当然长期来讲如果战争还持续下去，如果全世界的情况，地缘政治的情况变得更恶劣，当然有可能乌克兰就变成支撑这个国防工业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毕竟他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样的。
0: 他其实他的军事工业是发达的啦。
1: 是。
0: 那目前美国有跟其他国家合作爱国者飞弹吗？
1: 有。
0: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1: 背后原因主要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嘛。那毕竟从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把国防工业当成是一个一定程度是多余的，然后不会赚钱的一个产业，
0: 一个负债了。在资产负债表里头属于负债。
1: 到现在后来当然发现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毕竟政府的投资变少了。那现在当然他希望这个生产的基地要分散不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就至少分成三类吧，从事爱国者飞弹的国家，有一个是等于是就是他完全有能力就是制造出一个整颗飞弹的流水线在那边，这个是标准的，像日本跟德国都有，而且他们的产能也有一定的能量。第二种就是只是授权然后生产一些爱国者飞弹的零件。第三种就是他可能只有维修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生产能力，不过他有能力进行维修，或者是未来可以做这种生产的准备，毕竟维修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那像这个有整条流水线可以生产的，当然就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做这个爱国
0: 者，这个完全没问题。
1: 是是，然后他们已经能做爱国者三型了，等于是最好的那一型。虽然产量现在还不是很多，可是几十枚吧。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那至于爱国者二型，他绝对是可以做。那德国当然也是有这个能力。德国的爱国者飞弹二型，它的每年生产的能力大概有将近1000枚左右，
0: 那很强了，
1: 很强，当然很强。德国的军工产业本来就是很强的，
0: 对了，本来就很强，
1: 所以他基本上负责北约，当然
0: 会做车子的都会做军工，
1: 可以这样说了。所以总而言之，他就是有这个能力。那当然像乌克兰他现在只有一个口头上的授权，他并还没有能力进行生产。那至于像做零组件的国家那就比较多了，譬如说像那个西班牙就可以做。

0: 做一些零组件，主要是飞弹里面的那个电子的、
1: 哦、
0: 射控系统，
1: 射控微操、
0: 哎、波兰也在做，波兰也做一些就是、飞弹的那个感知或者是拦截，就是
1: 波兰也这么强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不容易啊，
0: 其实波兰很重要，所以最近在讨论美国放出情报消息说俄罗斯准备打波兰嘛，其实打波兰 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如果真的打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讯号，向北约直接挑战，然后看北约怎么反应。我想那个美国
1: 说说而已吧，普丁做不到，
0: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国家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波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工产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北约国家，荷兰呢、啊，瑞典呢、啊，都有一些不同的维修能力。那当然，维修好这个飞弹的这个性能就可以维持住，然后当然也跟它的技术的提升也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三个不同的能力都很重要。这个对乌克兰，如果授权他制造这个爱国者飞弹，现在还不清楚他到底是要给他这个能力的哪一种。如果他要整条流水线都开，至少要两年之后他才能开始。如果不是整条流水线的话，那可能就看他这个专长在哪里，可能随时都可以开始。
1: 所以难怪日本跟德国一定要台积电去设厂。不然的话它这个就不完整嘛，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整个军工就不完整，
0: 所以从
1: 而且这么积极，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尤其这个晶片的产业，等于是已经民用的居多。那当然事实上民用军用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分的，
1: 很难分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武器系统里面也不可或缺，这个您非常清楚。所以在日本设厂、
1: 啊、
0: 在德国设厂，这个是水到渠成的。那也当然这个背后隐藏的各种的讯息不言而喻嘛。
1: 那乌克兰从日本德国跟美国的合作这个模式里头会创出一个新模吗？还是他们会循着日本美国模式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就我之前讲的放话的意义比实质制造的意义强、
1: 战略。所以这个施老师，我这里稍微打断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川普在跟普丁说，哎，我现在有一张这个牌，那我打或不打呢，看你，如果你逼我打这张牌，那你后患无穷。那你不要逼我打这张牌，你就让了吧，你就全部退兵，也不要再跟我计较什么那个什么土地不土地的，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对不对？其实这里头有非常多，你就一直强调说这里头有战略对话的意思，对着普丁讲。
0: 是的，基本上普丁在过去等于是川普总统第二任的任期，基本上现在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川普总统一开始本来想要速战速决，赶快解决乌克兰战争，可现在解决不下去。我相信川普总统的智囊也会跟川普总统讲说，其实普丁一定程度在玩你了。普丁心里打的算盘，从过去一年半的经验来看的话，他就是要消耗战，他就跟你耗。他认为说俄罗斯，以俄罗斯的人口，以俄罗斯的经济，还有这个在中国在后面帮忙的这个情况，就算俄罗斯不像以前那么大那么强，就算俄罗斯被当成
1: 重量也还够，
0: 对，重量也还够，
1: 技术不好，但是妈压在你身上你还真的动弹不得，
0: 是他至少可以搞定乌克兰，是跟乌克兰打消耗战，事实上他也是在打消耗战，然后消耗到你所有东西，消耗到欧洲受不了，消耗到美国弹药储存量不够，再加上他看了那个伊朗战争之后，他知道美国的弹药储存量可能真的会不够，如果发生了好几面的战争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 当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过了一阵子，普京更加的相信说他要跟乌克兰打消耗战，再耗个一年两年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北约方

0: 峰会上面川普总统才会做这个讲话，就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再想消耗战，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你耗下去。而且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制造爱国者飞弹三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在计划，他说未来几年他要把他每年的年产量从600枚提升到2000枚，再加上日本德国也生产，再加上乌克兰也说要开产线，就是要告诉普丁说，如果你这个乌克兰不想办法告终的话，如果你的认知不改变，还是要打消耗战，你可能会把整个俄罗斯都给消耗掉，然后大家就陪着你玩，继续消耗。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讲乌克兰战争的话，美国也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战略相关武器系统的这个储备的压力，他要分散这种这个生产的基地，这个当然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啊，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吧，以前不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吗？
0: 是是，
1: 好吧，那这个今日乌克兰要生产爱国核飞弹，美国授权，明日美台共同生产，台湾整体防卫后勤，就不只有爱国者飞弹了，因为台湾的晶片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在川普天空底下的全球军事工业的板块大移动，其中台湾是关键，你同意吗？
0: 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爱国者飞弹可不可以在台湾生产，其实我们刚才讲了生产，其实你是生产整颗飞弹流水线呢，还是只是部分的零件，这零件当然台湾已经开始生产部分的东西，维护当然也是一个重点，那重点是就是要不要开这个流水线。我其实觉得说不管只是做哪一部分，是做部分的零组件呢，还是做整颗飞弹的这个供应链的流水线呢，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应该他慢慢也知道他的对手俄罗斯跟中国其实是不值得有给太多信任的，你给的信任太多的时候，对方是会玩弄你的这个信任，更需要的是加强原来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这个互相的
1: 战力
0: 还有信任感。因为你这个国防工业一向四处扩散的时候，我变成是跟你站在一起打仗的，站在一起准备防御的，那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任感绝对会加深，互相可以操作，可以很多事情不需要沟通那么久才做的事情就可以很快的做到。那台湾也的确有能力进行这个生产，只是看美国要不要这样做。不过我相信美国他有他的考虑了，他就算要台湾生产，可能也不会讲的这么大声，这等于是你要做就直接做吧，不需要做宣示。因为乌克兰的情况跟台湾还不太一样，乌克兰是已经在战争中，他要直接跟俄罗斯校正的意味，就是要普丁改变他的这个认知，早点结束战争。台湾毕竟还没有进入这种热战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可能他不想要直接的跟中国校正。我相信现在跟台湾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生产这个，没有整条流水线的生产。那现在的就像您讲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这绝对是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个没有这个芯片，基本上这个飞弹可能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就算是有限的合作，可是这个却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合作。再加上台湾也在逐步的这个建立起来对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维修能力，我相信慢慢来吧，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有更清楚的这个发展。
1: 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爱国者飞弹不是发射出去自动就会做什么事情呢？它其实跟 C6ISR 的系统，所以 One Shelter 是连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川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生产飞弹生产完了以后，我美国的 panel， 我美国的 C6ISR，ISR 后面还有一个 K， 叫 kill。的这个功能，所以整个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提到三个英文字叫 P and

0: PNT 的 PNTP 就是 positioning 就是定位，二是 navigation， 三是 timing， 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 C6ISR 所定出来的，然后到最后就是把爱国者飞弹这种系统引导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好，它就从这个 position 到 navigate 到那个 position in what timing 这样子。好， PNT 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川普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乌克兰纳入美国的 C6ISR 的系统。
1: 我想您讲的没有错啊，其实川普总统就任一年半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这种国防工业跟盟友的互助合作生产，不仅仅可以分散这个制造的中心，同时呢还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另外程度还有促进当地的这个甚至经济的效益都有，而且增加盟友之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可能可以快速的提升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能力。
0: 所以金穷计划全球化。
1: 是是，然后同时坦白直接来讲，在亚洲能够跟美国合作有能力合作的国家也就只有日韩跟台湾了，在国防工业上面。所以美国
0: 这里也有会有一个金穷就是了。
1: 是，所以日本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无话可说。韩国跟台湾负责这个高科技芯片的这个事情已经涉入其中很深，
0: 分工也已经清楚了。
1: 是是是，所以就下一步就看美国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台湾跟韩国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美国是美国，如果放弃这个日韩台，等于是亚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国防工业制造的能力，他就放弃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川普总统。川普总统非常清楚，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是我们值得继续关注哈。一个小小的爱国者飞弹到乌克兰去生产，其实跟台湾都有关哈。这已经不是蝴蝶效应了，这是老虎效应哈。如果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全球防卫金穷计划，那你认为台湾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1: 台湾其实跟美国合作的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老实讲，我想中间波折不断吧。川普总统也在这个过去一年半里面学习到了很多的实际的经验。他去北京峰会访问完了之后，他应该可以了解，其实习近平可能没有像他说那么客气。尽管他们互相可能有一些承诺，可是他应该发现习近平其实是对美国人是不断的设限的。亚洲这一部分，我想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已经体认到了必须要跟日本、韩国跟台湾在国防工业上密集发展。在台湾，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购买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会不会在台湾成为正式的生产，可能还联动就是日本跟台湾要怎么样的合作，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清楚的讨论。那当然台湾会不会成为这个产线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在零组件方面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那你认为中共会怎么反应这样的事情？
1: 中国现在他只能在旁边看吧，然后他
0: 你说他是路人甲吗？
1: 他实际上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底线吧。我相信北京峰会举办到现在以来，川普总统回到华府之后，他的智囊也不断的在跟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那如果对台湾的军售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限制的话，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的问题，那我相信军售当然还是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美国战争部念之在之的，因为他们在重新部署这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这个军购必须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他们的这个防卫系统配置就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改变的方法就是要增加这些地区武器系统自给自足的能力，当然他们要找到可靠合作的厂商跟对象了。那日本当然是已经没有问题的，台湾他们还在发展之中，那如果发展好了他们就会往前走，那这个不是中国可以治罪的地方，可以讲了美国就会改。

0: 变的地方。美国可能跟中国有很多贸易谈判或者是其他的商业合作，甚至毒品管控等等等等问题，它需要处理。可是关于这个防卫的问题，美国是不可能让步的。我想，川普总统现在跟他的幕僚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规划跟提任，这个是非常确切的。这是为什么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一岛链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在它的战略地位上，还在于它的这个武器生产的这个能力上面，这个都必须要被重新被开发出来。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静怡老师，谢谢释老师，
0: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欢迎黄先生。黄先生好。
2: 谢谢谢谢。
1: 今天访问您主要是谈你在这个换心手术十年后的一个生命体悟，你也透过这个个人的经历，还有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的故事，探讨对生死的一个体悟。您这本书的内容哦，从换心重生，然后14篇的生命参问，还有呢以生命历程对读华严经，构成了您本人的这个人间修行笔记。我想这个如果学佛的人会比较清楚，比较知道这些名相或者知道这个用词，但是我想一般的听众应该也是有耳闻的，因为华严经是佛教经典里面的经王，我想大家也应该并不陌生。
2: 我觉得写这本书啊，并不是要宣传，主要的是要撕掉一些标签。
1: 哦，
2: 这反而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1: 是是是，
2: 我们回头来讲好了，就是我从第一本书五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失去心跳的勇气。
1: 是，到这边呢我就先打岔一下了。那么要先介绍一下，黄先生说五年前出了第一本书，那事实上呢这本失去心跳的声音就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改编为电视剧额外旅程，还入围金钟奖哈。那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啦。那么今年其实是您心肌梗塞移植心脏的第十年，所以就出版了这本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访问您，所以呢也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哦，您可以大概谈谈当时的这个换心的经过哦。前面那本书就是在讲那个过程，而且你还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您签后不久然后就心脏就不舒服，然后就经历了换心的手术，这个过程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2: 我在每次谈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用那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当做一个起点。
1: 对，
2: 其实那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1: 嗯，
2: 那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一个同学他在做器官

0: 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1: 嗯，
0: 不管你是善意的还怎么样，
1: 嗯，
0: 这个起心动念之后两年，我虽然没有做了器官的捐赠，
1: 嗯，
0: 但我反而得到了一个器官，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种缘分的一种起来，就是你起心动念了，你在做了一种善念了，而这善念其实会开始改变你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那就是我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始。
1: 嗯，对，从书里面有看到，就是正兴医院的魏征医师帮您动的刀。我曾经访问过魏医师哦，他是在台湾医界焕心里面可以说是最权威的医生哦，无人能出其右，我自己这样看啊。那我们也谈过很多焕心后病人的状况，像这个部分，因为焕心我们都会很好奇，你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体验？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这个捐赠者，他有一部分的心性或者他的个性什么会影响你啊？
0: 嗯，
1: 会这样吗？
0: 嗯，我们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哈，
1: 是
0: 心脏移植是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手术，
1: 嗯，是
0: 它不像其他的活体的移植。
1: 嗯，
0: 当你的一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另外一灯会灭了，所以当我醒过来的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种罪恶跟失落感，就是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能够从这个社会得到一个这么样一个善意，然后一个竟然有人把心脏就让给你，刚刚又刚刚好这个时间点哦。所以我从我醒过来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也许老天就给我一个使命吧，但我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过半百，生已全残，然后这个武功又尽失了。我想对一个中年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沮丧的一段时刻。那我就第一个先盘点一下，因为我并不算是那种很完整在病床上等心脏的，我是心肌梗塞倒下来之后，在别的医院，然后经过急救的失败，然后到医院之前欧卡了。
1: 嗯哼，
0: 我心跳停止了72分钟，然后转院之后到了正兴才进行急救。然后装上叶克膜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再慢慢排到心脏。
1: 嗯，
0: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只能说用一个奇迹的方式来形容。
1: 嗯 嗯，
0: 那也因为这个的过程来中非常的一个危险，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很神奇。
1: 嗯，
0: 所以当我醒过来之后，当我知道这一切，我就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是背后这么多人的努力，
1: 对，
0: 我觉得不能抹煞了，包括台湾这个团队，包括今天不管是正兴医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卫教的团体，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一本书。
1: 嗯，
0: 这本书是当作所有的我在急救过程，在这个前面几年过程当中不断的经过了复健努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我为什么要写第二本书呢？
1: 是，
0: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身体可以复健，
1: 嗯，
0: 但你的心灵很难复健。因为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PTSD， 叫做一个创伤的一个症候群啊，嗯。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很难了解。
1: 嗯，
0: 那所以我这本书，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一些朋友、一些家里有这种重大伤病或重大手术的人，
1: 嗯，
0: 当做一本操作手册。
1: 嗯，
0: 你可以看看说，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人朋友，我们并不是把他捧在手里面当成一个玻璃一样，也不是完全的不理他，而是怎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进行一种陪伴。
1: 嗯，
0: 所以我在经过了10年的身体的复健之后，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心灵的复健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很多人到现在，比如说我一直想联合一些受赠者，
1: 嗯，
0: 好，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会碰到捐赠者家属问我，为什么又是你在演讲？
1: 嗯嗯嗯，
0: 为什么我就看不到别的受赠者能出来演讲？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全台湾这么多捐赠者，他的家人其实都很希望知道他们的爱心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1: 嗯哼，
0: 所以像
1: 这会不会有的人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表达能力，因为各行各业嘛，你刚好是可以比较能够发言代替他们发言的人。
0: 但是我认为你不一定要演讲，
1: 是是是，
0: 你不一定要写书，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表现出你一种对生命的精彩，
1: 对，
0: 你对生命的热爱，
1: 啊，对。
0: 像我常常会到中南部去帮这些器官捐赠的志工们，
1: 嗯哼，
0: 上课。
1: 是
0: 为什么要给他们打打气呢？因为第一个，台湾呢还是有那种全失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他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器官捐赠的这件事情，
1: 嗯嗯嗯嗯嗯。
0: 那另外呢，总会碰到那种可能移植了这个器官，移植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老学长、老病友，
1: 嗯，
0: 哎，他一样就是照常的这歌舞升平啊，照常抽烟啊，
1: 对，他觉得说，哎，我已经好了，已经既然就换气了，
0: 而且他的人生已经濒死。

0: 死过一次以后，当然要任性了。
1: 哦，反而是这样
0: 子。我觉得当然可以理解，当然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更认同的是，当你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移植的器官的时候，其实你就具有一种社会的一个使命。
1: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是，你用创伤症候群来做这个比喻。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创伤症候群的认知哦，是比如说你经历过什么枪击案啊、抢匪啦、绑架啦，或者是战争啦，然后哪里枪战了，对，这种好像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状况。
0: 是，
1: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重大疾病也会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肉体的恢复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我认为心灵的恢复不也是如此吗？还是说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如此形容？
0: 这件事情哦，是我在醒过来之后呢，其实因为我要做一些的，比如说心脏切片啊，其实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医疗行为的时候，我去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才知道创伤症候群其实你碰到的不只是那种重大意外，重大手术跟重大伤病的人其实更大，
1: 是，
0: 比如说癌症的病患，
1: 是
0: 重大手术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他们会面临到，我觉得可能会对待黑夜，对于那种某种情境之下，他们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些家人需要陪伴跟关心的地方。
1: 对，其实一般人没什么事，如果有时候也会这样，那是恐慌症。因为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很多，他不一定要有重大疾病，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这些症状，对，就是压力或者是就会有这种症状。可是重大疾病其实可能更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0: 你不觉得台湾的我觉得像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
1: 是
0: 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势的一环，因为我们不敢求救，我们不好意思求救，
1: 因为我们是男子汉不能求救是吧，不能随便求救。
0: 至少我看到的是没有人敢求救，
1: 啊，
0: 愿意求救，
1: 对，
0: 或者说就算我们之前从我们病床上醒过来了，我们也不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小孩示弱
1: 啊，哈，
0: 没事，我自己来，我可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余生，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走过来以后，我自己面对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这种状况去寻找一种同侪团体，大家中年龄就聊一聊，哎呀，这状况不是只有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有，而且大家最想讲的是说，哎呀，因为你有心肌梗塞，我说不是哦，这心肌梗塞这种事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啊，可是这种所谓的中年人的疾病啊，这种无常随时已经在你的日常当中了。
1: 是，无常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也不把这种你说的所谓中年大叔的心态就当作完全是负面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力。那个心力不只是指心脏而已啊，就是说你要有个坚定的信念，那个是很好的。
0: 是，
1: 但是那并不是就是没有智慧的，完全就是只是那样，而是说你要运用得法，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帮助的啊。就是你可以有这种信念撑过去，我觉得人的这个坚定坚毅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呢，该有的适度的旁人的协助什么，这都是助缘啊，这都是好的。当然也不要一味的就是很全部完全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自己一点信念都没有，当然那样就是最糟糕的。那我刚刚提到您在这个换心之后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不会你还是以前的你吗？还是你会有一些变化？除了这个创伤症候群之外这些，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哦。我们分两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我刚刚手术完之后，
1: 是
0: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里面会产生那种所谓的细胞记忆的。所以我的状况会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心脏移植，然后这个心脏又来得非常的特殊，我是最后在演讲的，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我碰到了我的原生的家庭，那当然这是很意外的状况，因为台湾是捐赠跟受赠者之间是不能够知道跟认识的，
1: 对，这样可能好一点，对不对？
0: 对，就是某种程度上在国外他们认为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状况，台湾当然我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碰到很意外的状况之下碰到的相认了，我觉得那场面是很感人的。那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请了卫生院长帮我写了一个序，特别提到就是其实他是赞成受赠跟捐赠者是认识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放下那个挂碍，可以开始往前走。我在那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很意外的碰到了这个家庭以后，我第一个问的是说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前半年，因为我

0: 之前我因为在大学里面也教书，我自己在都在学校里面，
1: 是
0: 我从来没有在工地过。
1: 嗯，
0: 但我在醒过来的半年之内，我每天梦到都是工地的情况。
1: 哦，
0: 钢筋水泥裸露的，
1: 啊、是
0: 我从来没去过、啊。
1: 嗯哼，
0: 甚至里面的陌生人是天天出现的。
1: 哦，
0: 已经出现到都认识了，只是没问名字。
1: 嗯哼，
0: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梦境的状况。
1: 是是、
0: 哦。后来我在问你。在碰到了我的原生家庭之后，我就第一个问说，这个老哥，我叫老哥、
1: 嗯、
0: 老哥是做什么的？
1: 嗯，
0: 我在工地主任。
1: 嗯，
0: 他因为在工地脑溢血过世了。
1: 嗯哼，
0: 因为我翻过了很多的文献，我第一个感知就是那应该是他倒下来的印象还残存着、
1: 嗯、是是。
0: 第二次怎么样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之后我们当然就没有再联络了、因为法令上我就没有再联络。
1: 对，
0: 但是后来这老哥的小孩生了一个小孩，
1: 嗯，
0: 他的孙子出生了，
1: 嗯，
0: 然后透过志工，
1: 嗯，
0: 照片呢，然后交给我，
1: 嗯，
0: 我把照片放在手机里面贴着胸，跟我的老哥说，老哥，我们做阿公了，很神奇哦，
1: 嗯，
0: 那时候我开始心悸，
1: 哦，
0: 然后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哭了一个下午。
1: 哦、
0: 我一边哭，我一边骂，我一边笑、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当阿公，我陪你哭干嘛？”
1: 嗯，
0: 但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很兴奋。
1: 是，
0: 那是真的。第二次我感受得到说，那种感觉他还在。
1: 嗯，
0: 他的那个感觉还在，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在前半年之内。
1: 嗯哼，
0: 但他半年之后。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我想、
1: 嗯、
0: 这是我之前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但之后对我来讲，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因为我之后我开始，因为我没有办法工作了，
1: 嗯嗯，
0: 我就开始全职做演讲。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你不管当故事听也好，
1: 对，
0: 你当个操作手册。
1: 嗯，
0: 你回去怎么照顾你的家里的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病家人都好，
1: 嗯，
0: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做你自己做心灵提升的方式好，所以开始演讲。我演讲到现在这个礼拜110场，
1: 嗯，
0: 110场里面，我就开始我这10年里面，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这演讲的内容开始改变了。
1: 嗯哼，
0: 我之前当然会提到我一些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心脏移植之后的过程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
1: 嗯，
0: 但是你是可以克服的，
1: 嗯，
0: 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精彩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可是现在我开始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里面我会提到一个希腊哲学里面的事情啊，
1: 嗯嗯嗯，
0: 叫特修斯之船，
1: 嗯，
0: 那是说古希腊里面有一艘船，他们把它放在那边，它是一个战利品嘛，就是一个得胜的船，
1: 嗯，
0: 可是船经过了风吹日晒之后，他们不断在修复它，
1: 嗯，
0: 修到后来之后，希腊哲人就问说。船还是那艘船，但是我的木头都换过了，
1: 嗯、
0: 那是那条船吗、
1: 嗯、
0: 我们还要纪念它吗、
1: 嗯、
0: 我用这个来比喻我自己，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经过了10年之后，很多人用不同的一种标签放在我身上，啊，你是一个勇者，你是一个斗士，或者是你是一个受赠者，你是什么，有很多的标签在我身上，
1: 嗯，
0: 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标签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认定我自己是什么、
1: 嗯、
0: 我还是10年前的我吗，
1: 嗯，
0: 我可以肯定是我已经不是10年前，至少我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眼神，看到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1: 嗯嗯嗯，
0: 但我自己是什么呢，像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在做器官捐赠的志工，
1: 嗯，
0: 我一直在演讲，我一直在想办法要善化这个世界，但我现在开始回过头来开始想我自己，就是未来的10年呢，
1: 嗯，
0: 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嗯，
0: 持续有这样的动力，这是我觉得现在未来10年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而且想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经过了10年之后有很大的一种改变了，总有最基本的从生理上的改变，
1: 嗯，
0: 变心理上的改变，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二本书叫灵魂重组、
1: 嗯、
0: 人到中年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些破啦，有些裂缝啦、
1: 嗯，
0: 你就报废了吗，你就丢掉了吗、
1: 嗯、
0: 你也没办法修了、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裂缝都是阳光可以进来的地方，
1: 嗯，
0: 我今天我很庆幸，我真的很庆幸、
1: 嗯、
0: 10年前我心肌梗塞倒下来，
1: 嗯，
0: 否则我可能就会像小时候一样，妈妈说的你就长大以后好好的念书，这是为什么我醒过来之后我还去考博士班，
1: 嗯哼，
0: 就是因为就像你长大以后就好好念书嘛，
1: 嗯，
0: 你才能够进好的公司嘛、
1: 嗯、
0: 才能赚大钱嘛，
1: 嗯，
0: 这叫做主流，
1: 嗯，
0: 我觉得我这辈子在走主流路线，
1: 嗯，
0: 害了我，
1: 嗯，
0: 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1: 这是很大一个，
0: 这是第二本书主要的原因。
1: 是，太好，我觉得讲得太好。那很多人现在都是亚健康的状态，那压力很大嘛，家事国事天下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也是都很混乱，那么思绪也很乱。世界秩序乱了之后呢，当然你说的一个什么主流，主流也主流的很辛苦了啊，所以大家身体都不大好。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建议，谈一谈在生活饮食上，你觉得会因为这样，那很多人说有遗传等等，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对大家一些个健康的建议。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代表一个中年大叔的立场。
1: OK OK，
0: 我觉得中年大叔好，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地方好是最厉害的。
1: 是，
0: 第一个，我们永远高估自己的能力。第二个，我们永远高估我们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当你今天，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甚至比一些我所看到的女性的这些朋友们更不能接受。
1: 对，因为女性容易求助，然后她一点点有什么就要去马上处理，可是男生都是忍的非常严重，
0: 破掉了，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崩溃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诶，今天因为没错，我因为生病了，我经过十年之后我可以讲这样的话，
1: 对，
0: 你们愿意信不愿意信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卫生院长其实提过一件事情，
1: 是是，
0: 心肌梗塞哈，其实说实在并不是因为你吃得好，或者是你没有运动，不是这些后天的，主要的还在于你的基因跟你的家庭的病史。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哥二哥都是心肌梗塞走的嘛，所以我自己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时间要到，我只是没想到在我52岁就来了。所以我认为无常已经在日常，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啊，我们常说 AI 已经在这个，不是未来，是现在。你不要谈 AI， 我们先谈你的生病的这件事情。而且很多的病啊，我最近有一些朋友的聚会，我觉得很好玩。但每次拿我当借口之后，我们都在谈的是有关于心脏啊这些问题。然后有些人就说他没事，他喜欢爬山，他喜欢跑马拉松，他喜欢运动啊。然后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你这样子，你反而更容易猝死。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失去了警觉，所以你会突然间爬山的时候猝死，
1: 对，
0: 你会突然之间在吃饭之后猝死，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会常碰到的。我也是啊，我就是在8月8号吃完晚饭之后，还没吃完我就倒下来了，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我就不要说中年男子好，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注意到自己，就是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健康。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倒下来的前60天，两个月前，做了一个全身健康检查，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健康检查以后，我发现我的心脏钙化指数800。我不是学医的。800什么意思？我问医生说那干嘛？医生说那是临界点。好，那其实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我更听不懂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我可以做一个这个心导管，他可以做心导管检查，检查了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放支架，没问题的话你3天住院就回家了嘛，而且是健保给付的，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就满脸疑惑，我为什么要花3天的时间在住院做一个我不知道干嘛的检查？
1: 可是他是不是应该要说服你，因为觉得你必须要这样做呢？
0: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说服一个根本不想要进病房的一个病人，而且所有的中年人都是讳疾忌医，相信我，真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难。但是60天，整整60天之后我就倒下来了，所以我每次在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件事情。
1: 是，
0: 你们就是
1: 就那时候即使你如果装支架的话都 OK 嘛，
0: 没错，
1: 现在很多人都装支架嘛，
0: 也就是说我今天忽略了这件事情，我跟死神对赌，赌输了就是一条命。对，
1: 这个给大家一个警惕哦，这很好的一个警惕。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灵魂重组这本书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们再继续请教这本书的重点内容，非常精彩的内容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灵魂重组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前半段节目里大家应该都听得很入神，跟我一样，就是黄先生整个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的一个体悟，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不是说很神经质的去过度的太关注了，可是呢也不要讳疾忌医，就是该怎么样就赶快去处理，不要等到已经最后很严重了，达到换心的地步。因为我们刚刚听黄先生讲也知道，就是如果之前这个状况的话是装支架嘛，太多人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而且就是说你哪里堵了他就再装一个支架，就装，以前那个李登辉前总统也是这样嘛，所以说健康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您经历的这个换心整个过程，其实你就是一个走过生死交关的人了。那么对于这个生命可能跟一般人会有不同的体悟，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你是以读华严经来安住历劫归来的身心。我们知道佛经是浩瀚如海的，那么有长篇有短篇的，我们说阿弥陀经很短，心经也很短，那有很长的，大藏经里面有很多很长的，那华严经算是长的经。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华严经？当然我们说华严经有经王之称，法华经是经后，但是其实没有分，都是大乘经典，不管它长短，每一部经都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个个都是经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华严经呢？
1: 我可以来稍微说明一下
0: ，
1: 近几年来，海峡两岸，一直很流行一种说书就是把一本书，那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听，所以我一直在分析，就发现把一本书说得好不外就是两种，一种是把它说厚了
0: ，
1: 一种是把它说薄了。说薄了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重点的整理，说厚了就是把它做更多的延伸。我的第一本书写完之后，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的第二本书要干嘛，要写什么
0: ，
1: 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把演讲跟写书当做一种职责一直在做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再重复了在写第一本书的经历，讲难听点有点卖惨，因为刚刚听起来有点惨，因为我的过程的确是比别人来讲更辛苦很多
0: ，
1: 因为我可能你看不出来，我眼睛看不到，
0: 看不出来，
1: 我在急救过程当中，因为叶克膜的关系
0: 是，
1: 然后叶克膜我用太久了
0: ，
1: 血栓到处跑，跑到后来脑中风，所以我是中风的
0: ，
1: 但我中风刚好是因为眼睛塞到眼睛
0: ，
1: 所以那时候脑神经医生来的时候说，恭喜啊，你小中风。我想为什么恭喜我小中
0: ，
1: 原来一般人中风不就是会这个
0: 四肢对瘫痪，
1: 对
0: 哪里
1: 对
0: 不能动，
1: 但我只有眼睛而已，
0: 是，
1: 我是眼睛中度视障
0: ，但是还是看得见啊，
1: 我只有中间一点点
0: 看不清楚，
1: 一点点一点点
0: ，
1: 所以我能够写书，我能够拍电视剧，
0: 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一点点，所以我走路我是有陪伴症的，的残障者，
0: 所以我刚刚从头到尾迎接您进来，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所以我不敢做不爱做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 A 型处女座的人比较好强吧，
0: 是，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的状况里面，就是说十年走过来这一面，我们卖惨结束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如何要进入把我的生命加深加厚
0: ，
1: 我觉得我在写我的一些过程，那只是我的感觉。刚好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主持一个佛教团体里面在谈53餐，每一餐一个礼拜，
0: 对，
1: 我真的就做了一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不知所云到后来我再知道它的原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53餐是把华严经里面把佛陀示现了一遍之后让他成佛的过程
0: ，
1: 它其实就这个故事而已嘛。我觉得故事太有趣了，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53个不同的老师的故事，教你
0: 对
1: 善知识，就是老师嘛。
0: 对，对，
1: 然后告诉你一些我们所谓的法门，就是告诉你一些生活上或者是知识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历程跟他来做对读？我所谓对读，就好像我在念博士的时候，
0: 就效法他，我也很多餐
1: ，我是研究方法里面说，我今天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拿他的主题来跟我做结合
0: ，
1: 我拿他，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在把我的生命历程在十年再写一次的时候
0: ，
1: 我是把善财童子陪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个14餐，为什么14餐
0: ，
1: 其实我的愿望是把53餐写完。

0: 对，
1: 可是呢，话太多，我写了十四餐就写了快8万字了，
0: 是，
1: 所以这边只有十四餐。但我想最主要的，但你说它是一个宗教的一本书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即便没有任何像辉子姐这样，你有任何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你都可以读。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告诉所有的读者，请带着你的伤痕来读，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人家说，读这本书你不要从第一页读，你只要随便翻开一页，任何一页，那个生命故事，那个善财童子所要给你这个生命故事，跟你自己的伤痕去做一个对应，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读华严经过程的感触，每一餐都有我自己的不同的生命的感触历练嘛，所以我把这个笔记写下来。其实我刚开始的标题是我读华严经的华严笔记，我并没有把它写成怎么样的一个心性的过程，
0: 是，
1: 后来只是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跟我这10年的过程是很类似的，我就把这个十四餐里面挑了十四餐跟我相近的，让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故事来让人家更了解，原来佛经里面要讲的这些事情，它不是讲职业，它是在讲你生命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失恋啦、失业啦、痛苦啊、伤心的时候，这是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佛经里面都会有这些的过程，当然它不是答案。他必须让你自己用你的伤痕去跟他结合之后，你能够得到更多的答案。所以我的这本书说实在并不是宗教的书，但是我很期待大家用一种想要疗愈的心情，你带着你的伤痕，失业、失恋什么都可以，然后随便翻开一页来，就着灯下拿一杯热茶来读起来，我相信你会有感触的。
0: 太好了。所以这里面的十四餐，一餐一餐我们慢慢聊，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也是可以挑一些重点你想要谈的部分
1: 啊。好啊，好啊。
0: 刚刚讲了嘛，善财童子是53餐，能在书中有14篇的生命参问。您一开始接触到华严经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哦，我觉得好，今天我希望师父不要听到。我一开始看到我好抗拒啊。因为刚才慧姐说了，《华严经》是佛陀他成道之后的第一套经典，
0: 是，
1: 它是第一部经典，它有80卷，600多万字，哇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师父叫我念经，我说师父，我不要念经，我不要吃素，我就很任性，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钳制，可是久了之后呢，慢慢的，你会习惯里面，就是有时候看看。觉得蛮有趣的，感觉里面好像某些东西在触动你了，我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念经了，我也不知不觉的我也不吃肉了，吃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啊。我觉得写在这个53餐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哪一餐呢？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啊。53餐里面53个善知识，
0: 对，
1: 53个老师，其中有妓女，
0: 你
1: 不是只有国王，只有商人什么，他竟然有妓女。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变成我们以前将健康教育第14章一样？
0: 因为就是佛菩萨会示现在各行各业，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他是那样，他是必须要跟你同行，也就是说跟你同一个行业才能度你。
1: 对，他用你的话，用你的程度来告诉你这些事情。
0: 对，
1: 所以我在写到那一章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就觉得说，哇，我要怎么介绍这一章啊？我会变成健康教育第14章讲不下去啊？后来。说真的，我真的经过了不断的在磨练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妓女的那一章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个婆须弥多女，她是一个妓女。那妓女她的法门是什么？就是她让很多人来抱抱她，接触她，但接触了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带着心满意足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 OK， 人生就是如此而已。原来那一章里面，我自己的感触，我后来自己写下来就是说，原来这一餐要教我们的是，就是那种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为什么这么说？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欲望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尤其在佛教里面，大家都认为说，哦，那个不行哦，那是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行。好，但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成熟的娑婆世界来讲，欲望是我们世界进步的一个根源。欲望是好事，但是欲望是要有界限的。它界限在哪里？你不要迷失，也就是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今天着相了，但你要离相，就是你如果不着相，你怎么离相？你如果不进入这样他的语言世界，不进入他那个维度里面，你怎么能够让他知道 到底什么东西是一个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佛教佛陀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视线嘛，一定要用到你的生活的程度里面。所以我在那一餐我最后写出来一句话，就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我觉得每一餐我都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因为说的在佛经里面的这每一餐里面大家就十几个字而已，可是十几个字里面说的要搞懂真的很难。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可以让我靠有这样的领悟之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搞懂，我的生命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再用这一句话来告诉各位，其实你的欲望并不是坏事情，你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有罪恶，或者自己一定要不断的要放下，要怎么怎么。其实我觉得佛陀并没有告诉我要讲这么多事情，你要接受你自己的状况，但是你不要迷失在其中，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传佛之路的人。
0: 从华严经里面觉得安住你的身心，觉得你得到了一些救赎，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刚刚之前讲到前半段节目你有提到所谓的创伤症候群的这个部分，那从佛经里面得到安定，你觉得是不是从一章一章的这个章节里面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它都带给你些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领悟哈。我在书里面才有提到一个音乐哈，来当作例子，就是音乐我们可以给它很多的定义，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音乐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音乐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愉悦，只是说音乐是很多音符的结合，那只是它的定义而已。佛经一样，当你如果只是在念佛，那是很快的念过了，每天念佛念佛念佛，但是你没有把佛经里面的东西意义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一样，你没有把音乐的定义结合起来，你只是了解那个定义了，你了解到佛陀跟你讲什么东西，可是你没有运用在你的生活里的实践，其实这样子对你而言那个佛经是没有任何感触的。所以我会说华严经哦，它并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华严经哈是视线给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华严经这么大一个布头的，它其实不是要各位好好的去念它而已，师父听到了不要骂我哈，不是叫我们好好去念它而已，而是说我们要好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到佛陀他用了这个五十三参他怎么的过程，比如说你念的这个胜热婆罗门，他那一个法门是让你从刀山剑海跳下去，哇，谁有办法有这种信心，你要有这种身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只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提炼那样的勇气，那样的一个让你能够面对这样的生活。所以佛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答案？没有，任何佛陀所讲的佛经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够解决你失业失恋的任何问题，但是又能够充分的满足你自己对你生活上的需求，那就是要你自己从生活的实践上去感触到这个佛经能不能给你感触到很多。那为什么这么讲？是有些人读心经他觉得很舒服，有些人觉得读金刚经很舒服，那我觉得我读
0: 华严经
1: 很舒服，那我觉得那为何不用自己最喜欢的经去引领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跟人家，我一定要念金刚经，我一定要读心经，其实按照自己的步骤，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念。
0: 你这十四餐哦，其实它是有一个秩序步调的。比如说你就是第一餐、第二餐怎么样，然后你会有一个慢慢的进展。你第一餐是看自己，在破碎的别风重塑生命的坐标。德云比丘是第一餐，后面有讲别风相见唯一的呼吸，所以你也是对照到可能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里面讲到关于大病初愈啊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
1: 德云比丘其实就是五十三餐里面的第一餐。
0: 是的，
1: 那个第一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就觉得哦，就是善财童子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找了七天七夜找不到，然后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有某一种方式，它是在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你在找你的主流，但你的主流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在我的第一餐里面写到说，其实说实在那只是佛陀告诉你，你就把你最基本的呼吸做好嘛，把你的呼吸放下，把你的呼吸弄匀，其实呼吸就是我们在做成佛成道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呼吸只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所有东西要从基本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餐里面德云比丘，然后善财童子想要去最高的山峰去找他，他觉得神仙嘛就应该要住在那个最高的山峰，但事实上并不是， 德音比丘他住在另外一个山峰上，他就很生气，为什么你会住在另外

0: 个地方那么不起眼的地方，
1: 嗯。
0: 其实那个就是一般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我们并不是只有在道场里面才在修行。
1: 对，
0: 我们生命当中，在办公室里面，在录音室里面，
1: 对，
0: 我们在公车站里面都在修行。
1: 嗯哼，
0: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哎，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到，你要如何把你最基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所谓修行的第一餐。
1: 嗯，
0: 哎，就是从第一餐里面开始，慢慢的引入，要看自己。你不把
1: 看
0: 自己
1: 自
0: 理
1: 己，
0: 解自己了，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了，你的虚弱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
1: 对。
0: 那你其实你要如何去对应这个世界？
1: 嗯，
0: 如何去对应这个天地给你这么多的一个使命在？
1: 是。
0: 对，
1: 那么这个分三步，一个是看自己嘛，我就举了这个德云比丘的例子，有些你也谈了。那第二步就是要看天地。您在这里面也有几位您选出来的，比如说妙业长者等等，密切尊者，这个部分你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从华严经看天地？
0: 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境界，就是今天我从这个手术完了之后。
1: 嗯。
0: 我已经觉得已经开始，我的生命、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康复了。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够照顾我自己而已？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要回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让我活下来？
1: 嗯，
0: 我的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必须要让我能够去照顾到其他的人，就
1: 嗯哼，
0: 要让我能够成为第一道光。
1: 对，
0: 我那道光除了照亮我自己之外，也要让我这道光能够让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别人，去影响到别人生命的信仰，去
1: 对。
0: 影响到别人生命当中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所以第二部分其实是讲我自己过去这10年过程当中，我要去开始看天地了。看完天地之后，最后看众生。看完众生，其实回到来就是你的心够不够广。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天地。我们自己还是放在一种比较主观的、俯瞰的一个角度上，一种施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心态够不够谦卑？有没有像我后来，就是我在写到看他人的时候，我写的那些都是平台，比如说里面有写到摩耶夫人是佛陀的妈妈，
1: 是。
0: 她其实也是后来佛所有佛陀的妈妈们，她作为这个母亲，她唯一做一件事情，她不做他们的这个，他们只帮助他们起飞。但他们起飞之后呢，摩耶夫人就退后了，就离开了。像摩耶夫人生了佛陀之后，她就离开，她就往生于倒立天宫去了。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的话，她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台，她孕育了这个人世间的佛陀之后，她就退出了这样的舞台，她去准备去孕育她下一面一个。我觉得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们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众生，还是看的是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用看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英雄，因为我们是一个披了披风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镁光灯下，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英雄。所以这次为什么我在这个110场之后的演讲，我都开始要把努力把标签撕掉。我为什么在第二本书要写到这么多我失败的故事？是因为我要把那个标签撕掉，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其实那不是真的我。我并不是要当一个所谓的镁光灯下的英雄，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孤独，很需要温暖，它需要一个英雄，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成书，写成剧本，拍成电视，拍成纪录片，然后很多事情在开始影响别人。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我开始往后退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学。这是不对的。我就说，我看到很多人，很多的受证者开始出来了，但是他们开始在卖惨。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捐赠者想看到的是你今天站起来之后你精彩的样子，
1: 对，
0: 而不是让人家感觉到哦，我每天要打多少针，我要抽多少血，我怎么讲，就好像今天如果我送你一个贵重礼物。然后惠芝姐，你总是嫌他说在节目上嫌他又贵又怂又重又不好看，我觉得送你的人情何以堪？今天就算你不讲，不在节目上讲，可是今天的捐赠者家属在某个情况下，如果听到某一个受赠者过得不好或过着荒唐，我觉得捐赠者的家属的心态要如何？我们如何能够去对他们讲得过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演讲。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写书，演讲跟写书那是我的专长。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方法，我在书里面写到说，佛陀有讲啊，还治本初，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好好

0: 当一个专业病人，
1: 嗯哼哼哼，
0: 适当回诊，适当的吃药，
1: 对，
0: 你把你自己有用的身体贡献给自己，贡献给家人，照顾你的家，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回馈的方法啦。
1: 嗯，
0: 为什么要把自己变得好像很惨的样子，
1: 嗯哼，
0: 只为了博大众这种观光嘛？
1: 嗯，
0: 所以我第二本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我希望人家看到我在撕掉标签。
1: 嗯哼。
0: 我并不是想当英雄，我并不是想当那个镁光灯下的那个唯一的一个人，我反而希望更多的受赠者能够站出来。
1: 嗯，
0: 但是站出来的那一刻，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告诉所有的捐赠的家属，
1: 嗯，
0: 我过得很精彩，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谢谢你，我谢谢你。那
1: 嗯，
0: 谢谢你之后又如何呢？你要告诉他我做得很精彩，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因为我过得精彩，所以我让你的家人跟着我一起过得很棒的第二人生。我觉得那才是最有办法回馈的一种方法。
1: 对，对，我想这黄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所谓撕掉这个标签，就很多人呢，他把重点就放在你是生命的斗士、生命的勇士啊，然后我们就很敬佩你。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那个标签要撕下来，是告诉你说，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告诉你我现在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提到的这个部分
0: 没
1: 哈。
0: 错。
1: 那这个最后您有一个大结局，就是普贤菩萨这个部分。那您讲到就是在无能为力时，依然愿意陪伴。我记得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特别提到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大病初愈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他接下来要面对很长的一个疗程啊，或等等的，就陪伴者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嗯，这个可能大家很需要知道的。
0: 我觉得陪伴者的心态，当然，某种程度上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最无私、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时间的奉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提到最后用普贤行的方法来
1: 嗯
0: 做
1: 哼
0: 所谓的无能为力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克服的。
1: 嗯哼，是，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2011年的时候的日本的大地震嘛，
1: 对。
0: 我就举那个刚好有一个和尚，他在一个废墟里面。他在祈祷，他在核实，被骂，被骂，就说你有这个时间在这边祈祷核实，你不如就去搬砖头。好，但他很困惑，他就问他的师父，他师父呢就告诉他这句话：你就去好好的去尝试去了解到无能为力。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佛陀菩萨的示现。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时候，
1: 嗯，
0: 你才有办法蹲下来。站在别人的那一表角度，就跟人家一起来了解。
1: 嗯，
0: 当你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说："我感同身受你。"我最怕这句话，我最怕，因为有时候我会碰到人家说："猫哥，我感同身受你的状况。你为什么感同身受？我确诊，我无语啊。
1: 嗯哼。
0: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
1: 嗯
0: 感同身受很难。
1: 嗯，
0: 但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你基本上你至少要到他的那个程度。"你蹲下来，啊！我今天在那边很诚心的核实，那是我的诚心让你看得到。
1: 对，
0: 可能对你来讲，你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旁边有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哪些人不会被影响到、被感动到？他们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影响到世界的另外一根的，不管是稻草，不管是另外一个因缘。
1: 嗯
0: 所以对我而言，去用普贤行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普贤行的意思就是你就走。你
1: 嗯
0: 就往前行，
1: 嗯
0: 普贤行的大道是让你往前走，提前走，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你在无能为力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无助，即便你觉得很孤独，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基本上你都是富有使命的，你是身上你的一把光。
1: 嗯嗯嗯。
0: 我在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不负责处理黑暗，我只发光。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低谷、沮丧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不要去处理黑暗，你永远处理不完。你只要记得为自己发光就好了。
1: 那么，在这个书的最后，你有提到，就是光荣歇业是为了华丽的转身，是不是就跟这个呼应了？
0: 当
1: 刚
0: 然，
1: 刚讲的啊、
0: 对对
1: 哦，
0: 对，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失败、失业、失恋过程当中会度过人生很多的窟窿在，你就把它当做是一种华丽的一种失败吧。
1: 而且就是一种试炼嘛，我们人生就要经过很多的失
0: 当
1: 败，才
0: 然
1: 有
0: 了。
1: 后面比较璀璨的蜕变。
0: 对呀，对呀，你没有这样，你怎么有办法旋转呢？对不对？
1: 是是是，的确
0: 是，
1: 是这样子啊、哦。
0: 嗯哼，
1: 那么你有两个别册啊、哦，有
0: 嗨，
1: 一个别册是提到10年学到的人生八福，
0: 嗨，
1: 另外一个是10年学到的 九剑分寸，我觉得这都蛮

0: 好奇的。
1: 其实说实在，这两本呢、都是因为我写了话太多，然后最后我跟编辑在讨论的时候，这实在是放不进去了、然后我的总编辑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就是那把分成别册吧。但实际上这两个别册它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那个八幅啊、比如说大病初愈啦、久别重逢啦，这些东西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因为网络上最近很多谈到说啊、什么大病初愈、久别重逢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0: 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什么久旱逢甘霖啊、金榜题名时啊，什么等等这些。
1: 但是我反而回过来看哈，你看这八幅里面呢、久病大愈之后，或者是久别重逢啊，什么这些、你看这每一个八个里面，是不是都有包括之前的惊吓、惊恐、恐惧，其实都代表你的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好、只是这里面。我比如说面对那个久别重逢，我们认为久别重逢就是碰到你的老朋友，对不对、其实我久别重逢这边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久别重逢的自己。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谈了，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了，
0: 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意思。
1: 那
0: 就是我们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每天就是这个躯体在活动，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认识自己啊。
1: 所以你每天看镜子的时候，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跟十年前有什么差别吗？你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学到了什么吗？我想这是在人生八幅里面我给自己觉得幸福的定义。幸福一般来讲就是快乐，久病大病初愈
0: 是很快乐，
1: 但是很快一下子你可能一下子就跌入了深渊了，如果你继续熬夜继续喝酒，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就是你了解到背后它的一个目的在的话、那个幸福是可以让你久久的。这是我八幅里面重要的因素。
0: 是是，
1: 那九个分寸就更好玩了。
0: 对，做人应该有的分寸，还是说你觉得体悟到人生路程上面，我们就是应该有分寸，是这样吗？
1: 当然，九个分寸、根本就是我在骂人的。
0: 哦，
1: 因为我常喜欢开玩笑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又会写书。有人得罪我，或者是。跟我之间没有了边界感，失去了分寸了，我就写在书里面。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这十年来里面碰到的一些的状况。当然我们周遭会碰到一些背叛你的人啦，对你不好的人啦，或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决绝离开你的人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这是常态，你有没有办法帮他变成你自己的经验？那有时候我就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笔记。久了之后，这十年下来我就发现，有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因为我这九个分寸都是我自己所面对到的，不管是人生里面的一些的至亲至友的离开，或者是这个背叛，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有人离开了一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九个分寸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种边界感，但边界感是什么？所以我就刚好把这个分寸九个分寸，而且我很喜欢用台语念温寸、那种咬牙切齿的感觉，让你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种贴身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警示的格言吧。
0: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例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也要学习啊，对不对？
1: 其实很多人哦，还没有开始看书的时候，都会先翻这两个小册子。
0: 是，
1: 尤其翻到这个分寸第一个的时候，我就跟我讲：“哎呀，毛哥，我这个第一个这个首相哈、第一个首相他就有感触了。第一个首相什么？就我们在碰到人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掏心掏肺，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任，并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边界感都这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啊！你的善良不见得是别人的善良，而是彼此间善良是有个底线的。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就第一个，你要先守相，
0: 就是不要交浅言深，是这样吗？
1: 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对你先含蓄的，我们之间的交情是可以逐渐加强的，可以加深的，可以慢慢投入的。所以第一个首相其实就告诉你说，我们人之间其实那个分寸感就在于你不要太过的热情、也不要太早的把自己全部的投入，那是让你自己其实保有一种距离，一种美感，可以看得更清楚的。
0: 但你特别说这十年，就是说你生病之后的体悟、也就是说你之前其实不太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对于这些事情，但是生病之后对人生的体悟什么都加深了，所以就有这些感触。
1: 更加上自己因为包括眼睛失明啊，我的行动不方便啦，那很没有办法跟就是外面去接触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失去了一个器官以后，你开了另外一扇门，你都特别敏感。所以我对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特别敏感。这个时候我的 A 型处女座的个性会被特别的放大。 这种情况

0: 之下，我觉得我可以特别的感触得到，我在每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就可以感受得到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大家放在什么地方最好？因为我也一直在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热情的一个人，但热情之后
1: 就容易受伤，
0: 能不能得到一个回馈？
1: 对。
0: 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讲，你能够永远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受伤的状况吗？还是你保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了能够更善化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一个首相。所以每一个都是我自己十年来的体验，只是十年前说实在，那时候我是一个人生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1: 胜利组，对，
0: 哪会管这些事情啊？每天忙得要死了。只有到这十年来好好的修身养性之后，才真的发现。心性的修行，才会感触到人生之间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1: 所以这个十年来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而且是不同方向的成长。就像你说的，如果没有生病，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没错。
1: 可是这一条路虽然说历尽的艰辛困苦了，我们要这样讲，这却是身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其实它给你另外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应该是。老实说是会比你原先的路是更有意义的，只是说你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去看的是吗？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就是来做个总结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觉得？
0: 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盖棺论定。但是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要走那种不容易走的路。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一开始我还是去走所谓的主流路线，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的路线，那不过就是这么多的娑婆世界人士当中的其中一环。但我很庆幸的，我十年前心肌梗塞倒下来了，我走了一条别人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经历、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路。我当然有必要把这样子一种心性更扩大来，我把这样的感触、这样的感觉更多，在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我把我的感触写下来。所以这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有一个灵魂拷问，问了演我的演员庄凯勋跟那部《额外旅程》的导演朱峰。我说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身体，第二天你就倒下来了，但你的灵魂还在的时候，请问你要如何过你的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问自己的灵魂拷问。有一天当无常来临，像你们跟我一样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了，你的心脏换掉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日子吗？你对于过去你还会感觉心怀眷恋吗？还是你对于未来你抱有这样的憧憬？因为我说过，对于过去来讲，我是失去心跳的勇气嘛。那是说实在，那个勇气是无知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么辛苦。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我觉得我现在是无悔的。因为我相信，我继续坚持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毕竟能够影响到的人会比我这个没生病前应该会影响到
1: 更
0: 多的人，
1: 更多更有意义。非常的感谢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这个书非常的有深度，一般人可能要慢慢的去咀嚼，去了解你所要传达的这个意念，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啊。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惠子姐，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日关系紧张，中国陆续加大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而日本政府与企业也推出了一些去风险的因应措施。从2010年的中日稀土事件到这一两年的中国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除了牵动中日经贸关系，还带哪些影响？而究竟这次稀土管制与2010年有何不同？中国策略为何？以及日本采取哪些应措施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我们深入解析稀土角力背后的战略意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从2010年这个海上撞船事件，中国一度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有哪些的做法，还有日本又有哪些的因应措施呢？
2: 其实2010年这个稀土事件当然让日本第一次清楚看得到经济依赖一旦这个过深关键原料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武器。他第一次有感觉到。那当然我想这个2011年大家也非常记忆犹新是在那一年的9月钓鱼台，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一个尖阁诸岛附近发生这个中共的渔船跟日本的海上保卫厅巡逻船碰撞事件当时日本的扣押了中国船长后，那当然中日的外交迅速它的一个冲突迅速升高那因此呢这个此后这个中共输往日本的稀土通关就出现严重的一个延误那时候虽然中共官方它是否认是正式禁运但是呢我想日本包括国际坚认为其实中共已经事实上透过行政跟海关手段来限制供应，所以呢以后呢这个稀土的争议就进入 WTO 体系那当然呢这个中共的出口限制呢最终就受到各个国家的一个挑战跟一个这个谴责等等第二个当时呢这个中共采取的是突然卡住水龙头的方式卡脖子那也可以卡水龙头嘛那当时呢这个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将近90%那我们知道稀土呢它又是这个日本不管它要生产汽车马达还有电子产品跟精密制造的重要原料我们是讲说那时候一个日本经济问题嘛就不谈现在更科技了，因为已经事隔16年了嘛那当然这个中共不必宣布全面的经济制裁只要让稀土不出去那日本的企业大手企业像 Sony Toyota 这些就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典型的一个经济胁迫，即使不用开枪呢也能打击呢这个日本的产业。那当然第三个是日本的反应，其实也不是跟中国硬碰硬而是呢立即启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因为那时候毕竟呢这个执政党不是自由民主党，不是自民党，那个安倍晋三那时候是才2012年的12月才就任嘛那时候还是自民党是在野党所以在处理中国部分就比较弱一点那他就说虽然在启动了供应链的去风险化，那当初的这个日本政府就透过政策跟金融支持海外的稀土项目当然最具代表性就支持澳洲，然后建立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

0: 消费量也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对日本最大的教训哦，或者我们看到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提示呢，就是说，不只是日本缺稀土啊，而是这个日本呢，从此把这个资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哦，
1: 嗯，
0: 就是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以前我们只想军事安全保障、外交这个安全保障，那经济安全保障就是稀土，引发日本的更高度的一个重视哦。那也就是日本后来就把这个经济安全这个保障政策呢，还有包括关键矿物的一个储备跟供应链的多元化，其实某种程度呢都是追溯到这个事件来哦，倒不是说那时候后来安倍之后，后来这个安田文雄，因为安田文雄他定了一个这个安全保障法制之后，那所以呢，这个我的结论大概是在2010年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分水岭。那其实中共呢想用稀土来对日本施压，反而让日本呢提早这个16年呢、开始去中国的风险。所以这也证明呢，经济武器只能使用一次，对手呢就会开始找到新的替代方案。
1: 老师，那我们接着看到，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之后呢，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哦，中日关系就恶化，而中国在观光、航空、文化交流还有稀土出口上呢，对日本祭出多种的抵制手段。那到今日为止呢，中国还是陆续对日本祭出一连串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这一波和2011年当时相比呢，中共的策略跟做法有哪些的不同呢？
0: 觉得这个生物会进化，手也会进化。这个手段我观察，它比这2011年更加精确、更加制度啊，也更难抓到把柄哦。简单讲，就是从以前的2011年是粗暴的这个断供，就是给你断掉。现在呢是精确的卡脖子。他之前关水龙头，关的动作很大，而且关了可能。你这水龙头你就是在去找水源就好，但是他卡脖子，就是你卡脖子就不能呼吸啊，这找水源都没机会哦。那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从低点来开始来讲哦，这个2010年的做法好像像关水龙头嘛。那时候这个中国的稀土的产业呢其实相当的分散，然后走势问题严重，然后中共对整个一个产业的控制力其实不像现在这么完整哦。今天完全不同，那中国已经透过这个企业整并、生产配额跟追踪制度，你看到、他又有整并，又有这个所谓的配额，还有追踪，把这个什么稀土变成是我们当兵时候的弹药的概念，还有枪支的概念。他每天给你清查，追踪跑去哪里了。那也如此，他也就大幅的加强对稀土的开采、分离、加工的中央控制。那大型的国有集团呢，已经成为产业的中心了。他从开采、分离到加工。到成品到是中央管控哦，就中共最搞这一套嘛，这个是中央控管这个制度哦。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去年哦4月起的措施正式出口管制的制度哦，那中国的商务部跟的海关总署已经讲部分的一个重中稀土相关的一个物资呢列入出口管制哦，涵盖了我们知道有这个锗、有镍、有乙、有三哦等等这个产品哦。有一些我们之前没听过的一些元素都在里面了、那当然啦、这些呢出口就得到许可。其实中共他一直认为说理由是中重稀土具有军民两用与国家安全的用途哦。当然这在2012年最大不同是北京有现有这样法律许可跟最终用途审查作为政策包装，以前还没有，以前就靠海关。他现在有法律有许可跟最终的一个用途审查，这非常严密的哦。那现在操作当然第三年也是非常精确啊。到今年为止呢，日本从中国取得的一个部分重稀土的供应已经明显受限了哦。尤其像这个像乙啊、这个乙氧化物等这些材料，尤其受到冲击哦。但部分的这成品磁铁仍有出口，那这代表呢，其实中共并没有完全断供，而是选择日本最依赖、最难替代，而且又涉及高阶磁铁跟国防科技的一个瓶颈材料。他要卡脖子，不是卡一般的，是卡你的瓶颈。像那个汽车制的他不管，但是呢，就是具有这个高阶磁铁的，这个部分呢、第四点我特别要注意的是说，现在中共可以用个案审查、出口许可跟最终用途来作为他的调节的速度哦。那等同是怎么样？他的货呢不是宣布禁运，而是申请变慢、文件增加、核准不确定，就是说他有审查，给你拖审查，然后出口呢？他就是许可要有很多文件做很多关，那 那全球企业在去

0: 年就应该许可程序的一个延误、哦、来面临供应的压力、哦、其实像这种行政上的管制哦，比公开的禁运其实更有弹性哦、
1: 嗯，
0: 也难让在国际法直接认定是政治报复。那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这样看的、哦
1: 嗯、
0: 他现在要你控制电流，然后呢也不要让你一直停工哦，但是呢可以决定谁先拿到谁后拿到，谁拿不到谁先拿到，然后呢谁后拿到，然后呢最后谁拿不到，这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科技化的一个经济胁迫工具。觉得这个中共其实是他会功于心计、哦、他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施展所谓的经济胁迫，我们一定要警觉，而且一定要想出一个反制。
1: 老师帮我们分析、哦、就是这一波对于出口的管制跟2011年那时候的做法呢有这些的不同哦。那中国现在的这些做法，日本现阶段的话，老师你怎么样观察它有哪些的因应跟反制手段呢？
0: 其实我觉得日本、哦、长期以来、哦、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政权、哦、是由三只脚来支撑、哦、一个当然就是派系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官僚、嗯、官僚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环卫省好了，
1: 嗯，
0: 环卫省的这个环卫长官环卫大臣呢，他是国会议员来当、哦、但是他的次官就是官僚。那当然你国会议员他也搞不清东西南北、啊、还是靠政策还是需要下面来推嘛、
1: 嗯、
0: 那第三就是财阀，那是财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金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1: 嗯，
0: 那金团联呢现在大概20000家企业在中国，那民主选举就需要花钱嘛，不是买票啊，那可能就是要去做文宣啊，做宣传啊，做动员啊等等，这需要钱嘛，
1: 嗯，
0: 那因此呢其实金团联这个部分呢、嗯、也在经济靠中国这个部分呢起到一定的维持的一个角色哦，
1: 嗯，
0: 那所以日本的策略不是幻想要去脱离中共，而是要建立中共一旦这个断供的话，日本仍然能撑住的一个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你如果断供，当然也不至于到断供，他就是用法律来卡你嘛，
1: 嗯嗯嗯、
0: 因为其实金团联也会来协助嘛、哦、但是我觉得尤其像现在这个高市长担任首相，他对这个中国当然他认为说他一定这个时候能够去中国化嘛，
1: 嗯，
0: 因此呢看起来他就会用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嘛、嗯、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供应链多元，这个来源多元化，
1: 嗯，
0: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在2011年之后，日本呢大力支持澳洲等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供应商嘛，
1: 嗯，
0: 那如今呢这个我觉得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已经约九成降到六成，刚才节目也提到嘛，哈、嗯嗯嗯，那这次危机的上升呢，日本又加强与美国、韩国，包括印度，
1: 哦，
0: 这次我想这个高市长也去了印度，那这个日本的金产省哦，他也持续透过日中出口管制对话，正式向中共表达对稀土出口措施的高度关切以及抗议跟不满哦。那第二个，日本也在做这个战略的储备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稀土不是等工厂缺货才处理哦，而是纳入这个经济安全跟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个概念哦。那日本面对近期这个中共的一个对稀土供应压力哦，那企业好，政府要已经动用了库存，重新盘点关键材料，避免单一出口许可被中国卡住之后呢，造成汽车或高科技的这个生产线立即停摆哦。那第三个，日本呢正在加快国内跟海外的一个加工能力哦。
1: 嗯、
0: 那像这个信越化学哦，信用的信，越南的越哦，信越化学已经规划新的一个稀土精炼能力哦。而日本长期投入回收磁铁，减少以及减少使用低跟二的这个物质哦、
1: 嗯，
0: 以及替代材料研发。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有没有矿，而是谁能够掌握分离。掌握精炼跟高性能磁铁的制造，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其实最有这个积极性而且最有象征性的，就是在日本的南鸟岛、哦，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深海的稀土泥哦，这个是东京大学发现的，在十几年前哦，那南鸟岛离日本本土非常之远哦，
1: 嗯，
0: 那在今年日本已经推动在南鸟岛附近约6公里深海进行稀土泥的采取以及这个扬泥的一个测试，它已经在做测试了。那其实日本呢在这个2018年起都已经投入大概今天有400亿日币哦，在这个地方已经、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计划呢短期内未必能够取代中共、哦、但这现在非常清楚哦，日本要建立自己的最后的一个安全法

0: 那所以呢，在这个今年的三月，高市长们去访问了美国，以及这次高市长们要访问了印度，其实都是要这个美国跟印度大家共同来对这个蓝鸟岛的一个系统里的共同开发跟开采，那这样嘛，就是可以呢来达到这个遏制，就是能够去中国化跟这个恢弘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哦。那所以我想现在日本的这个战略呢，大概可以分几个来说明，就是分散，第一个要分散，第二个是储存，第三个是替代，第四个是自主。刚这四段已经梳理出来，就是一个分散，它分散供应链，第二个它储存起来，甚至这个所谓的原来的旧有的再回收，还有替代，要找出替代东西，要自主，就是不如与其要靠中国布置，我们自己来开发这个稀土，你在南鸟岛。所以日本不是百分之百要去中国化，而是呢，这个中共你在打稀土牌，也无法再来击溃日本的产业。我想这就是日本人强调，甚至我们台湾在强调供应链韧性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1: 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有关于去年开始呢，中国逐渐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中国做法，日本的反制措施，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老师，我们针对哦，就说未来中日稀土争端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干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一波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中国透过这个稀土管制对日本施压之外，您觉得这次的争端可不可以视为是美中科技战的延伸，或是在全球供应链上面可能未来是一种长期对抗的一个趋势呢？
1: 我是这么看待啊，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经济安保的过程中呢，那这个答案是应该是肯定的哈，因为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要做安全保障，就是因为就是要防止或是防堵或者因应这个中共的一个经济胁迫嘛，经济胁迫。那因此呢，我想这个在中日稀土的争端表面上是双边的摩擦，但实际上已经潜入了这个中美科技战跟全球供应链阵营的大结构的发展。那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当然就稀土今天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科技战的一个上游这个武器哦。那高性能的一个磁铁广泛运用于电动车啊、机器人啊、无人机飞弹跟军事电子设备。那中共它约占这个全球稀土开采约60%哦。但是这个稀土的磁铁产量大概有全球的90%。它的开采是60%。但是它的制造的成品是90%哦。那当然中共控制上游材料就会影响到下游的高科技跟国防产业哦。第二个呢，当然美国呢它会来限制中共的先进晶片，那中共呢则会反过来掌握关键的一个矿物。而且呢今年这个美国呢透过先进的运算 AI 晶片跟相关的技术出口管制来压缩呢中共取得高阶科技的空间哦。那当然中共呢就会陆续用强化关键矿物跟这个稀土出口管理哦，从战略角度来看呢，双方其实都在寻找对方呢，我想供应链的一个咽喉点哦，卡脖子嘛，咽喉点。那第三个是，其实日本在这场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对抗中的角色非常特殊哦，因为日本呢，就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也是。

0: 中共以外这个重要的高性能稀土磁铁的制造国。
1: 嗯，
0: 当然啦、啊，像汽车啊，像半导体产业跟精密机器以及国防科技都有战略价值。因此呢，我想中共对这个日本稀土施压，我认为不能只从中日的政治摩擦理解哦。那当然，它就要削弱美日的科技跟军工供应链韧性的效果。这也是根据哦，我想日本的产业结构以及现有的这个出口限制所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推论哦。那第四个，当然全球供应链呢也在形成两套逻辑哦，一套是以中共为主导的一个矿产加工跟磁铁体系哦，另一套是从日本、美国、澳洲还有盟友推动的关键物质的一个多元化。那问题是新矿山还有它的分离厂，还有它的这个精炼能产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来投资。所以我想短期内呢，双方呢还是你中有我，你中有你。
1: 嗯，
0: 但是这个长期的阵营化的趋势已经非常之清楚了，就是这个人家说合久必分，就会出来。因为毕竟美国、日本就做一个地表最强大的一个盟友，他一定会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
1: 嗯哼，
0: 所以他可以置于中国的晶片，但他自己的才能、他的稀土，他不会受到中共的一个控制。
1: 是。最后请教您了，就是您怎么样观察这次中日稀土争端一个发展走向？您觉得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0: 我认为这一场这个争端短期内不会全面解决哦，
1: 嗯，
0: 而是我觉得会进入一个中共它是有限的一个放行，但是却会去做精确的管制，
1: 嗯，
0: 还有反复为这个东西来做对美日的一个施压的一个新常态哦，
1: 嗯哼，
0: 那真正较量是谁能承受更大的一个长期成本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看中共会不会全面去禁运了。那我认为它的几率不高，因为全面禁运太容易让日本、美国跟这个欧洲加速供应链。你一想你要所谓的这个垄断市场，我们另辟战场就好了，你东西要卖给谁？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对它中共也是两难哦。而且也会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中共可能会维持出口许可制度，但对一般的商业呢，是商业用途当然是会去放行了，但是涉及军工、高科技跟政治敏感的企业会审查严格。所以呢，从这个商务部已经确认部分的通用许可陆续获批哦，显示中共能保留选择性的放行空间，它是有放行哦。第二个呢，要看日本的企业库存能撑多久、哦。
1: 嗯，
0: 那我想最近呢，这个日本就是有中心土对日本的供应呢造成极度吃紧哦。那日本的企业呢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揭露出他们稀土的供应的风险哦。那如果这个限制呢持续一年，产业的影响当然会明显的扩大。那我觉得真的关键不是今年有没有停工，而是半年一年库存跟替代来源是否跟得上哦，这是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要看美日同盟是否把稀土纳入共同的安全机制哦。那未来呢，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联合的一个储备、政府的融资、价格保障跟关键矿物采购协议哦。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项目很难跟中共低成本的供应链来做竞争哦。如果美日澳开始用国家安全预算来扶持产业，稀土市场就会从自由市场转成战略市场。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日本的南鸟岛的开发计划跟重稀土的替代技术啊。那我想既然呢现在他们已经推动了这个深海稀土泥的采取测试哦，但是这个商业化仍需要面临成本哦，你想深海工程跟加工等等哦，短期内呢这个中国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哦，但是五年十年后替代这个工业成熟，那中共今天的稀土武器可能就慢慢失去了威力哦。所以我想这个我的结论是，未来呢我觉得也不是这个中共的断裂然后日本来投降这么简单哦，而是一场长期消耗战。那中共呢在比谁更依赖，那日本呢在比谁更有韧性，那真正观察起来是中共到底还能用稀土牌要用多久，那日本呢多快能把第二条供应链给建起来哦。我想这是充满了既合作又对抗然后又竞争的一个态势哦，就符合到原来中日之间除了军事外交之外，还有第三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博弈，在这个稀土上展现无疑。
1: 嗯，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元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哦，针对中日的稀土争端呢。 我们有哪些

0: 要关注的面向，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1: 好，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新闻供您参考。首先是中资控制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涉及争议的中资股东并没有遵循澳洲政府命令出售股份，而且又未遵照澳洲法院裁决缴交罚款。对此，澳洲政府拟推动修法，扩大财政部部长权限。澳洲人报刊登报道，因应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政府准备在今年稍后或是2027年初推动修订外国收购和接管法，以便让财政部长可以更有效地应付类似案件。澳洲人报指出，由于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难解，北方矿业迟迟无法展开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耽误了供应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战斗机、飞弹和其他武器系统部件所需要的关键材料。因此，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陷入僵局，已造成对中国有利局面。澳洲资源部长金恩指出，北方矿业公司旗下布朗斯山脉矿区的蕴藏矿物，对澳洲生产重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替代性安全供应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恩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澳洲将会针对北方矿业采取进一步行动。任何在澳洲投资的人都必须遵守澳洲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必须遵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法院的决定。另外，一位不具名澳洲财政部发言人向澳洲人报表示，澳洲拥有健全和非歧视性的外资投资制度，如有必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源于2023年中国商人吴涛稍早透过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玉霄基金收购北方矿业 9.8% 的股份，并且一度计划增持至 19.9%，但有关计划被查莫斯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阻止。到了2024年，当时担任北方矿业董事长的柯迪斯警告，与吴涛有关的其他投资者在购买北方矿业股份，并试图控制该公司。随后，查莫斯下令北方矿业的五名股东需60天内减持股份。另外，日本电脑业巨擘 SEGA 在北京开设了第二家中国门市。日媒报道，日中关系虽然转冷，但日本的 IP 人气依旧，而周边商品消费持续升温的中国已成为日本游戏和娱乐业巨头的重要市场，纷纷开设新店。共同社中文网19号报道，这继上海之后， SEGA 在中国开设第二家常设店，开店前就有超过100名粉丝前往排队购买热门游戏的周边商品。共同社报道，在游戏大厂中，日本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今年也已在中国开设新店，各厂家正透过增加与消费者接触以提升平板影响力。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说法后，中日关系急速趋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交流受到严重影响，至今没有见到好转。以上新闻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最后，再次感谢您收听《两岸ING》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3: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力。

0: 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的哦。
0: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超过20年。我认为建筑物是生活的容器，随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样貌以及演变，但是也是真正反映每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期待与想象。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建筑里，却很少知道一位建筑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从小热爱模型，因此踏上了建筑之路，在大学以及成大研究所接受完整的建筑教育。他特别喜欢巷弄中充满生活感与在地纹理的特色，建立开放而多元的建筑思维。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不仅透过团队共享资源，更有机会与国际知名建筑师合作，让视野从一栋建筑延伸到一座城市，甚至看见世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彭康佑建筑师的建筑人生。
1: 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啊。他本身呢，从大学念了建筑，后来又念了成大的建筑所。其实我都很好奇啊，建筑师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啊？就如同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跟康佑建筑师聊了一下，建筑呢是理性跟感性都要结合的。当时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吗？我们赶快的请康佑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的启蒙哦。当时你对在念高中的时候，在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1: 坦白说啊，在高中之前其实对于建筑这块的领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也是相对的很陌生。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些火柴和小汽车那我从小我对于这种可以动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原本是很大的一台车子可能在我面前它是一个小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启蒙来讲，我觉得在模型的这个小小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是自己去享受的这个乐趣。那所以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选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大概会朝向我认为建筑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去一圆说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梦，未来我可以编织我想要的一个小小的模型世界。
0: 所以呢，你一路呢从冯甲的建筑系到成大的建筑所，你去念了之后，真的是可以用你

0: 小小的模型嘛。哎，对啦，是要用建模型了哈。除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哎哈。
1: 其实到后面进了建筑系的大一开始，那开始接触到了哈。其实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画图，包括我们从基本设计，还有是图学啊，或者是说有关于学科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啊，或者是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法规，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我们开始慢慢去思考了，就是说，哎，建筑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哈，它反而是一个它需要很全方位的面向哈，一起去考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大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老师哈，我的指导老师们哈，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跟你讲，哎，你开始画图哦，你开始就是给我画平面图，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制图。他反而是跟我们讲说，哎，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特别的是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哦，他有一个题目叫做你看电影，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从这电影当中你找一个主题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设施卫生也好哈，或者是说哎，只是刚经历高中的这种高压的课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训练它不是要你去说哎，你就是把图画完哦，然后画得美美的哦交出来，它反而是说你其实你要去观察。为什么设计的第一阶段最首要的就是观察哦，因为每一个事物哦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物哦，它其实都是有反映在背后的一些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气候等等。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选了一个好像是叫一个叫《星桥恋人》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我看到的哦一些所谓的这艺术电影里面哦，男女主角哦为了一些情愫，所以会造成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动作的一些表现的方式哦，哎，那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很特殊的哦，我们所称为这种概念模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整个大一都是在玩这个所谓的概念模哦，等于是说你从电影欣赏当中哦，你截取到的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哎，你把它做成是你手上哦，你可以看到的，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可以联想到在作品里面，哎，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氛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0: 所以你这个老师蛮特别，他等于是启发你们哦，但他有限制于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看那个建筑物吗？还是不限制于建筑物？
1: 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哦，所以你想要表现的，你所看到的颜色、形体，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愤怒、高兴，或者是非常愉悦的或者是非常快乐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抽象的东西来表达在你的具体的这个概念模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一定要看得到的，在情感或在情绪上面的这个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0: 所以原先呢喜欢做这个模型的，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你觉得建筑是还蛮有趣的，佛山还一路念上去，念了建筑研究所。
1: 是，
0: 好，那我们常会说呢，这个建筑师呢被形容是要替城市留下来作品的人，那对你来讲呢，建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是美感呢，是理性呢，还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呢？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古代大概各个的文明只要有文明开始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包括一些神庙，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欧洲的一些教堂。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人类的这个文明开始，其实建筑就随着人的一些生活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对于城市留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接近人的生活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映当时的一个环境，当时人类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民的这种确实的生活作息上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产物。那我倒认为是说，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标，像埃菲尔铁塔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可以代表城市，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的其实城市当中也有一些是不起眼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它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巷弄间的这种小房子，或者是说一条不起眼的所谓的转角街角广场，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它是慢慢的演变的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已经冒出来的它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我认为说，建筑物当然它有建筑的城市代表，台北有101，伦敦有伦敦铁塔，法国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铁塔我想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我想要说的大概是城市的代表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反而是接近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他所日常他会走的这种回家的路径，买菜的路径，购的路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0: 就是一种城市的纹理就对了
1: 是
0: 那这样子看样子呢，这客户建筑师呢喜欢这个巷弄之间的小房子，可是

0: 你们现在盖的都是高楼哎，没有小房子。
1: 是，当然在台湾，我们所从事的当然都是以新建的这个建筑为主。
0: 嗯，
1: 哦，那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哈、哦、念书的关系哦，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哦，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那建筑物当然旧了哦，它会更新很多。在双北从事这个都更案的这个实际当中哦，我们也一直强调哦，其实建筑物不是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哦，它反而是要反映在说，哎，这个当初哦，是不是有一棵树，是不是有几个巷道是共有的一个记忆，或者是说，哎，当初长辈他们就习惯，就是喜欢走这种蜿蜒高低起伏的这个巷道呢，才像是回家的感觉。
0: 嗯，哦，
1: 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也认为哦，人的尺度当中哦，它不会因为建筑物重新设计或者是重新拉高哦，那它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路径也好，它应该也是有被赋予重新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巷道。嗯，之间的这个关系，
0: 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师好心细哦，都还是呢会注意到他之前的生活跟他现在的房子呢改变的更舒服，可是他那个生活的规则是没有改变的哦。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创立您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彭康佑建筑师事务所，那为什么要加入了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的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位合伙的建筑师，这个的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1: 当初的话，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事务所，从事的业务大概也是偏比较一般规模的，但也是算比较中小型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住宅的案子。那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进入到了这个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当初的想法，我们会想要试着我们用一个比较共享或者是说来一起做一个平台交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联合的事务所。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大概 90% 以上都还是会以个人的这个建筑师当作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范畴，但是联合建筑师在台湾也相对的比较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它最大的优势会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每一个建筑师有各司其职，但是它也有可以把各自的这个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哦。那譬如说我们在事务所里面有建筑师专门是在做住宅方面的，也有专门是在做办公室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针对实际上建造或者是说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建筑师。因为建筑它本身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啦，哦，从你的土地评估到最后新建建造到最后的使用执照，其实这段过程非常的多啦。其实我们也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包括建筑师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有一些经验，哦，可以做一个分享，哦，那我想说这个大概是在联合建筑师上面的一个架构下是一个提供我们个人的这个建筑师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平台。
0: 所以不是每个建筑师都愿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家能够各司其职，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吗？
1: 对，这个可能也是会牵涉到说看个人的这个意愿。个人的事务所它的好处是我的自主性高，哦嗯，那我对于这案件的掌握度我其实我会有一个
0: 自己可以控制，
1: 对，自己可以控制的。联合事务所它讲求的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作战，
0: 嗯，公司化。
1: 对，它公司化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哎，它可能就是要纵横，哦，整个的公司的营运，或者是说，哎，它可能要针对每一个环节，哦，它都必须要去兼顾的条件之下，所以在案子的选择上面它也有一点点的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说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法规限制，我们去做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解决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在考验。就像我们在所谓的就医，你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到一般的诊所去看病，可是如果是说比较复杂的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案的时候，它反而会找教学医院或者是地区型的医院，
0: 嗯，
1: 那在教学医院里面它的医生专科分的东西也多，哦，那我想说这个，
0: 嗯，
1: 对比较多元，嗯，那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讲它是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0: 那为什么叫上元呢？上下的上，圆满的圆，为什么叫上元呢？
1: 上元这个字啦，哦，是我们创办人，哦，徐一鸣建筑师，哦，他所创立的啦。上元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是说我们希望凡事，哦，都能够上真圆满，做设计跟我们做事情一样啦，哦，应该是说我们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哦，这个作品圆满，不管是业主或者是住户或者是建筑师，哦，甚至每一个有付出的这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把上元当作是我们希望客户至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一个圆满，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宗旨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享，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从民国6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47年的发展历程。从 1.0 的人才养成， 2.0 的蜕变成长，到 3.0 的回馈社会，每个阶段都展现不同的使命，更建立从规划设计到执行的一条龙服务。他也提到，事务所是台湾最早投入公办都更的团队，12年来累积全国最多的公办都更经验，其中新店行政园区更是全台首座区政中心公办都更案例。此外，上元也成立了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更多优秀的新锐建筑师被看见，持续为台湾建筑注入新的能量。他说，
1: 大概就是这三年来，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好，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了，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
0: 那当您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您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从你个人的建筑呢，到一个大型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在之前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决定多了就算了，进入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个人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十几年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也比较多
0: 哦。
1: 那因为以前可能是在事务所当中，可能就是我可以直接交代员工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对一。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你可能是一对多甚至会一对更多的，甚至说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多更杂。我是认为一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他不应该只是单纯就某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我在成大毕业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案子或者是跟国外建筑师一些合作的这个经验。来到上元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看我的视野会更开阔。我们也合作了跟日本的板下建筑师或者是高中生建筑师这些都是业界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前辈，甚至我们跟一些欧洲的MVRDV其实我们
0: 荷兰的建筑师，
1: 对这个荷兰的建筑师也是非常有名，其实我们都很蛮多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在于国际观这个视野就可以打开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施作方法的前提之下他们的一些专业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有可能跟我们台湾的业界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重视的是法规我们重视的可能是在面积，尤其是在房地产对于这种面积啊开发的坪效，
0: 寸土寸金
1: 对寸土寸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浪费太多的。但是就国外建筑师的他的看法，他可能是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才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首要的是面对你如何你想要把这个建筑物最原始的这个精神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放得非常的开，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先达到我要的目的，等到后面再慢慢去修正，但是至少我的目的性是非常的足够了。
0: 后面修正来得及吗？
1: 这个东西的话就仰赖这个在地的建筑师就是像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时时刻刻要提醒他，这个需要退缩，这个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夸张，或者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些法令来帮他解套。但是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建筑师其实都很聪明尤其是对于这种法令上面的一些解读上面，其实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国外的建筑师完完整整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到八成应该都是有机会的，而且是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其实国外的建筑师对于台湾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感到说哇，台湾的建筑师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啦尤其是在地狭人稠法规都非常繁复的条件之下竟然还是能够在替他们在造型上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法规的检讨下都能够符合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所以呢，你跟日本的知名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合作过，所以你在自己在看这个国际的视野上面的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哇，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呢，从 1.0 2.0 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3.0， 好像跟那个公司一样它的创业期、公司的成长期之后的一些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从 1.0 2.0 3.0 不同的阶段呢，您认为呢事务所现在最大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1: 其实上元从68年成立开始那也经历了40多年的这个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在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房地产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上元 1.0 我们大概是讲所谓的这种养成阶段。那养成阶段

0: 大概不外乎在70、80年代哦，那个时候在房地产非常的景气的条件之下哦，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房地产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发案的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养成阶段当中，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就是说，就是要快，图面你就赶快在一定的时间内要赶快完成哦，赶快拿到执照，我要赶快新建，赶快销售。这个是在养成阶段，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训练了很多哦，很快速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法规、所谓很多的图面这种的哦，这种经验的快速的累积。那其实到了上元 2.0 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去试着要去做一些转换、我们讲说叫做蜕变的阶段、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房地产慢慢的一些趋缓之后，其实我们开始思考就是说，诶，我们的住宅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去量身定做、或者说有些住宅它是不是一定就是一定要盖得方方整整、完完整整、一定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平面的规划方式。所以在上元 2.0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因缘际会啦、我们也接触了所谓的双北市的这个公办都更案、那公办都更对上元来、它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走法。那因为上元差不多在12年前、我们就算是最早接触到公办都更的。公办都更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私人的这种所谓的都更、它需要经历非常繁琐的这种所谓的整合的这个阶段、那它反而是由政府来负责主导的、那公办都更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由公家单位来做主导、所以他对于这个环境或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整个社区的照顾、他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传统的我们的房地产当然就是，诶，我这社区盖好盖满赶快拿到执照就赶快就可以让住户入住了。那公办都更他要求的反而是对于公益性，对于地方性的这个特色、还有就是对邻里的这个改善，甚至都市防灾的这个部分，他会从全盘的这个区域来开始做一个考量。所以在 2.0 阶段，其实我们也接了不少的这个公办都更案、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其实住宅、它也是会改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使用形态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产品也会慢慢做一些调整，前提之下我们也跟着这个 2.0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蜕变。上元 3.0、大概就是这3年来、那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大概的每2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台湾住宅奖的这个评选。成立的宗旨也在于是说，因为毕竟住宅还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众会接触到这个住宅的这个市场还是为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住宅的这些议题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台湾住宅奖的这个推广上面，其实到后面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建筑师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事务所，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改善台湾住宅的一些议题，或者是说，诶，目前台湾在房地产上面、在住宅的这个使用上合理化或者是空间的一些安排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见解。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台湾住宅奖里面很多的这种新锐建筑师、他不管设计的这种小的这种透天或者是小房子，或者是说大到社宅，甚至到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开发案、其实我们都看到台湾的住宅其实一直都是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这个阶段，改变以往我们认为说，诶，住宅只是把它盖完卖完就没事了、它反而是慢慢开始接触到人如何在住宅里面从你的食衣住行开始、慢慢的会融入到你的这个住宅的单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啦。
1: 哇，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呢其实会比较舒服。那其实目前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有将近50位的专业的团队，包含了建筑、结构、景观、工艺部门等等那您如何来跨领域的带领这个团队那把不同的专业可以把它合成变成一件的作品呢？因为其实目前联合事务所呢有50位以上的，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你们算是大型的事务所对吗？
0: 是。
1: 怎么来跨领域来带领呢？
0: 其实啦，同仁的人数其实算蛮多的啦，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谓的建筑师来讲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啦那因为以前我们只负责我们把我们的建造图施工图画好，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直接的一些关系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有结构技师事务所，我们也有景观的部门也有所谓的室内公社的这个部门，甚至到后面我们也有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台湾住宅奖有关于这个公益的这个部门。那其实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在初期一定会面临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界面如何去沟通协调那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时间基本上每天上班都会接触到的，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结构景观上面，其实同仁对于这种的方式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举例来说，

0: 以前我们都是把设计做完了，然后再把景观丢给景观顾问，结构技师去算。这个的话，它的缺点会在于是说，哎，你可能在计算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当初设计的东西会有抵触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我们所称的一条龙服务之后，那我们发现很多同事哦，他在配图的阶段，他就直接先去找结构技师，他就直接先去跟说，哎，我以后我这边我要设计成这种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景观，可不可以啊？或者说，哎，我这边有没有需要再去做结构的补强？发现同仁他们对于为了避免以后走比较多的冤枉路，哎，他先去问了。哦，那其实我们在反过头来，我们也看，哎，其实结构技师他也认为说，哎，好啊，你这样子，你先问我，我先给你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初步的想法。其实未来他在所谓的这个结构计算上，或是后续的话，哎，他也知道，哎，这个结构的大概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发现，刚开始我们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这个个体啦，其实你会发现说，哎，你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哦。等于说，哎，他会我先问你哦。哎，当初你先跟我讲可以这样做，后续的他也觉得说好，你有智慧我，以后我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我不用重新再去适应。哦，我发现景观如此，公社也如此。公社他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在设计的阶段，哎，其实我们可以为他好，稍微就一个图面的调整或量身打造。发现这个其实对于在建筑师的整合上面，它就不是一个压力，它反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有些对公社啊有兴趣的，有对景观有兴趣的同仁，哎，他也可以觉得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种所谓的这种巧思可以纳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对，的确是双赢，而且呢，互相呢，自己不同的部门都会先去沟通好，再做一个决定哦。因为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是最初有开始跟政府一起合办所谓的公办都更哦。那今年你们也完成了新店的行政园区，还有科技大楼跟大直的北安段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有没有呢？哪一件的建筑作品对您来讲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为什么？
0: 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啦。那其实公办都更刚刚提到，它当然是以公部门来主导的这个条件情况之下，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不管是设计者来讲，它是一个有些创举的。举例来说，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它是在新店的这个行政街，是新店区公所捷运站旁边。那我们知道，因为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包括所谓的地方性的，包括什么户政啊、地政，或者是说区公所，它都是各自为政，它可能就是一栋一栋一栋，所以民众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从这一栋办完之后，可能到另外一栋，另外一栋办完又到下一栋去。行政园区原本它是一个人车争道的，因为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所以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可能人在办公的时候跟车子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其实我们在行政园区里面，我们有将近有7个行政单位，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新店的运动中心，同时也有把住宅放在集中设置在一栋的这个部分。更特别的是，它里面有包括我们的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其实都在我们的行政园区里面，
1: 所以包含那个七个里面的，
0: 对对对，
1: 包含七个里面，
0: 对对对，其实行政园区下面都是警察局的一些特殊的空间，比如说有靶场可能有拘留所，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设计者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外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1: 对对对，
0: 其实里面是大有文章大有玄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包括七个单位再加上体育局新北体育处的一些意见，每个人都说，哎，我都要在一楼我的都更我都要分回在一楼，
1: 那怎么办？
0: 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每个人一栋嘛，所以进来就是我的服务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拉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服他们说，哎，你要不要换到上面去但是很好笑的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哎，我要在一楼，就是为了要就近方便。那后来因为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然后等于是说把每一个负责单位都把他叫过来。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
1: 是
0: 那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到后面最后一楼是分给新店分局，因为他说这个是他报案必须要用的。那至于说所谓的洽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办公室，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 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彭康佑建筑师的内容精彩，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彭康佑建筑师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事件持续的延烧，行政院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已经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的原因以及责任归属，预计在一周之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将在23号的行政院会中提出食安法的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朱荣泰表示，本次食安法修法将以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及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提出十项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增订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认证制度，增订实验室管理及通报义务，增订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的机制，也增订地方主管机关风险导向查核机制。朱荣泰强调，本次修法将充分参酌中联油脂案的查处经验、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各界的建议，持续精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透过完善法制与管理机制，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量能，建立更周延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守护国人的健康。卫福部食药署今天也持续的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的回溯检验结果，并没有再验出问题油，而超标的油品维持累计是7个批次。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自7月9号起，针对中联4到6月生产所有油品进行回溯检验，并于20号下午公布检验结果。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中联4到6月共生产30批油品，经全面清查及抽验，除了已经确认不合格的5批油品不再重复抽验外，1批外销无检体，其余24批均纳入检验。汪德元指出，在24批中有3批尚未出货，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其余21批已出货油品，食药署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53件及终端产品171件，共计224件，其中4件原油检体超标，都属于先前已公布的第6跟第7批问题原油，至于产品检体则有5件不合格，均使用第6、第7批原油制成，并未再新增问题批号。经回溯检验，中联油品仍维持累计7批不合格，范围未再扩大。王德元表示，这次逐批检验涵盖上游原油及下游终端产品，并透过上下游检验结果及产品流向交叉比对，确认受影响产品范围，作为后续风险管理及处置依据。食药署将于21号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讨论并做出重新上架的建议，相关结论确认后将尽速对外说明，并持续公开更新资讯。
5: 针对这些检验结果，我们明天会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会邀请食安的专家、毒理的专家、风险评估的专家一起来就我们目前看到的包含原油端到产品端整个展开还有连续这30批次的一个结果的中诊，让这些专家进行相关的讨论来研议说，哪些批次的原油加上它的下游产品的结果看起来是比较符合安全风险比较低的，那最后大概会做出一些怎么样可以上架的一个建议。
4: 王德元指出，

为全面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也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成员包括食品科学学者、食品技师及律师等领域专家，将于7月21号进场调查，秉持科学证据、公正客观及资讯透明原则，全面检视中联公司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分析原因，厘清责任，并提出改

0: 部调查结果。此外，台中持续回溯追查问题油，将扩大抽验中联一到三月生产油品及其下游产品。对于是否也会扩大回溯检验范围，王德元说，食药署都在进行中。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于台湾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外交部今天表示，外长林佳龙日前在接见菲律宾台商总会访团时指出，台菲在第一岛链相邻，并且共享价值，是我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期盼双方建立更加全面的伙伴关系，深化农业、粮食安全及半导体人才培育等领域的合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菲律宾台商总会总会长谢家珍日前率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见访团时表示，近年国际政治局势快速变化，让全球清楚认知地缘政治稳定与经济安全高度相关，而菲律宾不仅拥有丰沛人才资源，跟我国产业发展需要高度吻合，更与台湾在第一岛链相邻，共享民主、自由及法治价值，是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林佳龙指出，外交部为此提出台菲经济走廊，对接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在半导体人才培育、粮食安全、智慧农业、港务造船及观光等领域深化合作，也期待旅菲台商凭借深耕多年经验，促请菲国政府加速优化投资环境与保障措施，进一步打造台菲全面伙伴关系。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钊宏说，
3: 外交部将持续推动两国在半导体、AI、智慧农业及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发挥台湾技术优势及菲律宾劳动力的资源，共同支撑菲鸿供应链，打造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第一岛链同盟。
2: 林佳龙另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台商投资菲律宾越来越多，在地台商组织扮演的角色也将更加重要，因为最了解台菲市场文化与实际需求的正是长期在当地打拼的台商，因此他期许菲律宾台商总会持续扮演沟通桥梁，协助台商降低资讯落差，排除投资与贸易障碍。林佳龙也强调，台商在前线打拼，政府在后方全力支持，外交部与各地驻馆也会成为台商拓展市场的最坚强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邀请国防部报告军品采购的履约争议以及精进作为。对于资本额只有新台币1900万的室内装修公司福迈国际，2025年底以5.7亿元得标国防部 RDX 海藻羹炸药采购案。国防部在今天证实，由于福迈公司没有办法获得输出许可，已经在7月进行解约，并开罚8000多万元。后续国军也将规划自行建立 RDX 生产线。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0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国军军品采购履约争议与违约至货装期程延宕采购策略精进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指出，日前国防部许多火药标案的得标厂商都是民间装潢或水电厂商，询问目前的合约状况。对此，军备局长林文祥说明，得标战车主炮发射药消激光的水电商宏伟公司目前仍在履约中，经济部也回复一切正常，但输出国家不便透露。至于得标 RDS 海藻羹炸药的室内装潢商福迈公司，因未在期限内拿到输出许可，已于7月6号解约。林文祥说，
5: 当时的合约就是签订合约在180天里面要拿到输出许可，那这一家公司到了7月6号，已经逾期的天数20%，36天已经到达解约，它的履约保证金是4123万，然后逾期的罚款是4275万，总共罚款金额8398万，加计要刊登不良厂商名单。
4: 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质疑，当初部长顾立雄强调不要在意公司名称或资本额，重点是要能够履约，如今这家厂商确定跳票，询问国防部如何补救。顾立雄则回复， RDS 的对外采购因受到各种压力影响，后续会规划自主生产能力。顾立雄说，
6: 这个 RDS 的对外采购，我想受到既然国际上会有种种的一个压力的影响，我们现在规划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来新建 RDS 的生产线呢， 原本是放在这个1.25兆的特别预算了。那现在如果1.25兆没有通过嘛，那我们会放在。

0: 们的追加预算或者是公务预算里面。
1: 顾立雄也说明，不管原物料的采购或是各类重要的零附件，伤员的取得都并不容易。国防部会按照履约的保证机制来进行规划，如果无法履约，也有相关的解约机制，包括罚款跟没收履约保证金等。另外，有国内媒体报道指出，我国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有望在九月交付海军。民进党立委沈柏阳询问国防部相关进度，顾立雄则回应，海鲲在进行相关测试时是以安全品质为上，后续会再进行深水潜航，但没有设定期限，更没有所谓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期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关心股市表现，美伊战火重燃，再加上科技股以及韩国股市的去杠杆效应蔓延，台北股市今天在上周五大跌近3000点之后一度反弹，但市场恐慌情绪犹存，中场加权股价指数下跌221点，收在42449点。分析师指出，本周将公布的 Google 财报将成为市场的重要风向球。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美伊情势又升温，再加上国际油价反弹，再度引发通膨疑虑。另外，美国晶片股及韩国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台北股市上周五17号惨遭血洗，加权指数暴跌2953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金额高达2600多亿，创下台股史上最大卖超以及单日最大跌点记录。经历周末两日，台北股市20号一开盘呈现反弹，且上涨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大关。随后融资解码卖压出笼，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加权指数收42449点，下跌221点，跌幅 0.52%， 成交量缩减至新台币9838亿。三大法人中，外资卖超幅度缩小至60亿，投信持续稳盘，买超146亿多，自营商共卖超80亿，三大法人转买超5亿。台积电20号成为撑盘角色，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台积电法说会公布第二季营收全落在公司预测的上缘，明显优于市场预期，且全年资本支出也由原先的520亿美元至560亿，提高至600亿到640亿美元，显示台积电对 AI 还有先进制程的需求仍相当有信心。蔡明翰也表示，台积电的法说并非利空，也就是基本面没有改变，近期单纯就是股价波动。接下来进入本周展望，美股财报将由金融股转向科技股，周三先由 Google 打头阵，接下来由英特尔接棒，而 Google 财报将成市场重要风向球。蔡明翰说，
4: 因此呢 ，Google 这一次财报主要观察两件事：第一个 ，AI 还要投入多少钱？市场将关注 Google 呢是否继续调高资本支出，以及2027年是否会持续扩建资料中心、采购 AI 晶片与伺服器。第二，投入那么多钱哦，赚得回来吗 ？Google 云端的成长、AI 搜寻还有广告变现以及 Gemini 能不能带动营收，都会影响市场对于 AI 投资报酬率的信心。
3: 汇市部分，受台股周一走势震荡，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外资汇出下持续走贬，一度贬近 1.5 角至 32.436 元，再创波段新低。午盘后出口商进场卖汇，加上央行调节，汇价贬幅收敛，中场回到 32.2 元价位，小升四分，收 32.248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继续是来自香港的消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香港影星谢贤在今天传出逝世，享受89岁。谢贤的儿子谢霆锋已经低调返回香港处理父亲的后事。稍早谢霆锋也证实消息，指父亲谢贤已经离开我们了，呼吁大家不要哭，只要永远记住他就好。人称四哥的谢贤，纵合香港影坛超过一甲子，是粤语片黄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他更在2022年以电影《杀出个黄昏》的老年杀手一角，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也成为金像奖史上最高龄的影帝。谢贤一生形象风流倜傥，与前妻狄波拉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谢霆锋以及谢婷婷。他近年鲜少公开露面，传出身体欠佳，今年4月露面的时候已轮体代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距离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只剩下131天，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时，宣示政府守护选风的决心。他强调，真正的民主不能被金钱收买或是讯息操纵，并要求检警调等单位必须要跨机关的严查贿选、赌盘、声位影音以及境外势力借选，化身世界杯守门员来严厉把关。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下午出席在警政署所举办的2026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宜连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他表示，距离年底选战还有131天，我国经过一次次选举的洗礼中，成功奠高国家的民主素养，但要靠跨部会、跨机关的努力，才能完成一次光荣干净的选举，并获得举世的肯定。卓荣泰指出，选举可以竞争，但不可以被收买，公共议题可以来讨论，但不能被操纵，因此要如何防止选举舞弊，就要从反假讯息、反境外势力介入、反贿选开始。卓荣泰说，
3: 这些都是当今破坏选举的花招，而且各种的手段也会日新月异，也会层出不穷，所以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在每一位工作同仁的岗位上严厉的把关，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
2: 卓荣泰也提出4项重点工作要求，包括严查贿选、防止暴力介入、斩断选举赌盘影响、防堵声位影音及假讯息干扰及阻断境外势力借选等。卓荣泰强调，真正的民主必须反映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主才能组成真正的政府，而能够保障民主不被侵害、不被介入、不被贿选金钱暴力左右，就必须靠检警调宜连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期待在131天后能一起为国家带来一次光荣有意义的选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分别就食安及儿虐议题隔空交锋。蒋万安持续抨击毒油事件延烧至今，中央仍然没有查明真相，呼吁民众725上凯道，不谈选举，只专注谈食安。沈柏阳则批评台北市的儿虐案件一再发生，市政府每次都以不同理由推脱。他批评蒋万安若真的认为中央法规不足，还不如回去当立法委员。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中联问题有风暴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与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除了号召民众725上凯道，也预计本周召开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蒋万安20号出席民权大桥跨河段上部结构改建统包工程完工典礼接受联访时，再度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批评毒油事件延烧超过3周，政府仍无法交代真相，从盖牌、护航业者到相关官员发言，都让民众感到愤怒。蒋万安也再次呼吁民众725上凯道，聚焦食安，不谈选举。
5: 我们不谈选举，也希望725大家专注的谈食安。我们也希望725上凯道，欢迎所有关心食安的民众可以前来表达意见，也欢迎食安领域专家学者也一起来发表看法。所以我们也希望725凯道上大家穿上白色上衣，一起为我们自己以及为下一代捍卫食安以及健康。
4: 对于民进党质疑台北市为协助检验油品，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没有油品工厂，但过去3年已抽检90项油品。事件爆发后，也立即加验30项含苯偏皮品项，相关结果均已公布。外界的指控与事实不符。至于台北市近期再传儿虐案件，蒋官表示，教育局将同步进行刑事告发与行政调查，家长也向他反映现行法规罚则过轻，是否会再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 另一方面，即将启程访北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号出席环境部国土绿电气候调试计划说明会受访时则表示，他此行将以都市森林、交通零死亡以及环境卫生等治理议题进行城市交流，希望把台北的问题带出去，把世界的答案带回来。谈及台北市儿虐案件，沈柏阳则批评儿虐事件已非第一次发生，北市府每次事发皆以改善措施或是中央罚则太轻为由推卸责任，呼吁蒋市府应正视自身管理与落实责任。
6: 地方政府一直以来每一次的儿虐的事件都说还会再改进，那都每次都说呢还会有其他的措施，但是它就不断的发生。那我认为呢，这一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正视的事实。那如果呢他真的很在意这个所谓的中央法规的话，那还不如回来当立法委员。
4: 此外，民进党立鬼王世坚日前宣布将接任沈柏阳进总副主鬼，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则提出与王世坚对赌100万元，称沈柏阳不会当选。对此，沈柏阳则回应，市政不应沦为赌局，重点应放在政策与愿景是否获得市民认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民党将于7月25号举行全代会，聚焦为年底九合一选举造势。国民党在今天公布了全代会的主视觉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并表示今年造势将展现团结、接棒、同舟共济的精神。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7: 国民党一年一度的全代会将在7月25号在成功高中登场。国民党20号公布全代会主视觉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近来食品安全、通货膨胀等都属于民生议题，但民进党态度傲慢，因此这次全代会要凸显顾民生、爱人民。此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先后拜访中国与美国，希望在美中台三边寻找平衡关系，所以也诉求争取台海和平及期盼以此让台湾赢。为备战年底九合一选举，这次全代会也聚焦为22县市长参选人及地方公职参选人造势。陈以信表示，活动内容还在讨论，但会强调团结、接棒、同舟共济。
8: 那在提案阶段，其实有相当多的建议。那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讨论，那也考虑到我们过去也曾经有过的一些做法，所以呢，我们今年会采取跟往年有所不同，但是呢，又能够象征团结，也能够象征接棒，然后能够象征呢大家同舟共济的一个方向。
7: 陈以信也公布这次全代会推出的多款文创小物，包含客家花布提袋、原民风手机绳、摇摇乐盲盒、台湾圣角橡皮擦等。所有文创小物除了在全代会会场义卖外，未来也可以配合各地募款参会使用，期盼借此凝聚支持者的热情与向心力。此外，国民党号召民众在7月25号傍晚上凯道抗议中年问题油品案，遭绿营批评将食安当作选举造势。陈以信指出，这场集会是聚焦食安议题，向政府发出怒吼，而非以选举为主轴，也不是以助选、辅选的方向规划。他强调，食安不分蓝绿，希望民众当天不分党派都能够站出来。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刺蒋事件的主角黄文雄在流亡海外25年返台之后，没有投入政坛，反而默默投入了人权运动将近30年，横跨了7任总统的执政时期，参与推动台湾人权制度与国际接轨。导演李慧仁耗时7年完成的纪录片《风吹》，希望让外界看见黄文雄不只是刺蒋者，更是一位常年站在幕后的人权工作者。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9: 《风吹》纪录片由李慧仁导演与424教育基金会共同制作，耗时7年完成，以116分钟篇幅贴身记录黄文雄晚年的思考与行动。片名《风吹》取自台语风筝，象征黄文雄一生逆风而行，也隐喻他始终追寻自由、人权与台湾未来。1970年4月24号，黄文雄与黄清美、郑自才、赖文雄等人在美国纽约发动刺蒋行动，希望打破威权统治。事件震惊国际，黄 黄文雄随后展开长达25年的流亡岁月，直到1996年返台后，没有投入政治，而是选择投入人权与公共事务，持续实践他所主张的人权建国理念。多数人提起黄文雄，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424刺蒋事件，但李慧仁强调，那只是黄文雄人生的重要节点，而不是全部。纪录片真正想说的是他返台后近30年的人权工作。李慧仁指出，黄文雄历经七任总统执政时期，持续推动台湾人权与国际接轨，促成两公约国内法化，建立国际人权审查机制，也协助串联国内外人权团体合作。许多台湾重要的人权制度建立与深化都有他的参与，只是他始终站在幕后奔走倡议，鲜少站上公众舞台。李慧仁说，
10: 其实424只是 Peter 他的人生里面的一个，应该讲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跟很重要的一个注脚，但是这部片其实想要讲的是 Peter 在1970年4月20号之前跟1996年5月6号他回来到台湾在从事的人权工作。当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来讲想说鼓励他去从政嘛，他说但是我呢，我想要做的是人权的工作。他觉得说一个真正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以人权为本，所以他就一直在从事人权。
9: 纪录片片尾已写着张森文与朱阿嬷名字的两纸风筝飞向天空，则是呼应2010年苗栗大埔事件，提醒社会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也象征黄文雄晚年持续推动人权建国理念的核心关怀。李慧仁坦言，跟拍黄文雄七年，最令他感动的并非震惊世界的刺蒋事件，而是黄文雄当年即将取得博士学位，却毅然放下原本的人生道路，返台后数十年来也始终坚持投入人权工作，不因政党轮替或个人机遇而改变初心。风吹今年5月试映后获得热烈回响，但因为无法安排院线上映，团队决定在泽泽募资平台推出纪录片风吹飞跃电影院计划，透过随身碟、公播、校园及社区放映等形式，让影片走出戏院，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李慧仁希望观众能透过风吹，不只是记住1970年的那一枪，更能看见黄文雄此后数十年默默耕耘人权、推动制度改革的足迹，以及这段鲜少被完整诉说的台湾人权历史。央广记者赵伦台北曾报道。
1: 关心国际讯息，来看到的是印度年轻人的怒火。印度由青年所领导的蟑螂运动今天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尽管警方拒绝批准示威抗议的许可，但他们仍然将游行到国会，要求教育部长普拉德汉下台。这场已经持续好几个月的运动与示威抗议，被认为是印度总理莫迪第三届任期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波运动在社群媒体上吸引了数百万名的支持者，并且也实地的进行动员。蟑螂人民党运动源自于今年5月份爆发的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试题外泄事件，超过200万名学生被迫重新考试。蟑螂人民党一开始主要在网络获得支持，几天之内 Instagram 账号追踪人数就达到2200万人，随后更不断地扩大影响力，甚至获得部分反对党的支持。分析人士指出，蟑螂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印度年轻世代对各项议题的不满，包含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频繁发生的试题外泄问题。根据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2025年15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来到 3.1%， 但15岁到29岁的失业率更高，达到 9.9%。 在城市地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 13.6%， 比乡村地区的 8.3% 还要高。2026世足赛落幕，无敌舰队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暌违16年夺下队史的第二冠。首都马德里彻夜不眠，众多球迷午夜上街头庆祝，以国旗把路上的车辆当牛斗，展现出西班牙人独特的庆祝方式。马德里市政府也联手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将市中心的哥伦布广场临时命名为国家队广场，封路并且增设第二座的巨型荧幕，将容纳人数从6000人大举提升到20000人。根据西班牙国家报，西班牙国家队预计在当地时间20号下午在马德里举行冠军巴士游街庆祝活动。至于无缘卫冕的阿根廷，大批球迷在赛后

仍然涌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方尖碑，高唱加油歌曲，挥舞国旗，向国家队献上掌声与敬意。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胜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这个相关话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号出访印度，高市此行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首度访问印度，也就隔了三年，那么也延续两国首脑的穿梭外交，并且为来年的日印邦交75周年暖场。高市除了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之外，也出席了日印商界组织的日印联合经济论坛。在中日关系低迷之际，日印深化合作特别引人关注。今天节目要请何教授一一为大家分析这次高市早苗被外界所冠上的所谓联印抗中这样的一个印象啊，还有相关话题为大家深入的剖析。首先就是请教授谈一谈呢，这次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当然我想刚慧芝已经点出来哈，这个他在这个印度访问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联合印度去对抗中国哈。那这高市上来之后，他打的一个这种治国的这种口号就是他要继承安倍，所以在印度的一个外交上面，那当然他是要延续之前安倍首相跟莫迪所建立起来的哈，这个除了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交情之外哈，这当时这个安倍跟莫迪之间，我们真的讲他是称兄道弟哈。那他们称谁为兄谁为弟哈，这个不是说在国际政治里面日本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位置，是用这个就是说两个首脑之间的这种年纪哈。所以那因为这莫迪的年纪大一点，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当然以莫迪为兄，那安倍为弟哈，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兄弟的这种关系哈，当然就反映在这安倍这个一上来之后，他访问印度就定位了这个日印关系。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就是日印的特殊的这种伙伴的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基本上这个也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印度跟日本的时候啊，这个就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印度是不是会放弃这个过去从这个二战他独立之后他所一直坚持的这种不结盟哈，那日印之间的这种关系有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发展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安全同盟哈？那当然这个那时候有个许多的研究外交的这些文章，有的就以所谓的联盟或者是说同盟来形容这个日印，但是事实上日本跟印度之间哈，他们发展这个从这个经济，然后甚至于有这个就是说在地缘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想要彼此去分享这种共同的这种安全利益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安倍这个在开展印度的这个关系里边哈，事实上他也没有走到所谓的这种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日印联盟或者是说日印同盟哈，主要是安倍在这个外交上面这个他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对不对？那印太战略这个词，这个是日本创出来，是安倍的这个版权哈。那印太战略后来当然美国这个川普啊，这个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哈，这个给拿了过去哈。他上来之后要让自己跟这个他的前任这个奥巴马不一样，这个我讲的是Trump 的第一任期哈，他接这个奥巴马，奥巴马我们叫做这个再平衡，对不对？那个甚至有人讲说他的重返亚洲哈。那 Trump 基本上这个上来之后，他的一个这个外交政策他也打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印太，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日本就很兴奋啊，认为这个在过去的这个美日的这个关系里面，只有日本追随美国。在美日关系里面齁，那个美国他头一招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种战略观放到他的一个外交政策，而且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齁也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种重要性齁。那时候美国也用印太这个概念，然后把 这美军在太平洋的这个司令部，这个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印太司令部。所以高市早苗上来之后，这个他言必称安倍，不管在经济，他自己的早苗经济学，他也讲他要延续或者深化这个安倍经济学。那在外交政策上面，当时当然安倍他这个俯瞰地球仪外交到处跑，那时候他真的是精力充沛，就蛮辛苦的，他在几乎每个月都出访哈。那高市早苗当然他出访的这个频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过他在外交上面他也学习的这个安倍，这个就到处跑哈。那从他旁边的邻国韩国，然后澳洲，然后还有这个去走访这个东协国家，那当然美国是重中之重哈。那另外的话，就在上个月，那个他也出席了这个七大工业国哈，在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上面哈，事实上他就这个打出了一个就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经济胁迫，当然是指的是中国大陆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对日本所寄出的这个稀土的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管制哈。
0: 嗯，
1: 那他希望这个结合 G7 以及这个参与 G7 的这些非七大工业国的成员哈，那个像这里面当然很重要的，里面也有印度，然后也有这个韩国在里面哈，他们希望这个联合发表一个声明，大家立场一致的哈，这强调就在一种这种稀缺的这个资源上面，它指的就稀土了哈，能够这个建立一个就是说这种供应链的这样的一种安全。那当然这供应链的安全，它有意在就是说要打造一条这个不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稀土供应链哈。那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外交上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一路在这个转了一圈哈，那个从这个美国，然后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亚太地区，然后一直再到欧洲哈，他大概都心系的这个中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上来之后，当然在安全上面，他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一个威胁。那尤其在他这个去年讲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这个之后啊，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中日关系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走向哈，就完全的这不只是停下来哈，甚至于是急转直下。我们都知道在他的一个前任哈，这个石破茂，那石破茂之前事实上岸田文雄的任期当中，他也致力于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回复，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中日关系正从这个2020年一直到2022年，时间很快哈，已经过了四年了哈。那疫情之后的这个中日关系怎么样再让它回温，回到疫情之前，回到疫情之前就是安倍那个时候在这个经营中日关系里面把它弄到中日几乎要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这种交往哈，就是他们首脑之间就是用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哈，实际上穿梭外交日本的这个在他外交关系里面他经常用哈，他用在美国，用在韩国，刚刚这个惠芝也提到哈，他印度也讲是穿梭外交，实际上有穿梭外交就表示两国的关系啊，是正常的，是友好的。
0: 对，
1: 所以那时候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得安倍这个把中日关系也拉到了这个几乎是要这个恢复这个穿梭外交，习近平这个出访这个日本，那几乎已经是这个等于是水到渠成哈，但是最后人算不如天算了，这老天爷决定这件事情，就来个疫情，把很多的事情都打乱了。所以日本当时事实上是很想把中日关系让它回复到这个，就是把那个三年的这个这疫情的这样的一种负面影响哈，把它克服过去，然后这延续这个在2019安倍所这个打下的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安倍下台之后，对不对，经历了三个首相，他一路的把这个中日关系慢慢慢慢的又把它给拉上来哈，然后在这个石破茂的时候，这个当然是这个中日关系就是说在安倍之后哈，那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不过这个在石破这个非常短的这个任期之后，这高市上来几乎把这个石破他所打下的这样的一种中日关系的一种友好的这个气氛让他烟消云散哈。那所以高市在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外交的一个布局里面哈，是让他当然重视中东的石油安全，然后到也重视这个俄乌战争哈，可是我觉得在

0: 在这个高氏的这个心里面，他念之在之的还是中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印度的一个布局上面，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利用这个，就是说南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印度，而且中印之间它是有这个边界的这个问题哈。那他如果能够这个成功的把印度拉到他这边来哈，这当然这个对他整个你看这个澳洲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在东南亚里面还有一个菲律宾，对不对？还有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韩国，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日本的一个周边，这个他布下了这种哈一个这种等于是一个天罗地网哈，然后把这个中国这个给困住哈。不过这个事实上，他这些这个外交政策的开展里面，他表面上他说非常成功了，像他访问了这个欧洲。出席 G7 之后，哈，那个包括日本外务省都为他擦脂抹粉啊，他就说这个，这个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胜利。你看这个 G7 所发表的这个宣言，哈，那个是基本上是由高氏所主导，由日本所主导。他说，你看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就通通都同意我们。不过日本外务省报喜不报忧啊，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宣言哈，并不像高氏在欧洲的这个一连串的发言哈，他三句不离。中国哈，他那个宣言基本上针对中国，但是人家 G7 的这些国家，除了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欧洲国家像德国跟意大利，对不对？还有这个法国这些国家，他们要顾及到自己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这个宣言基本上方向我们支持，就是要这个就是说确保我们的这个稀土的这种来源要稳定，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见。所以他们同意，可是他说这个，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宣言哈，就是整个这个矛都是针对这个中国哈，就是它像一个这个利刃，对不对？要射向中国的话，那欧洲国家讲哈，那我们这个不跟你这个同一步调，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做了妥协啦，就把这个宣言哈，这个等于是淡化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针对性哈。那不过事实上可能高氏认为这也无所谓啊，虽然不讲中国，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就是中国哈。可是对欧洲国家来讲的话哈，他们认为哈，宣言本身哈，这个就是对事。不对人哈，当然这个我们需要修正，就是对事不对国啦。我们针对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哈，对这个某个国家，这个我们表达这个不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态度一致。欧洲国家并没有这个这样做哈。那时候还有一个国家蛮好玩的，韩国。韩国不是 G7 国家哈，但是韩国历来他在 G7 这种峰会的时候，他都有被邀请哈。那在这份宣言里面，事实上除了七大工业国的这种共同同意之外，还有这些域外国家，但这些域外国家事实上，这个他们同意与否，这个不影响这个宣言这个是否发布哈。那但是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宣言哈。这韩国这个李在明蛮好玩的，他对美很重视，然后对日本，他也非常的友好，这个跌破许多人的一个眼镜，因为。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他对日本的一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日本也很担心，对不对？那个他上来之后，日韩关系会不会这个受到这个影响哈？这回到以前文在寅那个时候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这文在寅的时候，日韩关系是很坏的，不过没有，这李在明他很务实，对不对？他把日韩的这个关系又回复到。刚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shuttle 外交，就是穿梭外交，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国家的首脑就有经常性的这个互访，因为两个国家很近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互访的时候，他跟高氏之间也气氛友好，但是他们两个人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共同民主党的这个价值大概跟高氏的这意识形态之间是有距离。不过这外交韩国是很务实哈，韩国一方面让自己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友好能够持续，可是这里面他也不想啊，就是说我跟你友好，我以牺牲我跟中国的关系作为代价，所以你叫我就是说跟你好，然后去等于是这个反对中国，李在明基本上也不同意，所以韩国并没有参与这个当时在 G7 他们所发表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经济胁迫，特别就是用稀土的这样的一个宣言，他拒绝签字哈。那理由很简单，因为 韩国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供应，它跟其他国家一模一样，跟日本一模一样，它是完完全全的依赖中国。
1: 嗯，
0: 对，那所以对韩国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它要为这些韩国商社，对不对，去确保中国愿意供货给它。
1: 嗯，
0: 所以

0: 李在明不愿意签字。
1: 是，
0: 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看这个高市外交的时候，这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去关注到这些细节，然后就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向，甚至于就是沿着这个日本的这个外务省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认为就是说这高市很成功的在全世界去团结了这个许多的这个国家，那这里面包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外交里面不结盟的这个印度，然后来对付这个中国，对中国事实上对这些国家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他们对中国也非常非常的有意见，但是这个他们并不想就是说把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好像推回去很像以前冷战的时候，对不对，西方国家跟苏联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跟苏联，现在的中国跟苏联这个他们不能够这个来互比的，因为当时苏联跟世界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当时世界是一分为二，现在没有办法一分为二啊，你想把中国再推回去这个世界的体系之外，那个几乎是不可能。那所以这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愿意去分享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可是你要叫他们同仇敌忾，特别叫印度像莫迪这样的一个这种这领导人，我跟你一鼻孔出气，然后这个去对付中国，当然莫迪也不会答应。所以我想这个日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我用一个比方讲，你日本要跟我好，你日本要给我利益，对
1: 对，
0: 莫迪来讲我哪会拒绝，
1: 是
0: 是不是，我拒绝我就对不起印度国民啊，对不对，但是你给我好处我收下了，但是你叫我说我另一手把从中国那边拿到的好处丢掉，他说那我也做不到，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希望两边都拿，这个就是印度，印度事实上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所以印度这莫迪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外交这还是采取这个两边放砝码了，他并不把所有的一个这种印度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说跟哪个国家结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路上。
1: 刚刚何教授深刻的分析了高市早苗此行就是印度之行它的意义，还有就是对未来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的一些影响。您刚也特别提到印度总理莫迪在政治上是有他多变的一面的，那么外交上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给他利益当然要，但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基础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高市很明白的就是要联印抗中，那是他一贯的意志，或者您觉得这中间掺杂了美国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高市他当然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那这个是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在上任之后他要贯彻他的意志，他的个性在外交上的一些周旋，包括他跟美国总统川普或者跟莫迪的一些互动，您觉得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他的政治上的人格特质呢？
0: 事实上这莫迪我想这个他的外交还是延续的这个整个我刚刚讲的，就印度在独立之后在冷战时期事实上印度这个他也采取了这种所谓的不结盟，那时候还世界这个等于是两极的这个世界，一个这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那时候印度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中间他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平衡不是说他中立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事实上印度是比较接近苏联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的印度的一个外交里面他跟美国相对距离比较远，但是美国反而跟着印度旁边的另外一个现在是这个关系非常不睦的邻国巴基斯坦，
1: 是
0: 美国跟巴基斯坦比较好，那跟印度就不那么的这个 match 但是日本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他对印度就相对的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印度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当然在二战的时候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对不对？那当时日本去攻打这个印度，要跟英国这个作战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他的一个这个外交选择，当然还是站在这个我们同盟国这边那共同的这个去对付这个日本。不过日本跟印度的关系跟一般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或者是这个像韩国啦，或者是像这个我们东亚的这些国家并不一样因为在当时印度事实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属于英国的一个殖民地那所以对于那场战争这个印度人有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远东裁判的时候印度籍的一个法官他也这个留下了他自己的这个在 那一场远东裁判里面他自己的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就是说

0: 印度基本上在那时候的远东裁判当中，他不跟其他的这个盟国同调，然后认为日本的那场战争哈，那个是如果说这个从法庭上他们问这个东条英机这些人就 guilty or not guilty，那东条英机这个嘴巴很硬啊，他始终坚持 not guilty。那印度的一个法官他写了一大篇，事实上这个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推翻盟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定罪哈，可是他保留了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法律意见、法律见解哈。那这件事情事实上他很成功的拉近了这个日本跟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距离，所以日本事实上在整个外交里面哈。他对印度是相对这个有好感的哈，那当然在冷战时期，他因为这个美日的这个同盟，而且当时美国跟印度确实是关系不好嘛，所以日本这个在发展跟印度的关系里面，他就受到限制哈，但他有民间的这种关系哦，有文化的关系，甚至于有经济的这个关系，但是在整个外交或者是说，甚至在安保上面，它当然不可能跟印度发展出什么样的一种实质的这种友好。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哈，这不一样。这个尤其是安倍的提出印太政策的时候，突出了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但是现在的一个川普，哈，这个是不是跟第一任期的川普是不是一样？这川普是百变川普，哈，那个他我们讲的这个川普总统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是，他一
1: 变，
0: 直在变，对不对？好，那个，
1: 但他万变不离其宗了，他还是有一些，
0: 当然，他万
1: 他的
0: 变
1: 宗
0: 就
1: 旨，
0: 是
1: 对，
0: 他完完全全的，就是站在美国的利益上面，而且，但是说为了要这个实现美国的利益，基本上他完全的不拘泥于一些
1: 没
0: 这过
1: 错，
0: 去的这样的一种套路，对不对？他
1: 是。
0: 很灵活哈、哦。那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关系上面，这第一任的这个川普总统跟现在川普总统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川普总统哈、哦，这个他上来之后，他对有一个我们都忘掉了，已经好久我们在国际政治上面没有提这个词了，就是 Quad 美日印澳，对不对？美日印澳基本上在川普的这个外交里面，他似乎消失了，虽然最近。似乎美日印澳他们还是有在这个这座运作了。那个美国的国务卿也有参与，就是说是不是要就在今年之内去召开这个 Quad 的这个峰会哈？不过川普有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川普今年他面对其中选举，对不对？而且他要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这个是他最烧脑的问题。那然后当然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停下来，对，他会不会有这个心思？回到这种印太战略里面，我个人这个认为，这个还是要持续的一个观察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川普的一个战略里面，哈，印度基本上，哈，这川普是比较，就是说把它晾在一边的，哈，他不那么的这种看重这个印度的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又把一个这种司令部的名字改回来了。他以前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又改成印太的概念，他又不用，又重新回到所谓的亚太，我们比较熟悉的亚太。这个似乎把这个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哈，暂时的跟印度这个进行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拉开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个高市早苗哈，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去扭转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对印度的在他的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定位哈？我认为他很难呐、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安倍他做到了哈，当然这里面有安倍总理的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这外交的时候，安倍在外交是很厉害的哈。那当然，那个时候印度在整个外交里面哈，它也跟美国走得比较接近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莫迪这几年，特别这个川普，很多人都忘记了去年4月1号这愚人节的时候，这川普、啊、震撼了全世界，这个祭出了这个川普关税，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当然也打乱了很多这个美国跟他过去的这些朋友的这个，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印度在内哈、哦，所以印度事实上在这几年哈、哦，他把这个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也又恢复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印的这个关系基本上不像这个当时那么紧张，他们边界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很像摩登原始人哈、哦，这拿着棍棒石头在那边打哈、哦。那个很多的听众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用枪啊，对不对？这印度的军队
1: 是
0: 跟
1: 大陆
0: 大陆的
1: 的，
0: 军队都有枪啊，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签订协定， 就是在边界那个他们不能够互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用互用武器可以用。

0: 棍子啊，对不对？可以，对不对？
1: 还是有死伤，只是很少。
0: 那个棍子，那个可以弄得跟狼牙棒一样，还是可以打死人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那但是节制了啦，还是两个聪明的民族，
0: 对不对？对啊，这两个这个民族很
1: 有智慧的民族，
0: 但这一两年来。中印之间的边界的这个问题也获得了这个缓和，
1: 是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印度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大幅的这个提升，
1: 嗯，
0: 这特别在整个这个就是俄乌战争起来之后，那印度这个要这个趋吉避凶，还有这个面对川普的关系，他当然他强化了跟北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往，嗯、所以这个对川普看在眼里啊，你露出马脚来了，对不对？嗯、你根本。不是我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这个事实上对印度来讲，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的话，这个没有错啦，他在这个中印的这个边界问题上面齁，这个我想这个再换十个这个印度首相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从现实的利益来看，不管是经济的利益或者安全的利益来看的话，他都不可能跟中国这个把关系弄到这个太僵，所以这个川普啊，这我认为这是他在这个跨的这问题上面，就美日印澳哈，这问题上面，我并不认为这个他会太热衷于此哈。他基本上他对阿库斯比较有兴趣，他们这个三个这个就是同文同种的，而且都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然后就是这个英国、澳洲，对不对？跟美国之间，这个我们讲的哈。打虎捉贼亲兄弟、啊、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印度绝对不是、啊、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 Buddy 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呢，很久没有写信了，节目中也说收听越来越方便，但是信件却没有增多。大陆996007现在变成常态，工作甚至成了日常生活，能有时间安心听节目真的是不容易。之前看到主持人在微博和抖音上开直播，今天看到美国华人微信直播，现场打越洋电话很方便，非常适合抢答问题。附件是我截图供参考，不少听友在微信群。以上是节目参考，愿节目越办越好。我是网络收听，一直顺利，不用担心。好的，非常的谢谢。我觉得这封信虽然很短，但是它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资讯啊，至少就是让志毅知道说，诶，为什么现在呢，就是大家的反应跟回馈这么的少哈。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大陆996007。其实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不懂的，所以呢赶紧去问了 AI。原来呢是指就是现在的一个工作很极端呢，是有一点点抗议加班的制度。照理讲呢，标准的工时应该是955，就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周工作5天。那什么是996呢？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要6天。哇，那这个工作的时程呢，几乎都是原来的标准工时，快要多出一倍了啊。那什么是007呢？就是从0点到0点24小时，每周7天，随时待命。天哪，真的有这么的惨吗？不过说真的，自从有这种即时通的通讯软体出现之后，让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几乎呢可以说是完全的消失了。不管是老板或者是客户呢，都可以在深夜或者是周末随时的发讯息。那员工呢也迫于压力就必须立刻的回复，让很多白领在无形当中都是过着007的随时待命的生活。其实这样讲起来，志毅好像也是属于这样子。虽然我的老板他们不会就是动不动就是来叮叮咚咚的敲我，但是我自己呢却在这个工作上呢几乎也是007。就是有什么内容赶紧呢就发微博，常常呢有的时候在睡前就发现，哎呀，今天发的很少啊，赶快呢就要赶工把它每一天的一个自己设定的目标把它完成啊。确实这是会有一些压力的。那我这个呢还算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如果真的是在下班时间收到了老板的这些讯息的话，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烦哦。其实我觉得多少大家都会想要反内卷吧，就是这么多人很努力的在工作，但是大多的普通打工族来讲，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会为了生活的压力，比方说你要缴车贷房贷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只能就是多点工作啊才能够维持生计哦，就变成说不得不选择啊。好，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啊，就是有些人还是得很努力的赚钱，这个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啊，所以完全能够领会。不过呢倒是因为这封信让我才知道有996007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说法。那再来呢就有提到主持人在微博还有抖音上开直播。那微博呢之前我有开过很多次的直播，但是呢自从三月份要这个实名制认证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所以我就一直想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管道，于是呢就来到了抖音。那很多听众呢都跟志毅说抖音可以开直播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样啊，我试过很多次，我的抖音还是没有办法开直播，它都会显示呢我在的第

区呢是没有包含在它的服务范围之内，包括了像是微信，很多听众呢都跟志毅说微信有很多的听友都在上面啊，我也知道啊，所以每一次呢我们节目有活动的话，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呢没有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会错过，所以都特别呢情商霞总啦或者是乐祥呢帮我发到这些微信群当中啊。那之前呢也有听众

可以使用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讲，直播真的是一个蛮困扰的事情，找不到管道，找不到平台，所以呢，我们才会采取就是用大首播的方式啊。那现在的大首播跟直播呢，我们可以说是变成了升级版了啊。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这一天呢，志毅应该已经来到了宜兰，跟同事呢去拍摄啊。那这次呢，我看了脚本之后都觉得哇，好认真哦，他们在做企划的时候一定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也不知道能够表现得好不好啊。那如果这个表现不好，也请听众朋友能够多包涵。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其实只要躲在录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播播音就好，其实还蛮符合我这种 I 人的个性啊。结果现在呢，没有想到随着时代的改变呢，我也要开始呢露脸了那不但呢露脸，还要开直播，现在呢还要拍这个精致的视频，还是有脚本的啊，所以就觉得啊，虽然呢跟我自己个性呢不是那么的相符，但是呢通常只要是工作，我个人呢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呢尽所能的去就是完成这些任务啊。但是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包涵啊。等下礼拜的节目时候呢，志毅大概就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呢我去宜兰拍摄的过程的一些秘辛敬请期待咯。好，那谢谢 Buddy。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你好志毅姐，本周看到文哥的抖音上分享了很多台北街头风景，文哥对于台北街头的观察很细致入微，其中有一株兰花移植到路边的小树上，兰花和树木共生，兰花的生命力很顽强。还有文哥乘坐捷运来到了淡水，详细介绍了台北的母亲河淡水河，在文哥的拍摄下，淡水河两岸美景如画，远处就是最近通车的淡江大桥，阳光照耀在淡水河上，波光粼粼，使人流连忘返。另外，文哥还分享了台北南京东路上的小巨蛋，那边距离文哥家很近吧？通过文哥的介绍，我了解大概十年前阿妹曾经在小巨蛋开了三天三夜的演唱会，噪音比较大，给周边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后来台北市政府就拟定了振动分贝，如果超过了这个分贝，演唱会就会断电。看到文哥拍摄的这段视频，小巨蛋距离周边的居民区真的是好近啊。很喜欢文哥在抖音上分享的视频，跟着文哥游台北周边，而且评论区里听友们留言也比较多。文哥在本周节目当中提到了四川的彭西莲听友，只是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他曾经开设的店铺，在四川省巴中市巴中区，是2007年开设的，好像后来这家店铺已经是注销的状态了，我没能找到彭西莲听友的电话号码，如果能够添加他的微信就好了。本周看到了志毅姐在花莲旅行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远雄饭店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晴空万里，海天一色，游客们远道而来，看到碧海蓝天的海景，旅途劳顿会一扫而空吧。还有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周围仿佛是湿地景观一样，坐船游览，一路上绿意盎然，真的是心旷神怡。另外还感谢志毅姐分享了花莲原住民文化馆，阿美族的风俗习惯和穿着很特别。另外本周听到了小敏敏分享了世界钢琴日，我原先还不知道这个节日，还有小敏敏推荐的钢琴家林嘉靖，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位钢琴家的名字，他是来自于台湾的钢琴家，下次希望在网络上能够欣赏到他的音乐作品。另外本周四足赛，英格兰队先后战胜了墨西哥队和挪威队，进入了四强，很厉害。一直以来我是英格兰队的粉丝，每次世足赛我都会关注英格兰的比赛，英格兰有好多的大牌球星，1996年英格兰曾经获得世足赛的冠军，我很期待2026年英格兰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两天台风登陆了浙江温州，还好我家乡所在的浙北地区风雨不是很大，浙江南部的高山特别的多，所以台风到了陆地之后威力就减弱了，希望这次台风没有造成灾害。
好，那我们就一段一段。

0: 段的来回复啊，先来回复最后一段，也就是呢，这个巴威台风啊，其实在新闻报道上呢，这个气象预报一直都是说它很大哈，然后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呢，之前淹水也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路径的台风，因此我们的警戒心是非常的强。但是到了我们放台风假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呢，天气真的是万里晴空啊，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假好像多赚到的感觉。有点像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啊，后来呢它又比较偏北的方向走了，所以对于台湾呢虽然在有些地方还是有些灾害啊，但大部分来讲呢我们都平安度过了。那这次我们的大陆地区沿海的部分呢，一棵开花的树好像呢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风雨，还有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南京的魏宏也有跟志毅说啊，就是外面的风雨很大。其实我们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还好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每一年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台风啊，做好防台准备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世足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冠军已经产生了。其实在我周边真的还蛮多人喜欢看世足赛的，包括我的女儿还特别去买了球衣，而且非常的贵啊，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舍得。但是没办法啊，这大概就是一个粉丝的心态吧啊。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小敏敏说的世界钢琴日啊，其实我也是呢小敏敏说了以后我才知道，然后就赶紧上网去查资料，就顺便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在志毅的节目有介绍过林嘉靖的音乐作品啊，在之前的音乐 MIT 的节目当中的 DJ 音乐盒里面，我记得介绍过蛮多次的哦。好，那再来呢就提到了有关于我上个礼拜呢去了花莲旅游啊，这次呢我选择的都是属于度假饭店，所以真的是很舒服很轻松，但是唯一呢就是天气实在太热了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几乎是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密哈，所以呢还是更热。这个台湾的夏天啊，就是不管到哪那个艳阳高照的时候真的是很毒辣啊，这个很可怕的。好，那我其实拍了很多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实有一些我还没有分享啊，就是动力有点不足。其实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最好呢就是现场拍现场发，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呢，你的那个感触就会少了很多，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有那么强大的动力。这也许就跟听众朋友写信一样哦，如果呢你听到了有任何的感想，你一定要当下写下来，你想说等一下或者是过几天再来写，那就会不想写了、哦。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抖音的部分了啊。那志毅也有关注到文哥的抖音呢，其实他表现得非常的好，很具个人化的一个特色啊，很有这个网红的潜力。因为呢他本来就是擅长播音嘛，那再加上呢他自己形容的这些故事，我相信呢会吸引很多人呢就是来关注的、啊、而且文哥虽然现在的粉丝数呢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呢从按赞的比例来看的话呢，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啊、哦！就像乐祥说的、啊、其实在文哥的抖音当中有很多呢都是以前的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都找到了文哥啊。从这一点看来呢，他的威力啊比微博来的更强大啊！你看我跟文哥经营微博有多少的时间了，可能有一些粉丝呢都还没有找到我们，但是文哥才经营抖音没有多久啊，可能一个月吧，就很多呢失散的这些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找到了文哥哈。我看到那些留言呢也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但是比较难像微博，也许文哥因为跟我在微博有节目，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因为文哥而来到我这里啊，那我抖音呢就比较个人化一点，所以我发现呢在我的抖音现在的粉丝人数呢应该是不认识是的人大于就是听我广播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啊、这个现象有意思，但是说真的要经营抖音好难好难、哦、那我也在努力的找寻真正的方向啊，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呢帮我的抖音也能够散播出去吧，谢谢，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

0: 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哇，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前进到某一种氛围当中吧。这是来自于一部电影作品啊，入围多项金马奖大奖的《人生海海》电影的音乐。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久违的配乐家，他这些年为着台湾的电影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影视产品啊，这个说可以说是养出了很多很令人佩服的啊这个乐声的创作。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配乐家，也是啊获得金马奖肯定的配乐家，欢迎福多玛。多玛好。
1: 大家好，我是福多玛。咖啡玛好。
0: 上一回来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你那一次得金马奖的时刻，
1: 好像是《末世录》那时候。
0: 对，所以很开心你这一回，其实在去年底哦，这次以《人生海海》入围金马奖。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得奖对你来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先从作品出发，《人生海海》啊，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一个发展，觉得挺怪异的，而且后来我去考察一下，是根据真人真事有的一个故事的改编。大方向就是有人的父亲过世了，然后当儿女要去处理父亲的这个后事的时候，发现爸爸的遗体他们竟然没有权利去处理啊，竟然要交给陌生人，于是故事就此展开。这是我很粗浅的了解，等一下再请福多玛讲给大家听。但多玛，我们今天在一开始听到的是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The Waves Will Carry Us 以及 Dreaming Stars。 说说这个故事跟你的音乐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1: 就是我们刚听第一首就是片头，然后就是片名出现的时候就有那一首。前面大家了解，我们这部片就是跨一百多年的，然后有四个不同时空，就是中国、马来西亚跟台湾。
0: 嗯，
1: 第一次看这部我们。导演还在剪接中的版本，会觉得哇好多人物
0: 是
1: 会有一点抓不到，
0: 对
1: 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谁什么的。然后导演跟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一定全部要抓，你就是看着。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片头就是在几秒钟那要给一个氛围，我们这个故事的张力或要暴力或有黄油的元素都在里面，就是用那些就是 didgeridoo 啊，那些人声啊，那些打击乐什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电影配乐，但是有点像它这么短，有点像广告配乐，或者在几秒钟给你一些很清楚的一个氛围，
0: 是
1: 就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0: 一开始先告诉大家是一个黑色幽默的电影故事了哈，
1: 是。
0: 然后但是也有各种诡谲的元素交织在一块，所以在器乐上面的运用，你刚刚就说有像澳洲的黑管叫 didgeridoo 这个乐器，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打击乐等等。其实我们在预告片就已经有听到这个旋律的出现。

0: 那后面所出现的就是 Dreaming Stars、嗯、又是不同的氛围、哦、
1: 嗯、也是在第一个时空，就是最早100年前的，在中国一个小男生跟他的叔叔要准备移民到马来西亚来、嗯、然后他们在，或者他们已经到马来西亚，有点现在有点不确定，就是用各种有就是、风铃的、嗯、的声音，其实那时候录了一大堆，就最后选一两个带来一个，他们在看心情，然后就对，是还没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就是预测，哎，我们去马来西亚会是怎么样的人生，
0: 是、
1: 嗯、这样他们的一个期待，
0: 一个想象的画面。
1: 是
0: 今天邀请到的是剧情片《人生海海》的配乐家福多玛，再次和大家来说说他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每一个电影的作品来到配乐家的面前，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要怎么样开始那个工作，那到底导演或者说编剧家要介入多少是合适的成分。所以我们也许今天就从人生海再给大家一个想象吧，到底电影配乐家都是怎么样长出那些故事画面来。刚刚福多玛，多玛你已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导演并没有跟你说你非得要那样非得要这样，他是说你就看你自己去感受吗？要不要说说你跟这个导演廖克发合作的一个过程啊？
1: 我们跟廖克发有上一次有合作一个他的上一部、
0: 嗯、
1: 一边海浪一边星星、
0: 嗯、
1: 然后就合作蛮开心的，是很短的，真的是很短的一个、
0: 嗯、
1: 然后就是就觉得很有默契，然后他说接下来有一部电影要找你做，这样是不是给我剧本、嗯、那时候是比较早的剧本版本，然后也同时给我听他在写剧本常常听的两首音乐、嗯、那时候还不确定，但后来那两首是直接放在片里面、
0: 哦、
1: 他接下来剧本修一修改一改就越来越确定这两首要放进去、
0: 嗯、是
1: 这两首也会带来一些一些灵感，就是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这两首他们是孤孤单单的，然后跟我的配乐无关、
0: 嗯、
1: 所以我就去听他们用什么乐器，然后我要用不是一模一样的乐器，但是要想要做一些连接，
0: 是
1: 或者他用的节奏等等，
0: 嗯
1: 嗯然后就看完剧本就已经就还过了一个就过了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我们第一次看那个还没到定检的就开始聊一些可能性跟一些方向、
0: 嗯、
1: 其实是一个前面就是前置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做准备，然后慢慢找一些、
0: 嗯、
1: 一些灵感的，
0: 是
1: 我很喜欢这种过程，慢慢做那种过程，然后还没到定检、
0: 嗯、
1: 我们就已经有准备很多很多可能性，然后但是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然后大概有定检就开始认真动手，
0: 是
1: 就是灵感就是一大部分是来自于那我刚刚提那两首，
0: 嗯嗯，就是导演廖克发他在发想剧本的过程一直有一些相关的音乐，主要有两首曲子跟着他，
1: 嗯，
0: 那他找来了福多玛要一起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人生海海配乐的工作过程，他也跟多玛来做分享。当然多玛也是一个为作品服务的音乐家，他心想着虽然也许你心中有千万种的一个 idea， 可是也不能够偏离本来的氛围太多哈，所以就慢慢的去抽丝剥茧。但是这次邀请到的一些音乐家都是咖啡猫非常佩服的音乐工作者，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名字，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是在马来西亚相当受到欢迎的一些表演艺术的团体。今天和大家在音乐本是来介绍福多玛这位比利时的音乐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正港的台湾朋友了，因为刚刚我还听到他会跟导演讲拍戏，您怎么会这么可爱啊？其实多玛的音乐故事请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搜寻福多玛，就可以听到我们在两年前访问多玛的故事，那就有提到他怎么样来到台湾，而且这十多年来已经是很熟悉台湾的一切了。那回到了作品的一个本身，其实上一回你得奖的是莫世入，而让很多人认识到你的一个作品是绝对少不了听海勇。那像听海勇或是我们今天所提到人生海

0: 嗨嗨，据我的观察，它其实有很大量的就是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嗯，像多玛，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事情？哈，就是譬如说，听海勇是很台湾的，然后我们今天听到的人生海海很马来西亚的，你怎么样去抓那些文化的元素放在你的创作当中？也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件事情啊。
1: 其实就看看片或跟导演聊天，就是会问很多问题，然后了解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做配乐这部分其实不一定会跟这个文化有直接关系，像听海勇音乐非常西方家乡乐团，就是可能也是导演希望音乐可以是他心里的实施要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在人称海海有做比较东南亚的味道。我记得，因为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乐器就是打击乐，我们找一大堆，然后就是找那个人骨剧场吴培义还有我自己打，然后我们选了乐器的时候，其实打击乐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选择，就是我记得有给导演听一些，然后我们讨论的是不要有我们想要有东南亚的味道，所以有一些太中国，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们这部片的味道，所以选一些比较东南亚，所以就选了伽麦郎，还有其他像 DJ Ridu， 他不是东南亚，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搭配很有趣的，
0: 是，
1: 对，所以从一个可能比较合理的地方开始，就是做出发，然后后面觉得有什么好搭配就去搭配，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从东南亚去，就是开始思想，然后后来就我们就试试看去哪里就试试看什么觉得适合我们就用，像我们用 saxophone、
0: yeah.
1: saxophone 也是跟东南亚
0: 比较没有关系，
1: 其实 saxophone 是比利时的乐器
0: yeah, 我们要证明一下，对不对，让这个大家知道 saxophone 到底从哪来，不然大家都以为它从美国来的
1: 这一个比利时人发明的，
0: 对对对对对，嗯，哦，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虽然像福多玛他参与了许多部的作品都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的色彩，但是不见得这个音乐只会从那个民族的角度去做出发，还是要看譬如说导演所期待的氛围，整个剧组所要走的一个方向，有时候真的蛮接地气，但有时候是完全跳脱那个所谓民族文化的一个限制，我觉得这就是配乐的一个魅力吧。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到福多玛要和大家来分享他入围在去年金马奖最佳配乐的这张原声带《人生海海》的电影原声带，目前都可以在各大这个音乐串流平台可以听得到。那接下来有两段旋律，我们请多玛要来播给大家听，然后也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啊，请多玛来介绍一下两段旋律，让我们想象一下，即便大家还没有看过《人生海海》，可是可以跟着你的音乐前进到故事场景当中。
1: 那等一下听两首，一个是 Uncle is sick， 他们到了马来西亚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的，其中一个就是大生病快要死掉。然后我们就接下来是 Inside the Cemetery， 就是跨了50几年，已经到了这部片的其中一个核心嘛，就是你刚刚介绍故事，那个爸爸故事，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可能不能
0: 爆雷
1: 对，但是就是突然变成非常荒谬的，有点点动作片，要追，什么东西，
0: 是，
1: 然后就是会用那些打击乐作为一个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动作片，快要靠近动作片的一个氛围。
0: OK， 我们来听听这两段旋律，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真的找了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好朋友啊，这个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两段人生海海旋律的时候，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细节，所以我就是追问了一下，这样的人在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辛苦？因为你听到各种声音都会让你有无限想象。多玛，你会有这个状态吗？
1: 是有的，就是会听到什么东西就来了一些灵感，或者是收集一些声音，觉得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用。
0: 我相信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可能人家会来请教你，或是你去做一些什么讲座分享等等。就是身为一个配乐工作者，对不对？然后你也做音效等等，你觉得那最重要功夫对你来说应该会是什么？
1: 音效比较不会做，是配乐，但是我们会音效跟配乐之间有一个是属于两个领域的，其实蛮好玩可以去探索的地方，不是纯音乐，已经有一些什么噪音也可以当作音乐的一部分，这个都我觉得是很好玩，所以混音师也是我们配乐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伙伴，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交换或什么的，对，然后或者用一些噪音直接做配乐，
0: 是，
1: 都会觉得都想要，就是原因是什么？我们是想要找各种新方式讲故事，然后也想要找各种方式做一些新的东西，
0: 就是
1: 要用什么？我们已经用很好多次的乐器是一直会很好玩，但是又想要找一些新的刺激。
0: 对，因为其实当然你们可能也可以寻所谓的安全牌，就是知道这样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但是对于福多玛来说，他觉得不应该只是有这样，所以每次都在挑战新的东西。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段虽然有点简短的配乐了哈，可是在这里面我刚刚说因为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好比说第一段 Uncle is sick 的那一段旋律出现了人声，因为我是对合唱音乐是一个无比喜欢的人，所以我只要听到那个 harmony 我就觉得这个不简单，不是一般人做的。结果后来发现这里面邀请到其实是我们福多玛他比利时的家乡朋友一起投入，而且后来整个电影原声带工作人员一字排开，它是一个跨国的制作。我想多玛也可以特别提一下刚刚我们听到那些人声或是其他合作的音乐家。
1: 他们是 Cantus Film 是老朋友之会的一个女合唱团，就是已经想要跟他们合作一阵子，然后这边就有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当然他们在比利时就在比利时录，然后我们

0: 个人人人骨剧场就是在马来西亚路，然后吴佩益那个大公就是在台湾路，所以因为我一年会飞来飞去几次，所以都会尽量安排在哪里就录什么，然后看有什么机会。
1: 是是是，嗯，把自己也喜欢的声音放在自己所做的配乐当中，我相信这对创作者而言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回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聆听的音乐是来自于《人生海海》的电影原声带。我想还是要再讲一下故事的剧情，它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一个，光听这三个字你会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叫抢尸案，就是有人在争夺那个遗体就对了。那这里面就是也牵涉到这个马来西亚特别的一些族群或是宗教的一些矛盾。那先不管这个配乐，我先请多玛，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你而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cultural shock 之类的？
0: cultural shock 当然是有，但是可能就并不是第一次，所以会
1: 你已经很
0: 没有那么 shock，
1: 已经很
0: 习惯，
1: 对，各种奇人异事的发生，
0: 对。然后其实看剧本是一个很专业，你要有想象力，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想象力跟导演的想象力是不是一样，所以跟我们最后看完完整的作品，的最大差别是幽默这个元素，我完全看不到，在剧本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或我没有想到可以拍成不要那么的认真吗？我觉得导演只是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就可以讲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轻松的方式去招待。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做法，但是看剧本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是
0: 然后配乐其实在那方面也是我们跟导演讨论的一个点，因为配乐就是需要暗示这个幽默，
1: 所以
0: 这个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但是做得非常有趣，就是打击乐啊，刚刚讲讲，然后有几首，其实可能今天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听一首，是用笑声，
1: 对，
0: 这个也是导演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想法，他就配乐已经做一半了，他就是跟我说，他希望这个配乐站在一个神在从上面看人类在痛苦，然后笑他们，而不是一个很一个非常体谅人类的一个神，是反而会笑他们。然后就我就想到那个希腊悲剧的那种方式
1: 状态，
0: 对，所以就是在我自己文化也有这样的神是跟人类一样会吃醋啊，会生气啊，会不所以我就哇，他一讲我就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是用各种方式用那种笑声放在几首里面，就是也是带来一种很特别的黑色幽默
1: 呀。其实因为我刚刚如果都没有听到音乐，然后也没有听到多玛讲这一段，或是朋友们你都还没有看过这个影评的话，你会光听到啊，怎么有一部电影要讲抢尸案，你会觉得很可怕，你会觉得哎呦，那种譬如说华人不喜欢这种，觉得很就是不吉利呀、等等之类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对，但是当廖克发导演他用完全不同的模式
0: 是
1: 去讲述这个其实有点悲伤的故事了，
0: 是
1: 但好像一切又突然觉得蛮合理化的，然后又加上可能设定了一个会嘲笑人类很愚笨的这样的一个神明的一个存在啊。那音乐的确是能够帮这些所谓的黑色幽默再带出完全不同的一些氛围。那我想做电影配乐对福多玛来说，你已经是很习惯这个工作了，但是每一部电影作品的音乐产成都那么顺利吗？我问一下多玛，你在这次有哪一场戏其实你可能想了很久，或者是说你其实可能推翻了自己然后又再重来，这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值吗？在为《人生海海》做配乐的时候
0: 当然有，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

0: 是比较好玩。其实我做比较少商业片，商业片可能会有一些recipe， 要这种镜头就要这样的音乐，要这样的乐器，
1: 已经指定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就你这样做就对了，不用想。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人生还有我其实有大部分参加的电影就是比较是独立或者有一些实验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这片是实验，可能不完全适合，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导演在实验，
1: 对，
0: 然后再创作一些新的做法，所以配乐也是，所以当然不会全部都我做一首马上 OK 可以用，所以我有几首我们特别找的特别久，一个是就是枪尸体这个镜头，
1: 是枪尸体的镜头，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导演有一个想法，这从一个很轰动的音乐要换成我们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旋律比较甜蜜一点的，然后就是换很不一样的氛围，怎么去切换，那最后是在杜笃之那边做的，我们就两首完全无关的两首，就是直接用混音的方式换金声收掉，然后就在那边就
1: 弹出来了，
0: 我们在那边猜觉得 OK 可以了，前面都有一种不确定这个做法，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镜头快要最后一个镜头，他们要真的有点暴力，但是就打警察，打完警察要跑嘛，然后就是也是很轰动的，然后这个配乐本来做太大然后就不行，然后就是最后是导演自己找一个我为了另外一个镜头放的一个音乐然后放进去，
1: 是是是，都是要多次的推敲了。
0: 是，
1: 虽然在你心中大概觉得说啊，我可能要呈现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状态，可是实际譬如说他要对到影片了，实际到混音的现场，到声音处理的现场，其实会做很多很多的调整，所以朋友们不要轻看电影配乐，你觉得它好像几秒钟十几秒二十秒的事情，这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编排或是很多的思想思考在这其中。赶紧再来听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吧。那接下来先有一段是我个人听到之后觉得我到底听到了什么，就非常的我真的就是充满了好玩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因为演奏音乐是这样，大家你要怎么听你有什么感受就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应该是可以这样吧，这个配乐家
0: 当然可以
1: 所以这首曲子如果按照字面上翻译起来可能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追赶之类的，然后一开始我就听到那种很像蚊子的一直在我旁边很烦的这种感觉，但后来他好像就是已经追到我的那个感觉。那后面另外一段作品是 Father is Leaving， 请多玛来说说到底你们要说些什么，因为跟我想象一定不一样，绝对不是有蚊子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音乐用得太棒了
0: 就是等一下两首，第一首就是一个我们追呀追的样子，就这的状态就是有点我刚说那个动作片，
1: 对，
0: 然后我也会有点烦，没有错，也会有点可怕，没有错，然后画面就黑漆漆，然后就是在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发生，但是就是音乐也要在那方面加分，然后另外一个 Father is Leaving 就是 saxophone 是重奏，就是一个可以说主题曲嘛，我觉得是一种，因为在片会发生三次，然后其中一次是我自己哼，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父亲的主题曲，因为导演是这个故事其实主要是他自己的爸爸的一些状态，
1: 对，
0: 还有爸爸的爸爸，所以父亲这个是电影的一个核心，然后我们这个主题曲也放在几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过世的那个爸爸真的离开他们了，他们接受了，是一种整个宇宙觉得
1: 感觉，
0: 对对，整个宇宙觉得 OK， 事情是这样嘛，然后就放着给你，就一种有气氛从张力很高，突然就放松了
1: ，OK，
0: 一个感觉。
1: 好，我们来听这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人生海海的电影配乐，刚刚有听到一些蛮厉害的一些节奏形态，这一次合作的音乐家很多都是超强的打击音乐家，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
1: 是、
0: 这个对多玛来说，你这次有比如说你遇上了一个叫做人人人
1: 古剧场，
0: 人人人古剧场，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哎，你这个团体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啊？
1: 本来是有是导演听他们一首歌，就一个忙碌的人，然后导演解释说，在马来西亚华人看当地人，会觉得大家怎么那么轻松，没在做事。
0: 是，
1: 然后马来西亚的人看华人，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忙，一直在做事情。所以一个很忙碌的人，大概有这个角度，对。所以是讲一个华人一直在做事情，然后同时也有片中的那个其中一个爸爸，忙碌也是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就是在做各种为了赚小钱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从那个也是刚刚提到，就是不想要这首曲子放在后面就这样，我想要它的一些元素拉进配乐里面，所以就是直接问导演可不可以去录他们。
0: 对，
1: 然后他们是很乐意的，所以我们录了好几个，就是小东西大东西都有，这几乎每一首都有他们的人生或打击乐，或者两个都有。他们是乐团，也是剧团，
0: 是
1: 所以他们对于戏是非常理解，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开心。他们真的是很强，然后就是伽麦郎的，也是伽麦郎的乐器，我们就一起选几个，因为没办法录一整套，
0: 对，
1: 但我们用几个乐器，就是比较搭配我们要打的那个氛围，然后就一起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录各种东西。
0: 等一下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来听刚刚福多玛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人人人古剧场啊，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他们为着电影《人生海海》也贡献了一首歌，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有提到，当多玛。很早先在接到这样的一个配乐任务的时候，就接到导演廖克发先生跟他做了一个分享，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人人人古剧场的音乐带给多玛在这次做配乐时候的一些想象。再次回来说人生海海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抢尸案，这故事就从一场父亲的丧礼展开，描述了三兄妹在悲伤的时候呢，竟然还遭到了宗教局强行介入，企图带走他父亲的遗体，就引爆了一场非常荒谬的家庭风暴。那这个作品非常开心，除了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在国际影展这个参与了很多国际影展的一个播映的一个活动。我想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找来看。那今天也很开心把多玛再次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与此同时，多玛，你的那个配乐工作都没有停下来，你要不要透露一下你接下来忙些什么？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两年再见，你应该每一年要来分享一下，因为你的产量很多。最近在做些什么样的配乐工作？
1: 下礼拜要去录郭振堤的新片《天亮前的恋爱》，是在讲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翁闹，是比较不常听到的一个，因为他很早就过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东京过日子的一个诗人。对啊，所以很期待下次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配乐的东西。
0: 我想就像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配乐家，你只能够给一句话，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件事情？
1: 就是好好学音乐，好好学作曲，好好看电影，然后好好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不能够老是跟 AI 聊天。我下一次应该要问你 AI 对你来说，
1: 对，
0: 有没有一些什么冲击，对不对？
1: 这个我自己比较没有感觉，但是我的配的学生他们很怕，他们很担心。最近发生一个，就是一个学生被 AI 取代，他非常，这是还没出社会，已经被取代，是很痛的。对，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做很多很多厉害的作品，所以已经有一个非常满足的，但是他们是还没开始，是已经这样被，所以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下次可以讨论，
0: 下次来聊一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电影是很人的东西，
1: 是
0: 虽然这个所有的影像技术我们也许真的透过 AI 来帮忙了，有很多技术层面，但是其实回到还是人在运用这些科技。那希望朋友们可以仔细听我们人亲自写出来的这些为着贴合剧情而产生的电影音乐的旋律。今天和大家来聆听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那最后一段的这个歌曲虽然没有收录在原声带当中，但提到人生海海一定要来播的就是人人人骨剧场为这个电影也贡献了一首歌，叫做有个忙碌的人。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柯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柯普南》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想用问 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嘞？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嘞？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1: 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哦，一期一会。
1: 是，
0: 去年夏天请你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是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1: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0: 中间派的，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不喜欢？
1: 手摇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0: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
1: 是
0: 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1: 是
0: 又想要解消渴解暑，
1: 这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0: 哦，
1: 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0: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老人茶。
1: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的这个，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
0: 是，
1: 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0: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1: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了。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不是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会去泡个茶来喝，冷泡也是可以的。
0: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那么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吗？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1: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他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哈，就是我会用但这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他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困难，就我刚刚讲，就是那时候就会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0: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1: 是
0: 科学就不能那么的

0: 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0: 是
1: 有叶绿体的 DNA，
0: 是
1: 有立线体的 DNA，
0: 是。
1: 那这三个 DNA 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0: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哦。其实核 DNA，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杂交的物种。
1: 嗯，
0: 然后用到立线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的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1: 是，
0: 对。
1: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0: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1: 人的细胞是没有
0: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的核 DNA，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线体 DNA。因为它也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线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真核生物都有的这个胞器，它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1: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0: 是，
1: 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茶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线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讲到 DNA， 无论是茶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嘞？
0: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但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但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有些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茶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立线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比如说你这边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这样的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只要找到就某一些特

0: 特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1: 是
0: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
1: 对
0: 加速去见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一种做法。
1: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东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200页，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人跟猴子的差异。
0: 哦，
1: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晶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晶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然后开发特定的 DNA 片段，
0: 是
1: 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0: 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1: 是，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0: 是，
1: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原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种源很接近的种类。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小叶种的茶种，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就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那 DNA 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0: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1: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0: 是，
1: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是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是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0: 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藉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 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茶叶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台湾，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么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是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谈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林下经济。这林下不是那温度的林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林下经济。什么叫林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林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他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是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然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收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就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

0: 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林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诶，它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原本它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它现在的价格，就是它做成台湾山茶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它当作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茶是原生种。
0: 是。
1: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0: 是。
1: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0: 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那边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哈，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但这个地方哈，我刚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
1: 是，
0: 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是运用到台湾山茶的？
1: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地的这个林下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0: 是，那这样推广哈，推广两个字常会是想说啊，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1: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有做了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再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0: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在服务的单位哈，
1: 是
0: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它其实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1: 是
0: 讲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1: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它的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0: 是，
1: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0: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哈，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讲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助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 理解去照顾的时候，诶，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1: 诶，是没错，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0: 是
1: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来支持这样子。
0: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去买台湾山茶的产品，这没问题。
1: 是，
0: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或是台湾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1: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这个台湾山茶，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清新乌龙这些小叶种来的这么多。所以台湾山茶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18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它是台茶18，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是它的父亲，它父本是台湾山茶，于是台湾山茶跟外来的这个就是当初引进的缅甸大叶种杂交的一个后代选育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也带有台湾山茶的这个，它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ed， 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但也是这是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
0: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台茶18，它其实是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诶，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们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1: 谢
0: 汪老师。
1: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0: 民政堂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从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

0: 七月初呢，我们看到这个流亡这个美国的西藏人士哈，民运人士呢，那用自焚的一个行为哈，来抗议这个中共哦，在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这样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效应哈，然后这个造成几件的独立事件啊，把它串联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所谓的民主团结法的一个恶法的一个开始实施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动荡哈。那我们刚刚讲到，除了这个西藏人士在美国联合国那个门口哈，就是在这边自焚之外，在台湾也发生这个资深的一个媒体人智库的一个创办人这个石板民夫啊的被这个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等等哈。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寒蝉效应正在台湾民间啊、哦、慢慢的一个蔓延。其实我们发现，就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也都非常的一个担心哦，担心到有一种恐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能媒体比较没办法去讨论，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去这个观测到的一个面向。它只是一个单纯，他只是要出国去玩，他出国去玩呢，因为班机要过境香港，哦，他就担心的要死。为什么要担心啊？因为他也许在台湾，他自己以前哦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跟中国也有点，或者说对这个政治上有一些哈关联啊，会涉及到所谓被中共锁定，或者是说被中共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法的一个效应里面，它的规范里头，因为你分裂国族哦，你对我们中国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攻击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过境香港的时候会被香港当局就带下飞机，把你拘留起来，甚至做怎样任何的一个审判，因为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搞，就是说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你的手机等等什么之类的，哎，你过往的一些留言记录了或怎么样哈，还有交往的一些对象有没有什么敏感人士了，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敏感人士了，有这样的一个恐慌跟恐惧哈，一个焦虑，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值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再继续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步昭洪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步昭。
0: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就我刚刚讲的几个一个大环境大框架下是一个民主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然后造成你看在远在美国也有这个西藏流亡人士，他以死谏的方式要全世界的一些民主国家人权组织，你要留意你要注意哦，这个法的恶法的一个可能性啊，它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可能性。那台湾又发生这个像资深媒体人被攻击，老百姓的一个恐慌等等哈，那类似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来针对这个法的一个效应，还有它可能的未来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局等等哈？
1: 是，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立法通过哈，那在今年的七月一号正式施行哈。那我想特别里面在我们先不讲说整部法，我们就看几个条文哦。第一个21条跟63条跟我们是最有关系哈，就说应该这样讲，再往前讲，就是说现在除了这部法律之外，中国对台湾还有另外两部法是相对有一个是所谓的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哦，当时这个法出来的时候也是举世都非常的震讶，哦，就是说惊讶，就是说中国居然想透过立法它的国内法要去对台湾产生一个威吓，甚至还警告全世界的国家说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
0: 嗯哦，
1: 另外一个就是2024年大概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晨读21条这个部分，哦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民主团结促进进步法，哦，这部分都是非常明确的，哦，要以法律来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哦，那这次这一部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部分第21条他讲到的，就是说他把过去原来只是透过统战教育或文化各系统

0: 种所谓直接的一个行为，好，普遍性的行为去做处理，现在把它透过法律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所谓国家要求你必须这样做的一个部分哦。我想这个东西对于你将来你在立法之后，未来你的中央都可以依法去要求各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变成过去可能是各个单位系统各自的作为，现在他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整合化，从国家由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特别是什么，因为人事是会更迭的，所以未来也就是说我让这样的一个工作变成说不因人而废事，你的职务再怎么调整，单位怎么调，我都依照这部法律来推动这个工作。我想这是二十一条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必须要关注的地方哦。另外再来就是六十三条这个部分哦，他把这个法律适用范围延伸到中国境外。他有提到哦，如果境外组织跟个人若涉及中国认定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问题就来了，你这是你的国内法，你怎么在国外去执行你的法律追究？
1: 是，
0: 我想这个目的不在于真的要执行啊，他也无能在台湾执行，也无能力去要求国际的各个民主国家去帮他执行他的国内法，好，我讲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明知不可能要这样做？这都是一种恫吓嘛，提高不管是你想要从事这样行为的个人的政治成本，也提高国际想要去声援。比如说台湾如果说他认为台湾的这个部分已经违反他的法律，他想要执行制裁，那他也增加了各国要介入的一个政治成本。我想简单来讲，他其实我们刚一直常重复讲的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嘛，我要你闭嘴嘛，我要你把你考量你的行动。一旦如果我们来讲，第一个会涉及到会受影响的首当其冲一定是台商嘛，学生嘛，
1: 对，
0: 去学求学的学生嘛，再什么商务人士嘛，好，我可能要去往来，
1: 是，
0: 好，那再来就什么，你可能我们未来
1: 旅游
0: 啊，我台湾每年去了几百万人次的旅游的团体，这些人他可能在台湾他的言论是自由的啊，
1: 对，
0: 去到那边
1: 他以为是自由，结果
0: 就
1: 被逮到了。
0: 主持人讲的啊，他如果刚好看到你的手机，顺便给你看两下，发现说哎呦你老是在骂我，那我可不可以办你？有可能啊，
1: 是啊，
0: 好，我想这个都会无形当中，每个人就会开始自我审查。我有这样的行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朋友他就会担心，连过境港澳他都会担心，因为这就是自我制约。而这部法律的目的，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产生自我制约、自我审查。当我们有些话不敢说，或者是保守说，当我有些行为不敢做或保守做，那他就达到目的。我想这也是这一次也国际为什么很多国家在这部法律要施行之后大家都跳出来反弹，因为特别是他提到的就是境外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部分，我想这各国都会认为说你已经侵犯我的主权了，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做这样的法律的制定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对我们的主权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各个民主国家，
1: 我们讲一个笑话好了，你说因为他们这样子，中国这样子去包括惩毒的那些所谓的对象，不止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学者啊，或者说一些知名的一些人物等等，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物他也在玩这一套。像我们知道最清楚的，现在担任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以前也是被这个中国列为制裁的一个对象，结果呢前不久就跟着川普然后去做一个中国大陆访问，那中国怎么没有自己要自己我打脸的，要台阶要怎么下啊，不知道把那个翻译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把它那个改成不一样的一个字眼啊，然后自我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自我羞辱式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们就是要这样搞。我们讲说在我们感觉很荒谬，他们中国常常在一本正经的在讲一些事情或怎么样，我们都把它这个笑话嘛，但是我们看是类似笑话，事实上它背后有它的一个动机，有它的一个目的，而且它的动机跟目的相当程度好像也有一些达到一些效果，所以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补充一下那个藏人这样的一个用激烈的一个行动来这个做一个表态哈，但我们不鼓励了哈。其实我们也要奉劝大家，就是说，跟中国这个样子

0: 打的是一场长期的一种抗争，然后就是说不要再自我伤害，不要伤害自己啊。中共这样多行不义啊，应该是我觉得时间拉长一点，他终究会是一个输家了啊。那有没有我就想的这么乐观呢？
1: 不会，我完全同意啊。套句那个中国的一句古话成语啊，自作孽不可活了。
0: 嗯嗯。
1: 他假如不作死的话，搞一些有的没有，像这样子的，譬如说定定这样什么什么民族团结法，然后去试射飞弹，然后做这些自己作死的这个事情，难怪啊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公愤。
0: 嗯，
1: 可是他自己要作死，我们台湾坦白讲，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去做这些自己去做这种作死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会去做一些作死的一些事情、啊、让大家来讨厌，让大家觉得中国的确是一个威胁，的确是一个 troublemaker。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所以就是终结到我刚才讲的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过于乐观，我说完全不会，这就是他必然的这个下场。
0: 嗯，
1: 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做他管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我想特别再提一下这个什么民族团结法。
0: 嗯，
1: 那民族团结法，我个人就是，当然这也是他在国际社会上面以及对台湾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三战，法律、心理跟舆论战的一环。
0: 是，
1: 那在法律战的话，当然我们在特别去看他的这个团结法里面啊，很有意思，就是空白授权，他没有具体的法则，他只是说依法就办，要不然就是要追溯刑事责任。
0: 嗯、
1: 所以这个到时候要怎么判呢、哦？就坦白讲，这其实中共的这法律只是过个场而已啦，讲难听一点，然后只是过个场一点。不过我觉得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啊，他这边是等于是这种法律空白的这个授权啊，到时候哎要判重判轻啊，那就中共一句话而已。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啊、其实对他这种定这些法律啊，我觉得这就10%啊，就是一种政治的表态。对中国来讲，法律只是替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啦。他今天搞了一个民族团结法，哪天又搞了一个什么法，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压抑，太过于说啊，那怎么办？要怎么办？那不用。其实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法律，他就像这个法律，所以他定那个，他要恐吓，他要怎么样？所以对这些事情，只是再次凸显一个什么？中共的一个本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认清中共的本质，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啊，我们在还有那个戒严时候的那种经验啊。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要推动啊，什么反共爱国教育，我觉得这是太正确了。你要先认清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所谓的这种爱国，还有中华民国、台湾，还是管你不管是什么，就是爱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上面的一个认知啊，才能够反映他这种对他这种所谓的就想要达到的这个寒蝉效应啊，做一个反制。那至于是说他要怎么样去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坦白讲防不胜防啦、啊，就像他要做军演一样，这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够做的，然后。就套一句英国的话，因为留学英国嘛，叫 keep calm, carry on。
0: OK, 好，那这个邪恶政权，这个就很难让我们自己来预测或怎么样，但是真的我们跟他就是要比气场啊。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来，我们来谈到邪恶政权法律战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动作也蛮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尤其这个对这个生命还有国家安全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军事武力的一个发展。那中共的一个解放军呢最近也在这个太平洋的地方就是西太平洋的

0: 这个地区呢，那他们自己也主动发布了一个讯息，就透过这个核子动力潜艇啊，向这个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战略飞弹哈。那这个飞弹呢，可以装载这个核子武器哈，就等于是装载核弹头。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引起了国际上的一个喧哗哈，一个轩然大波。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哈，跟以前所谓的啊，他们常态性在这个中国这个沿海边界这个部分哈，东海哈，还有这个南海，还有这个台海做演习的一个，或者飞弹试射的一个状态呢，这一次的一个。用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哈，就是说核子这个潜舰那发射飞弹的一个作为，那这个飞弹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发射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哦，好，所以这个恐吓性跟攻击性是不可小觑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引起的很多的一些讨论，那甚至连远在这个。欧洲北约的一些国家，北约组织，他们也跟日本的一个防卫长这个小泉呢，一起来做一个意见的一个交换，然后也做一个类似的未来是不是应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动作或关系的一个发展等等。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这个志东老师从战略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动荷啊，来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1: 好，那首先中共这次试射，我们讲到潜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啊，那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先理清楚啊，它试射的这个飞弹的型号、方式，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路径图。我从这边就可以，我们先从这些事实来判断。不过现在可能我觉得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事实现在还有待厘清的啊，就是根据国防部昨天的这个在立法院的一些回复啊，回复立委的时候，第一个国防部是确定说这是一个巨浪二型的这种有可以潜射能力的这个弹道洲际弹道飞弹，它射程大概7000公里，但国防部在立法院就特别强调，这不是潜射，这是直接从海面发射而已。
0: 是啊，
1: 对。那这当然，所以这根据这个国防部强调这个资讯，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报之外，那有跟有盟国家的一种情报的这个交换，这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表示我们跟有盟国家的这种情报的这种。交换哈，这个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那不过根据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他们是说这个是巨浪三型。那巨浪三型的话，当然就是巨浪二型的更先进的，它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超过11000公里啊，这是真正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射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潜射？哦，这个现在就坦白讲，现在国防部是说没有，只是在水面上发射，因为这实际上面也是可以啦，你就是把那个潜射的飞弹在水面，譬如说潜艇浮上来，
0: 对，
1: 直接这样从潜艇这样射，因为这技术上面会这个危险性会少很多。因为之前我们记得之前有新闻啊，中共试射潜艇飞弹，结果好像把潜艇把它搞沉了，我记得是好像有这样的新闻。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这还要再去查证一下。所以你只要是在潜射跟直接浮在水面上射，这是意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国务院，他现在也有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个飞弹试射有发表这个声明了。他只是说这个潜舰的这种有潜舰发射，可以有潜舰发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并没有说到底这个飞弹是在水面上潜舰浮起来射，还是潜舰潜下去射，这倒是没有说明。所以不过我说在大家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能这个需要再更有这样一个厘清，因为水面发射跟潜在水里面发射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简单来讲，潜到水里面发射出来的话，那这技术更难，而且这也显示是说中国可以什么
0: 隐匿式攻击，
1: 对，它可以透过这种穿越低岛链，它不受低岛链的这个限制的这个。

0: 个影响，它的潜舰可以穿越第一岛链到太平洋的任何地区，
1: 嗯，
0: 发射飞弹，
1: 嗯。
0: 可是你只要浮起来射的话，
1: 嗯，
0: 啊，这个意义就差很多，也容易被抓到。所以我说，第一个，这个中共当然这次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这是从水面上发射的这种潜射型的巨浪二型，
1: 嗯，
0: 好，那当然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不过当然就是说，根据中国大陆的讯息，是不是从型号还有这种这个发射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姑且先这个以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为准。那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个假设是在海面上面发射，那其实就显示。现在他可能技术啊，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很充足的信心？
1: 嗯，
0: 潜艇潜到水下来发射，按照一般的 SOP 的话，你这种战略型飞弹绝对是要潜射，你不可能再浮起来再发射的，这太 low 了，这而且很容易被攻击的。
1: 是没错。
0: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那显示中国现在是不是对他自己这种所谓的这种潜射型的这种战略飞弹啊的这种实际上面的这个还在测试之中，是不是是这个情形啊？还是他留有余地，他希望先水面，然后以后他也可以潜射嘛？
1: 渐进式的，
0: 对对，渐进式的。这当然这都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先要先了解哈、啊，它这种发射的这个方式，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先理清的。第二个，当然这一次我说不管是水面还是是水下来发射这种所谓潜射型的这种洲际弹道飞弹，那当然它的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核子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力，我们讲三位一体啊，就陆海空。那他过去呢，已经有尝试，从这个陆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我记得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曾经射过一次哈。那当然是引起人，他现在所谓用潜射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是透过在海上来发射，但他在空中，譬如说透过他的轰六型，他也可以上面也可以来载那些飞弹啊，来具有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显示啊，中国现在积极的来发展他的这个核武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事实。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他的声明上面，美国国务院声明其实重点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国正在大肆的扩展它的核武能力，第二个就是中国发展核武的能力是不透明的。
1: 嗯，
0: 好，那所以这也引起美国的一个关注，当然就更不用讲另外一个，就是它现在试射的地点最后调到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坦白讲，它不像是说霍姆斯海峡、台湾海峡，还是什么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很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点。坦白讲，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那地方在哪里，可能要查一下地图啊，到底有哪些国家在那边。而简单来讲，最主要就是澳洲跟纽西兰，还有那所谓南太平洋岛国，我们的几个邦交国在那边。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它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当然，所谓没有重要，是相较于霍姆斯海峡，像台湾海峡这样那么重要、频繁的一个海上的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要道。它社区那边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中国南方射，然后穿越菲律宾。然后掉到这个南太平洋那边，另外有一个是从北边，从北部的这个射出来，然后经过日本的这个
1: 领空，
0: 所以日本也在抗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在什么锁定日本跟菲律宾，要给他们好看。各位试想看看，他只要战略飞弹从台湾的上空飞过去的话，台湾的反应为什么？大家就可以将心比心啊，来想一下日本跟菲律宾。但你说用战略飞弹来打日本跟菲律宾，我觉得这杀鸡在用牛刀啦，因为那个是洲际弹道飞弹，打是7000，我像巨浪的话，它是可以射到7000公里，巨浪3的话，它是10000的那种长程洲际弹道飞弹。那所以不过不管怎么讲，经过日本跟菲律宾，这就是很明显的在警告日本跟菲律宾了，就是恫吓日本跟菲律宾。难怪日本跟菲律宾啊，在第一时间就跳脚起来就反对。那当然最后他的
1: 这也是前不久这两个国家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画那个
0: 是对，这也算是
1: 一种
0: 对，算是中国对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他们觉得是一个教训。那可是我说这个教训呢，也正足以 让大家来认定啊，中国是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麻烦制造者。其实我觉得这蛮好。

0: 的啦，嗯，我就怕他不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让他射这种飞弹，然后去经过日本跟菲律宾嘛，所以就像我常讲，他自己要作死啊，谁都救不了他，
1: 这个叫自爆了，
0: 对，他自爆了，他最好，我就说他这种自爆的行为越多越好。
1: Okay.
0: 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中国这一次的这个试射的这个潜舰飞弹啊，我觉得它是有所谓的一个它的这种所谓核武的发展，它有两个这个策略。因为像美国就是攻击它，这个不透明，然后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战略核武的这个管制，
1: 嗯，
0: 那所以一直希望纳入管制，中国抵死不从。他主要，所以他这个两手策略是什么？一方面说啊，你们要核武战略管制，你美国跟俄罗斯，你们飞弹最多，是应该管制的是你，我才区区的几百颗，好，你不要来找我，你们有几千颗，要管制的是你们，我离你们还差很多。一方面来讲，他坚决来排斥国际上面对所谓的这种战略飞弹的一个管制啊，这是第一个。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极力的来发展核武。我们可以从美国最近这几年的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报告里面，都不断的强调中国核武的发展。所以中国现在在核武上面是两手策略，一方面不透明，然后抵制这个所谓的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大肆来发展核武，因为核武是将来它对抗美国的终极武器，而且是不对称的一个这种战略力量，因为它可以透过核武来威胁美国。大家只要记得，在1995跟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中共解放军就不是曾经放话吗？就说假如是他们攻击台湾，美国要协助台湾的话，那他不相信这个美国愿意牺牲洛杉矶来拯救台湾。这个为什么要牺牲用洛杉矶来，就是所谓的他的核武的这个能力。
1: 嗯，川普也讲啊，你要打台湾的话，你就要牺牲北京啊，我去轰炸你北京。啊，那还剩下两分钟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也帮补充，从这个地缘政治啦或军事战略外交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2: 是，我想刚刚钟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哦。那我在这里面我补充一个点哦，就是在这样的中国在试射这样的一个飞弹之后，我们也看到川普马上就说，哎，习近平9月24号要来美国访问。
1: 对，
2: 好，国务院一方面刚才批判说你发展核武缺乏透明度，然后日本、澳洲、菲律宾哈几个南太国家也都跟着都在批评。
1: 嗯，
2: 好，那中国说，哎，我有先事先跟你们讲哦。
1: 嗯，
2: 哦，就说中国明知道说就算我事前跟你讲你也会反对，
1: 对，
2: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显然这也是在未来一个常态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做一个提前打预防针，啊，
1: 嗯，
2: 哦，那他事实上他根本也不在乎你们反不反对啦，
1: 对，
2: 对中国来讲我要的是战略影响力。
1: 嗯哼，
2: 哦，那你们的反对我都预料中的，可是为了要对全世界来跟他讲，他说我已经跟各位先做事前的一个告知，哦，
1: 嗯，
2: 那我还是比较回到一个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川普在整个事发之后还在跟他讲说我要跟习近平见面。
1: 嗯，
2: 哦，如果美国真的是去抗议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大可说我们所谓的高层会谈是
1: 取消。
2: 对，那这也看到未来整个美中的关系就是一个军事竞争持续，但是谈判也不能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观察。
1: 嗯，OK， 那个劳共现在也是切香肠了，
2: 嗯
1: 哦，就那个慢慢的把你吞噬掉，或者说达成遂行他的一个目的。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哎、欸，
5: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哈、哦，整个台湾就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6: 番薯对不对？
5: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6: 对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圣婴年，
5: 对，
6: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冷。
5: 对，所以极端气候会在圣婴年会更显著的显现。
6: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我走到路上哦，人变少之外呢，冰店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家冰店都好多人哦。
6: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5: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哎，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的人就到高山上去。
6: 哎，我以前啊，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
5: 嗯，
6: 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5: 是，
6: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5: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今年又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多冰块，会特别凉快
6: 南极北极啊，哦，对。可是我觉得去南极北极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5: 是啊，嗯，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我们其实访问过在北极
6: 游轮上
5: 工作的人，
6: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5: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6: 口袋要够深。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哎，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5: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6: 嗯，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5: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宏。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5: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6: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7: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一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得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南北极、哦、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 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欸，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
6: 哇，
7: 那我们海科馆今年3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就对这个特展
6: 好兴奋啊，还有整个，
7: 对，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那我想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6: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特展方式，除了说，欸，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

0: 是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哦，就是来一定要哇哦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哦。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哦。那我一开始想说，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船舱的概念哦。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视觉飨宴哦。那当然在里面哦，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哦。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一路上你要通关的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哦，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1: 我听季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
2: 好
1: 想
2: 像自
1: 象，
2: 己可
1: 已经
2: 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1: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
0: 对，
1: 些珍
0: 保
1: 贵
0: 护，
1: 的要保护的，我们
0: 对，
1: 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
0: 没
1: 它其
0: 错。
1: 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我们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
2: 对，
0: 光，
2: 企鹅，
1: 对，
2: 吸引人
0: 还
2: 的
0: 有
2: 生
0: 很
2: 态
0: 重要
2: 嘛，
0: 的原住民因纽特人
2: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知道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
1: 基
0: 达
1: 隆
0: 文
1: 之
0: 化
1: 光，
0: 石博物馆。
1: 哦。
0: 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你看
2: 听
0: 这
2: 到他
0: 个，
2: 几万件真的很吓人呢、欸。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
0: 没
2: 富许
0: 错，
2: 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啊、牙齿的最多，再就是哇，恐龙的。
2: 连恐
0: 骨
2: 龙都
0: 骼
2: 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哦。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哦，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2: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2: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1: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好，那接下来我一定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它也有北极熊啊，那我们借一
1: 的
0: 个
1: 标本。
0: 对，它也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一个模型。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哦。那它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我们要
2: 我们
0: 透
2: 台湾
0: 过。
2: 也有极地的研究中
0: 对，
2: 心，
0: 好多人都不知
2: 神
0: 道。
2: 奇耶！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卫星哦。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一
2: 对
0: 个
2: 呀、啊，而
0: 气
2: 且
0: 候。
2: 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
1: 融
2: 极地
1: 冰，
2: 风
1: 对对
2: 暴，
1: 对，
2: 哦，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今年欧洲开始有更强的讯号，
2: 哇，
0: 在5月。 就非

0: 非常热的一个天气。
1: 嗯，
0: 哦，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诶，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哦，极地原住民，从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代的福祉，生活的福祉，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央中央大学这个极地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哦，在冷岸群岛。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式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他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2: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1: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2: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有在生根，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1: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2: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需要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对对对，都谈好了。
0: 不是，所以模组化是说我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有6个主题，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第二名棕熊，它的身高是一个210-230公分的，像美洲的棕熊。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

0: 熊，
1: 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
0: 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哦，看是多少。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尺。
1: 我是小熊，
2: 跟北极熊比高就对了。
0: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哦，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哦，它是海洋哺乳类哦，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1: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0: 对，海洋生物哦，所以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哦，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哦。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六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间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个202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 Strait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有30个浮球。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
0: 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金向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金向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1: 对，
0: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墨西哥暖流
1: 是
0: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1: 所以这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
0: ，
1: 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2: 没错
1: ，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0: 对，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的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1: 我觉得这好赞
2: 而且你看很多人，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1: 我们
2: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他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1: 是
0: 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努力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浮标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OK 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的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新长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它每年的5到8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变橘色的在求偶期
1: 求偶的
0: 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5到8月它们会一起来孵一颗蛋。
1: 哇，只有一颗
0: 只有一颗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9月到冬天可能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的5到8月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我觉得巢是布置的

0: 比较精致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嗯。
1: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0: 对，
1: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巢，
2: 最忠诚的夫妻，
1: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0: 嗯，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哦。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那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
1: 嗯、哦，所以是往海里面抓鱼的。
0: 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
1: 哦，
0: 潜水高手，
1: 潜水高手，
0: 北极海鹰这个忠贞的夫妻，
1: 嗯，
0: 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1: 我靠，他是深潜高手哎。
0: 对、
1: 哦，
0: 那所以你可以来观察他的嘴会哎、欸、很美丽之外，而且他的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哦、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他的
0: 标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
1: 哇
0: 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1: 真的，
0: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哦、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哦、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它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
1: 哦、
0: 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
1: 哦、
0: 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1: 直接放冰箱嘛，
0: 对，
2: 保存
0: 冰箱是保存，但是在一个极地、哦、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嗯、
1: 对呀、啊。
0: 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地，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边竞争剥夺、哦、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目的，
1: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他们的种源，
2: 种子的诺亚方舟，
0: 对，
1: 真的，
0: 所以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
1: 嗯、
2: 哦、
0: OK，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植，而且这个小米哦，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哦、
1: 嗯，
0: 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
1: 嗯嗯，
0: 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
1: 哦、
0: 得到祝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
1: 哦。
0: 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而且它很抗病虫害。
1: 嗯，
0: 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迁
1: 未来需要的
0: 很
1: 重
0: 要
1: 的
0: 作物。对，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哎、欸、这个
1: 保种的概念，
0: 保种，对，这个保种库、嗯哦、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哎、欸、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
1: 嗯、
0: 哦，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欸，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哦、因为也许你花的
1: Aurora、
0: 哦、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带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气那么好，
1: 对，
0: 但是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啊、
1: 直接给你看极光，
0: 对，而且这极光哦，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1: 对，
0: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1: 哦，所以是极光保证班，
0: 对对，我是用
2: 做这样的设计，就对，
0: 热的感应这样，
2: 热感应，
0: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因纽特人他们也不知道极光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现象、嗯、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极光就是上帝在跟他们对话，上帝在祝福这地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各位听众，你就来享受这个很疗愈的极光。当你或是和你的女朋友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来的话，哇，你会发现你在眼前，他这极光就跟着你，
1: 让我开始想象求婚的浪漫场景。
2: 对，所以不只是适合小朋友，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嗯、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也有
1: 极
2: 地
1: 的研究，
2: 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

0: 性，然后呢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毁
1: 如何永续它
0: 距离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哦，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当然这个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是哎，
0: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1: 哎，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0: 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1: 就是、南极跟北极他们的90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2: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哦。那因为你想象啊、哦，这个北极点啊、哦，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3-5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3-5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 在内陆，
0: 南极是大陆嘛，
2: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0: 哦、
2: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0: 对，
2: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累积、
0: 嗯
2: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0: 哇，
1: 它是一座山了吧？
2: 对，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0: 嗯，
2: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2: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
0: 哦，
2: 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1: 端
0: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2: 对，
0: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哦、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我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介宇老师啊，施老师这个在有关中共问题、美国问题、国际问题啊，还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有很好的敏锐的洞察力。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解放军7月6日啊，向太平洋海。

哎呀，射了一枚搭在模拟弹头的潜射，从潜水艇打出来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北京宣称说是例行性训练，但其核武扩散的行径引起各国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同步谴责中方军事威吓，痛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施建宇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应该从什么角度看那中共到底发生什么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广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世界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选在2026年7月忽然向太平洋公海进行罕见的就是潜水艇潜射飞弹试射，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展现所谓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但是也是针对近期美国跟印太盟友环太平洋军演一个直接的回答。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行为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了。当然就是说中国如果他认为自己要在亚洲要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甚至成为一个全球的新兴的这个强权之一的话，战略武器就是核武器，这个战略导弹加上核武器他绝对不能够没有或者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所以他在这一次做了这个试射。就像您讲的，现在还在进行这个环太的这个军演，环太的军演其实没有明说，可是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了，所以他做这个飞弹这个导弹试射，这绝对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反制的一个象征性的手法。不过我相信就像我们过去也曾经讨论过，甚至一年前我们就讨论过，不过当时我们想的是乌克兰战争会结束，所谓的战略武器这个削减条约一年多以前可能川普总统就想跟普丁谈这个续约的问题，或者是做什么样调整的问题。这个条约今年年初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失效了。如果去年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发生的话，那这个条约可能就重新开始了，然后当然一定程度也会限制住中国的这些战略武器的发展，可能那时候如果谈好的话就会叫中国来加入等等的。可是总而言之呢，这个都已经过去没有发生，所以中国就变成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武器系统里面它可以就是操纵一下。的确它这次就是操纵了，美国我想它从来也没有想要跟中国直接签署什么战略武器的这个相关的条约的框架。过去这个是冷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东西，过去是美国跟苏联，后来变成美国跟俄罗斯，美中之间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框架。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的框架其实就是在限制住全球的这个核武的发展的情况。那当然现在中国就想了说，你可能不要忘记了，现在俄罗斯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老大，你可能要跟北京谈一下。所以他一定程度一方面是直接回应美国的这个环太军演，毕竟很多国家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华盛顿说，你如果在想这个战略武器想这个核武器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中国的重要性，毕竟中国也是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的国家，而且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试射了，那中国这个等于是最新的一个试射，当然就是向美国证明说它其实是有从海上发射的这个能力。至于它是从海面上发射还是海底发射，其实都有争议，也有人在讨论到底是巨浪二型还是巨浪三型。我觉得当然这个争议都可以在技术上可以讨论，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不是在意这个东西是从海底或海面发射，或

0: 是巨浪二或巨浪三。事实上巨浪二、巨浪三都能飞很远，也还有人说这个巨浪还有二型的这个改良型增程型的飞弹，因为巨浪二通常只能飞个7000公里左右，可是他把它增程，把它的那个推进系统改良之后，它也可以飞远一点。巨浪三是绝对有10000的，可是不管是10000还是7000还是8000，总而言之呢，就看你从哪里发射嘛。那如果你是从过去很多的经验是从山东的那边那个渤海湾发射，那渤海湾能飞到的距离跟从南海发射能飞到的距离又不一样。那当然南海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国宣称现在是它控制的，它在各个小岛上还有海南岛广东都有军事基地，它等于是从这边射出去它的范围就控制更多了，譬如说澳洲可能也在射程之内，不仅仅美国本土。那个南海发射出去这一次，它如果它要升高的话，它可以跑出第一岛链，它可以窜到西太平洋再发射一枚，不过那个还没有发生了。我想为了习近平九月要去美国，可能中国也不想要做这样造次的举动，那个就是等于是故意的。当然在南海对于中国解放军海军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中国已经很熟悉在南海的这个水上跟水下的活动，如果去到西太平洋做这样的发射的话，那就会踩到美国红线，毕竟穿出第一岛链。现在如果从一个象征或者炫耀的角度来讲，北京也的确做到了。那过去很多时是从陆地上发射，从陆地上发射的话，基本上你是很容易被锁定的，然后你可能也被对方的反制直接打掉。那你从海底发射呢，或者海面发射，因为你会移动，相对就是可能你这个打击能力增加。有人说海底，有人说海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表现出他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他有这个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一旦中国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在海底或者海面上，它就可以发射这个核动力的这个飞弹去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在太平洋周边的盟友。那这个当然是它要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是非常清楚的。
1: 但是老师就我了解美国当然老早就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了
0: 是，
1: 就是说他要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话，有一个那个主意是说，他们解放军的核潜舰啊，就偷偷的走到美国的东海岸。这个也过去在这个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老早就有预测过，因为以前是苏联会干这个事，那现在他等于是在重走苏联 Tom Clancy 小说里头讲的那种所谓制造核危机的方法了。可是在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为了这个小说的那个刺激性，没有揭露一个美国的技术，就说美国其实怎么会不知道你核潜舰现在在哪里呢？甚至于他根本就可以听到你核潜舰里头是不是有在准备发射任何东西啊？不管你是在海底或是在海面，你要发射的话，那美国是有能力直接引爆你要发射的这颗核弹。对解放军来说，他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吗？就是发射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啦，不是吗？所以这个很蠢嘛，这种蠢没有要义，就是说这个他实在是蠢到不行，去做这件事情让美国有相骂本呢。你干了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就说哦，那我以后就定住你核潜舰，你想有什么动作我就直接摧毁你。
0: 当然像您讲的这个技术上可不可行，现在公开资料上这可能还停留在小说的层面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政治的意涵可能是不见得亚于不见于低于这个军事的意涵。那政治的意涵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的，你也非常熟悉的课题，就是这个核不扩散或者核武削减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中国这时候设，他当然趁这个环太军演在进行。那这个时候七月初或者七月中做这个事情，到九月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在释放一个讯号，告诉川普总统，你要不要跟我谈一下关于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框架。 那这个框

0: 这样，事实上，中国过去是不愿意遵守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被咨询或者被参与谈判，所以这次很多人在批评说，中国这个发射前24小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试射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内容，造成误判或造成恐慌。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有讲说你要公布什么东西，你要落点在哪里，要多远的距离可以观测，你要发射什么样的飞弹，你要做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中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讯息，换句话说，就要有一个条约来框架这个。习近平想要释出一个讯息给川普总统，知道说你要不要来跟我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九月可能是谈不出来的了。那当然，可是他就释放这个讯息。
1: 那个施老师，你的推测是2026年2月已经正式失效啊，一直没有接替的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例啊。俄罗斯其实普丁已经提出来了，说要谈。川普总统说不急哈，他当时候说不急的时候，就说还要那个中国一起进来。那普丁也几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也都是劝中国就一起签吧。因为所谓的核军备竞赛哈，对俄中是不利的。目前就是这个没有条约的状态，三方有核武器的。可是我也看不出普丁，连普丁也不敢拿核武器来吓人嘛。那这一次中方的巨浪二或巨浪三的试射，虽然是核潜舰啊，虽然是说可以射核弹啊，但是它不是嘛，它就是一个灰弹试射啊，灰弹试射，所以它有一点可辩论空间啦、啊。他就说我并没有想要展示我的核武器，要谈嘛可以来谈。那个施老师，你现在读到的讯息是说川普想要谈跟这两个国家谈限武限核谈判是有机会的？
0: 当然是有机会。我想中国是在提醒川普总统，你应该要跟我谈，否则我将来在试射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按照你过去的规范，而且过去的规范也已经失效了，的确会造成恐慌，也的确会造成很多的误判。这种飞弹打出来，如果不带核武的话，那这个飞弹就是打出来是一个浪费。那只要一打出来，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军事的侦测能力的部分。我相信美国五角大厦战争部跟美国在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基本上过去可能还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会拿核武来对待这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中国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南海看到跟菲律宾的这种海巡的冲撞、渔船的冲撞，台湾对于冲绳附近的这种制造新常态，它的海军开来开去，飞机绕来绕去，可是从来没有要思考一个就是去防御中国的这个导弹，这不管是从陆基或者海上海底发射的这个携带核战略武器的这个导弹的问题。我想这一次它发射出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过去当然有，就像您讲的那个小说讲的，说要开那么远，开到美国的海岸边再射，那这个整个美国哪里都射得到。那现在就是讲侦测，那侦测当然有从太空的，有走空中的，还有水上的，还有水下的。那水下的部分，我觉得已经早就在做了，只是说过去可能不是针对这个核潜艇做，因为核潜艇的侦测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导弹发射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力的关系。那核潜艇就跟底下的就海底的声波这个声呐的布置有关系。过去基本上我想美国可能有考虑，可是并没有认真，现在必须要认真。第一，岛链每一个海道的海底要怎么样布下这个固定的这个声呐，不管是鱼过去还是船过去还是舰艇过去，它通通都要追踪得很清楚。只有几个很重要的海峡，包括就是往南去的东西，菲律宾南部，然后菲律宾跟台湾中间的巴士海峡，台湾跟那个琉球之间的这个海盗 等等，他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海底的铺设，这个声呐的侦测。当然他铺在哪里，美国自己要决定。

0: 决定，还有美国跟他的盟友要决定。当然这里都是军民两用的，台湾也有铺设，台湾铺的基本上宣称都是为了去观察那个鱼群的游动。那当然你能观察鱼，你也可以观察其他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海上拖曳式的这种，这就比较像战时了，可能几条船一起拖着，然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或面积进行搜索，就要配合其他的空中还有海面还有太空中的定位，当然在某个区域，当然区域搜索不是搜索所有东西，就像您刚才讲的，当然是搜索这个能发射这个携带核武器这个弹道飞弹的核潜艇。中国核潜艇其实也不少，十几艘了。那能够活动的地方，毕竟核潜艇不像普通的潜艇，它可以长时待在水底，而且它可能不动，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几个地点藏在那里，它就是不想要被你找到。如果它四处开的话，你就很容易找到它，尤其海底的关键的这个地方都布有这个声呐。美国的这个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就会重新思考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海底的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水面上的还有空中的还有太空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在进行之中。至于就像您讲的说他要核潜艇开到美国的这个西岸然后发射导弹，我想这个机会是趋近于零的。
1: 那中国他过去就一直讲说他是最低限度核武啦，他核武器啦齁，还有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啊，这一次高调的远洋试射齁，是不是暗示北京在转向一种更攻击性的比较积极的核战略呢？
0: 我相信这个是习近平的野心吧，不过中国的这种导弹系统还有这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跟俄罗斯都还差一大截，只是他要透过这个东西来向美国叫嚣，这个是中国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沉不住气的地方，他应该把他自己的能力再加强，现在叫嚣有点太早了，毕竟他的那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有上千枚的，
1: 差太远了，
0: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提醒美国说你要跟我谈一下，你要跟我聊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可实际上我想川普总统不见得有意愿要跟他真的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一定程度等于是向川普宣示说我已经开始有这个能力了，而且我这个能力已经慢慢成熟了，不管这是巨浪二或巨浪三，总而言之我这个能力绝对都有了，而且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来谈一个相关规范的这个，不管叫核武裁减条约啊，或者战略武器规范框架，总而言之你要从这个条约上从这个谈判上去认可北京或者中国拥有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能力，而且要跟中国谈，然后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北京才可能按照这个框架里面的规定去给你做通报，不管是24小时或48小时还有通报的内容，否则北京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准备遵守，那这个是可能是北京的意图。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等于是在打草惊蛇了，那美国人就会非常在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的水下的这个声纳的这个部件全面检讨重新再布置，然后他同时可能把美国的核潜舰的能力比中国核潜舰还是高很多的，要追踪核潜舰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核潜舰去追踪核潜舰，互相的追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美国可能也会开始思考他要怎么样在西太平洋布置核潜舰，然后他的核潜舰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这个核潜舰的这个威胁，美国也会开始很努力的用空中的或者水面上的去锁定中国核潜舰可能藏匿的一些据点，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被锁住，美国等于是要不停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监控那些特定的地方，看他有没有一些活动，过去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很严格的作为，那将来当然这些 这些都会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中国已经在展现它的肌肉，你不可能就是说它展现肌肉。

0: 受的同时，然后你还觉得说我不要理会他，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美方其实有指控中方未依照国际惯例充分预告，那这一次的话是行动，美国指责缺乏透明度的行为模式啊。那目前这个他认为会增加误判风险，而且引发邻国更激烈的军备升级，日本、韩国、澳洲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有表示说为了要自己防卫自己，所以他们要发展核武器。那中共这一次就这样子搞了以后，不是给了日本、韩国、澳洲发展核武器更进一步的正当性吗？
0: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这还是停留在口号的上的宣誓了，当然他们有表达出来这样意愿，甚至核分享等等各种的讲法。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效应就是这次巨量飞弹打出来之后，毕竟这个是一定程度，不管你说它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对环太军演的一个反制，总而言之呢，日韩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那事实上美国压力也增加，那美日韩甚至包括台湾、菲律宾甚至越南、澳洲可能都会重新来思考面对的这种来自中国解放军的这种军事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卫行动。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只聚焦到这个巨浪飞弹的发射，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个效应是大的，因为它有扩散出来，扩散出来之后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它必定要加速它在第一岛链的这个防御体系，因为这个第一岛链会锁住核潜艇的那个通道，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它就会跑动。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美国在冲绳的这个驻军，这个我们最近台湾也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当然台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跟美国的那个滨海作战团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不太一样，台湾的只是讨论台湾在台湾海峡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个防卫系统，并没有准备像美国的滨海作战团要四处的机动打击。不过我相信美国这个滨海作战团跟第一岛链任何的一个国家都开始加强这个情报还有监察收证的能力，都会加强，这个是绝对确定的。当然我们讲的谈判那个地方，那就看华府川普总统怎么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跟中国谈还太早，不过可能可以在九月份的时候跟他提一下吧，表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谈中国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象，我想中共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再设另外一枚，如果设另外一枚的话，其实对美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收集更多的这个发射的参数，这个参考的数据，尤其是太空上面的这个侦察数据。太空其实很难搜索到核潜艇不能透过太空搜索。那个核弹一发射出来，它的那个燃烧火焰系统会马上被太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卫星所征收，有高空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低空低轨的卫星，还有红外线侦测仪，这整个如何调配如何指挥，美国的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要重新简化他们的这个作战还有应对系统，这个情间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作的情形，毕竟那个飞弹发射出来的那一刻里面会决定美国到底有多少防御的时间，美国到底有多少的防御的纵深，多久之后这个弹会抵达哪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太空中或者空中的资料给收集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中国不公布这些数据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要让你收集到我这些的参数了，所以我就突然打一个地方，我也不告诉你我打什么飞弹，我也不告诉你往哪边发射，就是不要让你勤收这些相关的东西。我相信短期之内中国不会再做一次，因为再做一次它等于暴露自己的短处。当然如果真的能谈判出来一个架构的话，其实中国要的就是美国要承认我是世界超强之一，可是美国会觉得说你的能力还不够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批评中共过去像下饺子一样，那边做这做那个，到最后他的结论是根本徒劳。你造的那些箭，美国不怕你。好，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最近在他就这个跑出来这个射飞弹，飞弹落点在南太平洋海域，很显然就是要吓跑小朋友们嘛哈。那这个举动会不会使得在这个区域的非常多的岛国会紧密的去加入美纽澳的防卫体系呢？
0: 加入不敢说，可是对中国的戒心会绝对会增
1: 增
0: 加。
1: 加哈，
0: 中国事实上还在这些岛国，吉里巴斯设，当然他们没有证实了，设有那个雷
1: 对
0: 达
1: 啊，
0: 观测站。这个观测站当然对美国如果发射战略武器或者相关的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收的能力。我想这个都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就不管是那个战略武器框架。不管是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发射，或者是反这些战略武器的能力，我觉得真正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习近平心里想的，因为他要准备连任了啦，他现在要交成绩单，他交成绩单，所以他必须要给大家看说，哎，我们什么都有哦，
1: 那中国人真好骗。
0: 好不好骗我不知道，可是他绝对要交成绩单。你看，如果他这样子一做了之后，然后美国就跟他开始谈了，那就中了他的计了，他就交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
1: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动作，对不对？只有抗议以外
0: 美
1: 就
0: 国
1: 没有说。
0: 保持非常低调，基本上就不想要中你这个计。
1: 不想升高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要谈这个东西，我把你当路人甲，在外面喊吧。OK，
0: 是。
1: 今天我们非常这个荣幸啊，这个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很深入的探讨中共潜射飞弹到底在搞什么鬼。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先来关注国际消息，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魁伯南今天获得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任命，正式成为英国第59任的首相。前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在今天稍早向国王请辞。伯南随后在唐宁街发表就任演说，他表示他将在本周提出一系列应对高生活成本的新措施，让民众现在就能够获得喘息空间。他也预计在今年稍晚公布一项英国十年发展计划。展望未来，伯南表示政府将改革教育体制，向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他们投入职场。此外，政府也将新建更多公共房屋，如此一来才能以公平永续的方式降低社福支出，符合财政法规，并且履行对国际伙伴的防御承诺。在正式被任命为首相之前，伯南在一段影片当中也被问到就任后会率先与哪一国领袖通电话，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及乌克兰

0: 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都在他的首批致电名单当中。伯南表示，他将向泽伦斯基表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表示，卡达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需要送厂一个月进行全面升级。先前有媒体报道，这架飞机在川普前往土耳其访问期间出现了安全疑虑。法新社报道，川普在7月1号首度搭乘这架经改装的波音747-8飞机。不过，他7月10号在安卡拉参加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后，却是搭乘旧款的专机返程，引发了各界的质疑。纽约时报报道，新的专机缺乏相同的安全反制措施，包括反飞弹防御系统。随后，川普政府对纽时记者发出了传票。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看完西班牙与阿根廷在世足赛的冠军赛之后，准备从纽泽西州搭机返回华府的时候，被媒体问到为何他仍选择搭乘尚未具备完整防御能力的新空军一号时，川普说他具备很多能力，这架飞机将被送到全面升级，而这需要花上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也曾经淡化外界对于新空军一号存在问题的任何说法。川普最初表示，他在土耳其峰会期间让该飞机提前飞往英国一处空军基地，以让当地的军事人员能够参观。台湾与欧洲国家斯洛维尼亚曾经在几年前讨论互相射触，但是因为时任总理杨萨卸任而终止。双边关系这四年来也几乎没有具体的进展。不过，这位一直支持台湾的友人上个月重新执政，并且在日前派出了同党的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让台斯关系的后续发展值得期待。外交部也表示，期待两国关系在过往坚实基础上持续深化，并共同建构安全且具有韧性的全球民主供应链。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斯洛维尼亚今年三月举行国会选举，自由运动党胜选，但未能筹组政府。国会直到五月下旬才通过斯洛维尼亚民主党党主席杨萨出任总理，并于六月四号通过内阁人事，新政府正式上任。新政府上任一个多月，斯民党国会议员及该党青年干部就组团来台访问。外长林佳龙透露，其实这一次访问是在斯洛维尼亚新任总理杨萨的鼓励下促成。杨萨希望这些年轻人能亲自认识与了解台湾的民主发展、科技实力与社会韧性，未来成为推动台斯交流的重要力量。林佳龙认为，访团此行正如杨萨所期待，将是台斯走向更务实合作的重要一步，同时也为两国开创更多实质合作与开拓繁荣未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斯洛维尼亚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在人工智慧、半导体及无人机等领域和台湾产业极具合作利基，期盼台斯两国能够互利共荣发展。
1: 杨萨已是第四度担任斯国总理，对台湾一向友好。他于1997年首度来访后，回国便协助成立台斯友好协会，积极改善双边关系。2011年又造访台湾，去年还应邀出席玉山论坛，重申其坚定支持台湾的立场。台湾与斯洛维尼亚的双边关系其实也一直都与杨萨密切相关，尤其是2020年到2022年第三次出任总理期间，他曾以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致函欧盟全体会员国，强调台湾是重要伙伴，也与时任卫福部长陈时中视讯会议进行广泛且专业的意见交流。而2022年初在媒体专访时透露，台斯正在商议互设代表处，此事因他于同年六月卸任而暂时停止，如今则可持续关注与期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事件持续的延烧，行政院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已经委托成立了独立调查小组，明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的原因及责任归属，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将在23号的行政院会当中提出食安法的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 同时在野党也提出了食安法修法的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表示，已经研拟了食安法修正草案，聚焦建立全国性跨部会及时食安通报。

0: 平台，完备食安吹哨者法制保护等。至于民进党团则强调朝野合作修法，确保民众未来不再吃到令人忧心的食物。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中年油品验出苯胺皮以及致癌物超标，行政院长朱荣泰宣布将提出食安法修法补漏洞，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数位治理。

0: 团也表示会立即提出审法修正草案，预计列入21号程序委员会，争取在24号立法院会复委审查。根据国民党团所提的修正草案，聚焦建立全国性跨部会及时食安通报平台，如果各部会发现供应链系统有异常情资，强制于24小时内登录通报，且课予供应链核心大厂加重管理义务，包含成品出厂前强制全项污染物检验等。另外也会明定业者自主检验发现出验异常起24小时内应办理预通报并主动停售，且规范官方72小时复验的严格保密义务。此外，为强化边境源头管制，将针对高风险大宗农产品采竹批或竹船强制查验，并确立预防性下架法源，提高系统性重大食安不法事件罚锾上限至新台币10亿元，以及完备食安吹哨者法制保护，首创举证责任反转。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1: 我们要求建立绿色预报通绿报通报制度，鼓励业者第一时间通报，自主停售。”也建立着所谓的吹哨者保护制度，保障揭弊员工，提高奖检举奖励。我们希望未来的食安文化不是就瞒就就瞒就瞒能瞒，而是敢讲敢报敢阻止。
0: 外界关注行政院针对食安法的修法进度，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受访表示，第三方检验非常重要，遇到违反中央法规时要立即通报。他并指出，现行规范中央以溯源为主，地方负责查验，未来如何让中央与地方紧密合作是重点。另外也将讨论如何减低无辜下游厂商的损失。
2: 这次食安法呈现出还有不足的部分在上一次大规模的修法后，那已经补足不少，但是还是有不足的部分。那如何把这个不足的部分好好的补上，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要蓝绿合作在立法院好好修法的工作。
0: 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在7月25号上凯道抗议食安，范云则说，食安不分蓝绿，无论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有责任维护，也要信任地方及中央政府都能够好好把关，他尊重民主社会表达意见的权利。央广记者赵稳春采访报道。
3: 财经消息，多家科技巨头将在本周公布财报， AI 资本支出、产业展望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分析师指出，观察科技巨头财报的时候，除了 AI 需求之外，更应该留意是否开始频繁地提到资本纪律、财务纪律或是库藏股等讯号，这些都可能代表 AI 投资周期逐步进入了转折。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多家科技巨头将在本周公布第二季财报，包含 Alphabet、英特尔以及特斯拉等公司。市场关注企业获利、AI 投资动能能否持续。分析师翁伟杰指出，未来观察科技巨头财报时，除了 AI 需求展望，更应留意是否开始频繁提及资本纪律、财务纪律或是实施库藏股等讯息。若相关措辞增加，可能代表企业认为 AI 资本支出循环已经接近高峰，除反映扩产需求趋缓，也可能意味高额资本支出已对财务造成压力。他说，
5: 有没有可能会听到公司说，比如像是资本纪律啊、财务纪律啊，或者是说我们要开始买回库藏股、买回自家公司股票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些相关的用词的字眼都有出现，那代表其实 AI 的这一波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其实就见顶，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去投资本支出，然后可以回去，有空可以回去买股票。
4: 他也表示，近期市场对于 AI 需求杂音变多，加上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成熟，获利能力仍待验证，未来资本支出成长动能恐怕受到影响。此外，近期外资也调整投资布局，卖出亚洲涨多的 AI 硬体供应链个股，导致台韩股市均面临较大卖压。他分析，近期全球利率走扬，扣除通膨因素之外，也受到期限溢价攀升影响，推升企业长天期融资成本。随着借贷成本增加， AI 投资扩张的速度也恐怕放缓，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前景看法分歧。 息。他说，部分华尔街投行认为，若 AI 需求成长不如预期，持续扩大规模扩产，恐怕冲击企业获利与基本面。另一派则认为，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在掌握明确订单之后，才会扩充产能，因此 AI 投资动能仍渴望延续。他认为，资本支出何时见顶仍有待观察，但投资人应持续关注科技巨头对于未来财务预测以及管理层谈话，作为判断 AI。

0: 投资动能是否转弱的重要依据。彰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原住民族委员会在今年成立30周年，将推出三大活动，并在今天举办启动记者会，邀请全台湾的民众从7月底跟着歌声及舞步走进南岛，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台湾多元族群的价值。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在迈入30周年之际，原民会决定不举办严肃的研讨会或政策说明会，而是推出三大活动。首先登场的是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办的我在 Aloha 台下文化节，透过乐舞落实南岛外交。再来是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的 Masalili 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的 Paswali 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文化的感动比政策宣导更深入人心，因此原民会推出系列音乐响宴，呈现台湾原住民文化最美的一面，同时也让南岛文化在国际之间获得更广泛的交流。他欢迎世界各地的南岛文化原住民们回家，感受台湾原住民的热情。曾志勇说，
3: 我们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我们希望透过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家里人一起回到台湾这个家，让我们的连结能够更深入，让我们的连结能够坚固，希望常常来互相的交流，这是我们主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2: 美国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处长许正昌也一同出席启动记者会。他表示，数千年前台湾的原住民勇者靠着星星、洋流跟航海经验从台湾到了夏威夷。他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让彼此进行更多交流，也让大家对波利尼西亚文化、南岛文化有更多认识。记者会上的另一个亮点是拥有阿美族血统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也透过影片祝福活动顺利成功。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建国中学乐器队继去年荣获世界乐器大赛总冠军之后，家长后援会在今天欣喜地表示，建中乐器队再夺下2026年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建中乐器队2025年在印尼世界乐器大赛摘下了分组冠军及年度总冠军，今年再度代表台湾参加在荷兰举行的2026年世界音乐大赛，也顺利再次摘下金牌。南和台湾厂商联谊会今天也在脸书发布了建中乐器队演出的影片。2026年世界音乐大赛在7月9号到8月2号在荷兰科尔克拉德举行。世界音乐大赛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管乐及行进乐队国际赛事之一，也有音乐界奥林匹克之称。以上的 T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5: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超过20年，我认为建筑物是生活的容器，随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样貌以及演变，但是也是真正反映每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期待与想象。
4: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建筑里，却很少知道一位建筑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从小热爱模型，因此踏上了建筑之路，在大学以及成大研究所接受完整的建筑教育。他特别喜欢巷弄中充满生活感与在地纹理的特色，建立开放而多元的建筑思维。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不仅透过团队共享资源，更有机会与国际知名建筑师合作，让视野从一栋建筑延伸到一座城市，甚至看见世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彭康佑建筑师的建筑人生。
5: 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
4: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本身呢从大学念了建筑，后来又念了成大的建筑所。其实我都很好奇啊，建筑师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就如同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跟康佑建筑师聊了一下，建筑呢是理性跟感性都要结合的。当时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吗？我们赶快的请康佑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的启蒙，当时你对在念高中的时候，在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5: 坦白说，在高中之前，其实对于建筑这块的领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也是相对的很陌生，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些火柴和小汽车，那我从小我对于这种可以动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原本是很大的一台车子，可能在我面前它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启蒙来讲，我觉得，在模型的这个小小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是自己去享受的这个乐趣。那所以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选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大概会朝向我认为建筑，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去一圆，说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梦，未来我可以编织我想要的一个小小的模型世界。
4: 所以呢，你一路呢从逢甲的建筑系到成大的建筑所，你去念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你小小的模型吗？对了，是要用建模型了，除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
5: 其实到后面进了建筑系的大一开始，那开始接触到了，其实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画图，包括我们从基本设计，还有是图学，或者是说有关于学科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啊，或者是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法规，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我们开始慢慢去思考了，就是说建筑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它反而是一个它需要很全方位的面向，一起去考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大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们，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跟你讲你开始画图，你开始就是给我画平面图，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制图，他反而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特别的是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题目叫做你看电影，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从这电影当中你找一个主题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涉世未深也好，或者是说只是刚经历高中的这种高压的课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训练。它不是要你去说你就是把图画完，然后画得美美的交出来，它反而是说你其实你要去观察。为什么设计的第一阶段最首要的就是观察，因为每一个事物，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物，它其实都是有反映在背后的一些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气候等等。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选了一个好像是叫一个叫《星桥恋人》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艺术电影里面男女主角为了一些情愫，所以会造成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动作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那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所称为这种概念模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整个大一都是在玩这个所谓的概念模，等于是说你从电影欣赏当中，你截取到的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你把它做成是你手上，你可以看到的，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可以联想到在作品里面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氛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4: 所以你这个老师蛮特别，他等于是启发你们，但他有限制于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看那个建筑物吗？还是不限制于建筑物？
5: 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所以你想要表现的你所看到的颜色形体，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愤怒、高兴，或者是非常愉悦的，或者是非常快乐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抽象的东西来表达在你的具体的这个概念模上面
4: ，
5: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一定要看得到的，在情感或在情绪上面的这个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4: 所以原先呢

0: 喜欢做这个模型的，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你觉得建筑是还蛮有趣的，佛山还一路念上去，念了建筑研究所。
1: 是是。
0: 好，那我们常会说呢，这个建筑师呢，被形容是要替城市留下来作品的人。那对你来讲呢，建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是美感呢，是理性呢，还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呢？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古代大概各个的文明只要有文明开始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包括一些神庙，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欧洲的一些教堂。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人类的这个文明开始，其实建筑就随着人的一些生活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对于城市留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接近人的生活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映当时的一个环境，当时人类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民的这种确实的生活作息上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产物。那我倒认为是说，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标，像埃菲尔铁塔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可以代表城市，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的其实城市当中也有一些是不起眼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它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巷弄间的这种小房子，或者是说一条不起眼的所谓的转角街角广场，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它是慢慢的演变的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已经冒出来的它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我认为说，建筑物当然它有建筑的城市代表，台北有101，伦敦 有伦敦铁塔，法国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铁塔我想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我想要说的大概是城市的代表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反而是接近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他所日常他会走的这种回家的路径，买菜的路径，购的路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0: 就是一种城市的纹理就对了
1: 是
0: 那这样子看样子呢，这客户建筑师呢喜欢这个巷弄之间的小房子，可是你们现在盖的都是高楼没有小房子
1: 是当然在台湾我们所从事的当然都是以新建的这个建筑为主那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那建筑物当然旧的它会更新很多在双北从事这个都更案的这个实际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其实建筑物不是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它反而是要反映在说这个当初是不是有一棵树是不是有几个巷道是共有的一个记忆或者是说当初长辈他们就习惯就是喜欢走这种蜿蜒高低起伏的这个巷道呢才像是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也认为人的尺度当中它不会因为建筑物重新设计或者是重新拉高那他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路径也好他应该也是有被赋予重新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巷弄之间的这个关系
0: 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师好心细都还是呢会注意到他之前的生活跟他现在的房子呢改变得更舒服可是他那个生活的规则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创立您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彭康佑建筑师事务所那为什么要加入了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的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位合伙的建筑师这个的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1: 当初的话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事务所从事的业务大概也是偏比较一般规模的但也是算比较中小型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住宅的案子那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进入到了这个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当初的想法我们会想要试着我们用一个比较共享或者是说来一起做一个平台交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联合的事务所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大概90%以上都还是会以个人的这个建筑师当作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范畴但是联合建筑师在台湾也相对的比较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它最大的优势会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每一个建筑师有各司其职但是它也有可以把各自的这个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那譬如说我们在事务所里面有建筑师专门是在做 住宅方面的，也有专门是在做办公室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针对实际上建造，或者是说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建筑师。因为建筑它本身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啦，从你的土地评估到最后新建建造到最后的使用执照，其实这段过程非常的多啦。其实我们也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包括建筑师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做一个分享。那我想说这个大概是在联合建筑师上面的一个架构。

0: 下是一个提供我们个人的这个建筑师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平台。
1: 所以不是每个建筑师都愿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家能够各司其职，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吗？
0: 对，这个可能也是会牵涉到说看个人的这个意愿。个人的事务所它的好处是我的自主性高、哦嗯、那我对于这案件的掌握度，我其实我会有一个
1: 自己可以控制、
0: 对，自己可以控制的。联合事务所它讲求的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作战、
1: 嗯、公司化。
0: 对，它公司化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哎，他可能就是要纵横哈、哦、整个的公司的营运，或者是说，哎，他可能要针对每一个环节哈、哦，他都必须要去兼顾的条件之下，所以在案子的选择上面，他也有一点点的哈、哦，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法规的限制，我们去做一些设计、哦、或者是一些解决的方式的话哈、哦，其实这个也是在考验啊、哦，就像我们在所谓的就医，你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到一般的诊所去看病，哎，可是如果是说哎比较复杂的啊、哦，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案的时候，他反而会找、哦、教学医院、哦、或者是地区型的医院、
1: 嗯
0: 哦、那在教学医院里面他的医生专科分的东西也多、哦嗯、那我想说这个对比较多元、嗯、那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讲，它是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1: 那为什么叫上圆呢？上下的上，圆满的圆，为什么叫上圆呢？
0: 上圆这个字啦、哦、是我们创办人、哦、徐一鸣建筑师、哦、他所创立的啦。上圆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是说，我们希望凡事、哦、都能够上真圆满，做设计跟我们做事情一样、啊、应该是说我们都希望把这件事情这个作品圆满，不管是业主或者是住户或者是建筑师，甚至每一个有付出的这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把上圆当作是我们希望客户至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一个圆满，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宗旨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彭亨佑建筑师他也分享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从民国6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47年的发展历程，从 1.0 的人才养成， 2.0 的蜕变成长，到 3.0 的回馈社会，每个阶段都展现不同的使命，更建立从规划设计到执行的一条龙服务。他也提到事务所是台湾最早投入公办都更的团队，12年来累积全国最多的公办都更经验，其中新店行政园区更是全台首座区政中心公办都更案例。此外，上元也成立了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更多优秀的新锐建筑师被看见，持续为台湾建筑注入新的能量。他说，
1: 大概就是这三年来，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好，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
0: 那当您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您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从你个人的建筑呢，到一个大型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在之前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决定做了就算了，进入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个人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十几年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也比较多
0: 哦。
1: 那因为以前可能是在事务所当中，可能就是我可以直接交代员工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对一。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你可能是一对多，甚至会一对更多的，甚至说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多更杂。我是认为一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他不应该只是单纯就某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我在成大毕业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案子或者是跟国外建筑师一些合作的这个经验。来到上元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看，我的视野会更开阔。我们也合作了跟日本的板下建筑师，或者是高中生建筑师，这些都是业界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前辈，甚至我们跟一些欧洲的 MVRDV， 其实我们
0: 荷兰的建筑师，
1: 对这个荷兰的建筑师也是非常有名，然后其实我们都很蛮多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在于国际观这个视野就可以打开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施作方法的前提之下，他们的一些专业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有可能跟我们台湾的业界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重视的是法规，我们重视的可能是在面积，尤其是在房地产对于这种面积啊开发的平效，
0: 寸土寸金啊，
1: 对，寸土寸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浪费太多的。但是就国外建筑师的他的看法，他可能是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才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首要的是面对你如何你想要把这个建筑物最原始的这个精神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放得非常的开，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先达到我要的目的，等到后面再慢慢去修正，但是至少我的目的性是非常的足够了。
0: 后面修正来得及吗？
1: 这个东西的话就仰赖这个在地的建筑师就是像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时时刻刻要提醒他这个需要退缩，这个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夸张，或者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些法令来帮他解套但是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建筑师其实都很聪明尤其是对于这种法令上面的一些解读上面，其实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国外的建筑师完完整整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到八成应该都是有机会的，而且是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其实国外的建筑师对于台湾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感到说哇，台湾的建筑师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啦尤其是在地狭人稠法规都非常
0: 繁复
1: 非常繁复的条件之下竟然还是能够在替他们在造型上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法规的检讨下都能够符合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所以呢，你跟日本的知名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合作过，所以你在自己在看这个国际的视野上面的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哇，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呢，从 1.0 2.0 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3.0， 好像跟那个公司一样它的创业期公司的成长期之后的一些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从 1.0 2.0 3.0 不同的阶段呢，您认为呢事务所现在最大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1: 其实上元从68年成立开始那也经历了40多年的这个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在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房地产 然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上元 1.0、哦、我们大概是讲所谓的这种养成阶段。那养成阶段大概不外乎在70-80年代、哦、那个时候在房地产非常的景气的条件之下、哦、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房地产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发案的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养成阶段当中，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就是说，就是要快图面，你就赶快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快完成，赶快拿到执照，我要赶快新建，赶快销售。这个是在养成阶段，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训练了很多很快速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法规，所谓很多的图面这种的这种经验的快速的累积。那其实到了上元 2.0 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去试着要去做一些转换、嗯、我们讲说叫做蜕变的阶段。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房地产慢慢的一些趋缓之后，其实我们开始思考就是说，诶，我们的住宅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去量身定做，或者说有些住宅它是不是一定就是一定要盖得方方整整完完整整，一定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平面的规划方式。所以在上元 2.0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因缘际会啦、我们也接触了所谓的双北市的这个公办都更案、那公办都更对上元来、它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走法。那因为上元差不多在12年前、我们就算是最早接触到公办都更的。公办都更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私人的所谓的都更、它需要经历非常繁琐的这种所谓的整合的这个阶段、那它反而是由政府来负责主导的、那公办都更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由公家单位来做主导、所以它对于这个环境或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整个社区的照顾、它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传统的我们的房地产当然就是我这社区盖好盖满赶快拿到执照就赶快就可以让住户入住了。那公办都更它要求的反而是对于公益性，对于地方性的这个特色、还有就是对邻里的这个改善，甚至都市防灾这个部分，它会从全盘的这个区域来开始做一个考量。所以在 2.0 阶段其实我们也接了不少的这个公办都更案、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其实住宅、它也是会改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使用形态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产品也会慢慢做一些调整，前提之下我们也跟着这个 2.0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蜕变。上元 3.0、大概就是这3年来、那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大概的每2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台湾住宅奖的这个评选。成立的宗旨也在于是说，因为毕竟住宅、还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众、会接触到这个住宅的这个市场、还是为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住宅这些议题、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台湾住宅奖的这个推广上面，其实到后面

0: 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建筑师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事务所，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改善台湾住宅的一些议题，或者是说目前台湾在房地产上面，在住宅的这个使用上合理化或者是空间的一些安排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见解。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台湾住宅奖里面很多的这种新锐建筑师，他不管设计的这种小的这种透天或者是小房子，或者是说大到社宅，甚至到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开发案，其实我们都看到台湾的住宅其实一直都是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这个阶段，改变以往我们认为说住宅只是把它盖完卖完就没事了，它反而是慢慢开始接触到人如何在住宅里面从你的食衣住行开始慢慢的会融入到你的这个住宅的单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啦。
1: 哇，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呢其实会比较舒服。那其实目前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有将近50位的专业的团队，包含了建筑、结构、景观、工艺部门等等哦。那您如何来跨领域的带领这个团队啊？那把不同的专业可以把它合成变成一件的作品呢？因为其实目前联合事务所呢有50位以上的，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你们算是大型的事务所对吗？
0: 是，
1: 怎么来跨领域来带领呢？
0: 其实啦，同仁的人数哈，其实算蛮多的啦。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谓的建筑师来讲哈，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啦。那因为以前我们只负责我们把我们的建造图、施工图画好，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直接的一些关系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有结构技师事务所，我们也有景观的部门，也有所谓的室内公社的这个部门，甚至到后面我们也有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台湾住宅奖有关于这个公益的这个部门。那其实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在初期一定会面临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界面如何去沟通协调。那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时间基本上每天上班都会接触到的，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结构景观上面，其实同仁对于这种的方式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举例来说，以前我们都是把设计做完了，然后再把景观丢给景观顾问、结构技师去算。这个的话它的缺点会在是说你可能在计算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当初设计东西会有抵触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我们所称的一条龙服务之后，那我们发现很多同事他在配图的阶段他就直接先去找结构技师，他就直接先去跟说我以后我这边我要设计成这种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景观可不可以或者说我这边有没有需要再去做结构的补强。发现同仁他们对于为了避免以后走比较多的冤枉路他先去问了那其实我们再反过头来我们也看其实结构技师他也认为说好啊，你这样子你先问我，我先给你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初步的想法，其实未来他在所谓的这个结构计算上或是后续的话他也知道这个结构的大概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发现刚开始我们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这个个体啦，其实你会发现说你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等于说他会我先问你当初你先跟我讲可以这样做，后续的他也觉得说好，你有知会我以后我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我不用重新再去适应我发现景观如此，公社也如此，公社他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在设计的阶段其实我们可以为他稍微就一个图面的调整或量身打造，发现这个其实对于在建筑师的整合上面它就不是一个压力，它反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有些对公社啊有兴趣的，有对景观有兴趣的同仁他也可以觉得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种所谓的这种巧思可以纳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对，的确是双赢，而且呢互相呢自己不同的部门都会先去沟通好再做一个决定因为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是最初有开始跟政府一起合办所谓的公办都更那今年你们也完成了新店的行政园区还有科技大楼跟大直的北安段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有没有呢哪一件的建筑作品对您来讲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为什么
0: 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了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啦那其实公办都更刚刚提到它当然是以公部门来主导的这个条件情况之下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其实是这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不管是设计者来讲它是一个有些创举的。举例来说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它是在新店的这个行政街这个新店区公所街 捷运站旁边、哦、那我们知道、哦、因为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哦、包括所谓的地方性的、哦、包括什么户政啊地政或者是说区公所它都是各自为政，它可能就是一栋一栋一栋，所以民众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哎从这一栋、哦、办完之后可能到另外一栋、嗯、另外一栋办完又到下一栋去。行政园区原本、哦、它是一个人车争道的、哦、因为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哦、所以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可能人在办公的时候跟车子、哦、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其实我们在行政园区里面、哦、我们有将近有七个行政单位、哦、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新店的运动中心，同时也有把、哦、住宅放在集中、哦、设置在一栋的这个部分。更特别的是、哦、它里面有包括我们的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哦、其实都在我们的行政园区里面，
1: 所以包含那个七个里面的，
0: 对对对，
1: 包含七个里面，
0: 对对对。其实行政园区下面、哦、都是警察局的一些特殊的空间、哦、比如说、有靶场哦，可能有拘留所、嗯、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嗯、但是我们设计者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外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1: 对对对，
0: 其实里面是大有文章、哦嗯、大有玄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哦、其实也是因为包括七个单位再加上体育局、哦、新北体育处的一些意见，每个人都说哎，我都要在一楼哦、我的都跟我都要分回在一楼，
1: 那怎么办？
0: 对、哎，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每个人一栋嘛、嗯，所以一进来就是我的服务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拉高、嗯哦，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服他们说，哎，你要不要换到上面去、哦？但是很好笑的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哎，我要在一楼、嗯哦，就是为了要就近方便。那后来因为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嗯哦、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嗯哦，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嗯，然后等于是说把每一个负责单位都把他叫过来。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然后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
1: 是
0: 哦。那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到后面最后一楼、哦、是分给新店分局，因为他说这个是他报案必须要用的、哦、那至于说所谓的洽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办公室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彭康佑建筑师的内容精彩，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彭康佑建筑师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贺廷本人。
1: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0: 身披浅灰长袍的贺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2: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2: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1: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2: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1: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贺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1: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2: 哎，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墨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呦，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0: 阿木激动地恳求着，门无情地关了起来，留下碰一鼻子灰的阿木。
3: 唉，果然失败了。
4: 哎，我就说吧，小龟儿子，这竹竿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半个字都听不进去，认命快回去吧。
2: 不然去谢卓华的书斋看看好了。
4: 你这个笨龟儿子还真不怕死啊，搞不好已经有黑虫子在那里了。
2: 哎呀，总之先去看看，真的有墨虫再赶紧找人帮忙。
0: 阿木依然前往书斋所在，不过没想到竟然扑空，书斋空无一人，只遇到一个扫地的年轻人。
5: 要找夫子吗？他八成又是在柯源的坟墓那里吧。
2: 啊，坟墓？
5: 是啊，他经常和其他文人到墓地喝酒吟诗，那些诗人的怪癖吧。夫子的门生李承熙先生在那里服侍他们。
2: 哦。
0: 随着年轻人的指示，阿木紧接着前往墓地。
4: 哎呀，小龟儿子，你是铁钉吃的还不够吗？而且还要跑去会稽的墓园，我看你是想吃棺材盖的长钉子。
0: 阿木没理会阿果的调侃，花了不少时间找路。
2: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再上去一点就是了。
0: 踏着一级一级青苔石阶往上，阿木终于看见那被枯木围绕的墓地。虽然说是坟墓，但更像是个花园，看起来相当宽敞整齐，雕塑装饰精致。坟墓旁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五个人围桌而坐，音乐与笑语声远播，一股淡淡的酒味也飘散在空气中。阿果开着玩笑：
4: 这坟墓还真热闹，这就是所谓的吵死人吧。
0: 亭中除了三名男子以外，还有两名年轻妖娆涂着脂粉的女子服侍着。美女时而帮男人斟酒，时而以琵琶等乐器吟诗伴奏。
2: 应该就是谢卓华跟他的诗人朋友，还有妓女。
0: 面对阿木的男子年纪较长，披着桃红长袍，灰白色长发系着发辫，意外地看着来客。
6: 卓华兄，是你朋友吗？
0: 湖水绿长袍的男子转过身，他身材较高，大脸方耳，稍垂眉角下的小眼睛温和却利落地端详阿木。
6: 不认得。
0: 卓华摇了摇头。
4: 哎呀，管他是谁，来了就是有缘。哎，一起喝一杯吧。
0: 青灰色长袍显得小脸男子双颊特别红， 宽阔的嘴边还沾着酒滴，柔和清丽的眉目却反耀癫狂般的兴奋，一手搂着女子纤腰，笑盈盈地举杯邀着。
2: 打扰了，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想找谢卓华先生。
4: 哎，不喝酒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滚一边去。
0: 秦灰袍男人挥着只剩空酒杯的手，转头对身旁的女子傻笑。
4: 阿月，再帮我斟满。
1: 我就是谢卓华，如你所见，与悔之痴仙正在忙，不打算管俗事。
0: 卓华语气虽然温和，但却难掩急着拒绝的神情。
2: 啊，不是关于笔的事情，听说您有一支笔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4: 你喝醉了啊，来来来，来喝点酒醒一醒吧。
0: 痴仙的大笑打断阿木的问话，卓华苦恼地摇头。
1: 要讲风话，我可帮不上忙啊。

0: 可是您明明有说过，那篇文章还在台湾日日新报。
1: 那只是门生乱写的，不然就是日本记者添油加醋。那些人说的话不能信，说我们本地人迷信，哼，自己才更喜欢讲那些怪力乱神的。
2: 慧芝语带嘲讽地附和着。
3: 对了对了，我们的庙啊，就是迷信陋俗啊，他们盖神社就是先进精神。反正日本人啊，连屁都是香的，他们说的算。我们这些次等人，就算放弃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次等人呢。
2: 池仙不正经地说：“
4: 哎呀，神社越盖越多，但我靠近神社就头痛，酒都得多喝几杯呢。”
0: 可是，
2: 阿木不大相信，但不知道该如何问下去。
0: 你们真的没听过魔笔？
4: 魔笔？
2: 痴仙忽然收起笑容，摸着下巴思索着。
0: 啊、哦，你知道？
4: 嘿呀，不如当作集播吟诗的题目为何？或者我们以魔笔为题来接龙一首诗啊？
2: 痴仙兴冲冲地问着对面两个人，没理会一脸困惑的阿木。
4: 嘿，我先来啊，这啊，中间寻魔笔。
0: 啊，你在说什么？
3: 湖上捞月光。
2: 慧芝接了下一句，伸手做捞水的动作。
1: 这
2: 卓华想了一下，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向阿木。
1: 哼，莫笑痴人梦。
4: 哎呀，笨龟儿子够了呢，他们只是想取笑你写诗作乐。哎呀，说你在这里找魔笔，就像是湖里捞月亮，痴人说梦话。
2: 躲在衣服里的阿果听不下去，帮忙解说着。
0: 好吧，抱歉打扰了。
2: 阿木落寞地转身离去，只听到亭子里依然是聊诗聊酒的笑语。
1: 唉，什么都没问到、啊、
4: 就跟你这小龟儿子说了，不要浪费时间还给人消遣，至少啊没有遇到虫子就万幸喽。
0: 可是
2: 正要下山的阿木忽然停下脚步。
4: 该不会
0: 啊，是
2: 阿木注意到枯槁的树木之间有一个黑色的异样物体。
0: 墨虫。
2: 八角形的大斗笠与破败的披肩遮盖身躯，高长双腿像弯曲的高跷接着大锄头。墨虫本来静止矗立，但发现了惊慌的阿木而缓缓转过身。
4: 哎哎哎，龟儿子快跑！
2: 阿木拔腿向山下跑，谁料墨虫弹性的长腿一蹬，瞬间就到了他身后。
0: 啊！
2: 他想闪躲，不慎踏到了陡峭的坡边，整个人滑了下去，一路滚下山。啊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啊？
0: 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稍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0: 雌户，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这里是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1: 慧芝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0: 还会痛吗？啊，没事，我很强壮。
1: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0: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必姓赖，可以叫我慧芝。
1: 没想到慧芝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0: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2: 别急着起来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0: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2: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纷争。菲律宾军方20号指控中国海警上午在南海仁爱暗杀，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暴力且具侵略性的行动，除了以木棍击伤一名菲律宾士兵，还造成菲方的橡皮艇受损。菲律宾军方谴责中国海警的攻击行为，指控中方公然无视海上安全，危及菲律宾官兵的生命，升高南海的紧张情势。菲律宾外交部表示，正在向菲律宾军方了解此事件的细节，强调任何针对菲方人员的暴力行为都不可接受，菲方将采取适当的外交行动。第八届世界人工智慧大会20号在上海落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首度亲自出席这项会议，并大打开源共享牌，试图以此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不过，国际权威研究也点出，中国所宣称的开源 AI 背后潜藏着严格的政治言论审查。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由中国外交部主办、上海相关单位承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中国向全球展现科技实力的重要平台，对外传递出要将中国 AI 从产业发展工具全面提升为全球共用治理的战略。习近平在开幕演说中强调， AI 发展应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曲，呼吁开源开放，并反对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分析指出，在美国晶片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中国正试图以开源公共财的叙事对抗 OpenAI 等西方顶尖实验室的封闭技术生态，借此争取全球 AI 秩序的话语权。然而市场似乎并未买单。法广报道指出，就在大会开幕当天，中国 A 股全面下挫，超过5000档股票下跌，半导体与算力硬体产业链更是重灾区。这股卖压不仅出现在中国，全球股市因担忧 AI 概念股估值过高而大跌，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入熊市，辉达也在同日短暂跌落全球市值最高宝座。除了市场反应，中国的开源战略也面临实质检视。 BBC 引述专家分析，中国 AI 开源模型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极致的性价比与低成本，不过中国 AI 面临的挑战相当明显，包括当前中国 AI 内部生态的核心框架自主率仍有待提升，且如何将影响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是难题，同时资料标准与质疑的博弈也是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史丹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在2026年发布的最新研究则是戳破了中国开放的表象。研究指出，中国本土大型语言模型受到严格法规影响，存在严重的政治审查。该研究点出，当提问涉及新疆、香港、台湾等敏感议题时，中国 AI 模型会展现出极高的拒答率，甚至在使用英文提问时，审查机制依然运作。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模型会用看似合理的借口婉拒回答，让一般使用者难以察觉资讯已被隐匿。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17号发表最新款的 AI 模型，号称全球参数最大的 Kimi K3 之后，使用人数激增，导致算力因应不及。月之暗面19号发表声明，指 Kimi K3 使用度远超预期，但是也面临始料未及的算力挑战，从即日起暂停新用户的订阅。综合纽约时报及德国之声日前的报道，月之暗面曾经表示， Kimi K3 拥有 2.8 兆参数，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长度，是全球第一个超过2兆级别的 AI 模型，因此也成为了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而其技术水准与美国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小，也使美中的 AI 霸主争夺战升温。新闻焦点来到香港，知名艺人谢贤在20号辞世，享受89岁。综合香港媒体与中国大陆微博的讯息，谢霆锋在微博发文悼念谢贤，指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了，并赞扬谢贤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谢贤自1950年代起走红，一生形象风流倜傥，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分别是台湾艺人珍珍及香港艺人狄波拉。谢贤的演艺生涯拍了不少电影，也因此走红，当时香港都是黑白片，谢贤形象潇洒，在难兄难弟等电影中成为一代小生。1970年代他获邀加入无线电视拍摄电视剧，作品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其中《千王之王》所塑造的赌王形象深植人心，也让他成为了香港电视剧黄金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男演员之一。 2022年，谢贤凭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的演出，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也成为获奖最高龄的香港金像奖影帝。正当美国东岸的夜色渐深，万家灯火逐一熄灭的时候，罗盛春书桌上的那盏灯却才要发亮。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每天晚上的9点到12点是她为丈夫也是在狱中的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开辟的灵魂祭坛时段。这是自从她寄给丁家喜的手抄圣经经文被狱方恶意扣留之后的决定。她不但没有停笔，反而要透过一笔一画的继续抄写圣经来宣扬福音。她说自己虽然不是专业的传道人，但肯定是最真诚、最认真且最负责任的那一个。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因2019年底参与厦门聚会案讨论中国时政被当局带走的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在关押超过三年之后，于2023年4月被山东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这是丁家喜的第二次入狱。然而这位曾经致力于公民权利的律师，如今在中国的监狱里

却被视为最危险的思想传播者。罗振春在接受央广的专访时透露，狱方对待丁家喜的方式近乎对待一颗毒气弹，他们生怕丁家喜的思想具有传染性，因此不让他更换到正常的监区，而是长期的将他关押在原本用于收容病患的区域，并安排专人看守。尤其狱方对于丁家喜的基本区

0: 罗胜春无法忍受的还是狱方限制了丁家喜的阅读权利，因为对于求知若渴的丁家喜而言，高墙狭窄的空间里寥寥可数的唐诗宋词根本难以满足丁家喜的心灵需求。尽管罗胜春曾经寄圣经和长长的书单给狱方，但狱方除了购买了少数的书籍之外，其余一概不收，甚至连他的书信和手抄的圣经经文大多也被狱方毫无理由地扣了下来，始终无法传递到丁家喜的手中。他说
1: 他很恶毒的，他是扣除。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还说家喜怎么这么木讷，我寄过去这么多。因为家喜尽管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是一个慕道友，他是有读过一些旧约圣经，就是所以我是从新约开始抄写的。我觉得他怎么会一点都不给我回复呢？所以我就挺奇怪的，然后我就开始告诉他我寄了几页几页几页什么东西，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给他，这个真是把我气坏了。
0: 就在那一段最黑暗最无助的日子里，罗胜春真的感到万分绝望。直到今年六月的一个周日，在教会唱圣歌时，他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动容。他仿佛听见神的指引对他说，既然监狱不让丁家喜看圣经，那就让全世界都看到。于是他毅然决定每天都要将抄写的圣经经文与祷告的心得公开在 X 平台上，要把这份对先生丁家喜的爱扩大化作传递自由、公益与爱的公共使命。他说，
1: 哎呀，我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把这个抄的圣经公开，而且我既然说是传教，我就不能只抄圣经，我也可以说一些我的体会，所以我准备逐步的慢慢的添加进来我的祷告、感恩、感动、圣歌、一些小故事。我反正真的决定把它当作一件我的工作来做，因为我现在做 NGO 主要的想传播的就是自由、公益和爱，就是许志勇、丁家喜他们倡导的，这跟圣经是完全吻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启发，也是神给我的一项使命吧，所以我准备每天坚持做下去。
0: 如今半个月过去了，罗胜春依然坚守着那份深夜与上帝的约定，每晚9点到12点，她不再只是一个为受难丈夫哀泣的妇女，而是一个为国家群体传播光明可能的仆人。罗胜春说，或许自己不是专业的传道人，但肯定会是一个最真诚、最认真且最负责的一个。虽然这场与中共的抗争还看不到尽头，但在美国东岸的深夜里，那点点灯火与沙沙的笔尖声却正一字一句地写下关于公益与爱的最终见证。这不仅是在黑暗中永不止息的灵魂赞歌，也是罗胜春跨越万里高墙送给丁家喜最温柔的晚安。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2: 中国广东省揭阳市最近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未成年人虐狗事件，四名未满14岁的男童在街头残忍虐杀母狗旺旺与他的幼犬们。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全国性的动物保护法，再加上涉案人未满14岁而免于刑责，引发极大的民怨。在中国境内网络遭到严格管控的情况下，这股怒火穿越了国界，透过社群串联声援，呼吁中国当局正视并推动反虐待动物立法。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报道，这起悲剧发生在6月28号，广东省揭阳市有四名未满14岁的男童在街头残酷虐待由当地村民喂养长大的母狗旺旺与三只幼犬。网传影片显示，犬只不仅遭到拖行与反复殴打，母狗甚至被淋上易燃物点火焚烧，最终母狗与幼犬皆被虐打致死。而拍摄者与在场男童竟还不时发出嬉笑声。 事件曝光后引发中国网友群情激愤，不同的社区媒体

0: 用线贴文转发消息，反对虐待，呼吁立法。然而在中国严格的网络管控下，网友在小红书或抖音的声援发文迅速遭到平台删除，压制流量甚至封锁账号。就连中国大陆男星杜江及台湾女星陈乔恩发声的贴文也遭删除，连带陈乔恩发声被秒删的热搜话题同样被封锁。面对国内晋升，中国网友请求海外网友转发消息，将相关影像素材搬运至 Face 等社群平台，迅速引起全球串联。台北、纽约等地都出现自发性声援广告。在世足赛决赛前夕，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型看板播放《旺旺与小狗们》的照片，画面上伴随着震撼人心的标语 Never forget, never give up，引起不少人共鸣。针对此案，揭阳市官方通报表示，因涉案四人未满14岁，目前已送往专门学校进行教育。有学者向 BBC 中文网指出，中国近几个月来发生多起动物虐杀事件，已在社会累积创伤。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反虐待动物法律，民众期盼此次旺旺引发的全球风波能实质促使政府推动立法，防止悲剧重演。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重庆市彭水县17号发生山崩，已经知道造成8个人不幸罹难，仍然有30多人失联。搜救人员20号首度展开了岩石爆破作业，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可能的生还者。路透社报道，根据中国央视的画面，救难人员使用炸药成功炸碎一块从山上崩落的巨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求对失联人员展开科学组织搜救，并尽速查明发生的原因。中国高达2/3的土地由山地、丘陵和高原组成，但部分地区经常在夏季遭遇暴雨，加上地震以及都市发展、快速建设等人为因素，导致类似的灾害一再发生。过去1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至少5起重大山崩事件，造成294人死亡。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施老师这个在有关中共问题、美国问题、国际问题啊，还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有很好的敏锐的洞察力。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解放军7月6日啊，向太平洋海域啊射了1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从潜水艇打出来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北京宣称说是例行性训练，但其核武扩散的行径引起各国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同步谴责中方军事威吓，哈，痛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施建宇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应该从什么角度看，那中共到底发生什么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广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之间，我是杨琼。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世界老师。世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选在2026年7月忽然向太平洋

0: 公海进行罕见的，就是潜水艇潜射飞弹试射啊。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展现所谓二次核打击哈的能力，但是也是针对近期美国跟印太盟友环太平洋军演哈一个直接的回答。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行为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了。当然就是说，中国如果他认为自己要在亚洲、要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甚至成为一个全球的新兴的这个强权之一的话，战略武器就是核武器，这个战略导弹加上核武器，他绝对不能够没有或者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所以他在这次做了这个试射。就像您讲的，现在还在进行这个环太的这个军演。环太的军演其实没有明说，可是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了。所以他做这个飞弹、这个导弹试射，这绝对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反制的一个象征性的手法。不过我相信就像我们过去也曾经讨论过，甚至一年前我们就讨论过，不过当时我们想的是乌克兰战争会结束，所谓的战略武器这个削减条约，一年多以前可能川普总统就想跟普丁谈这个续约的问题，或者是做什么样调整的问题。这个条约今年年初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失效了。如果去年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发生的话，那这个条约可能就重新开始了，然后当一定程度也会限制住中国的这些战略武器的发展，可能那时候如果谈好的话就会叫中国来加入等等的。可是总而言之呢，这个都已经过去没有发生，所以中国就变成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武器系统里面，它可以就是操纵一下。的确它这次就是操纵了。美国我想它从来也没有想要跟中国直接签署什么战略武器的这个相关的条约的框架。过去这个是冷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东西，过去是美国跟苏联，后来变成美国跟俄罗斯，美中之间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框架。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的框架其实就是在限制住全球的这个核武的发展的情况。那当然现在中国就想了说，你可能不要忘记了，现在俄罗斯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老大，你可能要跟北京谈一下。所以他一定程度一方面是直接回应美国的这个环太军演，毕竟很多国家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华盛顿说，你如果在想这个战略武器、想这个核武器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中国的重要性，毕竟中国也是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的国家，而且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试射了。那中国这个等于是最新的一个试射，当然就是向美国证明说，它其实是有从海上发射的这个能力。至于它是从海面上发射还是海底发射，其实都有争议。也有人在讨论到底是巨浪二型还是巨浪三型。我觉得当然这个争议都可以在技术上可以讨论。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不是在意这个东西是从海底或海面发射，或者是巨浪或巨浪三。事实上巨浪二、巨浪三都能飞很远。也还有人说这个巨浪还有二型的这个改良型、增程型的飞弹。因为巨浪二通常只能飞个7000公里左右。可是他把它增程，把他的那个推进系统改良之后，他也可以飞远一点。巨浪三是绝对有10000的，可是不管是10000还是7000还是8000，总而言之呢，就看你从哪里发射嘛。那如果你是从过去很多的经验是从山东的那边那个渤海湾发射，那渤海湾能飞到的距离跟从南海发射能飞到的距离又不一样。那当然南海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国宣称现在是它控制的，它在各个小岛上还有海南岛这个广东都有军事基地，它等于是从这边射出去它的范围就控制更多了。譬如说澳洲可能也在射程之内，不仅仅美国本土。那个南海发射出去，这一次他如果他要升高的话，他可以跑出第一岛链， 它可以串到西太平洋再发射一枚，不过那个还没有发生了。我想为了习近平九月要去美国，可能中国也不想要做这样造次的举动，那个就是等于是故意了。当然在南海对于中国解放军海军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中国已经很熟悉在南海的这个水上跟水下的活动，如果去到西太平洋做这样的发射的话，那就会踩到美国红线，毕竟穿出第一岛链。现在如果从一个象征或者炫耀的角度来讲，北京也的确做到了。那过去很多时是从陆地上发射，从陆地上发射的话，基本上你是很容易被锁定的，然后你可能也被对方的反制直接打掉。那你从海底发射呢，或者海面发射，因为你会移动，相对就是可能你这个打击能力增加。有人说海底，有人说海面，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表现出他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他有这个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一旦中国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在海底或者海面上，它就可以发射这个核动力的这个飞弹去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在太平洋周边的盟友。那这个当然是它要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是非常清楚的。
0: 但是老师，就我了解，美国当然老早就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了，
1: 是
0: 就是说他要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话，有一个那个主意是说，他们解放军的核潜舰啊，就偷偷的走到美国的东海岸。这个也过去在这个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老早就有预测过，因为以前是苏联会干这个事，那现在他等于是在重走苏联 Tom Clancy 小说里头讲的那种所谓制造核危机的方法了，可是，在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为了这个小说的那个刺激性，没有揭露一个美国的技术。就说美国其实怎么会不知道你核潜舰现在在哪里呢？甚至于他根本就可以听到你核潜舰里头是不是有在准备发射任何东西啊？不管你是在海底或是在海面，你要发射的话，那美国是有能力直接引爆你要发射的这颗核弹。对解放军来说，他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吗？就是发射的时候就是你的时期啦，不是吗？所以这个很蠢嘛，这种蠢没有要义，就是说这个他实在是蠢到不行，去做这件事情，让美国有相骂本呢。你干了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就说，那我以后就定住你核潜舰，你想有什么动作，我就直接摧毁你。
1: 当然，像您讲的这个技术上可不可行，现在公开资料上，这可能还停留在小说的层面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政治的意涵可能是不见得亚于，不见于低于这个军事的意涵。那政治的意涵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的，你也非常熟悉的课题，就是这个核不扩散或者核武削减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中国这时候设，他当然趁这个环太军演在进行。那这个时候七月初或者七月中做这个事情，到九月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在释放一个讯号，告诉川普总统，你要不要跟我谈一下关于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框架。那这个框架事实上中国过去是不愿意遵守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被咨询或者被参与谈判。所以这次很多人在批评说，中国这个发射前24小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试射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内容，造成误判或造成恐慌。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有讲说，你要公布什么东西，你要落点在哪里，要多远的距离可以观测，你要发射什么样的飞弹，你要做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中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讯息，换句话说，就要有一个条约来框架这个。习近平想要释出一个讯息给川普总统，知道说你要不要来跟我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九月可能是谈不出来的啦。那当然，可是他就释放这个讯息。
0: 对，那个施老师，你的推测是2026年2月已经正式失效，一直没有接替的美俄 新战略武器削减条例啊，俄罗斯其实普丁已经提出来了，说要谈，这川普总统说不。

0: 急哈。他当时说不急的时候，就说还要那个中国一起进来。那普丁也几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也都是劝中国就一起签吧，因为所谓的核军备竞赛啊，对俄中是不利的。目前就是这个没有条约的状态，三方有核武器的。可是我也看不出普丁，连普丁也不敢拿核武器来吓人嘛。那这一次中方的巨浪二或巨浪三的试射，虽然是核潜舰啊，虽然是说可以射核弹啊，但是它不是嘛，它就是一个灰弹试射啊，灰弹试射，所以它有一点可辩论空间呐。他就说我并没有想要展示我的核武器，要谈嘛，可以来谈。那个是老师，你现在读到的讯息是说，川普想要谈跟这两个国家谈现武现和谈判是有机会的。
1: 当然是有机会。我想中国是在提醒川普总统，你应该要跟我谈，否则我将来在试射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按照你过去的规范，而且过去的规范也已经失效了，的确
0: 对
1: 会
0: 了。
1: 造成恐慌，也的确会造成很多的误判。这种飞弹打出来，如果不带核武的话，那这个飞弹就是打出来是一个浪费。那只要一打出来，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军事的侦测能力的部分。我相信，美国五角大厦战争部跟美国在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基本上过去可能还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会拿核武来对待这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中国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南海看到跟菲律宾的这种海巡的冲撞、渔船的冲撞，台湾对于冲绳附近的这种制造新常态，它的海军开来开去，飞机绕来绕去，可是从来没有要思考一个就是去防御中国的这个导弹。这不管是从陆基或者海上、海底发射的这个，携带核战略武器的这个导弹的问题，我想这一次它发射出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过去当然有，就像您讲的那个小说讲的，说要开那么远，开到美国的海岸边再射，那这个整个美国哪里都射得到。那现在就是讲侦测，那侦测当然有从太空的，有走空中的，还有水上的，还有水下的。那水下的部分，我觉得已经早就在做了，只是说过去可能不是针对这个核潜艇做，因为核潜艇的侦测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导弹发射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力的关系。那核潜艇就是跟底下的就海底的声波这个声呐的布置有关系。过去基本上，我想美国可能有考虑，可是并没有认真。现在必须要认真。第一岛链每一个海盗的海底要怎么样布下这个固定的这个声呐，不管是鱼过去，还是船过去，还是舰艇过去，它通通都要追踪得很清楚。只有几个很重要的海峡，包括就是往南去的东西，菲律宾南部，然后菲律宾跟台湾中间的巴士海峡，台湾跟那个琉球之间的这个海盗等等，它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海底的铺设，这个声呐的侦测。当然，它铺在哪里，美国自己要决定，还有美国跟它的盟友要决定。当然，这里都是军民两用的。台湾也有铺设，台湾铺的基本上宣称都是为了去观察那个鱼群的游动。那当然，你能观察鱼，你也可以观察其他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海上拖曳式的这种，这就比较像战时了，可能几条船一起拖着，然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或面积进行搜索，就要配合其他的空中还有海面还有太空中的定位，然后在某个区域，当然区域搜索不是搜索所有东西，就像您刚才讲的，当然是搜索这个能发射这个携带核武器这个的弹道飞弹的核潜艇。中国核潜艇，其实也不少，十几艘了。那能够活动的地方，毕竟核潜艇不像普通的潜艇，它可以长时待在水底，而且它可能不动，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几个地点藏在那里，它就是不想要被你找到。如果它四处开的话，你就很容易找到它，尤其海底的关键的这个地方都布有这个声呐。美国。

0: 国的这个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就会重新思考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海底的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水面上的，还有空中的，还有太空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在进行之中。至于就像您讲的说，他要核潜艇开到美国的这个西岸然后发射导弹，我想这个机会是趋近于零的。
1: 那中国他过去就一直讲说他是最低限度核武啦，他核武器啦，还有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啊，这一次高调的远洋试射啊，是不是暗示北京在转向一种更攻击性的比较积极的核战略呢？
0: 我相信这个是习近平的野心吧。不过中国的这种导弹系统还有这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跟俄罗斯都还差一大截，只是他要透过这个东西来向美国叫嚣，这个是中国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沉不住气的地方，他应该把他自己的能力再加强，现在叫嚣有点太早了，毕竟他的那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有上千枚的，
1: 差太远了，
0: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提醒美国说你要跟我谈一下，你要跟我聊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可实际上我想川普总统不见得有意愿要跟他真的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一定程度等于是向川普宣示说我已经开始有这个能力了，而且我这个能力已经慢慢成熟了，不管这是巨浪二或巨浪三，总而言之我这个能力绝对都有了，而且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来谈一个相关规范的这个，不管叫它核武裁减条约啊，或者战略武器规范框架，总而言之你要从这个条约上，从这个谈判上去认可北京或者中国拥有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能力，而且要跟中国谈，然后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北京才可能按照这个框架里面的规定去给你做通报，不管是24小时或48小时还有通报的内容，否则北京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准备遵守，那这个是可能是北京的意图。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等于是在打草惊蛇了，那美国人就会非常在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水下的这个声纳的这个部件全面检讨，重新再布置，然后它同时可能把美国的核潜舰的能力比中国核潜舰还是高很多的，要追踪核潜舰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核潜舰去追踪核潜舰，互相的追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美国可能也会开始思考它要怎么样在西太平洋布置核潜舰，然后它的核潜舰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这个核潜舰的这个威胁，美国也会开始很努力的用空中的或者水面上的去锁定中国核潜舰可能藏匿的一些据点，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被锁住，美国等于是要不停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监控那些特定的地方，看他有没有一些活动，过去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很严格的作为，那将来当然这些都会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中国已经在展现他的肌肉，你不可能就是说他展现肌肉的同时然后你还觉得说我不要理会他，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美方其实有指控中方未依照国际惯例充分预告，那这一次的话是行动，美国指责缺乏透明度的行为模式啊。那目前这个他认为会增加误判风险，而且引发邻国更激烈的军备升级，日本、韩国、澳洲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有表示说为了要自己防卫自己，所以他们要发展核武器。那中共这一次就这样子搞了以后，不是给了日本、韩国、澳洲发展核武器更进一步的正当性吗？
0: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这还是停留在口号的 上的宣示了，当然他们有表达出来这样意愿，甚至核分享等等各种的讲法。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效应就是这次巨量飞弹打出来之后，毕竟这个是一定程度，不管你说它是象征性。

0: 或者是对环太军演的一个反制。总而言之呢，日韩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那事实上美国压力也增加，那美日韩甚至包括台湾、菲律宾甚至越南、澳洲可能都会重新来思考面对的这种来自中国解放军的这种军事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卫行动。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只聚焦到这个巨浪飞弹的发射，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个效应是大的，因为它有扩散出来。扩散出来之后，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它必定要加速它在第一岛链的这个防御体系，因为这个第一岛链会锁住核潜艇的那个通道，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它就会跑动。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美国在冲绳的这个驻军，这个我们最近台湾也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当然台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跟美国的那个滨海作战团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不太一样，台湾的只是讨论台湾在台湾海峡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个防卫系统，并没有准备像美国的滨海作战团要四处的机动打击。不过我相信美国这个滨海作战团跟第一岛链任何的一个国家都开始加强这个情报还有监察搜证的能力都会加强，这个是绝对确定的。当然我们讲的谈判那个地方，那就看华府川普总统怎么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跟中国谈还太早，不过可能可以在九月份的时候跟他提一下吧，表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谈中国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象。我想中共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再设另外一枚。如果设另外一枚的话，其实对美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收集更多的这个发射的参数，这个参考的数据，尤其是太空上面的这个侦察数据。太空其实很难搜索到核潜艇不能透过太空搜索。那个核弹一发射出来，它的那个燃烧火焰系统会马上被太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卫星所征收，有高空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低空低轨的卫星，还有红外线侦测仪，这整个如何调配如何指挥，美国的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要重新简化他们的这个作战还有应对系统，这个情间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作的情形。毕竟那个飞弹发射出来的那一刻里面，会决定美国到底有多少防御的时间，美国到底有多少的防御的纵深，多久之后这个弹会抵达哪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太空中或者空中的资料给收集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中国不公布这些数据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要让你收集到我这些的参数了，所以我就突然打一个地方，我也不告诉你我打什么飞弹，我也不告诉你往哪边发射，就是不要让你勤收这些相关的东西。我相信短期之内中国不会再做一次，因为再做一次它等于暴露自己的短处。当然如果真的能谈判出来一个架构的话，其实中国要的就是美国要承认我是世界超强之一，可是美国会觉得说你的能力还不够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批评中共过去像下饺子一样那边做这做那个，到最后他的结论是根本徒劳，你造的那些箭美国不怕你啊、哦，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最近在他就这个跑出来这个射飞弹落点在南太平洋海域，很显然就是要吓跑小朋友们嘛哈、哦。那这个举动会不会使得在这个区域的非常多的岛国会紧密的去加入美纽澳的防卫体系呢？
0: 加入不敢说，可是对中国的戒心会绝对会增加。中国事实上还在这些岛国吉里巴斯设，当然他们没有证实了，设有那个雷达观测站、
1: 啊。
0: 这个观测站当然对美国如果发射战略武器或者相关的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收的能力。我想这个都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就不管是那个战略武器框架， 不管是中国的这个核武器。

0: 际的这个发射或者是反这些战略武器的能力。我觉得真正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习近平心里想的，因为他要准备连任了啦，他现在要交成绩单，他交成绩单，所以他必须要给大家看说，哎，我们什么都有。
1: 他中国人真好骗。
0: 好不好骗我不知道，可是他绝对要交成绩单。你看如果他这样子一做了之后，然后美国就跟他开始谈了，那就中了他的计了，他就交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
1: 现在美国没有动作对不对？
0: 美国保持非常低调，基本上就不想要中你这个计，
1: 不想升高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要谈这个东西我把你当路人甲，在外面喊吧。 OK，
0: 是，
1: 今天我们非常这个荣幸啊，这个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很深入的探讨中共潜射飞弹到底在搞什么鬼。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光临央广即时通，我要带来好消息咯。
1: 对，今天没有要吓大家，不过也算是吓了，因为我们可能诚意满满呢，这个礼物很棒
2: 哦，
1: 可能大家一听就吓一跳啊，原来这个活动的礼物是这么的棒。
2: 讲到礼物，我跟你讲，那真是我们精心去采购啊！
1: 哇，
2: 我跟你讲，那个
1: 砸重金是不是？
2: 那个机能性的外套，我跟你讲，那就是那种真的你出去哦，就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出去登山啊，出去什么野外啊，觉得哦，我跟你讲，穿那个绝对是保暖。
1: 那个很贵呢。
2: 哦。很贵，当然是贵啊，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就是为了要吸引听众，为了要答谢听众对我们的热爱，对不对？哦、我们当然要下重金啦、啊，
1: 听了我
2: 下重本，
1: 光听礼物我就很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可惜谭志毅不能来参加，哈哈哈
1: 哈，我被拒绝在门外了。好啦，
2: 就跟我每一次说要那个谭志毅准备的礼物以外，哈、哦，那个时候谭志毅跟我说，夏志平你不行。今天我也要跟谭志毅说，谭志毅你不行。
1: 真的是马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2: 哦、好爽哦。
1: 今天要介绍什么活动给听众朋友知道嘞？
2: 诶，这个活动我先说啊，它是从7月20号开始哦，已经开始了，
1: 真的，哎呦，怎么现在才跟我们大家说？
2: 哎，可是这是第一天啊，第二天我们就来了。
1: 哦、
2: 你看看这个，我们还是啊，把握时效告诉大家，
1: 是是是，
2: 好不好？这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
1: 哦，
2: 嗯，
1: 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
2: 是，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大概是这个时候都会有活动。
1: 嗯，
2: 好、啊，那今年是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我们呢举办了一个所谓的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
1: 哎呦，双重啊，那听起来这活动有点复杂咯。
2: 不要怕，不要怕。

0: 再复杂的这个活动设计，我相信听众们都可以闯得了关，好不好？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到说，不能玩得太复杂，齁，但是呢要有一点点趣味性，好不好？好，这个我们总共有三关的这个闯关活动，齁，第一关呢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这个疫后重启两岸旅游啊，那么台湾要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的立场。很简单啊，所谓的小两会指的是哪两个会？我知道谭志毅不会，但是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公布答案好不好？
1: 还有活动先公布答案的，
0: 不行哦，
1: 就是优惠我们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就对了，对不对？如果其他人没有听，他们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0: 对，
1: 哎呦，
0: 然后如果说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露出讯息，那我们的听众们就可以很大方的分享出去，这样子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收视率就再度往上飙升。
1: 哇，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连活动都考量到我们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
0: 这样你要不要跪下来谢谢我？
1: 换我今天要跪着做节目了。
0: 没有啦，很简单，我知道这个小两会大家来讲，其实我只要知道有两个会就好了，管它是哪两个会，
1: 就是啊，
0: 是不是？来，我先告诉大家小两会的全称还有它的简称，好不好？全称呢在台湾这个部分啊，全称叫做财团法人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漏漏等
1: 太长了啦。
0: 对，所以我们只要写它的简称就可以，叫做台旅会。好，那么在大陆方面呢，这个小两会的那边的代表叫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当然了，这个名字也很长啊，齁，我们也有一个简称叫做海旅会。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台旅会，一个是海旅会。
0: 对，哇，谭志毅你有在听欸。
1: 我一定要想办法参加。
0: 你终于透露出你的狼子野心了。
1: 但是逃不过我们夏志平的法眼
0: 啊。因为呢凡事来参加都留下你的 email 还有你的真实姓名啊，这个很重要，甚至于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留下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啊，放心，这一切我们都会保密啊，这但只是方便在您如果真的最后得奖的时候我们跟您联系，这样子就很方便，
1: 是，
0: 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再给大家一个优惠，所谓的台旅会海旅会的这个写这六个字的这个时间都省下来，我们用选择题。
1: 原来是选择题。
0: 讲了半天吊大家的胃口，对不对？
1: 那你干脆告诉我答案是多少。
0: 不可以啦，这个就是趣味性了嘛。
1: 好，是选择题，
0: 放心，这是第一关就是告诉大家请你要选出小两会的简称是什么，好不好？答案都列在这个网页上，请你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之后就直接点下去就可以了，好吗？这是第一关啊。第二关呢，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听众一再表达公平性，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来参加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听你们两岸 ING 跟早安台湾节目呢。我说也对齁，所以我们要每天设计一个通关密语，
1: 每天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天，
0: 你看我们要不要累死？
1: 你没事找麻烦。
0: 对，每一天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通关密语你那一天写信来的时候，除了勾出那个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关的那两会的名字之外，第二关就是你要答复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通关密语
1: 就是每天要先听节目就会知道那个通关密语是什么
0: 是是是然后这通关密语每天不一样我跟你讲我先跟大家暗示一下啦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那个通关密语大概都跟新闻有关
1: 好，
0: 放心啦，你只要点进来听这个不管是前面中间后面然后都给他收听一下。好，第三关呢就是请你这个写下在这个刚刚我所说的7月20号到7月18号写下任何一个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这一集节目的20个字的收听感想就好了。20个字很简单的。
1: 那我可以这样吗？夏志平真可爱又帅气又大方，真是大

0: 家心目当中的优秀主持人，超过20个字了吧？
1: 但是问题是，这是谎言。这个不是实话，夏志平就不是可爱型啊，也不是帅气型。
0: 好吧，那我换一个，就是酷青蛙。
1: 哎呀，你还要再帮央广即时通行销一次是不是？
0: 我是帮你的歌曲行销。
1: 也对哦。
0: 你要写，我可以写说苦情花王子夏志平他所演唱的你走以后的歌曲实在太好听了，百听不厌。
1: 啊，这个
0: 又超过20个字了，
1: 这个直接中奖。开什么玩笑，
0: 是不是？
1: 怎么能这么玩啊？好啦，这个你要写什么我不反对，重点就是你收听了那个节目啊，你写下20个字的心得，最好是自己写。我知道啊，往年我们在看到听众的答案的时候，奇怪，怎么 A 这个听众写的跟 B 好像相似度 99.9%。
0: 看得到别人的答案吗？
1: 他们也许是从网络上面收听到什么，然后呢，就随便截取一个收听心得写下来，没想到两个人抄的是一模一样。
0: 好，了解。
1: 就这三关写下来就对了，一关回答问题，二关写下通关密语，三关写下心得，就这么简单。
0: 然后嘞，送什么礼物？
1: 哦，这个礼物那真是志平哦，特别去到那个台湾制的机能衣，
0: 机能衣可以得到的有几个？
1: 总共会有四件。
0: 好好好，所以你们是会选出前四名可以拿到这个衣服。
1: 往年跟今年的玩法其实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寄来参加的这个所有的答案啊，每个人你要寄几份都可以，大概你说一个人寄个100封我也没有问题。
0: 因为你从20号一直到8月中嘛，对不对？其实每天通关密语不一样啊，
1: 是，
0: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参加的意思。
1: 每天都可以。
0: 哎呦，这样子就可以增加很多次数。
1: 哎呦，这样讲。但是有些人会说啊，为什么他可以拿两个奖？对不起，没有，就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得奖机会。
0: 但是呢，他抽奖的这个倍数就变大了。
1: 对，分母就变大了。
0: 是是是。你们这次是挑选还是用抽的？
1: 当然是抽的啦，每一年我们都是抽的
0: 啦。所以不管写得好或写得不好，
1: 对，
0: 只要符合条件话就是用抽的。
1: 对，但是呢，我知道大家有些人，我们忠实听友真的是很用心在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所以他们都很用心写下他们的心得。只要你是写得好的，还放心，我一定会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把这个作品念出来，等于各位听众你也有曝光的机会。
0: 了解了。
1: 但是这个比幸运的话，那就是比八字了。
0: 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个幸运你自己可以创造。假设你如果投了100封，你是不是中奖几率就高了？
1: 对，
0: 真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了解了。
1: 因为我知道往年其实很多听众是用这种方法，
0: 就得奖。
1: 就你要我这么明示吗？
0: 不得了。像我们今天听到的人，每一个人都写100封，哇，你的信箱就爆炸了。
1: 求你，每个人寄个200封来吧，我们的业绩才有希望。没有开玩笑。不过真的很高兴哦，每一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跟听众玩这个游戏，然后好好的互动，这是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夏志平就要退休了。
0: 不是，还有好几年。
1: 没有啊，我已经快要65岁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对，等这句话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让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个十几年。
1: 哦，不是30年了。
0: 搞不好夏志平太优秀了，可以退而不休，继续的主持节目。
1: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我想好好每天睡到饱。
0: 对啊，你从工作以来每天都要4点多起床，好辛苦哦。
1: 对，所以但是呢，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啊，最重要的这个理由应该是珍惜跟所有听众互动的机会啊。所以各位，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把握今年的机会，好不好？多多跟我们的节目互动，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上面就可以填写了，很简单，很简单。
0: 除了在我们官网之外呢，志平应该也有发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 email，
1: 是，
0: 对，
1: 是是 是， 是，放心放心。
0: 收到 email 的朋友们就点那个连结进去，就开始呢来写答案。 嗯哼，哦，那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1: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嗯，请说。
1: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连结抛在央广即时通的这个资讯上面吗？
0: 我帮你放在微博。
1: 哦，真的。

0: 的哈、哦，哇！接下来我要跪着录了，
1: 换人跪了是不是？
0: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那我需要付广告费吗？不用，哦、对不对？赶快回答，不然你回答需要广告费，我就下不了台了。
1: 上次平时我们节目的贵宾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优惠，我自己现在的置顶就取消，换成置评的。哇，
0: 天鹅啊，怎么办？我又不能以身相许。
1: 下次啊、当我们要做这个料理的时候，要记得哈。
0: 我懂你的明示暗示啊，你放心，你放心。看是要吃哪一种啊？这个什么雪花酥啦，哈、这个什么 cheese cake 啦，哈、什么啊、尽量做，尽量做。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就是找不到管道的话呢，到自己的微博来，也可以透过自己的微博呢，直接来参与活动。
0: 是，千拜托万拜托了。
1: 没问题，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中大奖。然后呢，穿那个机能衣的时候要拍那个照片中奖秀给我看，
0: 对
1: 对
0: 啊，弥补这个谭志毅他的这个啊不满足。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给听众朋友？
0: 我们送大家《旅读杂志》这一期的《旅读杂志》，送大家到广西去玩
1: 哦！哇，广西很多很棒的风景哎、
0: 对，它的副标题叫《当一回徐霞客》。哎，徐霞客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算是旅行家，有没有啊？当年读他的书都觉得好好向往啊、真的，送大家这本《旅读杂志》，很简单，志平刚刚跟大家所宣传的这个活动里面啊，它的名称叫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对不对？好，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前一天，
0: 那
1: 把日期写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只要写开始，不用写结束。
0: 不用，优惠大家好不好？但是你记得结束日期是什么时候，在那之前来参加就好了。
1: 马上就是天天都写啊，写到就是不能填为止。
0: 放马过来。
1: 好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1: 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啊？
0: 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烧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1: 啊，慈护？
2: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1: 这里是
2: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悔之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2: 还会痛吗？
1: 啊，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1: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2: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悔之。
0: 没想到悔之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1: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社，这里有墨虫。

0: 哎，别急着起来啊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2: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0: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2: 听说是诗人们的老师，本来还以为是德高望重的人。
0: 卓华兄很早以前就在私塾传授汉学，坐育英才。当初日本人攻占本岛，他也投身以卫战争，对抗日本兵。一个文人却扛起刀枪参与了惨烈的战役。哎，你知道八卦山战役吗？
2: 不知道。
0: 义军被日本兵围困在八卦山的时候，大量的炮火无情轰炸，除了少数逃跑的生还者，其他人几乎都丧生了。卓华兄当时逃过一劫，但是他相当懊悔与自责，朋友都在战争中死亡，自己却苟且偷生而痛苦不已。在那之后，他终日纵酒吟诗，那是唯一能够逃避现实取乐的方式。
2: 可是活下来总比死了好吧？
0: 切，你看看这个。
3: 慧芝从草庐的架上拿起了一张墨迹豪放的字画，诗句旁是墨笔勾勒的红花。
0: 这个是卓华兄当初留下的诗句：此身莫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可见逃跑对他是多大的挣扎。
2: 为了活命逃走，没有不对啊。
3: 阿木不知道为什么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
4: 快逃！
3: 他脑海有个声音一闪而过。
0: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义而死好过背叛信念而赖活。当初参与战争的人大都是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只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落入异族手中。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徒然，无论有没有牺牲，终究是一样的结果。
2: 我不知道那些历史，也没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填饱肚子，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0: 哼，我和池仙也都是在大清时代苦心钻研汉学的文人，想着可以借由科举考试，未来考取功名，当官发达，造福故乡。但谁知道忽然天地变色，家国易主，我们这些学士也毫无用处，成为被时代遗弃的遗民。立舍的立就是庄子中提到的无用之才。
3: 阿木回想当初幼春对于自己跟日本人合作如此愤怒。
2: 哦，原来立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都恨日本人吗？
0: 要说没有仇恨是骗人的，除了他们夺走了过往梦想，还有许多亲人朋友死在乙未的战火中，只是一直怨恨哀伤又有什么用呢？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哎呀，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爱纵情酒色，不理会世事了吧？
2: 哦，原来如此，难怪当初幼春会这么生气。哎，可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3: 房门忽然被重重推开，是一脸醉醺醺的痴仙以及一名扶着他的年轻人。
5: 哎呀，你那么久没回来，酒都凉了。 陈曦说待会要帮我们接客人，带我过来，自己热酒，九九呢？九九呢？
4: 哎呀，赤心老兄，是带你来休息了，你不能再喝了。
3: 扶着他的便是谢卓华的门生李晨曦，一脸苦恼的劝说。

0: 你怎么还活着？你看，你呀，你就是不跟我们喝酒，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池仙注意到坐在床边的阿木，阿木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酒后风雨。
2: 哎呦，池兄怎么也过来了？放着卓华兄一个人也太失礼了吧！哎呀，这小伙子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反正阿祥跟阿月没有跟来，我想你是不会想躺下的啊！等等，两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0: 要节食还是帮我们酗酒啊？
2: 什么？哎，不是啦，是……
0: 嘿，那就不是重要的事，都是你呀！我忘了要温酒。
3: 赤心兄不休息吗？我这里也快没酒了。
0: 快没，就代表还有了。
2: 这里有墨虫，带着斗笠的长脚怪物。
1: 阿木忍不住高声呼喊，瞬间喧闹的草庐变得安静。阿木终于成功把话说完，期待他们能赶紧发挥除魔术师的职责。池仙摇了摇头说：
0: 哎呀，我哩，这个当作尸体，太复杂了，就像画蛇不是天足，还加了翅膀吧。
1: 晨曦擦着汗一脸困惑地说：
3: 你说什么？
2: 哎呀，这小子刚刚撞到头，他果然需要休息一下。
1: 悔之叹了一口气说：
3: 不，你们不是应该……
0: 找到了，找到了，走走走走，再去喝酒。
2: 好好好，走，喝酒。
1: 池仙跟悔之互相搀扶着，抱着草堆挖出的酒瓮高歌离去。晨曦慌张地跑出房门。
3: 哎呀，真的，他们没办法。哎，你自己先休息啊，我还有事。
1: 独自被留下的阿木一脸哀怨，完全没人听进他的话。
4: 哎呀，我就说嘛，你别当个笨蛋浪费力气，这里都是一些酒鬼疯子。比较正常的只有那个书呆子
5: 李承熙。报纸的文章就是那个人写的，所以他会知道什么吗？
1: 阿木探头看向窗外，已经不见人影。
4: 哎呀，瞎操心，不如当个缩头龟休息吧。
5: 可是墨虫就在这里，随时可能害人。
4: 是啊是啊，搞不好那三个醉死的人直接倒在墓地里被啃，这样你还可以去帮忙埋尸上的骨头。
5: 墓地？对了，到底是谁的墓？有坟墓不就代表有人死了吗？如果知道是谁死了，不就能弄清活鬼的身份？
4: 但是你要知道，就得回去虫子的地盘了。
5: 我要去看看。
1: 阿木起身出门。
4: 哎呦，这龟儿子顽固的头壳比龟壳还硬啊。
1: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5: 上面的字……
4: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1: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6: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2: 活鬼啊！
1: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2: 哎呀，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0: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

0: 还会吓成这样。
1: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慧芝跟痴仙都夸张地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2: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1: 卓华问着阿木。
3: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2: 啊，声况？
1: 慧芝解释着。
3: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筑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2: 真的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喜欢我们上一集的主题内容吗？我们找龙龙来聊天，聊喜剧，聊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而好听的部分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今天一样龙龙会来到节目现场继续跟大家聊。我们也持续在找一些喜剧演员来节目现场好了。我觉得喜剧这个领域其实真的有蛮多可以探讨的跟情绪有关的连结，你说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有什么样子相关的推荐，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从事类似产业相关产业的人，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报名。好，说不定我们就找你来上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对吧？那还有包含了，你还记得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有那一天的这个小单元小企划。如果你有那一天的情绪和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写信件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啊，你想要来上节目啊。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么或许今天坐在节目现场跟我一起聊天的人，就由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行列喽。相关的细节，你都可以在节目资讯栏找到我们的 email， 然后从这个 email 里面，你可以寄信给我，寄信给我的团队。不管是要敲完主题、推荐人选，或是推荐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都非常欢迎。今天也要有情绪 small talk， 我们先进这个小单元吧。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今天一样请 Andy 跟大家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夏日炎炎啊，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大概也是七月中的时候了，真的是天气非常热，
0: 真的好热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么热的时候一直觉得好烦躁哦？

0: 我自己是觉得啊，这个在户外只要待超过5分钟吧，你整个人就像是要烧起来的一样。
1: 我也会这样觉得。我觉得除了夏天让人烦躁之外，另外一个是让人期待吧。期待对我来说啦，因为身为一个大学生，就是会放暑假。三个月的暑假，
0: 对，OK，是这种期待，
1: 是就是对于一个夏日的想象，都会是一种啊热血快乐，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0: ，Summer Love，
1: 对，一种 Summer Love 的样子。
0: 哎呀，你期待 Summer Love 吗？
1: 我自己是想太多了，可能没有办法，
0: 想太多是有想，
1: 是有想啊，当然有想。哎，那我很好奇，那如果那个会喜欢 Winter Love 还是 Summer Love？
0: 我喜欢 Long Term Love。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喜欢的是关系的稳定跟长远。我们不要只有一个季节，因为只有一个季节的，就是它很美好，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或许我们这个阶段比较不会是想要这样子的状况，但不好说，因为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Summer Love 跟 Winter Love，但我本人啦，我也不能代表我这个年纪的所有人发言嘛。我本人的话，我是喜欢 Long Term Love。
1: 我觉得季节一直给人一种印象。
0: 短短的啊，
1: 对啊，短短
0: 然
1: 的
0: 后情感
1: 啊，
0: 张力很强啊，
1: 是的，没有错，
0: 对吧？
1: 但我觉得同时，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夏天也会让人觉得忧郁，因为通常我们以为都是冬天会让人忧郁嘛，
0: 哦，确实，
1: 就是
0: 或秋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到那种高纬度地方，冬天又一整个都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日照时数不够，
0: 对，
1: 所以还要早上要起来晒太阳，对，但这个。以我们这种日照时间很足的国家，
0: 超够，
1: 对，超够的地方呢，其实就跟那课讲的一样，夏天也会让人感到比如说容易早醒啊、焦躁不安啊，或者是易怒，因为很热嘛。那或者是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我相信大家现在不想出门，可能也是这部分一个展现啦。对，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反向季节性忧郁症。
0: 反向，你说反方向的
1: 对，
0: 反
1: 反
0: 向，
1: 方向的反向，
0: 哦，
1: 对，因为顺向的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心情会不好，
0: 哦吼，这叫顺向
1: 对，反向的话是什么？反向的话就是指在夏天，明明看起来大家都应该是最快乐，
0: 阳
1: 万
0: 光
1: 物
0: 普照，
1: 对，万物生长的那个时刻，你自己在 emo 这样子。
0: 哦，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叫《阳光普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或许有机会，我们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光汉啊，哈，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阳光忧郁，就是他在一直扮演着那个阳光普照，不让家人担心的杰出模范生。可是他却有很强的悲伤、压抑、忧郁是在心里面的，是别人看不到这个角落，因为他都是一直用一种阳光男孩的方式在呈现他嘛。那后面就有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可以像 Andy 刚刚讲的一样，他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就像有一个词汇叫阳光忧郁啊。
1: 对对对对，虽然说那个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忧郁症的名
0: 啊，
1: 字或
0: 对，那
1: 症
0: 本
1: 状啦，对，
0: 就，
1: 那就是一个我们俚语当中常常提到的说，我好像阳光忧郁了那种感
0: 其实
1: 觉。
0: 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有些时候身边的人他表现出来很阳光的样子，不一定就是他没有任何一点忧郁啦。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群的状况底下，反而加重了这种状况。
0: 他可能是强颜欢笑，或
1: 对
0: 是不想
1: 啊，
0: 让别人担心。
1: 有点像塑造自己一种形象，然后把自己包装起来。
0: 哦，这也是另一种角度哦，就是除了不想让别人担心之外，还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很好。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对夏天的影响其实是很像的。为什么会说它很像？是因为我觉得，夏天一直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我，就是你可以去玩水，它一定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光。对，但其实有时候太阳太大了，它反而会让你的阴影看起来很长，或者是它可能会让这个万物死，就是被晒死，会被晒伤这样子。
0: 哦，我觉得要看情境。你刚刚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像你说，哇，夏天可以去玩水，可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是骑在道路上的骑士，然后雨下超大，严格说起来，你也在玩水啊，台北水乐园嘛，但你有在快乐吗？我相信是没有的。你只会觉得天哪，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好危险哦！诶，是真的哦，你要注意你的胎压太稳哦，因为可能会打滑什么的，对不对？可是我要说的例子是说，我觉得真的要看你当下的情境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看着外面下大雨，你可能会想说，哇，好，等一下会凉一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行进在路上的人，那你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
1: 我觉得这跟情绪很像，因为情绪有很多时候你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你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0: 赞成。
1: 对，所以就是

0: 现在看起来别人很开心，他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得要这个形象。嗯，很多人会说，哦，我觉得你看起来都没事，但其实这个都没事背后其实很有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对方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当然反过来你自己的表现出来的状况别人没有办法察觉，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对外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1: 真的真的，因为像 Andy 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他为了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好像自己很困扰的时候不太会表现在他脸上的人。
0: 对，
1: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我
0: 就是一个会把自己藏很深的人啊。
1: 可是我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比较诚实的事情，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啦，那也不一定是求救，但是你是那种啊，别人没问，可能他也没有想知道吧，所以你就会这样过去。可是我有发现，至少你有做到一件事情是，当别人关心你，或例如说，当别人问你说，Andy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困扰，或者是觉得很不自在吗，或什么的，然后如果别人有嗅到这样的氛围，你好像也是会侃侃而谈了。
0: 嗯，好，最后回归给大家，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想说夏天就一定会是得是阳光的吗？你还是可以把它讲出来。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播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带给我很多夏天的感觉。最近在社群上也是很常听到他的出现，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这样子。
1: 他为什么最近很常出现啊？
0: 因为最近社群就很常发那种我们彼此出去玩的那种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你知道就那种什么四格，然后大家会有什么每一个小时录一次影的那种东西，他的背景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第一天，可能因为很欢乐吧。
1: 哦，象征友情。
0: 对，象征友情。好，分享给大家。

0: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我们一样邀请龙龙到节目现场来，因为我们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一回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龙。
0: 根本聊不完呢、
1: 真的。
0: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为什么天安你？

0: 身上的标签这么多？
1: 哎，因为这世界就很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啊。
0: 可是你有没有忽然间发现身上的标签这么多，有些时候也是不错的，
1: 有好有坏啦。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从过去到现在十年的喜剧生涯里面，唯一没有离开而且贴超大的一个标签就是跟女生有关。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讲了，其实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女生本来就少，你又算很早期，根本就是那个一片荒原的时期就已经在做这件事的女性，所以一路以来好像我们看你的段子的时候也会期待你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讲一些什么，但与此同时这件事情也很容易会造成大家对于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客家一样，一个标签就是会有人不爽。
1: 是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参加一些例如十八禁的演出，他就是标榜的整场都在讲十八禁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试着就是讲一些黄段子这样子。可是当时其实我很年轻，我才大学刚毕业而已，所以经验也没有很多。然后以前又是乖乖读书型的，也没有玩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先从模仿开始嘛，看前辈们都讲什么啊，然后内容是什么啊。于是我就写了很多，就是一样 A 片啊，或者什么喷来喷去啊，类似这样子的段子。然后那时候就有被观众投诉，就直接被投诉欸，就是有男演员今天在台上演出的过程啊，或是一些很露骨的桥段都没事，但我直接被投诉说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年轻小女生可以在台上讲这些东西。
0: 等一下，这个主题不就是十八禁吗？
1: 对，重点是我已经在一个标榜十八禁、宣传十八禁、十八岁以下不能进入的场地里面演出了，然后我还要被投诉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荒唐。
0: 为什么大家对于女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定好像特别多？
1: 很多耶。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去越想越气，然后我就想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想说，假如我今天真的好笑到他们没有办法去掩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笑是藏不住的，就像人家打你一拳就是会痛嘛，然后人家就搔你痒的时候你就是会笑，所以假如我今天好笑到他没有办法反驳的话，会不会这件事情就过关了？然后我就回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太少或者是认知太少，所以我学习效仿的对象都是男喜剧演员，所以他们的视角或是角度的话都是从男性出发的，那对观众而言可能会觉得有点隔阂这样，当然加上他们自己的成绩，所以呢导致觉得我在台上的表演不舒服，那于是我就开始很认真毛起来做功课，我开始广看 A 片，然后逛一堆成人频道跟杂志，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呢啊，很认真研究出来女性视角，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多很爱吐槽的地方，因为 A 片里面有很多很不合情理的情节嘛。
0: 对，
1: 然后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就觉得不可能，这些不可能发生，这个姿势不可能舒服，然后等等的，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意外的大受好评，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或是方向出发的话，我才有自己的独树一格的风格。
0: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前面你说的那一段，你被投诉的状态，是你试着用男生的视角在做表演。但是对底下的人来讲，却因为你是一位女性，而觉得这样子不妥当。
1: 对，
0: 那反而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碰触这个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就非常有勇气。你反而去想的事情是，那我就用女性的身份讲女性的事情啊。
1: 对啊，这样子也许视角会比较顺，然后呢或是也许那个冲突感没有那么大，然后或者是你们比较难以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来抨击，当然还是有机会，觉得女生压根不应该在台上讲黄段子的观众也有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在了，因为当你自在之后，其实那一些对你的批评它可以成为你的下一个段子、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讲的就没错啊，这件事情就很荒唐啊，然后我自己就是气顺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讲话起来就有底气了。
0: 我自己很喜欢你这个厘清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遇到所谓的委屈，然后我后来认真的去拆解委屈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委屈有时候是真的自己先不顺，就是你可能只是为了要 服务或是配合别人，所以你做了一个也不是你自己一开始想要做的举动。
1: 对。
0: 然后等到别人拿这件事情来反对你

0: 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超级委屈。可如果你这一端不是，就是你就是很自在顺你自己的心意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愿意站出来挺你自己。
1: 对啊，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你那节目在讲情绪，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很多表演课或者是很多文章啊那之类的，你都是在摸索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对演员或者对写段子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人很常说，好，例如我不开心，我看到这个生气，然后我说好，我很生气，可是这个生气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羡慕，还是因为委屈也好，或是是难过也好，就是它其实可以拆很细很细的。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花时间跟花心力去厘清，然后这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
0: 嗯，但你会不会反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的段子开始有了一些写法上面的变化？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一种状态是你可能会更希望大家除了笑之外，会开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觉跟感受？
1: 哦，这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是因为你对这世界有一些话想说，就你有一些事情想要表达，所以呢你去写段子。可是你不可能写得像说教一样，所以像我自己都可能会有个比例，例如我办专场的时候60分钟里面，如果我前面准备50分钟够精彩好笑的内容，你们会愿意听我最后10分钟我想说的话？嗯，就是我会按照那个比例，就是穿插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暖收，但我觉得也不是故意暖收，就是我真的对这世界上有很多抱怨，或者是像以前EP1 的时候，就是在讲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我没办法理解这社会，这世界也没办法理解我的那个过程中。可是如果你都在诉苦，你都在就是吐苦水的话，谁要听你的内容？所以我前面就是在抱怨我处处碰壁，然后或是干嘛遇到了一些有趣事情，然后呢最后才把这个核心讲出来。那经历过前面50分钟的累积的话，大家也可以同理，也可以接受你最后的论点或者是内容，也会觉得啊，我站在你这边了，而不会一开始就会觉得你这是小朋友来在这边说什么教啊，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定是有想说的话。
0: 对，而且 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服过程，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让大家听进那个话，你要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买票进来。
1: 对啊，
0: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买票进来绝对不是为了听你说教，
1: 真的。
0: 他想说我的人生已经这么苦了，我还来听另外一个人在说他的苦。
1: 对
0: 对，我又不是他朋友，我干嘛？但如果今天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他们其实不会觉得说教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面感受你所感受的事情了。
1: 对，所以也许最后面的诉苦或干嘛，对他们也反而是一种抒发或是一种笑点也说不定。
0: 对，嗯，好，那这样子我就要问了，既然你刚说暖收，我忽然想到，那有没有，因为我们上一集聊到难以招架的多半是刚刚讲那种冷场或吐槽的那一种状况，那有没有让你难以招架的是底下人忽然间给你一个超级暖的回复，就是我们俗称的重击？
1: 有欸，
0: 这种的勒，这种的难招架可以分享吗？
1: 那我想一下哦。我有过，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了。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那时候我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以为我可以了，我以为我已经就是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准备上台就是打这场仗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观众的一个，就是他好像喊了一个说类似，就是不论你怎样，我都爱你。就是类似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欸，我没有要在一个喜剧场合，就是我太习惯他们呛我了，我太习惯他们跟我对着干了，然后他们突然就没有关系，我爱你，你爱怎样就怎样，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我说你们干嘛？你知道我怎么演下去啊？就很烦呢，欸，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爆哭，对，然后可是大家可能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也是觉得就是很可爱，所以就是是没有人不开心啦。
0: 对，你说应该那是第四集的时候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那就是从一个低潮的低谷的状态里面试着要爬上来。但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诶，那个低谷不能白费的重点是你不管是自己的段子或是别人期待你讲段子的时候，就是会要你在台上有一点类似，我们也不能说揭开伤痕，但是要把这件事情能量转换。就大家好像会期待这个，所以当你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去证明 你已经走出来了，或者是啊，大家可以笑了。
1: 其实压力很大
0: 而且底下的人，我觉得其他们为什么会讲出这个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听你在陈述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也会觉得。

0: 觉得你压力很大，所以他们要告诉你，你不要压力大。我们来这里的就是要听你，听你讲这个
1: 是没错。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煎熬，就是你有一部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好了，走出那个创伤了，可是一部分你又要想办法，就是写出好笑的东西。可是你又要怕说这些东西可能不如以往好笑，大家一定会拿来比，而且再加上是喜剧演员是一件人设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所以是人家以往看你的态度跟现在看你的态度又不同了，然后。观众来的话，有些人是期待看到跟以前一样好笑的东西，但有些人是我是单纯来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那么好笑也没关系，也不能说不用那么好笑，而是说就是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你想说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来这边陪你的，所以大家看你的态度有不同了，对，跟以往那个我只是单纯来看笑话或者来看演出的那个整体氛围是不一样，大家都带着不同的心境来，所以就是你反而变成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调试的过程中，你要一边向大家证明说 OK 我好了我没事，但是一边又要跟大家跟我说就是我有经历这件痛苦，我没有要否认这件事情，就它是一件就是很煎熬的事情，
0: 展示伤口本来就是一个超荒谬的事情的。
1: 对啊，
0: 对啊，平常你看你自己受伤了，你会四处去跟路人说：“哎，我给你看我的伤口，我脚上有个超大的伤。”不可能，你就是给医生去包扎。对啊，可是喜剧演员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负责任、敬业的喜剧演员很努力在做的事，但我只能说辛苦了。但这就是喜剧人生啊。那我觉得我们下一段要来聊一个东西，是这些事情当他在一个封闭的场合聊天的时候，或许都还可以有我们刚刚讲到暖心，或是招架得住，或招架不住下台嘛，
1: 对，
0: 下台结束这个表演嘛。但偏偏如果今天走到了社群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们先听歌。
1: 先听歌哦，这首歌哦是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怎么这么大哦？
1: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我很重要的能量诶。就是当你了解到这首歌的背后含义，就是它不论是耳朵有点听不见，然后或者是就是要强烈付出回到台上的那股冲劲或干嘛，我真的是速度在这个 MV 之前落下我的眼泪。所以我觉得人生低潮的话，你绝对要去狠狠的听完这首歌。
0: 我赞成。

0: 如果你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龙龙呢在一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1: 对，没错，
0: 因为有一个影像好像在讲 gay 蜜吗还是什么的。 对，
1: 对，
0: 就反正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主题，你看又是性别议题很有趣。他被注意到了，然后被注意到之后，接下来开始有很多，例如说大家也愿意付钱进来看你的专场表演啊等等，那么就得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我不知道对喜剧演员来讲，由于场地的状况就是有限，或者是台湾现在人类在第一时间要去消费娱乐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单口喜剧，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看到其实非常多的单口喜剧演员，他必须要运用社群来让大家注意到他是谁。
1: 欸，这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就是因为你放上网络就代表你的段子已经被大家看过用过了嘛，所以就是大家不会想要付钱来去看一样的段子，跟国外的风气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外的这个文化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到现场再听一次经典段子重现这样。可是在台湾的话，这个行业才刚起来，所以大家希望听到新的段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排斥把自己的影片放到网络上的。通常我们录影只是为了检讨，刚刚哪里演不好回去
0: 自己的，
1: 对，回去就是好好看过一次这样子，或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从来很少人剪上网络上，可能只有短剧类型的早期，像什么云梦星夜啊等等的会放在网络上面。那后来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出国比赛，然后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然后辗转去新加坡，然后认识了一个在台湾当经纪人的朋友，因为同为台湾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些建议，他就说，欸，他可以来台湾看我的演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小剧场差不多就30几个人吧，所以我就让他过来看我的专场，然后他坐在第一排哦，然后几乎也都没什么笑脸，超臭，然后又觉得天哪，我完蛋了，我砸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结束之后他跟我聊天，他说既然你邀请我来，那我也免费看这场，那我就是身为经纪人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络。他就说你看你再怎么演一场40个人，你演个10场也才400个人而已，那你如果今天放上网络，那个传播性多快啊。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第一是当时大家都没那么好笑，所以对自己也没那么信心。然后呢，再来是台湾没什么喜剧演员，大家对这件事也认知很低。然后还有是我一放上网，我就再也没办法
0: 讲那个段子
1: 了耶。可是我们当时你知道，一个月你几个五分钟出来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了。对，然后我还要把我60分钟放上去，那我今年不是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挣扎。可是当时我又非常穷，就是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呢从国外比赛回来，奖金还没下来，户头剩3000多块，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蹲在家里。然后想说 OK 好，我现在没事也是没事，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开始把以往的那些影片全部一个一个剪上网络这样子。那就很幸运的是那时候刚好蹭上那个 FB 跟 YT 的演算法，所以就是影片爆红了。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有一切后续的就是创作。
0: 对啊，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恍如隔世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现在的人一定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因为反而是在社群上面认识了对于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不管是我们做这一行的或是你们在做喜剧演员，大家已经慢慢的目的是，欸，你其实不一定要来看我的专场，可是我要让你先认识我这个人。
1: 对，
0: 那就变成他在网络上是一个名片，这个表演只是你的一张名片，并不是一个 call to action。当然他如果可以让他来专场是最好的。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心态的转变，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欸。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重点，我们

0: 都希望突破演算法，但突破演算法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以 trace 来说就是这样啊、嗯、当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多少少这个圈子或是、认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了吧，诶，就是有人不认识你，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人会对于你的段子，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喜剧演员，
1: 对，
0: 就是有人会对于你讲出来的话或是你讲出来的内容指指点点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诶，那些人讲话有些时候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难听到一个不行、
1: 欸、诶，真的诶，就觉得诶，我上辈子是砍你爸妈是不是，
0: 真的会，就是已经到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很难以招架的事情，是他也不是你的观众，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说我现在钱退你，你滚出去。
1: 对啊，
0: 那怎么办？
1: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会有点难以消化，因为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处理过，你也没有消化过，然后你会有很多委屈，然后你会想要解释，然后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很多人或者这些网络上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解释，你也解释不清，甚至他们没有要听你解释、
0: 嗯，
1: 所以不论你的论点是什么，在他们面前就是形同虚设。所以以前呢，我可能会很想要据理力争啊，我很想要跟他们辩论啊，或者很想要讲道理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欸，你讲得出道理来，就像喜剧一样，你今天有个歪理，就算今天这件事情是多离经叛道，可是你可以说服观众，你可以让观众笑的话、
0: 嗯，
1: 我们相信这个论点，就你可以让观众被说服的话，那你的段子就有存在的意义，
0: 是啊，
1: 就是可以留下来。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试着这样去说服网络上的这些反对者，然后或者反对的声音、嗯，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就在浪费时间，根本就超级内耗，就是这些人到底关我屁事啊！然后久了真的觉得说，哎、欸，其实他们也没有要听，他们就是搞不好只是就是那个网络疯狗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不用去理这些东西。
0: 嗯、
1: 久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好，你今天就是确保自己的心态没有问题，然后呢，你今天没有对不起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吃下一口饭，呼吸下一口水，哎、欸，呼吸下一口空气，这样就可以了。
0: 现在人类身心安适真的好困难、哦、
1: 真的，
0: 就做一个喜剧演员要身心安适已经很困难然后又要你知道你不可能离开社群了、嗯、我觉得现在只要从事创作行为，哪怕你是一个音乐人，你是一个、嗯、OK podcaster， 你是一个喜剧演员，你都必须要在社群上面一定程度的揭露你的专业，例如说释出你的声音节目，释出你的聊天片段，释出你的歌曲片段，释出你的演员表演的片段。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复杂的事情是，今天你离不开社群，但是社群有些时候它会，
1: 它其实是有毒的，说实话。
0: 那你要怎么去戒？你看，当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需要仰赖社群的人，我们会说啊，那我们数位排毒，我就是关
1: 掉
0: 社群，
1: 删掉 app，
0: 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啊！哇啊，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我们这样子必须要跟社群互动的人，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个啊。
1: 对，可是我觉得工作之余，我觉得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有新的创作，然后呢跟应对这些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因为正面你也会往负面想，负面你会往更负面去想、
0: 嗯、
1: 所以当自己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远离耶。然后呢、嗯、你还是得找一些真人，然后在生活中去排毒。
0: 嗯，好，我觉得找到真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那些网络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哪里。那大家真的有这样子想吗？或者是就是他们敢在真实社会这样讲吗、
0: 嗯、
1: 就是这都是很令人存疑的事情耶。
0: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节目最后想要问你一个、嗯，我不知道对你来讲算不算难的问题，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定义这题很难，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艺名跟一个本名嘛。
1: 对，
0: 对，因为艺名就是内科，应该没有人怀疑过内科是艺名不是本名这件事吧？还想说他应该本名就叫内科吧？没有嘛？应该也没有人觉得说，哎、欸，龙龙应该就是本名吧？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台湾的人类名字多半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但是会有一个姓氏。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如果回到我们说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位置，是因为他一直在揭露自我。
1: 嗯。
0: 可是他一定不是完全的自我。
1: 是。
0: 他不会是一个下舞台之后过着你本名的那个你。
1: 对。
0: 的日子。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又不可能真的上下班嘛，因为那个自我揭露就是不会有、
1: 欸、切不掉
0: 切不掉
1: 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回过头去找属于你自己本名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你现在的表演会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他有跟上你的表演吗？
1: 越来越近，
0: 还是他跑太远了？
1: 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然后它是一个一起往前的过程。嗯、就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会揭露可能 60% 的自己或者是 70% 的自己、嗯。然后可是越来越长大或者是随着观念改变的话，我可能只愿意揭露 20%, 30%, 甚至某一些情况之下我愿意就是揭露 80% 也说不定、嗯。就是它是可以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绝对。嗯、然后我以前的段子我现在也写不出来，然后我现在写的段子我以前也写不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一直进步跟一直往前，嗯，就是龙龙也好，千玉也好，千玉是我本名，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要一起成长的，嗯，对，
0: 你把龙龙跟千玉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会变龙千玉啊，好烦哦，
1: 这是我艺名的来源，
0: 这是他艺名的来源，很顺，真的是。我最后讲一个小小感谢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如果你在创作领域里面有给你自己一个名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相信它有本事创作出保护你的能力。
1: 确实，
0: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美好，直到了我这几年一直在感受那个，反正就是去做諮商嘛，然后有时候跟心理师聊天、嗯、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棒的武器，只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我以前觉得我在活着双倍累的日子，因为有两个身份要做、哦、对不对、嗯、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有耶、欸、因为当你创造出一个人物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物是在保护你，或是 OK 我们以我们之前曾经聊过的 Drag Queen， 嗯，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他创作出了一个角色来，这个角色是他扮装之后的样子，他会有一个艺名嘛，嗯，可是他其实在那一个状态他是做了很多他在用本名跟他的生活当中不敢做的事情。
1: 欸，其实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你对这世界的愤怒跟怨怼，然后还有勇气，全部都在舞台上用完了。你私底下就是其实一个很怕事，然后呢，嗯、或是一个没那么勇敢的人。
0: 对，你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哇，那这样子是岂不就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创造出来的角色吗？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没有，他在保护你，只是要让你更自在的做你自己。
1: 是啊，因为我在台上我敢就是怼这世界、嗯、然后或者是讲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嗯、但是现实生活我是真的不敢。
0: 可是有他的保护，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那我们反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个压抑的东西有了一个出口。
1: 是啊，而且你才能就是更自由的创作。
0: 对啊、嗯、自由的创作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但是这个舒适是有很多的不舒适组合而成，只有你去认识了这个不舒适之后，或许它才有比较有可能有舒适的一点。虽然我个人觉得有点难，嗯，但我们都往这样的方式祝福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非常谢谢龙龙今天到节目来，
1: 感谢内科间的邀请。
0: 我们的访纲大概只完成了 10%， 我认真说，
1: 真的假的啦？
0: 很好聊，你下次再来玩。
1: 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0: 好，但还是要先祝你就是未来的行程一切顺利。
1: 好的，谢谢。
0: 我刚刚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要去开展他的副业。
1: 对，我明天要出国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打世界扑克大赛，大家祝我顺利。
0: 对，我祝你。该赢的统统赢下来。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播歌吧。
1: 最后的一首歌呢是热狗的《楼上的房东》，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歌、欸嗯、然后他还得过奖，然后呢我非常喜欢在打牌的时候听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所以最后分享给大家。
0: 那一天的情绪课谢龙就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
1: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3: 福尔摩沙，
4: 福尔摩沙，
5: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现在是国历的七月份，七月这个意义像在台湾来讲，七月如果是国历，对家长来讲啊，这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小鬼都放出来了。然后呢，农历的七月，这在台湾来讲也是重要的民俗月。光是七月这个意象哈，就让人想到，因为这个中元节啊，然后呢，这时候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面，有所谓的那样的一个地域的一个意象哈，它就很容易就浮现在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个很有意思，最近在我们呢国立台湾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展。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因为展览名称叫地狱忏，忏悔的忏，好，地狱忏。然后呢，有这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这年头大家真的蛮多人有兴趣到地狱走一遭，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人呢，为了展场最后有所谓的地狱签诗大排长龙、哦、哇，这个所谓的地狱忏的展览啊、哦，在这边呢呈现出来的空间，是不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这样一个展览，而是以台湾民间信仰里边18层地狱作为灵感，结合的影像、声音、空间装置，也有宗教仪式的元素，重点是带大家走一趟从人间到地府再回到人间这样的生命旅程哈。哇，透过当代艺术重新诠释，也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善恶因果还有生命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邀来了这一项展览的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者，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聊聊从台湾庙宇出发走进美术馆的地狱之旅啊。冯摩萨，咱们来去啦。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l,
3: saya
4: kaksa santai.
3: Today, that's the greatest
4: comment.
5: Hola, Andrea.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来，我们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哈，这是姚瑞忠老师，他在台湾哦，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家。首先，他自己本科念的呢是美术系。然后呢，这些年其实他在很多国际上重要的一些展览，像威尼斯双年展啊，哈。然后他其实他的足迹也去过上海、北京、深圳双年展，很多国际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展览，他都有参与过。而且呢，他也是我们台湾台新奖的得主。那他1994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杨德昌导演他那个电影里面《独立时代》那部电影里面，他又做那个美术指导。好，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哈、哦，就在创作上，就是摄影啊、录像啊、绘画，透过很多很多的媒彩，不同的媒彩，用这种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在他的艺术创作里面，有时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哈、哦，就是有的人看了就会觉得哇，好特别哦，这好有创意；有的人会觉得笑莞尔一笑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姚瑞忠老师，最近呢就在我们的国立、哦、在我们的国美馆这边，国立台湾美术馆，他呢推出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展演，叫做地狱忏，我们那个忏就忏悔的忏、哦、那但是字面上、字是这样子，意义到底什么样，等一下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听说这个展览推出在国美馆呢造成了轰动哈。好，我们来欢迎这姚瑞忠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请教一下哈，先讲一下你的这个展演叫做地狱忏嘛哈，字面上是叫是忏悔的忏没错嘛。
2: 对，
1: 好、哦，那你这个地狱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本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叫做地狱走一遭，
1: 哦，
2: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行，
1: 不太符合你的风格呢，哈、哦。
2: 对，后来我就跟那个海阔拉蒂他们两个是。就是我北艺大的学生哦，那他们一个叫做陈志扬、哦，一个叫闵思涵，
1: 是。
2: 那因为他们是我去年那个须弥山也是在国美馆展出嘛，
1: 嗯，
2: 也是蛮多人去看的，所以今年他们就想要去偷偷看，
1: 嘿，
2: 那我就说好啊，你们就偷偷看啊，我们就一起弄啊，
1: 嘿，
2: 那、哦、他们就丢了一个这个地狱走一遭，
1: 嘿。
2: 那 后来就中了，中了之后我想说这个名字出去不太行吧，就说那就改一下吧，还是改很，对，改成地狱忏。然后英文的话本来叫做 Go to Hell。
1: 哦、oh, ，Go to Hell 比较直接，哈。
2: 但那个是骂人的话，后来想想、啊、这样也不行，对，然后就也改了。
1: 哦哦哦，也改了。那你改的是什么？对对对 Hell， 然后呢
2: ？Rain 就是地狱 Rain。
1: 哦、oh, ，Rain，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地狱忏这样的，哈、哦。所以你的重点，
2: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展演，这里面可能宗教仪式、剧场展演、当代艺术基本上融合在一起嘛，哈。然后刚刚姚瑞忠老师讲他那个两个学生，那也是这一次展演的哈，这个企划者之一，他们算是师生共同创作哈。这个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不过我们今天是拜托姚瑞忠老师，因为整个那个展览所有的重要这些元素来自于他的研究或者他的一个创作的概念哈。我说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说你们那一天开场的时候哈。开幕的时候有一段地狱之旅啦，哈，然后让那个观众从黑洞开始驾鹤西归哦，然后实地去踏查，说以 3D 扫描建构的场景，然后演出里面你还手持的金刚杵是不是？
2: 对，
1: 你算是情境演出吗？
2: 对啊，我是扮演城隍爷啊。
1: 哦，那你造型有很城隍吗？
2: 有啊，造型就是我去弄了一套真正的
1: 城隍爷的。

0: 就是他们先去马豆代天府扫描，
1: 对，
0: 扫描完之后，然后再，因为扫描之后画质很差，所以他们要重新建模。
1: 嘿，
0: 那他们两个甚至休学跑去弄这个展览。
1: 真的啊？然后
0: 是，
1: 3D
0: 对对
1: 列
0: 对。
1: 印吗？你说 3D 列印是把那
0: 啊，不
1: 些
0: 是，3D 建模，就是
1: 3D
0: 进
1: 建
0: 到
1: 模
0: 那个建档里面
1: 哦。
0: 去建模。
1: OK，但是就说让大家在现场是有可以看到一种好像实景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软体有非常的推陈出新嘛，
1: 嘿嘿
0: 那你
1: 嘿，
0: 要比那个写实度啊，比那种高
1: 身
0: 像
1: 临
0: 素，其实
1: 其
0: 都
1: 境的感觉，
0: 对都可以做得到。
1: 哎，
0: 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要做那种感觉，因为那种东西
1: 嗯。
0: 太像那个 pop 或者说是那种好莱坞会做的那种东西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说根据台湾的这种风格特色，要形塑出一种很 can 的感觉。
1: OK，所以你的 3D 建模意思是你在现场就做出1:1的那种比例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还是怎么样？
0: 好，没有，他们是把人物建模之后，还要再次建模那个十个场景嘛。
1: 哎哎，
0: 哦，对，然后再让他们动，让那个现场要调整。
1: 哦，再让他们动。然后我看到说，最后在奈何桥还有地藏王菩萨引导，又离开地狱，再重返人间嘛。哈，这是开幕仪式，还是说你们在展览里面会让参观者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我们有个叫做演出版的，就是开幕那
1: 嘿，
0: 天。那那天
1: 哦。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1: 就
0: 那
1: 是
0: 一般的
1: 哎，
0: 时候都是播映版，就是大家只是进去感受一下，并没有
1: 哦
0: 仪式演出。
1: ，OK，了解了解。但是这个听说在国美馆来讲，哈，也许跟其他的展览比起来，这不是一个展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展出，但是它的一个讨论度很高，哈。那所以就说我们会那个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的创作、你的艺术表达也蛮多元的啦，哈。然后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你在1997年有一个非常妙哦，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室吗？还是
0: 哦，那是当时一个团体。
1: 啊，当时一个团体，但后来它也变成一个展演嘛，一个展览。
0: 对，过了大概7、8年之后，开始有空
1: 嘿，
0: 间。
1: 哦，好有意思哈，就是说，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会去跟这个18层地狱会有连接上啊？
0: 对，因为我本来是在拍《巨神连线》，在2016年3月的时候
1: 哦，老师
0: 开
1: 说
0: 始
1: 他
0: 拍。
1: 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巨神连线》，就是你把台湾很多在户外这个大尊的神明、神像、神尊的那个拍下来吗？
0: 对，就是我是用那个6×7的中片幅的黑白底片，
1: 哦，都
0: 然后
1: 拍
0: 花
1: 黑白的，
0: 了很久时间，对，然后自己冲片自己放，
1: 哦，所以你之
0: 然后
1: 前你的出版品就跟有这个众神连线，然后后来又有出跟地狱有关的书，是不是？
0: 对，因为我都在暗房放大嘛，我是乌漆
1: 对，
0: 嘛黑的，
1: 对，
0: 然后放完那个巨神连线之后，忽然间觉得好像
1: 嘿，
0: 要去谈一下它的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地狱。
1: 哦。
0: 因为根据司法界来分的话，就是
1: 嘿，
0: 最上面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就是上
1: 嗯，
0: 四道；那下
1: 嗯嗯，
0: 6道最下面的下三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道。那因此我就去做这两端。
1: 然后善跟恶有一个对比，这样了哈，
0: 对，就是三个对比，这样大家才能够区分出
1: 嗯。
0: 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1: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南部的人哈，我有看过麻豆那个代天府那个18层地狱那个，其实我蛮害怕的。我的意思说，在庙里边，我感觉呈现的那个18层地狱的感觉，它有一种教化或者是威吓的效果诶，哈，好像在告诫人们，就说你不能够作恶哦，否则你将来到地狱里面，就是这个景象蛮恐怖的。那我是很好奇，你自己本身是艺术创作者，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所谓这些你所看到这样的18层地狱的意象呢？
0: 几乎所有宗教都有这些设定啊，包括像天堂啊、极乐世界或者是地狱。
1: 对对对。

0: 是林伯玉，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惩恶扬善所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具体化的形象。那台湾的话，大概有我自己的调研，我从2018开始去研究台湾的地狱造景，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是石门有一个金刚宫，里面有一个长条状的地狱哦，它是会动，然后
1: 石
0: 再
1: 门
0: 往。
1: 呐、
0: 对，石门的金刚宫，
1: 啊，哦，金刚宫，嘿，
0: 然后林口有一个叫做北文子祥包公庙，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狱，就是壁画浮雕，
1: 壁画浮雕啊，
0: 对，颜色很新鲜，而且很像
1: 嘿。
0: 动漫，
1: 真的啊，哦，所以你才会用
0: 对。
1: 可爱形容它，所以它跟我们传统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恐怖，是不是？反而有点可爱啊。
0: 啊，我们故意是要把那个天堂做得很像地狱，地狱做得很像天堂。
1: 哦，所以林口这边也蛮特别，老实说有一点像动漫的风格。那还有哪
0: 是
1: 里？
0: 是是，
1: 嘿，
0: 然后再来就是彰化南天宫。
1: 哦，彰化南天宫，哈、哦。
0: 对，它其实是全台哦，
1: 嘿，
0: 第一座的地狱，是1971年
1: 哦，
0: 由台南大道长金
1: 嘿，
0: 灯富所设计的。
1: 哦，所以在那个南天宫这边，彰化的南天宫，
0: 对，那可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快有点破，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我
1: 对
0: 前几
1: 对，
0: 个月去的时候，我带外宾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吓到，因为
1: 为什么？
0: 感觉很像在废墟里面的地狱，
1: 那真的很地狱，好不好？
0: 也 就是没有像麻豆那么的华丽，它非常的破败的。
1: 对对，但是破败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渗入那个叫毛骨悚然的荒凉，哦，
0: 是是
1: 这是
0: 是，
1: 在彰
0: 所
1: 化呢，
0: 以南天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
1: 哦，
0: 再来
1: 全
0: 就是
1: 台最，
0: 嘉义哦，
1: 嘿，
0: 嘉义有一个叫做水上那边有一个叫白人牙膏观光工厂，
1: 白人牙膏观
0: 哦，
1: 光工厂里有啊。
0: 对，里面有一个戴相府跟将军府，里面设置了10殿地府，
1: 哦，里面有设庙就对了哈，
0: 啊，不
1: 将
0: 是，
1: 军
0: 它是
1: 府。
0: 一个。它是一个场景，就是有
1: 哦，它只是一
0: 十
1: 个
0: 殿阎
1: 场
0: 罗，
1: 景哦哦，在观
0: 对，
1: 光工厂里啊，哦，好特别，十殿
0: 对，所以
1: 阎
0: 大家可
1: 罗，
0: 以去，
1: 好，OK，
0: 对，
1: 然
0: 大家可以
1: 后
0: 去那边买
1: 如果
0: 牙
1: 你是
0: 膏，
1: 说在台湾来一个地狱之旅的话，刚 刚这
0: 对，
1: 些点，然后呢，接下来就来
0: 然后
1: 到麻豆了吗？
0: 是，对，麻豆代天府就必须要去，因为它有一
1: 嘿嘿。
0: 个地狱，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天堂啦。
1: 哦哦哦哦，对，
0: 就是极乐世界，那天堂路就是也是蛮呛的，
1: 你所谓的腔是，他你觉得也有点无厘头是
0: 不是呛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的人
1: 啊？
0: 物的比例都会跑掉，
1: 啊啊啊啊啊，
0: 然后
1: 超
0: 他的
1: 现
0: 颜色
1: 实，
0: 都
1: 嘿，
0: 对颜色都很鲜艳，而且
1: 嘿，
0: 很草莽，
1: 哇，好特别，天堂
0: 然
1: 也是
0: 后
1: 这样
0: 那
1: 吗？天堂
0: 对
1: 也
0: 对
1: 是。
0: 对天堂我觉得更诡异。
1: 哦，那地狱，因为你刚刚说，如果说全台湾各地跟那个十八地狱有关元素的展现，你说代天府这边是最华丽的，哈、哦，所以是它的造型，然后颜色才会让你说有一种华丽的感觉吗？
0: 它是有灯光效果，比如说
1: 啊、哦，
0: 你，它会感应器嘛，你到
1: 对
0: 第一
1: 对
0: 殿，
1: 对对，
0: 它就轰隆隆，然后就有人念，用台语来念那个念台词，叫你不
1: 是
0: 要做
1: 是是。
0: 坏事。然后到第二殿，然后又有人被砍头或是干嘛的，被抱住干嘛的，它总共要过了10殿啊，其实它的华丽是这种感觉。
1: 做足了，感觉戏剧性做得非常非常足，这样子哦。好，
0: 对，
1: 那所以就大概就是在台湾主要这些点吗？
0: 还有两个是，一个是在高雄莲池潭龙虎塔，
1: 哦，莲池
0: 在
1: 塘这边，龙虎塔，嘿。
0: 龙虎塔的龙口处里面有一个全
1: 嘿，
0: 台唯一的胶纸陶地狱墙面，
1: 哦，胶纸陶做的呀，
0: 对，
1: 哦，
0: 非常棒啊，大家可以
1: 嘿，
0: 去看一下。
1: 那
0: 那另
1: 他
0: 外一
1: 嘿，
0: 个是叫做大冈山超风寺，
1: 大冈山也在高雄，
0: 对，高雄的超风寺。
1: 嘿，
0: 他在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旁边有放了一个十殿阎罗王，
1: 嘿，
0: 但是非常陈旧，那不会动的。
1: 哦，不会动。
0: 对，那他也是1970年代新建的。
1: 哦，好特。

0: 别哦。
1: 但要去，可能要先打个电话，请他们开门。
0: 啊，是平常不开的，是吧？
1: 平常可能大家就比较陈旧，所以我五月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就关起来，结果他就是没开。
0: 哦，了解了解哦，这个将来台湾也许会有一个另类的地狱之旅哦，哈、哦。这个非常特别的，好，那真的我们听那个姚瑞忠老师这样介绍台湾各地，因为等于说你这些都看过了嘛，哈，那我们就会很好奇，那他在国美馆这边展现的十八层地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继续再请姚老师来介绍了。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奇斌最新的创作，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哈。诶，这个歌词还有它的音乐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哈。在地狱中思考，然后呢，当你又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展场的现场里面，透过各种不同的像影像的视觉的体验哦，是否会带出大家新的思考？你可能得亲身去经历才会晓得哈。在节目里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最近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国美馆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老师跟他的学生，那他的学生也很有才华，你组成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师生共同创作，结合影像、仪式行动、空间装。

0: 防治，然后透过沉浸式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打造，所以就让大家去感受到他们这个展览叫做地狱灿。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姚瑞忠老师。好，老师我请问一下，你因为你都看过，你有那么多调查研究嘛，看过台湾那么多庙宇，不同的十八层地狱，大家各有各的风格啦，哈。那当你回到你要用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来做发展，来呈现你心目中所谓的十八层地狱，你那时候你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你想做出什么样一种视觉影像的一种效果呢？
1: 既然谈到地狱，就会碰到一个所谓的惩罚嘛，刑罚。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警惕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的那个原始宗旨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要吓人。
0: 是希望劝人向善，对不对？
1: 对，那吓人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要透过威慑去让你去思考，就是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因果报应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威吓啊，或者是说劝人向善啊，这的确是比较宗教意涵那样哦，或者他们想要去推动的方向。那我是比较好奇，如果这里面加入艺术创作，那尤其以你的观点，你想要在你行塑出来这种十八层地里面，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他传达出几个讯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常常会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或者说是一种奇特的集结方式
0: 比
1: 嘛，
0: 较玄的哈，不可思议的，有的人觉得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看过，他就比较进不去这样的。
1: 对啊，那其实重点也不是他有没有看过这个问题吗？那重点是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呢，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这个先后秩序、因果报关系嘛。那这因果关系会还有因缘和合所造成的一些起心动念哦。那这些东西要去想办法去怎么说，去好好的去调理这些心念。比如说你动念，然后你可能就会犯错，犯错之后，你可能会想要忏悔，那这个都是一个属于大部分人会做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是不会忏悔的，也不懂什么叫忏悔，他也不懂什么叫做这个，
0: 或者他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敬畏。
1: 对他也不会敬畏所谓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最大，或者说是反正我此生再过18年就会再投胎了，或者说是说反正我没有来生的，我就好好的来在这一生来胡作非为，这都是属于在佛教里面所说的断见跟常见，断就是这个断交那个断，见就是见解的见，叫断见，就是说他认为我不会再有来世了。而是要断见，那常见的话就是经常的常，常的见，见解的见，就是说，反正我还会再来投生为人，所以我就不管那么多了。那可是实际上在佛教的这个系统里面，并不是说你想成为人就可以成为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动物啊、畜生啊，或者说是恶鬼，因为要看你造的业有多么的深重，业就是 karma，就是一个业力了。就像引力呀、电磁力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不存在。所以这种业力是整个在古印度，不管是那个就是印度教或者说是佛教，都非常强调的一种业力因果的这种概念。
0: 很
1: 所以
0: 多
1: 我们常说做恶业会造恶果嘛。
0: 这
1: 那
0: 个，
1: 第一就是让你先看到恶果
0: 就是说，基本上你的思维其实也是刚听。如果大家我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家，大家会以为你是宗教界人士，你知道吗？ 然后老师讲的真的。

0: 就是感觉上宗教的本质它也是这样子齁。他希望其实就你说劝人为善或让这个世界大家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但是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当你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在你们展场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那基本上进去的时候你会先因为现在要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早点去排。
0: 现在有很多人要排队，大家排是为了去求那个签，是不是？
1: 啊，对，那个签其实是蛮准的。
0: 哦，真的好，没有我们这样子依照动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哈。在入口处，好，首先我是很好奇啦，因为你的展览里面那个视觉意象应该也蛮特别的哈。
1: 对。他视觉意象是一开始哦，是由我先念那个大悲咒，梵文大悲咒。
0: 但是你是说用影片的方式吗？
1: 啊，影片的话会出现黑洞，然后大悲咒念，还有那个驾鹤西归的白鹤会出现。
0: 真的有白鹤啊？
1: 哎，对，有白鹤。
0: 这个是在那个展览的入口处就会看到这个影片啊。
1: 没有，要进去那个圆形剧场就会一开始就是出现这样子的。
0: 他的展场是在一个圆形的剧场这样的场域里边，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会先看到这一段影片这样。
1: 对，它是 U108， 它是360度的一个投影装置，有9台投影机 ,16.2 声道，然后而且是全部升级到 8K 的系统。
0: 你的意思说有非常给他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是不是？
1: 对，我们因为我们音乐其实是它也还有一个 sub 重低音喇叭会这样子轰但是比我们上次那个还要低，少小声一点。上次虚弥山那个轰的更大声，
0: 更大声，所以那个真的是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呢，哈，直接进去就有来到地狱的感觉吗？
1: 第一场会先到那个有一个，就是像是有很多。佛像的一个
0: 地方啊，
1: 一个地方，有点像坛城的地方。
0: 哦，坛城，嘿，
1: 对。那到坛城之后呢，就会看连接到一个叫做基隆的十八罗汉洞的地府。
0: 为什么是十八罗汉洞啊？那个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基隆，那这个地方已经被荒废、被破坏，里面大概有好几百公尺长，非常恐怖。那最早的时候是我带学生去那边做探勘，然后他们就去做 3D 建模扫描，
0: 嘿嘿，
1: 然后因此他们就会让大家好像是从那边走入地府的感觉，
0: 又看到当初的那一段。你说他那个距离蛮长的，那他是十八罗汉跟十八层地狱是一样吗？
1: 啊，不一样
0: 哦，不一样。
1: 那个十八的阿拉汉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
0: 佛教的，
1: 对，它的四个位阶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果，就四果罗汉。
0: 哦，四个位阶的罗汉，那是怎样？你说恐怖是因为它是造型比较让人看的会害怕，还是里面的一些情节什么的？
1: 没有，它就会让你会觉得好像在走那个洞，然后会漂浮、会晕眩
0: 啊！真的啊？哦。漂浮跟晕眩，这是你们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当初他那个十八罗汉洞就有这样的效果？
1: 我们在那边做出来的效果。
0: OK，
1: 所以会有这种
0: 走进去有一点晕眩感，那这是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吗？
1: 就是说你好像是鬼飘到那个地狱去的感觉。
0: 你真的哦，你有那种飘着的感觉。哇，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实境哦，沉浸式体验这样了解齁。然后所以等于也感觉好像通过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洞穴这样子。那
1: 其实就会到秦广王第一殿，
0: 所以从第一殿到第十殿都有吗？
1: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因为
0: 空间有限，对吧？
1: 对，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做了8个，
0: 我做8个也蛮厉害的，因为快把他们累死了。
1: 对对对，他们都休学在做了。
0: 那才做有8个殿呢，那这8个殿是各自是完全去还原，就是说可能就是传说或者是民俗宗教里面对他的这个殿的一个形容，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做自己的变化？

0: 我们是采取精华，因为时间有限嘛，因为我们那个大概是16分钟一次。
1: 对，
0: 那它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是到第一殿啊，秦广王的时候要造那个涅镜台，
1: 哦，
0: 它涅
1: 看
0: 镜
1: 那
0: 台是
1: 个，
0: 现场，
1: 哦，现场观，来观
0: 现
1: 看
0: 场
1: 的人
0: 可以去造的，
1: 可以看到一
0: 对。
1: 面镜子，那很好奇，在镜子里面会看到什么？
0: 就会看到你自己，所以观众你们可以进去站在中间看，朝左边那边看过去，然后你的影像就会出现在其他的四面镜子里面。
1: 就是自己的真实影像嘛，没有做
0: 对对，
1: 任
0: 然后
1: 何的变化吧？
0: 总共有七面镜子，有四面是会照到你自己，那其啊、呃、不有八面，其他的四面是讲一句寄语，这个寄语是这样子，叫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样讲是非常的文言文，我用解释一下，就是说，你想要知道你前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你今天才会变这样子。好，那你就要去好好的思考，这辈子不要再做坏事，因为你这辈子做坏事的话，你下一辈子就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所以他在教大家在三世二重因果当中，不要就是不尽量不要做坏事，而且要常常做好事。
1: 老师，那我请问一下，我很好奇，这么多面镜子交叉镜射出来的效果，会让来参观的人站在这边中间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样感受呢？
0: 他会让自己去问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
1: 是说这么多镜面的互相的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跟平常的自己，你会觉得那种视觉的效果是不太一样，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影像，是不是？
0: 那 他就是即时投影啦，所以说观众要去站在中间，可是现在观众都不太敢站在中
1: 为什
0: 间。
1: 么？因为照出来真的太震撼了，是
0: 不是因为。怎么说？大家都
1: 吧？
0: 蛮害羞的，不敢站中间去当演员。
1: 不敢站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这样一个接一个，是可能一群人来到这里，所以有的会站中间，有的站旁边吗？还是
0: 但观众大部分都坐在旁边，其实应该是要在坐在中间会比较好看，
1: 我
0: 会有
1: 觉
0: 被
1: 得
0: 包围的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对，我是很好奇，因为有那么多面镜子交叉映射出来，那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视觉感受哈。应该下次如果有机会。那个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去参观，站在坐，你是站用站的还是用坐的就可以在那个中心点。
0: 站起来会比较明显，坐着也可以了，
1: 那
0: 但
1: 站
0: 站
1: 起
0: 着比较
1: 来，
0: 明显。
1: 对对对，那
0: 对，你。
1: 站起来哈。我觉得这里面真的很有趣，透过那个影像的一种方式，其实会激发大家心里的一些思考呢，所
0: 对，或者是你
1: 以。
0: 要跪下来也可以了。
1: 这个意象真的很特别哈，然后这是第一点，因为特别是那个镜子可以，就是说在那个宗教里面是说它可以照见他过去这一辈子他做了一些事情嘛，
0: 对，还有蛮多的，比如说还有像那个爆柱，就是那个什么炮烙啦，就是一个很烫的一个铁柱，你抱着它，那个
1: 陶
0: 叫炮
1: 烙。
0: 烙。
1: 那已经是被判说你就是没有做好，所以要处罚了嘛？
0: 对，其实就是让你去看一下别人被处罚，你自己去反思一下，
1: 这
0: 你
1: 样
0: 有
1: 子
0: 没有做？
1: 那我很好
0: 对。
1: 奇，你们那个处罚是怎么呈现？用影像还是真的也有那个 3D 把它那个就是把它做出来这
0: 对，就是 3D 会做出来他们被处罚的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做得太恐怖，所以
1: 不
0: 就
1: 会太
0: 会
1: 恐怖。
0: 比较可爱跟
1: 哦，
0: 腔比较腔
1: 天，
0: 啊。
1: 所以纯粹是要把一种氛围给做到比较极致上啦，是一
0: 对，而
1: 种
0: 且
1: 氛
0: 进去
1: 围，
0: 的观众哦，他们可以在入口处领取一个那个夯家，
1: 汉家是什么？
0: 夯家就是我各位有没有去过新竹城隍庙？每年的农历七月就会举办一个夯家的忏
1: 汉
0: 悔仪
1: 家是
0: 式。
1: 不是说那个信徒会带着枷锁，然后跟着城隍去绕境？
0: 去赎罪，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他
0: 对，它就
1: 带
0: 是一
1: 的
0: 个
1: 那
0: 像
1: 个，
0: 三角形。
1: 对，有一点像枷哦，古代那种犯人在带的那一种然后带在肩颈吗？还是？
0: 它是一个黄色的三角牌，然后
1: 黄色三角牌，
0: 观众进去对，可以拿那个带起来。
1: 哦，
0: 可以假装自己是要去忏悔，
1: 我就是进来被要忏悔或者准备要接受审判的人这样子哈。
0: 对，然后也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铁链，你也可以靠在脖子上跟手上，然后进去。
1: 哇，
0: 但是常常被观众玩坏啊。
1: 铁链是什么样？
0: 铁链是假的啦，那个就是塑胶、哦，
1: 假的塑胶的，那个拿来干嘛？
0: 你可以拿来就是增强效果，就是你
1: 把自己
0: 你是重刑犯，
1: 把自己绑起来吗？还是怎样？
0: 对，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拿那个汉家进去忏悔。
1: 嘿嘿嘿，哦，所以你刚刚说基本上这个展览，你就是你这样走一趟，大概16分钟左右啊？
0: 对，看一次，一轮是16分钟、啊，
1: 一轮16分钟。好，那我们刚刚就假如说，他就是来到这里面的十殿里面有呈现了8殿，对不对？好，然后最后的环节就来到那个抽那个阎王的签诗那个吗？
0: 没有，最后是先位过奈何桥。
1: 哦，还要过奈何桥哦。好，那这样子，老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哈。待会呢，哇，我觉得这个奈何桥也是一个那个重点。还有就是为什么他那个阎王的那个签诗哈，说真的是大热门哈。等一下再来聊喽。

好，刚才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好，我们真的都是凡人，我们有担忧害怕，也有我们希望。

0: 望祈求的一些事情哈。那虽然说农历七月还没到，但是现在是国历七月，对有一些家长来讲好像也差不多要面对那个小鬼难缠的问题齁。好，来，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展览也会跨，还会一段时间，它也会跨过到农历七月这个时候齁。目前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是国美馆这边呢，有一项展览叫做地狱灿。好，那可能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所谓的十八地狱那样一个元素，但是也有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很新鲜的一种互动，或者是重新去思考的这样一个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主要的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这个研究来自于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姚瑞忠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现在在国美馆这个地狱灿大概这样子走一回，因为你们那是圆形的剧场嘛，所以这样、
1: 对，它是
0: 360度，对不对？哈，所以我走一趟，就是说我这个展览，我真的这样走一趟下来，大概16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嘛。
1: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做、欸，
0: 会一直走，对不对？
1: 那他们会，有的人会不太想走、欸，
0: 哦，这样子吗？那你们那里塞得下吗？
1: 没有，他们是一进一出的啦，有出才会有放人进去。
0: 哦，这个让人上瘾的一种感觉呢，齁。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讲你们在开幕展的时候，你不是拿的，你扮演城隍爷嘛，对不对？然后拿着那个金刚杵，然后现场的那种氛围的设计会让观看者或者是在现场参与的人，他有一种怎么讲，那已经算是集体的思考、哦、就是所谓的集体观看还有集体的参与。通常在那种状态下，人会产生一些可能平常他也不会去想到的，或他一个思考的连结方式会跟平常也不太一样、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刚刚，因为那个重点还有那个奈何桥嘛、哦，奈何桥，这是十八层地狱里面奈何桥。奈何桥代表的意象，你们是怎么样去呈现？
1: 奈何桥就是会有一个桥，然后你会看到一堆丧尸在往前跳，像僵尸这样跳跳跳跳过那个桥。
0: 那个僵尸是投影还是怎么样呈现？
1: 那个是投影。
0: 哦，投影，你在那个桥本身就是一个桥这样子，只是上面会看到很多丧尸、很多僵尸在那边跳。那是怎样？
1: 对对对，
0: 参观的人要可以直接从这个桥上走过去吗？
1: 会感觉像是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也会移动。
0: 哦，会移动，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好像我跟他们走在走在那个奈何桥上。
1: 对，那过奈何桥之后呢，就会到达这个、嗯、也会出现一个魔王啊。
0: 哦，魔王、啊、
1: 就魔王的嘴巴会有一团火嘛。
0: 哎，
1: 然后就穿到那个火里面之后，就会出现地藏王菩萨，我们的幽冥教主出现。
0: Oh,
1: 他手持莲花，然后呢旁边有一圈动物会绕着他投身到莲花里面去。
0: 哦、oh, ，
1: 然后之后就大放光明，然后你就解脱了。
0: 哦、oh, ，你感觉又重新回到人间了，是？
1: 你就解脱至地狱，你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
0: 哦、oh, oh, ，解脱了，啊，真的是经过了那样的整个过程，非常完整就对了。地藏王菩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
1: 地藏王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希望所有众生呢要忏悔罪业，然后那个转身投胎之后，不要再造更多的恶业啊，然后好好的修行。
0: 哦，
1: 大概这个意思。
0: 所以
1: 出去看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想知道，
0: 对，
1: 你跟哪一殿阎罗王比较有缘的话，
0: 对对，
1: 你可以出去抽签师，抽签师机。
0: 等一下，你的外面就是这个展览的后面，看完以后，然后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抽签师这样子。
1: 对，我们因为签师机太，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抽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有限嘛，
0: 对，
1: 我们印了12000张，
0: 12000张，然后担心、
1: 就是

0: 现
1: 他
0: 在
1: 已经
0: 担
1: 被
0: 心会
1: 拿完，
0: 被
1: 所以
0: 拿完，那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一天只能200张，知道吗？
0: 哦哦，有限量。那我很好奇，你们的阎王签是怎么设计，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它是2023年的3月哦，因为
0: 嘿，
1: 我在做宝藏岩的一个光节，
0: 嘿，
1: 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签师机，请那个 High Quality 他们去改造，
0: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用 3D 列印去列很多受苦的人，然后中间会有个牛马面啊，会去拿那个签师机出来。
0: 哦，
1: 那那个签师是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们用 ChatGPT 算的，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嘛。那算之后有很多错误，所以我再把它修饰一下，然后再去印。当时印的时候是用那个什么烧给祖先的纸钱的那种 纸来
0: 箱
1: 印
0: 子，
1: 的
0: 那个
1: 箱
0: 叫
1: 子。
0: 做箱子，这样对对，
1: 对，那因为
0: 哦，
1: 这次量比较大啊，所以我们用印刷的。
0: 哇，
1: 但是如果各位没有抽到钱也没关系，柜
0: 嘿。
1: 台有一个盖章的章哦，我们可以去那边拿那个章去盖在那个箱子的上面。
0: 哦，那
1: 作
0: 也
1: 为
0: 意
1: 留
0: 思
1: 念，
0: 到了，意思到了。那我只是很好奇，你就算让那个 ChatGPT 帮你写啊，你总因为你一定会有给他一些提示嘛，哈。所谓的阎王签，是因为现在庙里边各个庙里面都会有签师妈祖啊、关圣帝君啊，大家有不同的体系啊。那你的这个阎王签师，他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说就可以抽到签师，就可以知道你跟哪一殿的阎王比较有缘分啊？
1: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应该就这一台了。
0: 嗯，对呀，对呀，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嘛，哈、
1: 对，那里面的那个签师，我们都
0: 哦，
1: 把它设计得很劝人向善，不要做恶事。
0: 嗯，哦，所以也是像传统签诗这样子，像那种四句，然后7言4句那样子吗？
1: 对，7言4句的那
0: 哦，
1: 个
0: 传
1: 方式
0: 统
1: 来
0: 签诗
1: 做
0: 的
1: 的。
0: 模式，那只是里面，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准啊？
1: 我也不
0: 哎，
1: 知道，你要
0: 你
1: 去
0: 也不知
1: 问阎
0: 道。
1: 罗王，
0: 大家
1: 对，
0: 就你，
1: 要问阎罗王。
0: 因为我听说这个展览它很吸引人的，就是好多人特别来排队哈，大家都很想知道他自己会抽到什么。那他抽到那个签是，他可以把那个签是带回去的意思是
1: 对，可以带回去
0: 呗？
1: 思考一下，阎罗王要跟你说什么。
0: 哇，太有趣！将来如果说这个展览会在有那个不同版本，或者在别的地方展出，也许签诗的内容会在也不一样啦，哈、哦，这个感觉变化可以很多、
1: 我们没有这个是我们当时有去拜拜，所以这个是不会改的，这个签诗。但是它真的
0: 真
1: 蛮
0: 的
1: 准的，
0: 有他的嘿。哦，
1: 因为
0: 你
1: 我
0: 当
1: 之
0: 时
1: 前
0: 还
1: 在
0: 有
1: 宝藏
0: 去
1: 岩，
0: 拜过啊，就是确认这是可以这么用的，是不是？
1: 当然了，我们不能乱搞，这样子会天谴的，不
0: 哦
1: 行。
0: ，OK，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姚瑞忠老师自己是艺术家。OK，好，因为不知道的想说你做，因为有的人说我做艺术创作自由自在啊，哈、哦，虽然我用的元素可能跟宗教有关，但也有的人他会觉得反正我是艺术创作哈、哦，所以但是你的习惯，你的规矩就是你该请教的、该问的都还是要先去确认，就对。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还有10殿签师解签本，所以如果你
0: 哦，
1: 们看不懂，可以去那个柜台
0: 哦，
1: 去
0: 柜
1: 翻
0: 台
1: 一
0: 还
1: 下解
0: 有那
1: 签
0: 个
1: 本。
0: 签诗的解签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柜台还有很多的那个周边产品，
0: 嘿嘿，
1: 有那个海瓜阿弟他们做的地狱
0: 嘿，
1: 的 T 恤啊，地狱的
0: 地狱
1: 贴纸
0: T
1: 啊，
0: 恤贴纸，嘿，
1: 还有那个玩具啊，地狱玩具，还有我的那个地狱空，还有魔地佛2本书，
0: 哎，
1: 还
0: 对。
1: 有地狱扑克牌。
0: 老师讲一下，你那个《地狱空》那一本书，那本身就已经都是在讲这个18层地狱的内容吗？还是怎样？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7个地方，加上新加坡
0: 啊、
1: 海豹，虎豹别墅，然后变
0: 哦，
1: 成那本书。
0: 嘿
1: 那
0: ，OK，嘿，
1: 其实我以前哦，都会解签呐，我会在现场扮成那个，
0: 嘿，那个像
1: 扮
0: 庙
1: 成和
0: 公一样，
1: 尚，
0: 是不是？
1: 对，帮大家解签。但这次没有，这次因为太忙。
0: 那 但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姚老师说他自己本身呢，他的宗教信仰是属于佛教那样的一个领域，但是我很好奇哦，你自己本身对签诗本身是有研究是不是？
1: 没有，签诗
0: 嘿，
1: 是这样子，它就
0: 嘿，
1: 是一个忠告啦，就是神明的力量给你的一个忠告。那这个
0: 啊，
1: 忠告呢，有时候
0: 嘿。
1: 看你的那个啦，看你要求。

0: 什么？
1: 对，
0: 那就是其实对我来，其实你知道那个，因为佛教是讲般若空性啊，
1: 是
0: 那说的都是要向内求。
1: 向内
0: 那可
1: 求，
0: 是现在，对，那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的那个大部分人都是要向外求，要求
1: 对
0: 财
1: 呀、啊。
0: 富啊、名利啊、
1: 来
0: 婚
1: 求
0: 姻
1: 神
0: 啊、感
1: 拜
0: 情
1: 佛，
0: 啊。
1: 就是你可不可以保佑我赚钱呐、啊？遇到什么好姻缘呐、啊？这些啊，
0: 对，那其实它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嘛。你感情勉强，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纠纷嘛。那你自己能力不足，然后去要去赚大钱，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挫折嘛，对吧？那就是所谓的欲求不满，很多是跟你自己本来有关的，所以他是要去看你自己内心的优点啊。那你要去把你的优点发扬出来。那有些缺点，你要尽量的这个，不要避免踩坑嘛，啊，不要踩雷嘛。所以大部分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去给你什么上上签、下下签，他就是鼓励你了。
1: 就是说，在签诗里面，它大概有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模式，不会把你踩到谷底。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一定就是万事 OK 哈、哦，总是会里面有一些提醒在这边呢、啊、哈、哦、哇，所以姚瑞忠老师除了艺术创作之外，也可以斜杠人生做解签师这样子哈、哦，这样
0: 没有
1: 也
0: 啊，
1: 蛮特别的，说不
0: 没有不
1: 定，
0: 敢问我，因为我们这个展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开幕前呢，我还把他们押去那个台中城隍庙去拜拜。
1: 你为什么都特别走台中城隍庙？是因为这个就是，
0: 不是因为他这个是城隍爷，而且我要扮城隍爷，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跟大家先打招呼。说我是要这个透过现代的一种手法呢，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因果业报的这个概念。
1: 所以你必须要去，其实也是取得他的同意啊，要跟他请示一下，是不是？
0: 当然，对，不然的话我哪敢办啊？
1: 因为城隍在我们的这个民俗信仰体系里面，城隍就是管属于那个地狱阴间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是？
0: 对，而且我们的牛头马面也要去拜啊。
1: 哦，也
0: 我们
1: 对
0: 还有
1: 哦。
0: 扮牛头马面的人。
1: 哇！哇，好，这边也其实有很严谨的一个准备啦，哈，幕后的一个准备。那老师，因为说从6月就开始，你们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会到9月27号，
1: 9月27
0: 九月二
1: 号，
0: 十六号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是由我跟孟东一起演出。
1: 孟东是谁呀、啊？道士
0: 孟
1: 啊？
0: 东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迷信乐团，他们
1: 是
0: 就是
1: 乐
0: 在
1: 团
0: 推展迷信，
1: 啊、哦，
0: 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很
1: 迷
0: 呛的，
1: 信乐团，哇，哦
0: 对，他们就
1: ，OK，
0: 是找台湾的一些很什么纳卡西啊、电子琴
1: 了
0: 啊，然
1: 解
0: 后
1: 了
0: 那种
1: 解，
0: 庙会的声音来做演出，
1: 哦，这
0: 很
1: 样
0: 有名。
1: 子哈、哦，所以那个最后一场，你说是在9月几号？
0: 9月26。
1: 哦，9月26，好，那因为这个展览真的会跨过那个农历7月啊，哈、哦。然后我相信这个展览应该是蛮热闹，吸引很多人。那你观察大家来，因为毕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宗教信仰嘛，对不对？但是也有的人是因为好奇来。你觉得你所听到的一个观众的反应或回馈是怎么样？
0: 很多回馈就是说，
1: 哎。
0: 就是可以去关录音，
1: 关，是 说
0: 免
1: 叫
0: 费关
1: 你以
0: 录
1: 后
0: 音。
1: 什么？你说现场还是说叫你以后做一个跟关洛音有关的艺术展演这样
0: 啊，
1: 子？
0: 不是，他就是说大家都会因为免费嘛，所以
1: 对
0: 大
1: 对
0: 家都想
1: 对，
0: 来看看地狱到底长怎样。那很多小朋友也会来啊，因为像放暑假嘛。
1: 哦啊，小朋友不会害怕就对了，是吧？
0: 小朋友其实我看大部分都蛮
1: 蛮嗨
0: enjoy
1: 的，
0: 的，
1: 是
0: 就
1: 不是？
0: 是蛮嗨的，对。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各自找到不同的乐趣啦，哈，哦，那这个
0: 对，
1: 展
0: 那
1: 览，
0: 我们本来还建议馆方看那个中元节要不要办一场那
1: 哎，对
0: 个
1: 呀、啊，
0: 大家来 cosplay 的这种。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现在只是建议啦。 哦。
0: 对，可是对，还在建
1: 嗯
0: 议当中，还在研
1: ，OK，
0: 究，
1: 还在研
0: 在
1: 究。
0: 看。
1: 不过我觉得，如果
0: 对，
1: 中元节真的来这么一场，那真的会非常有趣哈。好、
0: 其实以前我们有做过、欸，
1: 哦、啊，这样子啊，
0: 在二
1: 在
0: 零二二年
1: 嘿
0: 的中元节，我们在台南美术馆，
1: 哦
0: 那一次呢，就是他们有开放馆，那个晚上有开放，然后我的学生道
1: 嘿
0: 长他们跑去做法会，做了4个小时的
1: 哈，
0: 那个焰口法会，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
1: 子
0: 们就
1: 啊，
0: 开
1: 嘿。
0: 放给民众进去扮装，然后那一
1: 嗯，
0: 档展览叫就是那个亚洲的
1: 嘿，
0: 地狱幽魂那档嘛，就很轰动嘛。
1: 哇，
0: 那
1: 哦，
0: 我们也想说，看那个
1: 嘿，
0: 国美馆这个有没有可能
1: 对，有没有可能？
0: 要
1: 听起来
0: PK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没错，没错，可以，这个这是一种不同的趣味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拭目以待哈。那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国美馆那边的官网，但至少这个展览会进行到9月26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姚瑞忠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日关系紧张，中国陆续加大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而日本政府与企业也推出了一些去风险的因应措施。从2011年的中日稀土事件到这一两年的中国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除了牵动中日经贸关系，还带哪些影响？而究竟这次稀土管制与2011年有何不同？中国策略为何？以及日本采取哪些因应措施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我们深入解析稀土角力背后的战略意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从2010年这个海上撞船事件，中国一度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有哪些的做法，还有日本又有哪些的因应措施呢？
2: 其实2010年这个稀土事件，当然让日本第一次清楚看得到经济依赖一旦这个过深，关键原料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武器
1: ，
2: 他第一次有感觉到。那当然我想这个2011年，大家也非常记忆犹新，是在那一年的9月，钓鱼台，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一个尖阁诸岛附近，发生这个中共的渔船跟日本的海上保卫艇巡逻船碰撞事件。当时日本呢扣押了中国船长后，那当然中日的外交迅速它的一个冲突迅速升高
1: ，
2: 那因此呢这个此后这个中共输往日本的稀土通关呢就出现严重的一个延误。那时候虽然中共官方它是否认是正式禁运，但是呢我想日本包括国际坚认为其实中共已经事实上透过行政跟海关手段来限制供应，所以呢以后呢这个稀土的争议就进入 WTO 体系。那当然呢这个中共的出口限制呢最终就受到各个国家的一个挑战
1: ，
2: 跟一个这个谴责等等。第二个当时呢这个中共采取的是突然卡住水龙头的方式，卡脖子那也可以卡水龙头嘛。那当时呢这个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将近90%。那我们知道稀土呢它又是这个日本，不管它要生产汽车马达还有电子产品跟精密制造的重要原料
1: 。
2: 我们是讲说那时候一个日本经济问题嘛
1: ，
2: 就不谈现在更科技的，因为已经事隔16年了嘛。那当然啦，这个中共不必宣布全面的经济制裁，只要让稀土不出去，那日本的企业大手企业像 Sony 啊 Toyota 这些，就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典型的一个经济胁迫，其实不用开枪呢也能打击呢这个日本的产业。那当然第三个是日本的反应其实也不是跟中国硬碰硬而是呢立即启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
1: 。
2: 因为那时候毕竟呢这个执政党不是自由民主党，不是自民党，那个安倍晋三那时候是才2012年的12月才就任嘛
1: ，
2: 那时候还是自民党是在野党所以在处理中国部分就比较弱一点那他就说虽然在启动了供应链的去风险的话，那当初的这个日本政府就透过政策跟金融支持海外的稀土项目
1: ，
2: 当然最具代表性就支持澳洲，然后呢建立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供应能力，他说去找澳洲嘛
1: ，
2: 那同时推动回收减量跟替代材料技术所以当初这个日本对中国的一个稀土的依赖就由原来90%降到60%。那稀土的消费量也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对日本最大的教训或者我们看到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提示就是说不只是日本缺稀土而是这个日本呢从此把这个资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就是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以前我们只想军事安全保障外交这个安全保障那经济安全保障就是稀土引发日本的更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也就是日本后来就把这个经济安全这个保障政策呢还有包括关键矿物的一个储备跟供应链的多元化其实某种程度呢都是追溯到这个事件来倒不是说那时候后来安倍之后后来这个安田文雄因为安田文雄他定了一个这个安全保障法制之后那所以呢这个我的结论大概是在2010 2010年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分水岭、那其实中共呢想用稀土来对日本施压，反而让日本呢提早这个16年呢开始去中国的风险。所以这也证明呢经济武器只能使用一次，对手呢就会开始找到新的替代方案。
1: 老师，那我们接着看到，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之后呢，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哦，中日关系就恶化，而中国在观光、航空、文化交流还有稀土出口上呢，对日本祭出多种的抵制手段。那到今日为止呢，中国还是陆续对日本祭出一连串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这一波和2011年当时相比呢，中共的策略跟做法有哪些的不同呢？
2: 觉得这个生物会进化，手也会进化。这个手段我观察，它比这2011年更加精确，更加制度啊，也更难抓到把柄哦。简单讲，就是从以前的2011年是粗暴的这个断供，就是给你断掉。现在呢是精确的卡脖子。它之前关水龙头，关的动作很大，而且关了可能。你这水龙头，你就是在去找水源就好，但是在卡脖子，就是你卡脖子就不能呼吸啊，找水都没机会哦。那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从低点来开始来讲哦，这个2000年的做法好像像关水龙头嘛。那时候这个中国的稀土的产业呢，其实相当的分散，然后走势问题严重，然后中共对整个一个产业的控制力其实不像现在这么完整哦。今天完全不同。那中国已经透过这个企业整并、生产配额跟追踪制度。你看到、他又有整并，又有这个所谓的配额，还有追踪，把这个什么稀土变成是我们当兵时候的弹药的概念，还有枪支的概念。他每天给你清查，追踪跑去哪里了。那也如此，他也就大幅的加强对稀土的开采、分离、加工的中央控制。那大型的国有集团呢，已经成为产业的中心了。他从开采、分离到加工。到成品到是中央管控哦，就中共就会搞这一套嘛。这个是中央控管这个制度哦。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去年哦四月起的措施正式出口管制的制度哦，那中国的商务部跟的海关总署已经讲部分的一个重中稀土相关的一个物资呢列入出口管制哦，涵盖的我知道有这个锗、有镍、有乙、有砷哦等等这个产品哦。有一些我们之前没听过的一些元素都在里面了、那当然啦、这些呢出口就得到许可。其实中共他一直认为说理由是中重稀土具有军民两用与国家安全的用途哦。当然这在2012年最大不同是北京有现有这样法律许可跟最终用途审查作为政策包装。以前还没有，以前就靠海关。他现在有法律有许可跟最终的一个用途审查。这非常严密的哦。那现在操作当然第三年也是非常精确啊。到今年为止呢，日本从中国取得的一个部分重稀土的供应已经明显受限了哦。尤其像这个像乙啊这个乙氧化物等这些材料尤其受到冲击哦。但部分的这成品磁铁仍有出口。那这代表呢其实中共并没有完全断供，而是选择日本最依赖最难替代而且又涉及高阶磁铁跟国防科技的一个瓶颈材料。他要卡脖子，不是卡一般的，是卡你的瓶颈。像那个汽车制的他不管，但是呢，就是具有这个高阶磁铁的，这个部分呢、第四点我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现在中共可以用个案审查、出口许可跟最终用途来作为他的调节的速度哦。那等同是怎么样？他的货呢不是宣布禁运，而是申请变慢、文件增加、核准不确定，就是说他有审查给你拖审查，然后出口呢？他就是许可要有很多文件做很多关，那全球企业在去年就因为许可程序的一个延误来面临供应的压力哦。其实像这种行政上的管制哦，

0: 但是呢可以决定谁先拿到谁后拿到谁拿不到谁先拿到然后呢谁后拿到然后呢最后谁拿不到这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科技化的一个经济胁迫工具觉得这个中共其实是他会功于心计、啊、他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施展所谓的经济胁迫我们一定要警觉而且一定要想出一个反制
1: 老师帮我们分析、哦、就是这一波对于出口的管制跟2011年那时候的做法呢有这些的不同哦。那中国现在的这些做法日本现阶段的话老师你怎么样观察它有哪些的因应跟反制手段呢
0: 其实我觉得日本、哦、长期以来、哦、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政权、哦、是由三只脚来支撑、哦哦、一个当然就是派系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官僚、嗯、官僚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环卫省好了、
1: 嗯、
0: 环卫省的这个环卫长官环卫大臣呢他是国会议员来当、哦、但是他的次官就是官僚那当然你国会议员他也根本东西南北、啊、还是靠政策还是需要下面来推嘛、嗯、那第三就是财阀那是财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金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1: 嗯、
0: 那金团联呢现在大概20000家企业在中国那民主选举就需要花钱嘛不是买票啊那可能就是要去做文宣啊做宣传啊做动员啊等等就需要钱嘛
1: 嗯
0: 那因此呢其实金团联这个部分呢、嗯、也在经济靠中国这个部分呢起到一定的维持的一个角色哦
1: 嗯
0: 那所以日本的策略不是幻想要去脱离中共而是要建立中共一旦这个断供的话日本仍然能撑住那个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你如果断供当然也不知道断供他就是用法律来卡你嘛、
1: 嗯、
0: 因为其实金团联也会来协助嘛但是我觉得尤其像现在这个高市长担任首相他对这个中国当然他认为说他一定这个所能要去中国化嘛、
1: 嗯、
0: 因此呢我看起来他就会用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嘛、嗯、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供应链多元这个来源多元化
1: 嗯，
0: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在2011年之后日本呢大力支持澳洲等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供应商嘛
1: 嗯，
0: 那如今呢这个我觉得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已经约九成降到六成刚才节目也提到嘛哈、嗯，那这次危机的上升呢日本又加强与美国韩国包括印度、哦、这是我想这个高市长也去了印度、嗯、那这个日本的金坛城哦，他也持续透过日中出口管制对话正式向中共表达对稀土出口措施的高度关切以及抗议跟不满哦。那第二个日本也在做这个战略的储备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稀土不是等工厂缺货才处理哦，而是纳入这个经济安全跟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个概念哦。那日本面对近期这个中共的一个对稀土供应压力哦，那企业好政府也好已经动用了库存重新盘点关键材料避免单一出口许可被中国卡住之后呢，造成汽车或高科技的这个生产线立即停摆哦。那第三个，日本呢正在加快国内跟海外的一个加工能力哦。那像这个信越化学哦，信用的信，越南的越哦，信越化学已经规划新的一个稀土精炼能力哦。而日本长期投入回收磁铁，减少以及减少使用低跟二的这个物质哦，以及替代材料研发。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有没有矿，而是谁能够掌握分离、掌握精炼跟高性能磁铁的制造。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其实最有这个积极性，而且最有象征性的，就是在日本的南鸟岛，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深海的稀土泥哦，这个是东京大学发现的，在十几年前哦。那南鸟岛离日本本土非常之远哦。
1: 嗯。
0: 那在今年日本已经推动在南鸟岛附近约6公里深海进行稀土泥的采取以及这个洋泥的一个测试，他已经在做测试了。那其实日本呢在这个2018年起都已经投入大概今年有400亿日币哦，在这个地方已经、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计划呢短期内未必能够取代中共，但这现在非常清楚哦，日本要建立自己的最后的一个安全阀哦。那所以呢在这个今年的3月高市长们去访问了美国，以及这次高市长们要访问了印度，其实都是要这个美国跟印度大家共同来对这个南鸟岛的一个稀土泥的共同开发跟开采，那这样嘛，就是可以呢来达到这个遏制，就是能够去中。

0: 国化跟这个恢弘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哦。那所以我想现在日本的这个战略呢，大概可以分几个来说明，就是分散，第一个要分散，
1: 嗯哼，
0: 第二个是储存，第三个是替代，第四个是自主。刚这四段已经梳理出来，就是一个分散，它分散供应链，第二个它储存起来，甚至这个所谓的原来的旧有的再回收，还有替代，要找出替代东西，要自主，就是不如与其要靠中国布置，我们自己来开发这个稀土，你在南鸟岛。所以日本不是百分之百要去中国化，而是呢，这个中共你在打稀土牌，也无法再的击溃日本的产业。我想这就是日本人强调，甚至我们台湾在强调供应链韧性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1: 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有关于去年开始呢，中国逐渐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中国做法，日本的反制措施，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老师我们针对哦，就说未来中日稀土争端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淡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一波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中国透过这个稀土管制对日本施压之外，您觉得这次的争端可不可以视为是美中科技战的延伸，或是在全球供应链上面可能未来是一种长期对抗的一个趋势？
1: 我是这么看待啊，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经济安保的过程中呢，那这个答案是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要做安全保障，就是因为就是要防止或是防堵或者因应这个中共的一个经济胁迫嘛，经济胁迫。那因此呢，我想这个在中日稀土的争端表面上是双边的摩擦，但实际上已经潜入了这个中美科技战跟全球供应链阵营的大结构的发展。那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当然就稀土今天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科技战的一个上游这个武器哦。那高性能的一个磁铁广泛运用于电动车啊、机器人啊、无人机飞弹跟军事电子设备。那中共它越占这个全球稀土开采约60%哦。但是这个稀土的磁铁产量大概有全球的90%。它的开采是60%。但是它的制造的成品是90%哦。那当然中共控制上游材料就会影响到下游的高科技跟国防产业哦。第二个呢，当然美国呢他会来限制中共的先进晶片，那中共呢则会反过来掌握关键的一个矿物。而且呢今年这个美国呢透过先进的运算 AI 晶片跟相关的技术出口管制来压缩呢中共取得高阶科技的空间哦。那当然中共就会陆续用强化关键矿物跟这个稀土出口管理哦。从战略角度来看呢，双方其实都在寻找对方呢我想供应链的一个咽喉点哦，卡脖子嘛，咽喉点。那第三个是其实日本在这场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对抗中的角色非常特殊哦。因为日本呢就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也是中共以外这个重要的高性能稀土磁铁的制造国。当然啦、像汽车啊，像半导体产业跟精密机器以及国防科技都有战略价值。因此呢我想中共对这个日本稀土施压我认为不能只从中日的政治摩擦理解哦，那当然它就要削弱美日的科技

0: 济跟军工供应链韧性的效果。这也是根据哦，我想日本的产业结构以及现有的这个出口限制所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推论哦。那第四个，当然全球供应链呢也在形成两套逻辑哦，一套是以中共为主导的一个矿产加工跟磁铁体系哦，另一套是从日本、美国、澳洲还有盟友推动的关键物质的一个多元化。那问题是新矿山还有它的分离厂还有它的这个精炼能产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来投资，所以我想短期内呢双方呢还是你中有我，你中有你。但是这个长期的阵营化的趋势已经非常之清楚了，就是这个人家说合久必分啊就会出来，因为毕竟美国日本就做一个地表最强大的一个盟友，他一定会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所以他可以置于中国的晶片，但他自己的才能他的稀土他不会受到中共的一个控制。
1: 是，最后请教您哦，就是您怎么样观察这次中日稀土争端一个发展走向，您觉得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0: 我认为这一场这个争端短期内不会全面解决哦，而是我觉得会进入一个中共它是有限的一个放行，但是却会去做精确的管制，还有反复为这个东西来做对美日的一个施压的一个新常态哦，那真正较量是谁能承受更大的一个长期成本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看中共会不会全面去禁运了，那我认为它的几率不高，因为全面禁运太容易让日本、美国跟这个欧洲加速供应链啊！你一想，你要所谓的这个垄断市场，我们另辟战场就好了，你东西要卖给谁？所以这个东西是对它中共也是两难哦，而且也会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中共可能会维持出口许可制度，但对一般的商业呢是。三用途当然是会去放行了，但是涉及军工、高科技跟政治敏感的企业会审查严格，所以呢，从这个商务部已经确认部分的通用许可陆续获批哦，显示中共能保留选择性的放行空间，它是有放行哦。第二个呢，要看日本的企业库存能撑多久、那我想最近呢，这个日本就是有中稀土对日本的供应呢造成极度吃紧哦，那日本的企业呢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揭露出他们稀土的供应的风险哦，那如果这个限制呢持续一年，产业影响当然会明显的扩大。那我觉得真正关键不是今年有没有停工，而是半年一年库存跟替代来源是否跟得上哦，这是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要看美日同盟是否把稀土纳入共同的安全机制哦。那未来呢，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联合的一个储备、政府的融资、价格保障跟关键矿物采购协议哦。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项目很难跟中共低成本的供应链来做竞争了。如果美日澳开始用国家安全预算来扶持产业，稀土市场就会从自由市场转成战略市场。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日本的南鸟岛的开发计划跟中稀土的替代技术啊。那我想既然呢现在他们已经推动了这个深海稀土泥的采取测试哦，但是这个商业化仍需要面临成本哦，你想深海工程跟加工等等哦，短期内呢，这个中国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哦。但是五年、十年后替代这个工业成熟，那中共今天的稀土武器可能就慢慢失去了威力哦。所以我想，这个我的结论是，未来呢，我觉得也不是这个中共的断裂，然后日本来投降这么简单哦，而是一场长期消耗战。那中共呢，在比谁更依赖？那日本人在比谁更有韧性，那真正观察起来是中共到底还能用稀土牌要用多久，那日本呢多快能把第二条供应链给建起来哦，我想这是充满了既合作又对抗然后又竞争的一个态势哦，就符合到原来中日之间除了军事外交之外还有第三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博弈，在这个稀土上展现无疑。
1: 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元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针对中日的稀土争端呢，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新闻供您参考。首先是中资控制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涉及争议的中资股东并没有遵循澳洲政府命令出售股份，而且又未遵照澳洲法院裁决缴交罚款。对此，澳洲政府拟推动修法，扩大财政部部长权限。澳洲人报刊登报道，因应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政府准备在今年稍后或是2027年初推动修订外国收购和接管法，以便让财政部长可以更有效地应付类似案件。澳洲人报指出，由于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难解，北方矿业迟迟无法展开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耽误了供应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战斗机、飞弹和其他武器系统部件所需要的关键材料。因此，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陷入僵局，已造成对中国有利局面。澳洲资源部长金恩指出，北方矿业公司旗下布朗斯山脉矿区的蕴藏矿物，对澳洲生产重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替代性安全供应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恩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澳洲将会针对北方矿业采取进一步行动。任何在澳洲投资的人都必须遵守澳洲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必须遵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法院的决定。另外，一位不具名澳洲财政部发言人向澳洲人报表示，澳洲拥有健全和非歧视性的外资投资制度，如有必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源于2023年中国商人吴涛稍早透过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玉霄基金收购北方矿业 9.8% 的股份，并且一度计划增持至 19.9%，但有关计划被查莫斯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阻止。到了2024年，当时担任北方矿业董事长的柯迪斯警告，与吴涛有关的其他投资者在购买北方矿业股份，并试图控制该公司。随后，查莫斯下令北方矿业的五名股东需60天内减持股份。另外，日本电脑业巨擘 SEGA 在北京开设了第二家中国门市。日媒报道，日中关系虽然转冷，但日本的 IP 人气依旧，而周边商品消费持续升温的中国已成为日本游戏和娱乐业巨头的重要市场，纷纷开设新店。共同社中文网19号报道，这继上海之后， SEGA 在中国开设第二家常设店，开店前就有超过100名粉丝前往排队购买热门游戏的周边商品。共同社报道，在游戏大厂中，日本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今年也已在中国开设新店，各厂家正透过增加与消费者接触以提升品牌影响力。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的台湾有事说法后，中日关系急速趋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交流受到严重影响，至今没有见到好转。以上新闻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最后，再次感谢您收听《两岸ING》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3: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2: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3: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

熬草帖。五月的山路不说话，我背了一袋风吹过的药棉回城，每一根草都记得泥土的体温。姜素被表姐藏进拿铁里，是她病愈后不愿说破的祝祷，温润地滑入我城市的早晨。金银花在包里轻微呼吸，鱼腥草每周两次是熟悉的责备，甘草在水中翻身，浮出娘的叹息。麦冬与丹参守着那些没说完的呓语和微微颤动的心跳。艾茶是我与叶一起熬出来的时间，一层层揉，要学会放下某些疼痛，再把它晒干、煎煮，帮它擦过脖子与脊梁，擦去日子留下来的药帖。那些草啊，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从苦里煮出一点香。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我们的片头过后，您听到的是一首诗，这首诗同名著作已经发表，这首诗的名称就叫《敖草帖》。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今天来了，欢迎黎明。
1: 各位听众老师下午好。
0: 首先要恭喜黎明，生活当中你有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在文字世界里，敖草帖是你的第几个孩子？
1: 敖草帖算是我的第六个孩子。
0: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毋庸置疑，因为你们的家庭气氛，每次只要有机会看到你在 social media 上所谈论到的，就可以印证这一点了。文字世界里的孩子，不能说用数量来证明文字重于你的家庭。
1: 老师，我觉得我写诗好像就是也没有一定的哪一天要写哪一天不写，我就是感觉来了就写。这一本书的诞生有三分之一的诗作应该是2024年那个时间，是我们家最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产出来的。
0: 其实如果常收听两岸我的家的听众就知道，上一次黎明来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了2024年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是他的先生生病了，敖草帖的形成也跟那段时间他陪病的过程，还有先生在他悉心的照料之下身体逐渐的康复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对，这本书吼，我就是从家人出发，家人日常病房里的观察，到走过的山海，厨房里的烟火，我和喜欢的诗人画家他们的作品，我来了一个慢慢的对话。
0: 嗯，朋友们，在这本书啊的自序啊，我是听了黎明分享我才知道，因为本来您是希望你的文学启蒙师小金鱼，您的大女儿来写吗？
1: 嗯哼，是的，那个时候有跟她讨论，我说妈妈要出第三本诗集了，你要不要来再帮我写一篇推荐序？结果那个晚上就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我记得还在晚上11点多，他就跟我聊了这本书。后面他就跟我讲，你应该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呢，妈妈。他说你应该要自己写，因为第一本你也没有写，第二本没有写，第三本你应该可以自己写。
0: 于是乎自序在诗中做自己的牛马就形成了。在这篇序当中，我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坊间已经上架的这本敖草帖寻来看一看。我建议你先看自序，再看众多推荐序，然后一篇一篇的文字，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刚刚其实黎明也说到了，烟火气
1: 是，
0: 还有您在照顾先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很感动啊，
1: 谢谢老师，
0: 你替先生每天用姜来擦澡，这些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药必须是要煎过嘛，
1: 是
0: 要经过火来淬炼，所以敖草帖，当初这本书是不是就因为那首诗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1: 是的，敖草帖这首诗是去年我带先生回娘家，我们在山上找草药，后面那首诗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是符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诗不是飘在远处的，它是和我们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是坐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的诗和世界同桌共识。
0: 是，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李黎明，我再次的恭喜他，因为他的第六个孩子诞生了，也就是敖草帖。我拿在手上还是黎明也才刚刚拿到手，我有幸可以在这里，是华人世界的首访吗？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0: 你让我觉得有莫名的荣幸。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你跟大家介绍一这一本诗集，在编排的时候它有分成了五个集嘛？
1: 对
0: 五大集，它分别的标题、然后它里面又分别收录了哪些诗。
1: 敖草帖我把它分了五大集，第一集就是诗情绵绵，这就是可能给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对话。第二集呢，就是诗的多样情种，我觉得这个情种不一定是人还有物，是我当下看到它给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把它叫成诗的多样情种。第三集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城，一诗一城。第三集的一诗一城的第一首在封城遇见一首歌，这个封城就是新竹。
0: 对，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在这一集里面哦，
1: 是老师
0: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苗栗嘛，是不是待会儿在休息的时间哦，再请专人把这首诗用声音传达，如果黎明觉得不够传神的话，下次就请你自己来用声音表达咯。因为刚刚也才知道你现在正在试图用笔以外就是用声音传达文学嘛。
1: 是，声音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做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也很努力在学。
0: 万事起头难，如果黎明你回想起你的笔耕启蒙是如今已经硕士毕业的大女儿小金鱼在国中的时候，你的笔耕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啊。
1: 哦，现在回头去讲整个三本诗集，就是从第一本到第二本第三本，那我觉得我的第一本是黑历史。女儿就说，妈你这是叫进步了，我就说哦好，那我是进步了。之前也有个老师跟我讲，比如说你今天产了一首新作品，回头去看明天的旧作品，你觉得哦好难看，怎么会是写出那样东西不满意的时候，他说那你又是升华了。我只有这样安慰自己。
0: 哦，真的黎明你太客气了。你说黑历史，但是谁没有从殷殷学语开始呢？刚刚讲到诗集的前面三集分别是诗情绵绵，
1: 是
0: 诗的多样情种，第三个是一诗一城。在这当中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描写你的故乡。
1: 有，我有写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就是江西省武宁县关连乡，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有回去捐书，当下我就写下了这一首回乡捐书有感，就是把台湾很多作者的书带去给你们娘家的一个图书馆。
0: 小地方出人才呀、
1: 谢谢老师。开心。
0: 这本书的集四就是诗思入味、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对不对哦，一般来讲我们会讲到丝丝入扣，
1: 是
0: 表示很传神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写诗的诗，细丝如焚的丝，入味那就是味道啦，跟美食绝对有关嘛。
1: 有关的老师，他这里面有餐桌上的，也有竹笋炒肉丝，他就是小时候被竹笋打屁股，所以我觉得竹笋炒肉丝如果不去看到丝，可能就觉得还真的是竹笋炒肉丝。
0: 其实竹笋炒肉丝在讲究爱的教育的当今哦，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是我们儿时应该是共同的回忆吧。不要说不听话了，可能你考试考得不如老师的意，那你就可以吃上一顿 丰盛的竹笋炒肉丝，有时候不见得是打在你的手心，有时候可能是手背，甚或是老师会叫你翘起你的屁股来，那个记忆深刻了。
1: 是，
0: 但是 Simon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还真的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鞭策，可能不爱学习的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跟李黎明对谈了。文字给予人除了理性的影响，像是诗的话会有更多感性的浸染。
1: 会耶，老师，我觉得因为像我上第四集的那个第190首，这个就是写给我妈妈的诗，在忧伤的山谷间喝汤，他其实是写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看到老妈子那么大年纪，我们回去后他就要炖汤给你喝，煮面给你吃，其实那种感觉你是说不上来的。
0: 是，但是那个汤一定可以喝出妈妈的爱心哦。那么在这本《熬草帖》的第五，也就是集五，标题是与诗书画家对话，
1: 是，
0: 那是分别与写诗的人、与书法家、
1: 是
0: 与画家来对话吗？
1: 是第五集就是与诗书画家对话。像第一首哈，就是刚好那时候王洪林老师他的诗出版，我们去参加他的发表会。
0: 哦，这王洪林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称他刀子诗人。
1: 是，当下就是有跟陈克华老师合了一张照，后面我就 AI 把它动起来，做成就是这样子来了，拽诗人一起来跳舞。所以那这首诗是这样来的。
0: 是，
1: 所以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是，在文人的世界里，以前最常大家都会讲的是文人相忌，但是其实从写作开始，黎明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其实你感受到并不是这样子？
1: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大咖，就小小的，我还感觉不太到。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我身边的像台湾的一些老师啊，我就觉得都蛮好的。像我跟洪林姐啊，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第一本书，哦，我们都去。后面我的诗出来了，他也来帮我们，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相亲，反而我们是相爱的。
0: 所以其实不要拿以前旧有的框架来看现在心胸开放的文学家们哦。
1: 是，
0: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爱写作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今第六个小孩，但是是实体第三本书，
1: 是
0: 《熬草帖》的李黎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黎明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近况，甚至是他未来的方向。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苗栗记之与陈卓枣庄行。苗栗的阳光在金灿灿的田埂打滑，稻穗被风满压到抬不起头，那是感恩的姿态。步伐顶着轻松的笑声推动，六角浪在侃侃田间。走进枣庄，走进红枣饭香时刻，毛血旺起舞欢腾迎客，姜丝大肠酸了良言，笑语从餐桌升起暖雾，饱了之间默契。那天的云很懂事，炎热时就喷点水保湿在额头。豚骨苍行的小卖部是时间遗留的童话房子。我们每举一次手机，把彼此装进记忆，让这段旅程比任何风景都明亮，是收藏午后那张没打磨的真性情。

0: 来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听到的《苗栗记》之与沉着枣庄行，是收录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李黎明的第三本纸质出版《敖草帖》，其实也是他的第六个孩子，因为在实体生活当中他有三个孩子，再加上前面的两本著作，这个是家里的老六。刚刚这首诗收录在里面，文学的力量真的很大哦。
1: 嗯，
0: 可以把情感带给大家，比如在这里我们也读到了美食，更厉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会错哦，我看到了文学还可以把地理距离都给拉近啊，因为我看到了到苗栗，然后找到了山东枣庄，这个连结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1: 老师，其实这个枣庄是我们台湾。
0: 对，没错，台湾有产红枣，就在苗栗。
1: 哎，
0: 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时候有太多很固定的印象了，因为枣庄之于我，就是在山东的枣庄那个地名，因为小时候读历史都有读到
1: 山东省枣庄市。
0: 是，既然已经迎来了李黎明。
1: 是，
0: 在这个时候有些小特权嘛、
1: 嗯、
0: 已经领大家在开场的时候还有刚刚先领赏到了收录在敖草帖当中的两首作品。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不够了，其实对于文学还有纸质的出版品， Simon 是鼓励朋友们不要透过现在电子产品来阅读，那会好没有温度啊。如果可以拥有这么一本纸本的优质文学出版品，加入这个行列哦。Simon 很有幸哦，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赠书，我要再一次谢谢也恭喜黎明，你的小老六诞生了。当然这个时候想请教黎明，您的文学启蒙师也就是大女儿，小金鱼，现在已经不是小金鱼，是成熟的硕士毕业生了，她已经进入职场了。
1: 嗯，
0: 近况如何？
1: 还不错。
0: 嗯，
1: 还蛮悠闲的，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
0: 那她从事的工作是？
1: 她从事的工作好像是一个财务长的专任助理。
0: 后来小金鱼他在硕士班主要的学习领域是什么？
1: 他的学习领域硕士班是社会学。
0: 基本上虽然好像这样听他的所学跟他现在的工作不对口，但是其实初入社会可以当一个称职的秘书，又跟到一个好的老板，
1: 是
0: 对他往后的人生或职涯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1: 嗯，
0: 关心完了金鱼，当然要请教黎明。
1: 嗯，
0: 您的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儿现在是进入了最辛苦的阶段，
0: 她已经进医院实习了。
1: 对，已经就是最辛苦的阶段，早出晚归，有时候五点就出门了，这段时间非常辛苦。
0: 嗯，你会不会在他稍微得空闲的时候跟他聊聊他以后真的要走第一线的临床护理工作吗？
1: 以他的性格，他说薪水高可以的，我学了那么辛苦，他很认真学，
0: 是
1: 他非常非常认真学，每一期下来会有考试，他还都是第一名的。
0: 我想这是完全承袭了李黎明你的性格，因为我从认识你开始，你不管是在写作或者是生活，照顾人，你无一不是这么认真呢、啊。
1: 我觉得我三个小孩，老二是跟我最像的，他跟我非常像。
0: 嗯，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是，我老是说，这个我好像看到他，就是看到我以前的小时候一样。
0: 嗯。 再来一个就是你们家的少数民族啦、
1: 嗯、
0: 那就是你们的老三。
1: 是老三也马上新鲜人大一嘛，大一生现在离家比较远哦，他要去屏东屏科大，所以就好吧，他要离开妈妈离开爸爸去吧，他就要去那么远。
0: 其实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可以试着让他离家，不叫远行，因为台湾就这么点大。再来屏科大我要说、
1: 嗯、
0: 校园真大，我都鼓励黎明如果可以的话、哦
1: 嗯、
0: 他要去报到的时候你央求他看你可以跟随、因为屏科大的校园真的非常大。
1: 是我有听他们说的、
0: 啊、是那他所学是
1: 食品加工，
0: 在台湾也是有名的。听完了你前面三个小孩的现况以后、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关注了你家的老六的状况。
1: 是
0: 最后还是要把焦点放在第一故乡在江西，
1: 嗯，
0: 现在家庭重心都在台北市的
1: 是
0: 李黎明的身上。
1: 嗯，
0: 黎明，
1: 嗯，
0: 在小老六诞生以后，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最后的一点时间？
1: 嗯，接下来创作还是会持续，现在也在转换跑道，现在就是也在做短视频，还在努力。
0: 还在努力，你很客气，其实你一直都愿意走在学习的最前沿。我们之前访问你也听到了你在 AI 的协助之下作曲、
1: 嗯、
0: 然后也请了 AI 歌手演唱、
1: 嗯、
0: 真的都一直在学习进步。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在 AI 大时代浪潮当中不会被淘汰的人。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恭喜、嗯、也祝福李黎明在往后的生活还有创作当中继续的维持这样的热情。谢谢黎明，
1: 谢谢老师，谢谢两岸我的家。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七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哈，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题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刑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哎，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怡琳，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他大概提到了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哎，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特别听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所有的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先马上路，那要怎么去实行哈？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第一要还是要去澄清一下，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哦，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是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的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哦，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0: 识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样，有些人习惯这么做，那或许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人，我要怎么跟他工作，然后怎么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作。那再来，我自己因为从这两年开始在处理霸凌的议题啊，那也调查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哈，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反面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要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蛮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都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有前面有讲到这种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然，那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哈。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耶，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个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谈，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咱们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 AI 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把他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他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 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的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 ，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收？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0: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得是他更相信 AI。
1: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啦。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刚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 Ben 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怡琳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身边就两群人，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啦，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

0: 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1: 这个找我。

0: 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等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新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次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哎，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1: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 Too， 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 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了，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处理啊等等。那时候其实包含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这有点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那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觉得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说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可是哈，我每次在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的，但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啊，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欸，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其实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他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标签，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0: 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啊，很容易就是纠结，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一句话，但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但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1: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哎、欸，因为但我觉得这个是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

0: 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是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你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它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哦，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哦，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啊，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哈，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怡琳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了，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这样。
1: 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是他更理解说，哦，原来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也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但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哎，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哈，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回应也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3721，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啊，大家就讲清楚嘛。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一直都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在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有没有？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在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 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

0: 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哦，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无法只靠霸凌的这个专章就觉得可以解决职场霸凌问题，重点还是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职场文化。那我相信宜林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想法哦。其实就像我们不管是第一集专访的时候提到，或者是在今天提到的哦，就是事后的处理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2: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那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哈，譬如说依林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节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降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订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喽。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San。
5: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啊，对不起，
3: 没事没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San，
5: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San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一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San 又来咯。
5: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3: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San 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San。其实 Kibo San 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5: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3: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bo San 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5: 是，
3: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5: 真的都不在台中。
3: 你很少在家吧？
5: 是，很少很少。
3: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5: 是，
3: 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5: 对。
3: 但 Kibo San， 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5: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3: 嗯，
5: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啦。
3: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5: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3: 嗯，
5: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3: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5: 是是。
3: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5: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10点出发都还来得及。
3: 你说晚上吗？
5: 晚上十点。
3: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小旅客们去两天一夜的花东行，你从10点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5: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一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4.5小时。
3: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5: 诶、
3: 欸
5: 嗯欸。
3: 对吧，
5: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3: 对。
5: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3: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4.5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5: 是
3: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嗯、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 Kibo San 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5: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3: 嗯，
5: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3: 哦
5: 哦，早餐吃完之后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3: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
5: 嗯、
3: 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5: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
3: 哦
5: 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家。
3: 真的假的？
5: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3: 嗯，
5: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 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嗯，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3: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房啊，
5: 是
3: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5: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要看时间嘛。
3: 对，
5: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哈，那他就大概你知道吗？我会先到七星潭，好，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3: 哦 ，OK，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5: 都可以啦。对，
3: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呢、啊。
5: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嗯、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弯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往往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都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3: 哦，那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5: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3: 对。
5: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3: 哇，
5: 然后呢
3: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5: 对对对，然后呢、嗯、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哦、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3: 不愧是日出达人、嗯啊、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哎、欸，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5: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有个角度嘛，先照到这些云朵、
3: 嗯、对，
5: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嗯、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
3: 嗯、
5: 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哎，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了，
3: 对啊
5: 对啊，所以有时候、
3: 哦、眼睛要装好几个
5: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嗯、其实也不是马上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哎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哎、欸、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3: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5: 真的真的、
3: 啊、我刚本来想说哎呀是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欸、但Tibo 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欸、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边的地形、嗯、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5: 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3: 嗯，
5: 那当然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哎、欸嗯。
3: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嗯、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然后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5: 对，
3: 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5: 是是是。
3: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嗯、很多，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5: 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了，准备
3: 啊、哦，准备
5: 去出去啊、嗯。那再看他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
3: 嗯，
5: 对。
3: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
5: 对，
3: 这样讲起来 K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七八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5: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
3: 嗯、
5: 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3: 啊。对了，大家、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5: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
0: 体力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1: 哦，找一个有面
0: 对海的
1: 这一边的，
0: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啊、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上山脉的上面，
1: 嗯，
0: 哦，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1: 哦，
0: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哦，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1: 嗯，
0: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
1: 哦，
0: 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0: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1: 它会有那个曲度，是
0: 不是？对，它有个曲线出来，
1: 哦，
0: 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的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哎，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
0: 是
1: 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很棒，嗯。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哎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嗯，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
0: 风景
1: 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
0: 花东，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喽。往南的，我们经过盐城嘛，哈，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是制高点，嗯，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哦，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5天呢黄金到岁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10月了，还行的。
0: 10月15号之前，嗯，它刚好要收割前，哇，哦，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
1: 嗯，但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
0: 是，
1: 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对,
0: 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在左边嘛，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啊，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
1: 哦，
0: 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1: 因为啊，我不知道哎，
0: 真的
1: 是 March
0: 是什么？我也不
1: 知道，
0: 是有一个车的
1: 形状，
0: 啊，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 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啊，

0: 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型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嗯、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的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而你是要走到最里面，看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1: 嘿，我不知道哎、
0: 啊，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里面
1: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0: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1: 嗯，
0: 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呐、
1: 啊。要点东西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个是公家的，
0: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1: 哦。
0: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1: 那当然
0: 要，哎、你就等于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
1: 嗯、
0: 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
1: 嗯、
0: 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1: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界，
0: 啊、水下
1: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兰屿，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对，所以这一边、嗯，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0: 是
1: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哦、或什么，
0: 对，
1: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嗯，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0: 哦，真的，突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1: 啊、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0: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
1: 嗯，
0: 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想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哦、
1: 嗯，
0: 可以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1: 一样可以，
0: 我也很棒、哦、
1: 对啊。
0: 那当然啦，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哎，你知道啊，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1: 台东到了，
0: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诶，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
1: 嗯、
0: 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1: 继续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会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1: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呢？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0: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1: 诶，倒退路，
0: 倒退路，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1: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0: 没错没错，
1: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0: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那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1: 哦，
0: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1: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哎，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1: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0: 对、
1: 欸，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嗯、也会
0: 很美，也很漂亮，
1: 对
0: 对，
1: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孙参醉嘛、
1: 嗯，
0: 就是巡逻一下，嗯
1: 哦、没错没错。
0: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哎，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哈？就到玉长公路啊、哦，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嗯、
1: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ibo 上
0: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1: 好，
0: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1: 也是啦，有的
0: 时候
1: 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0: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它的、
1: 哦。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0: 新
1: 澎湖的海产。
0: 餐厅的名称啊，哈、
1: 哦，
0: 对，
1: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0: 没有，
1: 没
0: 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1: 是
0: 好记。对对对，
1: 哦、okay,
0: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

0: 餐厅比较好，就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1: 有新澎湖，
0: 新澎湖啊，
1: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0: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呢、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1: 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吗？
0: 差很多、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我说如果以虾子来讲的话啊、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1: 对，
0: 很少留在台湾。
1: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0: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1: 所以就是自己的店自己卖。
0: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是那种等级最高的。最棒的，对，很棒啊！
1: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0: 那而且你知道吗？它那个壳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这个图姐对不对？
1: 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0: 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1: 所以那边有我们东石的
0: ，对对对，壳，然后他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它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
1: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0: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1: 3000块吃一桌，
0: 可以吃到撑了、真的，
1: 一个人300块哎，
0: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1: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0: 可以，他会用两个人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1: OK，
0: 那还有桌菜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然后再来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也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就已经吓死人。
1: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0: 我真的，
1: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0: 回馈吗？
1: 对吧？对吧？
0: 对，我觉得啊，
1: 有点担心
0: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1: 哇，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好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对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好。
0: 好，
1: 好，1、2、3，3000台。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0: 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三仙台很美，它有前景，
1: 因为有桥啊。
0: 我两个都要，
1: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0: 两天了，真的吗？
1: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
0: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1: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0: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1: 你真的很爱开车。
0: 30分钟车程过了这玉长隧道，
1: 好啦，可以啦，
0: 对，
1: 可以，
0: 很棒、
1: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0: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1: 安通温泉
0: 、它是那个菲律宾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1: 安通温泉
0: 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三仙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但是
1: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0: 金尊金尊它的日出比较特殊，它比较高。因为我们在那个三仙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那个地方呢 休憩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0: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1: 对，
0: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
1: 哇，
0: 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1: Kibo 总，我上次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0: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所以
1: 因为对，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0: 真的吗？
1: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0: 哎呦，是
1: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0: 特色。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对，
1: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0: 是是是，
1: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0: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1: 嗯，
0: 三元湾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1: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选它？
0: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1: 你形容得很好
0: 真的。
1: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0: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1: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0: 广告台词。
1: 对，这个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0: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1: 你讲的好好玩哦。
0: 真的吗？好玩，真的好玩。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就是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0: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然后旁边招潮蟹很多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他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那再来就是很浅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1: 吗？
0: 对不对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1: 这边看不见吧，
0: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对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1: 真的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三元湾这个地方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0: 接上了太好了，
1: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0: 是
1: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乳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0: 没错，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0: 是的谢谢。
1: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了，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执着廖佩如，你可以叫我 Ariel。 择你所爱，爱你所选，生命中你有热情，你才能够一直执着向前。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把国际品牌经验带回台湾，让台湾农产走向世界的女性创业家，执着 FIS 的创办人及总经理廖佩如 Ariel， 曾经在联合利华、欧米等国际品牌服务超过了20年，并且派驻海外多年。他分享，每次到世界各地工作，都会带着台湾的伴手礼送给客户与朋友，并且娓娓道来品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湾。4年前，当台湾凤梨因为外销受阻而面临困境时，一位经营代工工厂的朋友响应政府的政策，大量收购凤梨协助农民。 Ariel 受邀参观工厂后深受感动，主动替朋友写了一份品牌企划案，没有想到也因此开启了回台湾创业的契机。他运用了20多年的国际品牌经验，结合发酵科技，致力将台湾农产推向国际，更希望从台湾开始改变世界的餐桌文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没有一点执着是做不到的。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做的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美女的创业家廖佩鲁，她是呢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哇，那个英文呢其实蛮难念的，叫 Feast。好了，所以呢，在没有介绍她之前，她已经开始发声了哦。我们首先呢，先请 Ariel， 她的英文名字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嗨，你好。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执着的 Ariel。你可以叫我佩如。
1: 好，其实我觉得她非常的优秀哦，是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她有在外商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大概也小聊了一下哦，而且她是一个有国际视野，而且呢她也得过奖的领导者，同时她也在联合利华呢海外的公司外派呢驻地呢也有好几年哦。所以呢为什么会开始自己要创业呢？因为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呢，她其实已经当到了总经理哦，已经是高阶主管了，为什么要想要自己创业呢？我觉得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开心邀访到呢佩如创办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品牌的当中呢，您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心得哦。从创业到现在这段时间哦，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正式应该是2025年4月1号愚人节。
1: 哇你是特别选在愚人节吗？
0: 不是，是因为前面的公司希望我一直往后延，我就一直往后往后，因为已经筹备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往后，所以就是4月1号是全心全意当个愚人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时机到了很熟了，你就开始可以自己创业了。毕竟呢你在品牌在行销或者是呢在市调这个领域呢，你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刚才我们有提到您曾经也在联合利华跟欧米这些国际的品牌呢工作超过了20年哦。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回台湾创业呢？
0: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创业，小时候想过啦，但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因为一直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这样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市场，我一天就过了，所以很忙，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有好几个这样子的机会。那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是因为跨国企业嘛，我就本来就很喜欢各种的跨国文化，所以可以到各国去跟当地的不同人交流，享受当地的饮食文化啊，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会带台湾的伴手礼。对，而且我送伴手礼，你讲的什么凤梨酥，每个品牌我应该都送过了吧？然后到那个面膜，然后我送礼呢，我都会把这个品牌故事全部给了解完，然后再送给国外的朋友，然后告诉他我们台湾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他都笑我说我是 Miss Taiwan，
1: 他以为你是那个厂牌的代言人
0: 对，那我会融入每一个碰面的一个讯息像曾经有一个我就送台湾的果干那礼盒上面就是凡流泪撒种的必欢无收割吧，收到礼物我讲完故事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印尼的一个经销商，他还特别跨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跟我讲的里面很多故事，说他其实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他很有感觉，就因为透过送礼反正就把我们更拉近
1: 对，
0: 这就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只是觉得我台湾这么好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想要推播出去，
1: 可是我觉得你送礼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只是说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凤梨酥或是台湾其他的茶，比如说最近好像红乌龙或是红玉红茶可是你会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告诉这些你要送给他们的人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我觉得这很棒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 国际品牌的底子，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属于你个人的特质呢？
0: 我觉得应该相辅相成吧。我的个性本来就喜欢分享，当然你自己做品牌行销的，所以看到什么都会希望把这个好故事说出去。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啊，至少我在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哦，台湾很谦虚，可是别人都很敢讲。之前外派的时候，我总是刚开始第一年，我都是最后一个讲话，因为我都听完全部人讲完话之后，我才发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0: 法。那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想得更多，已经更好了。但是就是，哦，可是别人叙述的方式是非常棒，就变得很有吸引人。我觉得，那我们台湾产品很多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
1: 可是你在海外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当了高阶的主管了。
0: 对。
1: 可是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自己创业呢？
0: 之前就是因为其实，在4年前，觉得台湾的凤梨突然不能出口，可是我们那时候台湾有

0: 素去发酵一整年，过程还放音乐给他们听了。后来他就拿给我喝，我才喝到。那我喝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哇哦，这怎么跟我既定印象的酵素不一样？没有药味，然后也不会酸呛，非常圆润顺口，又很好喝，比我之前一直喝到的饮料还要好，又很健康。喝完的时候，我身体有一些感受，就很舒服，所以我就去研究的，发挥我产品经理的精神去研究产品。那我的朋友也给我他一些的商品，让我去体验，还到工厂去参观他的工厂，看他们产线。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哇，原来这个生物科技厂跟食品厂的差异是什么？他用那么多科学的方法，可以不添加，把我们原本台湾很好的水果，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品牌策略，我就送给他，我说你这个太棒了，这我太有市场了。现在因为我在海外跑嘛，所以知道国际的趋势。我说你这个很符合什么样的趋势，可以帮到很多人做出口化，做自己品牌，我觉得这很棒。我台中的朋友就说啊，我们就做 ODM 啊 OEM 啊，都帮人家在代做的代工的、嗯、你说这个品牌、啊、我们不懂啦，而且这个品牌很烧钱耶、欸、啊，对，万一做不好的时候还会被罚钱，你不进来做的话，那我也不要做。对，就这样呛我、哦就这样子鼓励我。一年半的当中，我就真的去研究各大国内外的品牌，然后也把所有类似品牌直接的跟间接相像的都拿回来研究，都喝过一轮，做了评比表，然后越研究就越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如果是不把它好好推广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所以我就创立了执着
1: 呢，其实就是植物的植、啊、
0: 植物的植，小酌的酌，
1: 小酌的酌。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执着呢？而且呢，你的这个英文名呢是 FIZZ， 然后有一个一撇
0: T，
1: 它有特殊的意涵吗？
0: 有，品牌人就是因为植物籽嘛。那现在这几年的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些植物基底是非常受欢迎的。再来呢，就是无酒精的市场，无酒精饮品市场也在成长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两个字放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人的精神，没有点执着是做不到的。
1: 哦，你有双关的就是
0: 我有双关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英文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那我英文要直接做翻译，执着很奇怪，或是、什么 strive persistence 好像都不对。我就回到了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是发酵嘛。那其实发酵的过程当中会有那些发酵声音啊，不不不不，那小声音，所以那 beats 其实就是小气泡的声音。然后一个缩写 ZFIZZ 是气泡嘛，然后一撇 T 那等于是 zest 活力的意思。所以气泡加活力听起来很像 feast，F-E-S-T 飨宴。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值得庆祝飨宴，这个加气泡水之后就很像无酒精香槟，可以跟它干杯
1: 哦。
0: 然后我为什么中文执着呢？就是一般的发酵饮，刚才讲到发酵，一般的发酵饮是用一种菌发酵一个月就可以装瓶 就好喝了，可是我们偏偏执着要用七种益生菌发酵12个月，然后还要用六阶段不同的阶段去加上益生菌，天天听音乐长大，是很执着。人家很快就可以装瓶，我们偏偏就要慢慢来，然后让它营养去做转化、
1: 哦、所以呢就很有质感哦。好，就是这样子开始呢，你就在2025年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哦。果真是品牌行销出身的，把这个缘由呢研究一轮之后，就决定用非常有意义的创业哦。决定创业之后呢，因为您在之前呢是有跨国的一些的经验，到一些企业的高阶经理人哦，到自己呢创立品牌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哦，你的最大的转折的心境是什么？其实呢，你已经当了高阶主管，当了总经理了，其实你不用了、你就是在那个品牌，在那个领域当中，而且你又是一个跨国企业，应该好好做就好了。创业之后呢，其实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哦。那这些问题跟你自己之前是上班领薪水的，这里会很不同的，那个心境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现在回头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也疯疯的。
1: 你会后悔吗？
0: 不会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就是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
1: 哇，那就值得了。
0: 我做的可能会失败，我投了钱，一直投钱，以前是每个月钱进来，现在每个月钱出去，我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所以呢，你还有一个餐饮的改革，所以其实你的这些的食品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在地的小农他们所萃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哎，可

0: 实现市场上很多人在做这种酵素，
1: 对，
0: 有很多人，有一些大厂，那或是有一些中型的，他们都在做。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是一个刚创业的，会跟他们这些大金鱼比起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用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赢他们呢？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这些亮点呢？
1: 啊，这个非常好，我的确这个都有在我的各种的分析，分析过。觉得第一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啊，太幸运。可以遇到我这个我的台东朋友，他们其实就是万大酵素，那他们本身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所以一般发酵是大家可能想到发酵哦，没有很难啊，加个糖啊，放个时间啊，就这样就发酵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发酵是一门科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去发酵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必要风险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举例，有一些菌它是看不到的，发酵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那些致病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吃了之后它是看不到无色无味的，然后你外表看不到，哎，亮出来好像发酵出来好像很漂亮，但是你喝了其实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最常见就是拉肚子泻渍会很严重的，万一不小心给到小朋友或者是我们长辈喝的话，
0: 对，那就严重了，
1: 那就对，那肠胃道破坏掉，我们影响都不能吸收啊，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专业。在一般的专业厂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醋，什么叫做酵素，那不都是发酵吗？
0: 对，
1: 味道好像大部分也都是酸酸的，
0: 对，
1: 可是其实差很多。我刚才说就是醋化其实用一种菌再去做发酵就可以装瓶，但酵素它是有活性的。我当时看到说，哇，这个有这个专利技术，那它的专利技术叫纯菌接种。那一般你在做发酵的时候，大厂他们可能都加菌粉，他就是外面买菌粉加进去然后去发酵也就可以，哎呀，然后效果味道很不错。但是呢我们这间呢，他们用的是自己有身份证的菌种，然后自己再去培养，所以它的那个菌是液态的，它不是粉状，它的活性非常的多，所以在整个发酵槽里面，我们讲那个益生菌它不是算益的，是算好几兆在里面的，所以那好菌呢会把这个坏菌给排除掉嘛，所以它就可以把台湾很好的水果去做个转换。那我们跟别人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还是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所以它就等于你可以想象说
0: 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
1: 对，
0: 这个菌算是益生菌的一环吗？
1: 益生菌
0: 就是益生菌，
1: 那我想说那跟为什么
0: 要分阶段，
1: 为什么这么样那么牙给那么麻烦，你全部菌丢进去不是就满满活力吗？
0: 对，
1: 其实好菌会打架，那么我们想象好了，就想象你去一场演唱会，如果你把整个不同的乐团全部说哎上台表演，那不就很吵杂吗？就乱成一团，可是如果你把编排好啊，这个先上那个后上，那就是一场很好的演唱会嘛，所以我们益生菌的概念也是这样子。
0: 我第一次听到，
1: 第一次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发酵的科学啊，而且每一种食材它对应到的菌的温度什么的都不一样，它发酵出来的风味也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依照它的不同的菌的性状，然后不同的时间我们去做转化，就是从小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一阶段呢它就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转化了六次变成一个小分子好吸收，这是有效性嘛。所以市场上大部分大家都在讲到醋啊酵素啊，有讲酵素齁，都觉得都在讲健康，每一个人在比健康啊，我这里有什么我发酵几天叭叭叭，但是比较少人会讲到说好喝有仪式感，喝的就是它里面
0: 氛围，
1: 对，
0: 有
1: 氛围，我们也可以很优雅。
0: 所以你看到您刚才讲到的生物科技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只是呢 OEM ODM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线，他没有让你像你这种软性的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会让人家感觉这个有一个品牌的仪式，有一个生活的仪式，这个就出来了，
1: 对，就不一样。尤其是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要进到餐饮业的话，那跟在家用的条件又更不一样了。
0: 为什么呢？可是产品不都一样的吗？
1: 产品一样，但是从你的设计其实不一样。我举例我们的浓度很高，因为我们发酵过程我们是整颗水果，就是包含果皮果心果茎，因为凤梨茎活性很高嘛，我们有柠檬，柠檬皮像什么白色皮大家都把它丢掉，
0: 籽
1: 直接丢掉，这是最有营养的地方，
0: 你就全食物
1: 我们全部，对，我们破壁技术把它打碎之后我们再去做发酵，而且我们过程中不加水， 所以呢我们纯度很高，那比稀释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对是1:8-10、那其他房间的话可能有人是即饮啊，打开就可以喝了，有人是可能1:4，所以你看我这一瓶像葡萄酒一瓶可以兑出9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适口性佳嘛，所以呢在餐饮业很希望说有

0: 自己，每个餐厅都希望有自己特色，他不要跟别人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因为也是这样子的，很稳定，然后常温三年，业者可以加气泡水，他可以自己加冷泡茶、茉莉花茶，对不对？那他也可以自己加咖啡，把那个西西里咖啡升级，对，有功效的西西里早上那一杯，变每一间餐厅、每一个餐厅品牌，他们有可以自己特色，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哇、wow, 所以呢你就打造出了一根别人不太一样的品牌的行销之路、啊、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业不只是有一个好的产品，更要让市场愿意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正式成立执着 FIS 之前， Ariel 花了许多的时间深入研究酵素，从原料研发发酵到制成，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了解，更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在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也成为第一个代表台湾分享酵素品牌。在欧美的市场已经纯熟，然而他也坦言，在台湾真正困难的不是研发，而是教育的市场与推广。如何让酵素自然融入日常的饮食，不仅兼具美感，更要满足消费者的味蕾。于是他也想了互动的点子，他说，
1: 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廖佩如，他是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刚才我们提到呢他的第一段的创业的过程，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在外商公司以及呢也

0: 在海外驻点哦，回到台湾来呢，他看见台湾的一些的在地小农或是在地的农业哦，所以这些的农业，你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新的商机哦。那你为什么当时呢会把目光是放在台湾的水果上面做一个发酵？其实蔬菜也可以做发酵啊，那为什么是以水果作为主要的发酵呢？
1: 你说的没有错，台湾的不止水果，还有蔬菜。
0: 是，
1: 那当然了，我选择水果的原因，第一，台湾是水果宝岛。毋庸置疑，然后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国际也是闻名的，
0: 对，
1: 甚至很多已经开发国家也来到台湾取经，那我们台湾也很棒，还会到比较像非洲啊这些地方去分享我们这些农业的技术，所以我们的农业一直在精进。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台湾的那些做一些产销履历，就把农业管理得非常好。水果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做要比较甜，有些其他的国家可能加一些什么催化剂啊、撒农药啊，但我们台湾这边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举例，我们台湾的农药残留检验项目，你知道到几项了吗？437项，以前是300多项，现在400多项了。
0: 哇！
1: 所以我以前在跨国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把海外的要引进一些像什么茶叶啊这些东西，或是有水果相关的，都要去做这些检验，那都很难过台湾这一关，因为我们的项目很多，你刚刚看到我们的容许值也是特别低，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么多规范之下，所以我们的那些农业一直在精进啊。你看我们连我们台湾的那个凤梨心都可以吃了，
0: 对，
1: 那台湾凤梨真的很好，因为我常常出差嘛，饭店的 buffet 一定会有放凤梨，所以放 pineapple 或者他们叫黄梨，可是吃来真的很酸。
0: 你说国外的吗？
1: 国外的，所以你知道吃到台湾水果，你在吃海外的，你会觉得
0: 又甜又香。
1: 对，就台湾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在想，葡萄酒是用酸葡萄去发酵的，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行销全世界。那些西方人每天都要桌上都会一定有葡萄酒，他们用酸葡萄那我们用台湾这么好的水果再去做发酵，你说会多好喝，是不是更好喝？
0: 而且呢，也可以呢帮助一些的在地农人呢，因为他们在滞销的时候，或是在整个量产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些的加工的方式。其实这不算是加工，对不对？
1: 这不算，只是因为发酵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例证吧。因为我阿公自己也是农夫啦，所以我也可以看出来说，就是哇，这个农夫真的在日头这样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
0: 对，没错。
1: 那发酵这种东西其实全程都是用低温的，那而且它发酵过程之后它不用再去熬煮，所以它也不用再现实能源啊去做，所以因为你很天然利用一些把这个菌培养好做好专利技术去做的话，其实产品可以非常的稳定。然后刚才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你等于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发酵完之后不是还有一些小渣渣吗？
0: 对，
1: 我们还是把它干燥做成一个纤维粉，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永续论坛，我们有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所以其实我们厂内有非常多的蔬果，我们有一支产品叫做草本，有99种蔬菜跟水果，对，所以其实都有。你的问题说为什么选台湾水果，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酵素其实可以很好喝的，所以我先挑出的水果比较适合佐餐，它可以搭配跟我们餐点一起吃，那它可以刚才提到说我们你可以加气泡水啊，变成无酒精气泡香槟的概念，你可以加茶呀，水果就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0: 对，
1: 我们先让大家先好喝，好喝的时候哎呀质感也不错啊，我喝的也有感觉，我觉得这样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所以呢，你把这些的产品拿到联合国去参赛的时候呢，也让这个价值被看见了
1: 哦。
0: 其实台湾真的的确是一个宝岛，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蔬果，来把这些的蔬果呢可以用在一个好的方向哦。其实呢，因为刚才佩璐有提到呢，就是你希望呢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仪式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生活是一种仪式感，而且呢你希望这个酵素呢不是只有饮品而已哦，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变化哦。那你认为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打造像现在的人不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地方，可以给你自己小酌一下嘛，因为执着嘛
1: ，
0: 就是有一种小酌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酒精类的，
1: 对，
0: 我觉得更好，所以呢在这方面你自己本身在创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想到这个区块是怎么样来阐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去认识呢？
1: 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料一杯

0: 我也是喝不了太多，对，所以就有各种场合，在家里，你像刚才提到，在外面不用讲嘛，大家在庆祝的时候都会喝酒，那会常常说，哎 ，Ariel， 你那杯颜色不对哦，大家干杯，要么你就是啊，好了好了，就跟着喝，啊，喝到自己脸红红，隔天头痛，要么就啊你就啊不要啊，明天还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我不想要隔天水肿，啊，我就只能喝水，啊，我又不想嘛，所以你只能二选一，那就很辛苦。我想要生活心态是说，刚才我说你在外面你可以跟人家举杯干杯不会尴尬，
1: 对，
0: 那在家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啊？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哦，我的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
1: 啊，像琥珀
0: 像你觉得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就是南极海洋元素，它里面很多矿物质，其中镁的含量比较高，镁呢这种东西很特别，它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的元素，它可以让你放松促进代谢，这是健康部分，其实它对风味有影响，因为你有适当的微量的镁的话，你可以让不管是茶或是咖啡味道或是水风味会提升，所以我们有水果嘛，它其实也有提升，像有些市场啊冲咖啡的时候，如果你要加美水的话，你要多加人民币4块，是要加钱的，就是矿物质嘛，所以他们就觉得风味有提升，所以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执着呢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先让你享受好喝，那无意间又慢慢你帮你累积很多健康的因子在身体里。
1: 这个怎么会想到这个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就认为酵素就已经是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了，
0: 对，营养了。
1: 怎么会想到要加上镁在里头呢？你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
0: 我觉得啦，身边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空生病那压力大嘛，就是想要舒压，我们想尽各种方式的舒压，镁跟后生元这两个其实在国际间是已经很流行的营养素了。
1: 你说后生元，
0: 后生元，对，
1: 就是，后生元是什么样的一个矿物质呢？
0: 后生元是我们大家很了解常常听到就是益生菌，益生菌要好它要有益生菌的食物，它叫益生元，益生菌去发酵完之后的产物叫后生元，所以如果有这个三个一体的话就会很好，那我用一个形容来讲，益生菌会把坏菌吃掉，对不对？
1: 对，
0: 后生元你可以想象你喝之后你的肠胃道变成一个铁芙蓉，把你的肠胃道给保护起来，坏菌不会进来。现在国际很流行这个，讲到之后大家会看到很多人讲什么适应元后生元的相关性产品越来越多，
1: 哇，你真的是有好好研究
0: 对，好好研究如何照顾自己因为我又很爱吃很享受嘛，最好吃还不会胖还会变美变年轻
1: 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介绍呢，就是呢这个创办人呢廖佩如呢她是个美女的创业家，因为她高高的然后长得其实很美很有气质，所以呢在你们做这些尽管你们一起合作他们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经验，可是呢在做你想要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有一些挑战呢？
0: 有，我觉得研发技术已经是有了嘛，最挑战是教育这一块，或是
1: 教育
0: 市场，大家就常说就是在行销学里面讲说教育市场，但是我不想要教育别人
1: 说教的，
0: 对，我不想要说教，所以我一直在找寻一些方式说如何让人家更了解说嘿这个不是，所以我举例我一刚开始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酵素这么棒啊，在台湾不需要教育，因为酵素就是好东西嘛，酵素类似的商品也很多，所以我原本叫做凤梨镁，我加那个刚才那个矿物质镁，浓缩酵素饮，那的确这个在伴手礼的市场反应非常好，还有回购的也非常多，收礼人都说你这个跟我喝的不一样，而且因为外形像酒我又可以放餐桌上嘛，所以他们会回购，然后有感觉佐餐就会吃完就被胀气比较舒服，那种宾主尽欢，但是我把它推到餐饮市场的时候，主厨就跟我说Ariel 你这个东西味道也很好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菜单要怎么开啊，你有看过菜色什么都是什么叫做酵素吗？对啊，没有呢，我就一直去听消费者声音听用户的声音，然后到最后呢，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包装，专门很适合在放在我们餐桌上的，然后名称我会把它叫做凤梨琥珀柠檬木色这样子Lemon Dusk Pineapple Amber，
1: 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对，跟主厨们啊跟叶子啊一不断的在沟通，
1: 果真是品牌行销的高手你的创意其实很好，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叫做 Fizz，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呢就像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蛮可爱的，就是在气泡饮的时候会有嘶嘶嘶嘶的声音哦，哇，你这想象力的超好啊，当你自己不想要用一个教育的方向去教育一般的消费者，你会希望他们能

0: 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从现在创业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的不要去教育消费者的市场，你做到了吗？
1: 哦，我还在努力耶，我用尽各种的方法，包含大家习惯什么做影片啊什么，最近还弄一个 AR 一个实际，因为大家可能 QR code 太多了，或者要加 LINE 加什么 Instagram 粉丝太多，大家已经眼睛要看好几个手机面板电脑、嗯、对，我想说那可不可以好玩啊、嗯、所以我就说那我现在就做一个，他扫描之后他可以拍照，他可以跟我们酒瓶做互动拍照录影，他觉得有趣，然后他想要喝好喝之后，那我们上面有告诉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就希望说让他们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喝、嗯、自己来感受、嗯、自己来玩。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在货架上、哦、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有连锁药局希望我们上架，但是如果要真的要上架的话，我那个价钱就要拉高，通路费本来就会很贵、嗯、我就不想啊、哦、对啊，所以我就咬牙，我就跟我的股东说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把它推到我们的餐饮在这里，餐饮业者也很需要这样的商品啊，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不喝酒啊，你就开车不能喝酒嘛、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餐厅业者跟我讲说，哦，怀孕不是一年不能喝酒，几乎两年，因为你在哺乳之间也不能喝、哦、那你减糖的姐妹哎，也不想要喝那些高糖的饮料、精致糖的，那、嗯、也不能吃啊。如果我把这边给放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多人可以去享受？
0: 哎、欸，我觉得你把你的所有的专长都运用到了哈。我觉得你刚好呢，在这个时机、这个 timing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如果你再早一点的话，很多人还是喝酒，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啊、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拥有20年欧美品牌行销与海外派驻经验的执着 Face 创办人暨总经理的 Ariel 相信台湾的方向影正站在下一个时代的起点。他分享，在欧美市场，健康饮品早已是成熟的产业，也因此他希望将台湾的方向影推向美国、英国等国际市场。凭借过去在品牌行销、经销通路以及电商布局的风

0: 富经验，他也规划与餐饮业合作，让发酵饮更自然融入消费者的生活。未来在台湾站稳脚步后，他将会进军北美、日本、新加坡以及英国，并且他也鼓励想要创业的朋友们，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坚持走下去，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1: 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执着的创办人廖佩卢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来谈一下呢，品牌的建立呢，其实我觉得品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而且呢在国际市场当中呢，你们的产品不只是只有台湾，因为还是要从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向外的拓展出去哦。所以您过去呢累积了20年的全球品牌的经验啊，你打造Fitz 呢，它最大的一个协助会是什么呢？
1: 我还是要很谢谢我的前公司们
0: 不同的公司，
1: 对，但基本欧商居多嘛，所以欧商都很讲求永续，讲求社会回馈。这20年来，除了那些系统的管理，我觉得国际叙述能力是我学到很大的。一般我们在销售，你说建立品牌或者销售产品的时候，都一直讲说哦，产品有多好啊，1到10项啊，拼命讲，所以你要用我。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谓的特色产品的特色把它转成对别人的好处是什么，那个 so what， 甚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样才有办法打动人心，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多一点点可以做得更好的一点的地方。
0: 那你品牌成立之后啊，那最快的研发生产啊，还有就刚才你有提到的教育市场啊，重点的就是呢你的品牌呢，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呢，就是在市面上面其实做相类似的也很多，那你如何去推展到国际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面你要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市场的趋势呢 Ariel？
1: 有的，我看到三大趋势，那我觉得站在趋势上会推得很快。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说肠胃道健康已经在这个所谓趋势已经好几年的3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保健品啊，保健品不说了，如果已经保健已经吹到机能性饮品了，有的汽水还做成了益生质的汽水，还有什么 汽水里面有加纤维，那也有做成所谓的无酒精，像说海外的葡萄酒，葡萄酒现在也越来越多无酒精葡萄酒，而无酒精葡萄酒还更贵，因为它多一个工作要脱醇，所以它成本不会降，反而还更高。那海外也有所谓的康普茶，那美国矽谷也是高压的地方嘛，它也是就是打开就可以喝的，里面一种 Scoby 菌可以去发酵一个月，所以它就有气泡感，所以它也可以，然后到澳洲这边都有，这三块的整个趋势起来，可是在市场上一直少，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风味就相较是比较第一圆润，第二它的功效性真的非常高。很多人说葡萄酒脱醇之后，我听到的很多台湾的业者是说啊，他们会点，但是他们要再喝一杯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点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喝酒，自己不喝很奇怪嘛，所以要一个仪式感，但是他们只是因为要仪式感，不是因为是真的对我好，或是说啊还没有很习惯那个风味。
0: 对
1: 对，但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的那个底蕴，大家说哎，这个口味比较适口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说那无酒精很多都用蒸馏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全果发酵，很多营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切入，而且在国际的市场，现在一些葡萄酒比赛或调酒比赛已经有一个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品类了。
0: 现在比赛项目已经有了，
1: 已经有了，对，所以最近在国外已经非常很流行了。然后我刚才讲到每一桌里面4个人有多少人不喝酒，一个就好了，
0: 对，
1: 你营收就少了25%了。国外已经有这么多的选项可以进，已经有在那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

0: 是 next gen culture、是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吗？
0: 对，我在规划。
1: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怎么样去跟他们的当地的市场做个连结呢？
0: 第一话，我有用善用过去的经验，因为之前跑海外市场嘛，那有很多的经销商，再来呢电商也有，另外还有其实政府也有相关的资源，因为一些希望把台湾一些精品都给它推到海外去，所以有各种管道想办法把它推出去。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大家可能喝到有些人就转介吧，哎呀 Avery 这东西太棒了，常温三年耶，放三年就不会坏。其实我们可以放，我们放很久、只是因为台湾食品法规的关系我们只能写三年、不然你看那意大利陈年醋包上 Mink、就是小小一瓶也很贵，
1: 对、
0: 可以放 很久、我们其实也可以越陈越香了
1: 对，所以呢你品牌成立之后呢，在你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是研发呢、生产呢，还是呢你怎么在通路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呢？
0: 我觉得是后者，因为技术不用说了，专利技术，风味好，喝了我觉得有感觉，因为本来的产品回流率就高，我说我们原本的品牌回流率就是高了，现在因为重新的定位，全新要去改变大家说嘿，这一杯不是酸酸呛呛的、先要打破既定印象，我觉得这就很难，就我就要做很多的派样试饮、很多的展览，
1: 对，
0: 让人先喝到。
1: 很多人对于酵素的观念就是可能酸酸的、甜甜的，要不然就是很酸，
0: 对、对，
1: 就跟醋有点类似，
0: 对，很多人这样。所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咖啡朋友品牌就约我嘛，因为他喝过我的商品，我们刚才提到说可以做西西里咖啡、所以说啊，那你要不要一起来玩，然后他就邀我一起去展，我说哦好。我们去展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我们那时候咖啡茶酒都是一起展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两类的客人。第一个呢是喝酒的客人，就唠叨喝酒客人，啊，我现在都不能喝酒了，我现在酒驾很多酒啊，但是现在应酬开车或是身体关系，他们就少喝嘛。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不错哦，看起来很像酒，卖相也很好，自己用或是送人也适合。这一个哦，这很多。另外一种，原本喝过酵素不用讲，喝过就两个口味一起拿。但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现场就用香槟杯装，然后我就加气泡水，他们走过去以为是香槟对他们就在喝，因为我说这没有酒哦，不用酒就很嗨咯，加了气泡水然后加了茶的，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啊喝到不要走，因为你知道妈妈也很辛苦，父母很辛苦，你要让小朋友吃一些什么益生菌，有要吞胶囊啊，或者
1: 他们还吞不下，
0: 对，小朋友不行但他自己会泡来自己喜欢喝，不是很棒吗？
1: 好，那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品牌呢 Fizz 呢也得到了2025年的亚太十大优质伴手礼奖哦。品牌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品牌能见度呢，其实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力哦。那当然在这方面是有非常专业而且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哦。而且 Ariel 呢在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分享台湾的发酵文化，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就赶快去写这个论文去参加比赛了哦。所以当时你在上台演讲的时候或是发表感想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我是透过一群人就是一直在这个联合国去经营的一个朋友，他还是看到我们的产品，然后他了解我们的制程之后印象很深刻，他在德国，我在台湾，因为之前的资料是中文，我把它写成英文，然后英文呢再把它半夜他说不行，我们用 Formosa's language Formosa's sustainability 你要用台语，我用完再用成台语，然后再用台语去用台语，然后台湾的那再楼上台湾文化，再把我们的发酵故事怎么样去做永续，怎么样做业绩，怎样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对地球好，把它给写出去。那时候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说是很累，而且真的不用睡觉，然后也很紧张，你知道现场，可是就是觉得哇好值得哦，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不是只有科技业。我们过去呢，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1: 都是 M 开头啊，
0: 都是 micro， 这是很微小的，都很精密，对不对？我们的晶片做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是一个科学来的。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更有趣。
1: 哎，我觉得你的志向很远大，非常好啊。其实呢，对于国际市场啊，对你来讲呢，你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啊，这么历练这么多年哦，那你认为呢，台湾的品牌呢，对于外国的市场呢，他们看到的产品的是我们的文化呢，还是这个产品的故事呢？
0: 都要耶，文化呢会吸引人家来先来听，但是产品我觉得 product

0: hero， 就产品还是很重要，会让人家一直在回来的。他听到故事觉得很有意义，吃了，哎，我非常有感觉，体验到很有感觉，我们又有这个故事的持续加持，他们都觉得我每天的消费都是好像在投票，感觉对你的未来在投票，
1: 投票，
0: 对对，我每天消费者都可以让世界，它其实小小一个改变，每一个选择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嘛，所以我觉得是都要，故事跟产品
1: 都要，就是了哈。因为呢，你曾经也是联合利华呢全球女性领导的代表之一哦，你也带领团队去创业，你认为女性的领导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自己女性就是消费者，我们爱买买买，吃吃吃，对吧？那因为我们自己是使用者，所以我们就更知道说，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因为从自己也需要，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吃给家人吃嘛，那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大家知道最好的啊，怎么样是适合他们的，我们会用消费者角度去做。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韧性很够吧，非常的执着。
1: 嗯嗯，
0: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怎么会没法销售，我就想尽各种方法。
1: 我跟 Ariel 呢在没有访问之前呢，因为我要跟他做一些联系哦，我真的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哦，因为我一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会回我，两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也会回我，所以可见他工作一样都很晚哦。所以刚才你也提到的，你会用一个女性的角色，用同理心的角度呢去思索，所以其实创业以来呢，这一路走来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呢，是诶，是什么样一个力量哦，或者是一个坚定的心可以支持让你走下来呢？因为你等于是要就是开始要开拓市场，要披荆斩棘到海外去。
0: 对啊，听起来还是很刺激的，对不对？
1: 哇，你看你动力好强啊！很多人讲说，哇，这想到眼前是一片的难关，可是你没有，你想哎，听起来很有刺激，所以你的、你那个动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对，因为我们台湾就有2300万人口嘛，如果我们只要出口一个市场，没关系，如果 A 市场不行，我们就走 B 市场哦，那不行，在 C 市场哦，世界这么大嘛，成功的几个，我们台湾就可以出口到很多的地方，哎，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台湾，台湾 is 台湾。不是台人，他这边搞不清楚。
1: 很多人都讲台人。
0: 对，那我们台湾的农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都这么的好，然后希望用这样的美食，用这种庆祝的飨宴，
1: 欢庆，
0: 对，欢庆，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那甚至我们台湾的农业已经有输出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发酵技术或是也可以做啊，而且我们这个是浓缩的剂型，我还想象过、哇，以后变成气泡，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输出然后到当地去装瓶，像可口可乐模式嘛，我们可以做台湾的可口可乐模式，不是很棒啊？
1: 哇，你看
0: 又满满的活性，这么好。
1: 欸，其实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布局，大概第一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二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三个步骤要怎么做，然后你心中的方案又开始对海外的布局，你最先要拓展海外的市场会是哪里呢？
0: 有，因为你知道我外商出来就写了很多报表、很多计划嘛。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大框架在，我觉得大框架在，我们的结构要很确认，不然的话很容易动摇，不然其实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啊，你可以你干脆挂一个日本的名字好了，这样子比较好卖。不要，就是台湾，我就很执着，我就是台湾，
1: 跟你的名称一样很执着。
0: 对对，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所以我刚才提到我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国，因为我是用康普茶的概念，康普茶市场哪几个国家市场比较大，那它等于就是有康普茶又可以有一个升级版的制作，更有感，喝的会更有感的。
1: 自己本身也在这家外商公司待过，
0: 对，康普茶是茶基地，我们是用水果发酵的基地，一样都是发酵，但是我们功效是更有感觉，而且可以做出变化更多，重点是这样子就不用教育太多，
1: 重点是教育不用太多，
0: 对，因为教育成本很高，你要去说到让别人了解很难嘛。我想讲国语都已经大家都要听很久了，更况我们要用各种的语言去跟全世界沟通。
1: 第二个市场是北美，那第二个呢？
0: 对，过来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
1: 好，所以呢这些的地方呢就是你拓展的第一步骤哦。
0: 对，
1: 那北美拓展完了之后你会再拓展到欧洲去吗？
0: 当然一定要，因为我们提到我们有拿到联合国 SB60 一个认可嘛，那我们有一系列商品可以去走， 所以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但如果你问我，所以我们现在就借由您的节目招兵买马，全世界都是我们舞台，所以如果有体验过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商品觉得有认可的话，那想要一起来玩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一起把台湾的精致农业推广出去。
1: 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呢， Ariel 要不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多创业者都会说你要坚持，坚持就对了，做就对了，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大家很多创业家会这样说，我会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很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可以坚持。我认为是要找到你所爱的，所以我说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你就会很有热情的做下去。那过程当中如果你又可以帮助到别人，其实也是帮助到自己，这种价值共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持续力会很够。
1: 那你希望呢将来大家一提到你们的厂牌呢，就是执着跟 Fizz 呢，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0: 心想到是欢乐庆祝，我们当刚想到说，哎、欸，走 party party time， 或是哎、欸、开喝了，大家拿起的就是执着。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执着 Fizz 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的廖佩如 Ariel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以来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创业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今天的访谈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Ariel 只要一谈到执着 Fizz 的产品跟品牌时，他的眼神充满了热情与光芒。他不断的分享创新的想法，也始终相信品牌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能带给人欢乐与美好的生活体验。就如同他所说，希望大家一想到执着 Fizz 就能够想到欢乐，而他本人也正带给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温暖与能量。祝福 Ariel 带着这份初心，让台湾的品牌，让更多的人看见台湾的价值。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来到家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涂杰。

0: 耶，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1: Hello， 图杰，还有各位观众，
0: 没事没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桑。
1: 对不起，好，那各位图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桑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一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桑又来咯。
1: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0: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桑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桑。其实 Kibo 桑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0: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bo 桑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1: 是，
0: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1: 都不在。
0: 你很少在家吧？
1: 是，很少很少。
0: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1: 是。
0: 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但 Kibo 桑，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1: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0: 嗯，
1: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0: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日出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0: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1: 是是。
0: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十点钟出发都还来得及。
0: 你说晚上吗？
1: 晚上十点。
0: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小旅客们去两天一夜的花东行，你从十点钟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四个半小时。
0: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1: 对
0: 吧？
1: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0: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1: 是
0: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 Kibo 桑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1: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0: 嗯，
1: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0: 哦
1: 早餐吃完之后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0: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1: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他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一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然后他的烙饼哦，
0: 嗯，
1: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0: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坊啊，
1: 是
0: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1: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要看时间嘛。
0: 对，
1: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那它就大概你知道吗，会先到七星潭。

0: 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1: 哦、OK、嗯、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0: 對，都可以啦，对。
1: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啊。
0: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嗯、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弯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的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1: 哦，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0: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1: 哇。
0: 然后呢，
1: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0: 对对对。然后呢、嗯、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齁、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哦，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1: 不愧是日出达人、嗯哦、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哎、欸，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0: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有个角度嘛，
1: 嗯，
0: 先照到这些云朵，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
1: 嗯，
0: 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
1: 嗯，
0: 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耶，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
1: 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哦、眼睛要装好几个。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嗯、其实也不是马上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哎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哎、欸，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1: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0: 真的，真的。
1: 我刚本来想说，哎呀，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欸，但。Tibo 想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欸、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嗯、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0: 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1: 嗯，
0: 那当然你又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搭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欸嗯、
1: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嗯、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0: 是是是，
1: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很多、嗯、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0: 对， 对，所以我觉得
1: 很宁静的，
0: 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了，准备
1: 啊、
0: 哦，
1: 去
0: 出去啊、
1: 嗯，
0: 那再看它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这样讲起来 Keyboard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7、8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0: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喔、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
1: 嗯、
0: 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1: 啊。对了，大家、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体力
0: 啊，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1: 哦，找一个有面
0: 的海
1: 的这一边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啊、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上山脉的上面，
1: 嗯，
0: 哦，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1: 哦，
0: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 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所以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1: 嗯，
0: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

0: 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的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哎，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
0: 是
1: 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哎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
0: 风景
1: 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啊 对, 啊、
1: 对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
0: 花东，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了。往南的，我们经过盐城嘛，哈，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八，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好、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哎，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哎，是制高点、嗯，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哦。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五天呢，黄金稻穗。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10月了，还行的。
0: 10月15号之前、嗯、它刚好要收割前，哇，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嗯，
1: 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
0: 嗯嗯、
1: 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哎，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哎哦，在左边嘛，哈，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啦，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真的
1: 吗
0: ？March 是什么？我也不
1: 装，
0: 是有一个车的形状、啊，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子。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啦、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了、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成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嗯，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的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正你是要走到最里面，开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1: 嘿，我不知道哎、
0: 欸啊，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里面
1: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0: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1: 嗯，
0: 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啊。
1: 要点东西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个是公家的，
0: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1: 哦。
0: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1: 那当然要，
0: 你就等于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
1: 嗯、
0: 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

0: 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嗯、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1: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界、
0: 啊、
1: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蓝屿、嗯、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 对，所以这一边、嗯、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0: 是
1: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哦、或什么，
0: 对，
1: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嗯、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0: 哦，真的突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1: 啊，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0: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
1: 嗯，
0: 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只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哦、
1: 嗯，
0: 可以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1: 一样可以，
0: 我也很棒、哦、
1: 对啊。
0: 那当然了，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哎、欸、你知道啊，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1: 台东到了，
0: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诶，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
1: 嗯、
0: 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1: 继续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因为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1: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呢？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0: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1: 哎、欸，倒退路，
0: 倒退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1: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0: 没错没错，
1: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0: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那、嗯、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嗯、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1: 哦，
0: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1: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0: 是？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哎，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1: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0: 对、
1: 欸、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嗯、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嗯、也会
0: 很美，也很漂亮。
1: 对
0: 对，
1: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孙参醉嘛、嗯，就是巡逻一下，嗯
1: 哦、没错没错。
0: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哎，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哈？就到玉长公路啊、哦，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嗯、
1: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ibos
0: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1: 好，
0: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1: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0: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他都、
1: 哦……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0: 新
1: 澎
0: 湖
1: 的海产。
0: 餐厅的名称啊，哈、
1: 哦，
0: 对，
1: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1: 是
0: 好记，对对对，
1: oh, okay,
0: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1: 有新澎湖，
0: 新澎湖啊，
1: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0: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呢、啊，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1: 哦，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吗？
0: 哦，差很多、哦。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我说如果虾子来讲的话、哦嗯、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哦、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1: 对，
0: 很少留在台湾，
1: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0: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1: 哦，所以就是哎，自己的店自己卖。
0: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
1: 嗯，
0: 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啊、是那种等级最高的，
1: 哇，
0: 最棒的，对，很棒啊，
1: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0: 哦、那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壳哈、哦，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嗯、这个图解对不对，
1: 哎呀，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0: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好、哦，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0: 所以那边有我们东石
1: 的东石
0: 的
1: 对对对科，然后它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好，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它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它
0: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1: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0: 嗯嗯嗯，
1: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0: 3000块吃一
1: 桌，可以吃到撑了，真的，
0: 一个人300块哎，
1: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0: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1: 可以，
0: 可以点，
1: 他会用两个人的
0: 分量
1: 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0: 哦、OK OK，
1: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
0: 嗯，
1: 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0: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1: 哇，真的，
0: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1: 哦、回馈吗？
0: 对吧对吧，
1: 对，我觉得啊
0: 有点担心耶，
1: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
0: 嗯、
1: 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0: 哇，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哦、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好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 对，
1: 对
0: 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好
1: 了。哦，好
0: 好，1、2、3，3000台啊，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1: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三仙台很美，它有前景，
0: 因为有桥啊。
1: 我两个都要，
0: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1: 住两天哦，真的吗？
0: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哎、欸？
1: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
0: 哦，
1: 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0: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1: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0: 你真的很爱开车。
1: 三十分钟车程过了这玉长隧道，
0: 好啦，可以啦、
1: 欸、对，
0: 可以啦，
1: 很棒、啊，
0: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1: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0: 安通温泉，
1: 安通温泉、
0: okay ，
1: 它是那个菲律宾哦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啊，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
0: 哦、
1: 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0: 安通
1: 温泉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
0: 嗯
1: 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三千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啊，但是
0: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1: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0: 诶？
1: 因为我们在那个三仙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
0: 啊、
1: 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
0: 嗯，
1: 那个地方呢，休息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0: 嗯，
1: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对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0: 对，
1: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
0: 哇
1: 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0: Keyboard 上我算是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1: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0: 啊、
1: 所以
0: 因为
1: 对
0: 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1: 真的吗？
0: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1: 哎呦，
0: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1: 特色。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对，
0: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 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1: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0: 嗯，
1: 哦，三元湾啦，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哦，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0: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哎，欸，
1: 真的真的。
0: 为什么选它？
1: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哦，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哦，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0: 你形容得很好，
1: 真的好
0: 哎，欸，
1: 真的。
0: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1: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0: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1: 广告台词。
0: 对，这个，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1: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哎，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0: 你讲的好好玩哦，
1: 真的吗？好玩，
0: 啊，
1: 真的好玩，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嗯，就是它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1: 对，它那边有救生员，
0: 嗯，
1: 然后旁边，
0: 哦 okay，
1: 哎，招潮蟹很多。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它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它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
0: 嗯
1: 哦，那再来就是很浅，哦，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哦
0: 嗯，
1: 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
0: 嗯，
1: 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哎，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0: 了，夕阳吗？
1: 对不对？哦，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0: 这边看不见吧，
1: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
0: 哦，
1: 对，嗯，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嗯，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0: 真的，欸，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三元湾这个地方，嗯，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
1: 哦，
0: 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嗯，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1: 接上了，哦，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1: 是，
0: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乳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1: 没错，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1: 是是的，谢谢。
0: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了，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事件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在昨天召开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办理进度会议，听取检验及修法进度，并且拍板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及相关子法修正草案将于本周四23号提报行政院会。卓奎表示，本次食安法修法有10项修法重点，包含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认证制度、实验室管理及通报义务、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以及地方主管机关风险导向查核机制，并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之

0: 处罚，扩大高风险业者追诉追踪，增订罚锾执行保全机制，增订重大食安事件中央指挥机制，以及明确违规产品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管理规则。行政院官员指出，今天将开会讨论审查食安法修法，由政务委员陈时中主持，并邀请六都政府出席，希望尽快完善修法，防堵食安漏洞。中联油品案引发食安法修法讨论，国民党团在昨天表示已经研拟食安法修正草案，聚焦于建立全国性跨部会及时食安通报平台，完备食安吹哨者法制保护等等。而民进党团则是强调，朝野应一同合作修法，确保民众未来不再吃到令人忧心的食物。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中联油品验出苯胺皮一级致癌物超标，行政院长朱荣泰宣布将提出食安法修法补漏洞，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数位治理等面向，以及升级三级品管制度等。国民党团也表示会立即提出食安法修正草案，预计列入21号程序委员会，争取在24号立法院会复委审查。根据国民党团所提的修正草案，聚焦建立全国性跨部会及时食安通报平台，如果各部会发现供应链系统有异常情资，强制于24小时内登录通报，且课与供应链核心大厂加重管理义务，包含成品出厂前强制全项污染物检验等。另外也会明定业者自主检验发现出验异常起24小时内应办理预通报并主动停售，且规范官方72小时复验的严格保密义务。此外，为强化边境源头管制，将针对高风险大宗农产品采竹批或竹船强制查验，并确立预防性下架法源，提高系统性重大食安不法事件罚锾上限至新台币10亿元，以及完备食安吹哨者法制保护，首创举证责任反转。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2: 我们要求建立绿色预报通报制度，鼓励业者第一时间通报提自主停售。”也建立着所谓的吹哨者保护制度，保障揭弊员工，提高检举奖励。我们希望未来的食安文化不是就瞒，而是敢讲、敢报、敢阻止。
1: 外界关注行政院针对食安法的修法进度，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受访表示，第三方检验非常重要，遇到违反中央法规时要立即通报。他并指出，现行规范中央以溯源为主，地方负责查验，未来如何让中央与地方紧密合作是重点。另外也将讨论如何减低无辜下游厂商的损失。
3: 这次食安法，呈现出还有不足的部分，在上一次大规模的修法后，那已经补足不少，但是还是有不足的部分，那如何把这个不足的部分好好的补上，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要蓝绿合作在立法院好好修法的工作。
1: 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在7月25号上凯道抗议食安，范云则说食安不分蓝绿，无论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有责任维护，也要信任地方及中央政府都能够好好把关，他尊重民主社会表达意见的权利。央广记者周文春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防焦点，资本额1900万元的室内装修公司福迈国际，2025年底以新台币5.7亿元得标国防部 RDX 炸药采购案，引发争议。国防部在昨天证实，由于福迈公司无法获得输出许可，已于7月进行解约，并开罚8000多万元。后续国军也将规划自行建立 RDX 的生产线。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0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国军军品采购履约争议与违约制货装其成延宕采购策略精进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指出，日前国防部许多火药标案的得标厂商都是民间装潢或水电厂商，询问目前的合约状况。对此，军备局长林文祥说明，得标战车主炮发射药消激光的水电商宏伟公司目前仍在履约中，经济部也回复一切正常，但输出国家不便透露。至于得标 RDS 海草根炸药的室内装潢商福迈公司，因未在期限内拿到输出许可，已于7月6号解约。林文祥说，

0: 当时的合约就是签订合约在180天里面要拿到输出许可。那这一家公司到了7月6号，已经逾期的天数20%，36天已经到达解约，他的履约保证金是4123万，然后逾期的罚款是4275万，总共罚款金额8398万，加计要刊登不良厂商名单。
1: 不过，国民党立委王鸿薇质疑，当初部长顾立雄强调不要在意公司名称或资本额，重点是要能够履约。如今这家厂商确定跳票，询问国防部如何补救。顾立雄则回复 ，RDS 的对外采购因受到各种压力影响，后续会规划自主生产能力。顾立雄说，
2: 这个 RDS 的对外采购，我想受到既然国际上会有种种的一个压力的影响，我们现在规划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来新建 RDS 的生产线呢，原本是放在这个1.25兆的特别预算了，那现在如果1.25兆没有通过嘛，那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追加预算或者是公务预算里面。
1: 顾立雄也说明，不管原物料的采购或是各类重要的零附件，商员的取得都并不容易。国防部会按照履约的保证机制来进行规划，如果无法履约，也有相关的解约机制，包括罚款跟没收履约保证金等。另外，有国内媒体报道指出，我国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有望在9月交付海军。民进党立委沈柏阳询问国防部相关进度。顾立雄则回应，海鲲在进行相关测试时是以安全品质为上，后续会再进行深水潜航，但没有设定期限，更没有所谓8月底九月初交舰的期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财经消息，美伊战火重燃，加上科技股及韩国股市的去杠杆效应蔓延，台北股市在昨天于在上周五大跌近3000点之后，昨天一度反弹，但是市场恐慌情绪犹存，中场加权指数下跌了221点，收在42449点。三大法人转买超新台币5亿元。分析师指出，本周美股科技股财报登场， Google 的财报将成为市场重要风向球。前年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4: 美伊情势又升温，再加上国际油价反弹，再度引发通膨疑虑。另外，美国晶片股及韩国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台北股市上周五17号惨遭血洗，加权指数暴跌2953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金额高达2600多亿，创下台股史上最大卖超以及单日最大跌点记录。经历周末两日，台北股市20号一开盘呈现反弹，且上涨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大关。随后融资减码卖压出笼，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加权指数收42449点，下跌221点，跌幅0.52%，成交量缩减至新台币9838亿。三大法人中，外资卖超幅度缩小至60亿。投信持续稳盘，买超146亿多，自营商共卖超80亿，三大法人转买超5亿。台积电20号成为撑盘角色。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台积电法说会公布第二季营收，全落在公司预测的上缘，明显优于市场预期，且全年资本支出也有原先的520亿美元至560亿，提高至600亿到640亿美元。显示台积电对 AI 还有先进制程的需求仍相当有信心。蔡明翰也表示，台积电的法说并非利空，也就是基本面没有改变，近期单纯就是股价波动。接下来进入本周展望，美股财报将由金融股转向科技股，周三先由 Google 打头阵，接下来由英特尔接棒，而 Google 财报将成市场重要风向球。蔡明翰说，
5: 因此呢 ，Google 这一次财报主要观察两件事：第一个 ，AI 还要投入多少钱？市场将关注 Google 呢是否继续调高资本支出，以及2027年是否会持续扩建资料中心、采购 AI 晶片与伺服器。第二，投入那么多钱哦，赚得回来吗 ？Google 云端的成长、AI 搜寻还有广告变现以及 Gemini 能不能带动营收，都会影响市场对于 AI 投资报酬率的信心。
4: 汇市部分，受台股周一走势震荡，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外资汇出下持续走贬，一度贬近1.5角至32.5角。

0: 4.436元，再创波段新低。午盘后，出口商进场卖汇，加上央行调节，汇价贬幅收敛，中场回到32.2元价位，小升四分，收32.248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军近日证实有3位官兵在中东地区阵亡。美国总统川普20号警告德黑兰当局，伊朗要为他们杀害的每一名美国军人付出数倍的代价。法新社报道，川普提到这项指示已经传达给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每一位军方领导人。美国2月28号联手以色列攻击伊朗以来，已经确认的美军死亡数现在增加到了17人。随着华府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高，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随着冲突持续升高，这些增援将扩大川普评估下一步行动时的选项。美国与伊朗近来对于民用和军事设施的相互攻击持续升温，几乎彻底破坏双方日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根据路透社分析，这一次冲突恐怕危及荷默兹海峡航运以及波斯湾部分国家供水。科威特政府表示，该国一座海水淡化厂连续第二天受到攻击，厂内发生火灾。当局称这是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直接打击。而德黑兰当局也指控美方在18号攻击伊朗一座海水淡化厂。美国国务院20号发布报告，指控古巴渗透美国政府高层长达数十年，是美国史上最持久且破坏性最大的外国情搜渗透之一。目前，美国总统川普正施压古巴终结共产政权。法新社报道，报告当中写道，古巴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招募并且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运动人士，协助推动在美国土地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左翼恐怖主义浪潮。而这样的指控虽然意味着美国和古巴的紧张情势升高，但是两国之间相互采取间谍行动早已不是秘密，这份报告的内容也几乎没有新的资讯。美国总统川普近来多次暗示，古巴政府可能会是继委内瑞拉之后下一个不堪美国压力而垮台的政权。他6月甚至表示，华府几乎可以立即接管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145公里的古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近期传出内政部拒绝多位在台缅甸人的庇护申请，引起监察院以及多个人权团体的关注。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号邀集专家学者和公部门召开政策座谈，聚焦探讨如何精进临时外侨登记证等庇护机制，希望共同研商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以保护寻求庇护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针对台湾难民法制问题，专家学者表示，基于国安因素，可以理解政府严格审查，不愿意轻易授予难民身份的决策。但是审查期间不允许寻求庇护者工作不太合理，有侵害基本人权之余，建议政府应该适度放宽规定。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台湾人权促进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合办推动安全有保障的移民途径，防止寻求庇护人遭剥削的政策座谈，邀请国内外移民与劳动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公部门代表出席，探讨我国移民与劳动制度改革方向，并研商具体政策建议。台湾人权促进会理事林彦宏表示，根据移民署组织法的规定，难民的认定、庇护及安置管理属于移民署主管业务，但目前国内还没有难民法，也就是说台湾难民法制长期处于有权责无法源的状态。直到2022年移民署为方便实务运作而提出临时外侨登记证

0: 制度，得核发罹外症的对象包含罹患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无法执行强制驱逐的人。移民署曾表示，取得罹外症相当于在台湾有暂时合法居留的权利，可连带享有工作、社会保险及就学等权益。监察委员纪慧荣日前指出，罹外症制度在2023年5月正式上路后，有缅甸人因缅甸军政府政变逃离家园来台寻求庇护，约有40位在台缅甸人提出罹外症申请案，却被延宕至少两年，直到今年1月共有12人的申请案被驳回，但理由很模糊。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陈静慧认为，台湾是法治国家，国家权力的运作应具备可预测性，移民署应清楚说明基于什么考量驳回申请。另外，台湾庇护申请案审查时间长达两年，这段时间完全不准寻求庇护者就业，最终可能把良民逼上打黑工的不归路。他说，
1: 如果说我们在让他等待的期间，他完全没有生活的可能性的话，那你让他等两三年，这算是很长的期间，因为他到底要怎么活啊？这个是个问题。好，所以其实我在欧洲国家看到比较多的是6个月、9个月或12个月，大概是比较常见的期间。但是趋势上，不管怎么设计呢，就是等的时间越长，你让他完全不工作的这件事，就更不能接受。
0: 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林嘉和跟陈静慧都表示，如果移民署担心难民庇护管道成为国安破口，这可以理解，毕竟移民署确实很难为。林嘉和并指出，台湾其实已经有一群没有取得庇护权，但基于某些原因尚未被执行遣返的容留者。基于人权考量，在不授予难民身份的情况下，给予这群人居留及工作许可，或许是可行的折中做法。他说，
2: 也不能够说，好了，我不赶你走，但你什么都不可以，这是态度是不对的。这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我觉得问题所在。既说我不会赶你走，却又说，但我这些权利都不给你，这是不人道的。讲难听一点，那比你把他赶走还惨。干脆你把他赶走，人家去别的国家还有机会。那你们说啊，当时我去不了其他国家，因为我们航空公司不会让他上机。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滞留者？问题在这里。
0: 林嘉和指出，劳动与工作不只是获取报酬的手段，更是自我实现与人格展现的重要途径。因此，不准工作这件事不能被狭隘地理解成不能赚钱而已。其实，这某种程度也侵害了人格权。他认为，如果台湾自诩为人权立国，就不该让这些人在国境内自生自灭。希望台湾能向国际社会展现负责任的一面，善待这群异乡人。央广记者陈念仪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3: 公平交易委员会受理 Grab 收购台湾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等在昨天联合声明呼吁驳回。痛批如果核准，将让外送市场沦为绝对垄断，而且庞大地图资讯如果外泄，可能对国安造成巨大伤害。东南亚轿车与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业务，公平会已在6月中旬正式受理，如果没有延长审议，结果可望于7月底揭晓。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台中市外送平台服务产业工会在昨天发布联合声明，坚决反对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业务，强烈要求主管机关应该直接驳回此案，绝无任何附条件同意的空间。声明指出， Grab 的大股东就是 Uber， 而且 Uber 执行长长期担任 Grab 的董事，高层辞任仅为技术性规避。此外 ，Grab 与 Uber 过去不仅曾经签署互不竞争协议，在海外市场的实际营运当中，双方的 App 更是呈现互相串接、引导客流的服务形态，显示双方早已有实质合作行为。若是核准此案，台湾外送市场必将沦为绝对垄断。 声明还指出 ，Grab 长期与华为、花瓣地图、阿里云等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更将核心 AI 研发中心设于北京和深圳，若是任由其掌握台湾庞大的消费者个资、消费轨迹以及精准的地图图资，恐怕难以防范关键资讯外泄到敌对国家的风险，恐怕对国安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0号表示，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中方已经持续派遣团队进行准备，目前没有听到其他说法。此外，美国总统川普也有机会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峰会。卢比欧前往菲律宾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前做出以上表示。有记者问到，川普近日谈到中国介入2020年美国大选，稍早也提及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这是否持续进行当中？卢比欧表示，美国预期行程在9月，中方持续派遣团队进行准备工作，没有听到其他的说法或变数，没有理由相信访团不会来。他还表示，像美中两个大国强国总会有些麻烦和不同看法，强大与重要国家有责任持续对话并且建立好关系。东协外长会议20到24号在马尼拉举行，东协国家与伙伴国外长将出席，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获得邀请。美国希望在会议期间，霍姆斯海峡行动能获得支持，南海主权争议也是焦点。卢比欧指出，尚未最终确认与王毅、拉夫罗夫进行会谈，但是态度开放。至于是否将在与王毅会面当中谈到中国借选的议题，他强调将会是会谈走向，双方当然会谈到重要事务。随着南海仲裁案10周年，南海相关议题再度浮上台面，尤其中国和东协各国之前达成了要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更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不过学者多半认为，中国与东协国家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内容仍有许多歧见，因此并不看好今年底之前能够达成共识。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5: 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菲律宾政府甚至表示，将继续的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不过，中国政府也反击，直指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的裁决为准则达成制造障碍。事实上，早在2023年7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及相关的会议上，东协与中国就已经通过了加速早日达成有效且具实质性南海行为准则的指导方针，明确承诺在3年之内将会完成磋商，目标期限也就是今年7月。中国外长王毅则在今年3月两会国际记者会上也公开的表示，各方都期待于今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他并警告今年作为东协轮值主席的菲律宾不要捣乱。只是除了菲律宾的变数之外，学者其实并不看好南海行为准则能在今年底前可以达成。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宗志东就分析，目前各方谈判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升为具有规范性甚至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然而要达成一份实质有效的准则，得面临适用范围、具体禁止行为清单以及执行与执法机构建立等多重的挑战。尤其中国还有意借此准则排除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这和菲越等国的主张根本南辕北辙。钟志东说，
6: 整个南海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独大又排斥境外势力进入这个南海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其他的这个国家对中国这样子的独大的这个情形他们也不愿意碰到，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上面来讲，中国跟这个 南海相关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家在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5: 尽管如此，和钟志东一样也不看好南海行为准则。在今年底能够达成共识的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王冠雄却示警，虽然准则完成磋商的机会不大，但万一真的通过，中国和东协最后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那台湾就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主要是中国绝对会将台湾的主权主张视为其一部分，并阻挠其他的国家与台湾合作。而东协国家在与北京达成协议之后，亦难以给予台湾参与的空间，这也将导致台湾在南海的地位被高度的压缩。王冠雄说，
7: 从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当然也就不会说是对于中国大陆他所不愿意或者是这个不乐意去参与或者是增加的一些做法上面，东南亚国家也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所以在一个极端的状况之下，东南亚国家跟中国大陆如果达成了 COC 的谈判，并且能够就这个实质的谈判的内容进行签署的话，那可以预见的是台湾的在南海这个地方的这个地位将会被高度的压缩。
5: 也因此，王冠雄建议，在此谈判的关键时刻，台湾尤其不能害怕引发争端。他强调，政府应该要强化对海洋资源维护的执法力量，针对在太平岛周围海域进行非法捕捞的外国船只，应该根据我国的法令给予处罚。虽然可能会引发抗议或是冲突，但在现实国际政治的情况之下，确实能够有效地凸显台湾的存在，并证明台湾在南海不容忽视的法律地位。他说
7: 如果别的国家在我们太平岛周围的海域进行捕捞，那么违反了我们国家的相关法令的话，那么我们就给予处罚。那么别的国家他们当然会提起抗议，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这种抗议，能够去产生冲突，才足以彰显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以及我们应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啦。
5: 另外，钟志东也发出警告，台湾在处理南海议题时必须要小心北京政府推动两岸合作处理南海问题的策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北京根本就是意图借此凸显两岸一中的原则，此举不仅会破坏台湾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的信任关系，更会使得两岸问题在国际法上面陷入对台湾不利的法律架构之中。在南海这场复杂的国际博弈之中，台湾在展现实质影响力的同时，也必须要谨慎地避开中国政治算计带来的风险。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跟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在新闻时段里面连续播了好多天的头版头条：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物苯胼皮。那么，到底什么是苯胼皮？还有呢？你们应该怎么？

0: 去注意这些相关的食安问题呢？待会儿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我们有请检验长在节目中带大家深入的解析啊这个你也许从前完全不知道的物质。在跟检验长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上面所提到的是决策遭到质疑，那是怎么回事？汉光演习将会首度演练断网这件事情，哎，可能会造成大家生活上很多很多的不便。那么汉光这个42号演习会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那么当然其中最主要首度演练的就是断网啊。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平面媒体上面的重要讯息，包括了工商时报所提到的食安修法，行政院列出了10大重点，改进3级品管制度，要增订中央指挥机制等等，这个修正草案呢在23号会出炉。另外呢，接下来自由时报和经济日报啊，也通通都是把台积电放在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告诉大家，台积电的前副理啊，被起诉求处7年的徒刑，为什么呢？因为他窃取半导体的机密提供给中国。那么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告诉大家，台积电说不会把生意拱手让人，他们加码美国10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财务长黄仁昭释出了因应客户强劲的需求，要抵御竞争对手的这样一个讯息。而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我们，昨天的台北股市啊狂震了1100点，汇市这个甩尾走升。当然很重要是昨天凌晨的这一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阿根廷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冠军之战呢，西班牙获胜了他们也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版面。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41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哎，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节目我们正在举办活动哦，这个广告会告诉你很重要的通关密语。来，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要跟检验长连线咯。
1: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yeah! ！
3: 老爸早啊！
4: 哎，起床啦！
3: 今天吃什么啊？
4: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3: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4: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3: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4: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3: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4: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3: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4: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3: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4: 对呀、啊、
3: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呢，被检验出致癌物啊，苯胺皮。那么这个致癌物是超标的。结果呢，它的影响范围是持续的扩大，不但很多家的食品大厂受到了波及，预防性的下架产品的这个数量已经多达数万公吨。那么政府也要求要扩大追查，逐批检验。在原因还没有厘清之前，其实中联油脂是不得复工的。那么各位您知道吗，什么是苯胺皮？那为什么会出现在食用油当中啊？超标就一定会致癌吗？这些一大堆的疑问暴露出台湾食安管理哪些漏洞呢？此刻我们就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我们有请检验长在节目中带大家深入的解析啊。检验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首先我们还是先请教检验长，这个很多民众一定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苯胺皮，那么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它是天然产生的还是人工添加的呢？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哪些地方容易接触到
1: 苯胺皮？不是人工添加的，
0: 是
1: 也不是刻意添加的，而是一般的有机物，譬如说我们的食品啊，在高温燃烧不完全形成的污染物。所以刚刚有说到早餐吃早餐烧焦的，那你烧焦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就会有苯胺皮。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有烧烤烟熏烧焦的食品，或是环境有空气污染，甚至是烟草，这些接触到都有可能暴露到苯胺皮。
0: 原来如此。那这个国际这个癌症研究机构啊，其实把这个苯胺皮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啊。很多民众一听到第一级的这个致癌物，其实他们心里面也许会很恐慌。那到底什么叫做第一级的致癌物？第一级是代表毒性最强吗？按它的这个危害性还有这个暴露的风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民众是不是容易很误解，以所谓的有验出是等于一定会致癌罹癌，是这样吧？
1: 这个可能是一个误解啦。就是说 IARC 把这个苯胺皮列为第一级致癌物，它是在回答会不会致癌的这一个问题，而不是在回答到底是有多危险或是毒性有多强的这个问题。你要是去看 IARC 的第一级的列为第一级的这些化学物质，有很多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都有的，所以第一级致癌物，大概不用担心。而比较要担心的话，就是说跟暴露有关系。
0: 了解，暴露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吃到它，才会有一点点身体才会受到影响，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而且是要吃到比较多了，暴露大概就是这一个意思。
0: 是吃到比较多，那当然这就牵扯到这个标准嘛。那政府定是不是定有这个油品苯胺皮的安全标准？那台湾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相信其他世界各国都有啊，欧盟啦、日本啦、美国，那是不是都一致呢？为什么不是零检出？
1: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台湾我们政府定的这个标准是跟国际就是欧盟、日本、美国都是一致的，大概都是最严谨的 2.0 ppb。那因为这个的话，就是说假如说在一般的可行的情况下的话，大部分的制程都能够控制在这个以下。那假如说我们要是把它定成这个零检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很大的。我们想想看因为这个苯胺皮的话，它在天然背景值就有存在，我们刚开始讲的嘛，空气污染啊等等等它就会存在。那假如说 天然背景值已经存在，那当然很多食品它可能就会达到天然背景值，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不能吃。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仪器也是越来越灵敏，以前测不到的话现在都测得到，所以以前合格的话就变成不合格。那假如说消费者认为有检出就不能吃的话，那就糟了，可能

0: 是零点数，因为那个是不太可行。
1: 那这一次啊，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上面是说，哎，我们这个本田皮的检出的标准其实是标准值的4倍，哎，所以检验长，这一般的民众可能又不太清楚，因为他们不进实验室哈，这个4倍是意思是很高吗？
0: 4倍的话，应该是看你原来的那个值是多少了。比如说，你说你有10元，那你4倍才40元。但是你有1万块，你4倍就是4万块，那这个就差很多。所以看原来的浓度是多少，倍数倒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1: 好，那么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再请检验长，为我们的听众提醒一下。刚刚因为您提到了，这个烧烤啊，这个烟熏呐，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苯甜皮食物的这个烹煮过程里面，那这个它怎么？就是天然的背景，就是它是本身就应该是存在，可是因为不当的这个烧处理的原则，所以它的食物就被污染了。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除了烧烤，因为很多人真的喜欢吃烧烤，那这个烘焙呢，干燥啊，高温呐，制程里面的这个污染呐，储存或甚至于像运输啦，是不是也都有可能让苯甜皮产生呢？
0: 苯甜皮的话，它实际上应该就是要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个反应的过程，它才会去产生。所以在自然界里面的话，它理论上不会存在的那么多，因为它都是要经过我们刚刚所讲，都不完全燃烧，然后是要有有机物。所以你今天我们刚刚说吃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这个木材比如说，在加热的时候，那甚至是说我们的柴油废气这些，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非预期的污染物所以不用特别去担心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吃的大概是都会有，是大部分是都会有，但是量应该是还蛮低的。
1: 好，了解。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检验长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4:56了。各位听众，我们在节目中啊，真的很多的听众一直不断的请志平赶快安排讨论一下中联油脂所生产的这个大豆沙拉油里面被检验出致癌物苯胺皮。那么这个食安的这些新闻，我看我们天天都在这个新闻时段里面播出，大家都放在头版头条来探讨，可能你民众一般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您特别来连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我们有请检验长在节目中这个跟大家一块来分析，其实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苯胺皮，还有就是它真的暴露在这个食物的这个食用的这个风险里面，到底它的程度是什么？刚刚执行长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说啊，不完全燃烧跟有机物这两个重要的元素加在一起考量，燃烧的过程里面，然后呢，这烹煮的过程里面啊，各位听众一定特别特别要注意这些个原则，心里面其实是不用特别的恐慌，可是。检验长，接下来我想请教您，那民众很担心的说，哦，我现在已经吃下肚了，怎么办啊？那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我吃下去，我身体里面有，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嘛，我就有这个罹癌的风险了？那这个剂量是很高吧？然后这个我是因为之前我们在探讨那个猪肉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瘦肉精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是说一次要摄取大量的这个量才会危险吗？还是说这是我们长期去累积的比较恐怖？这两个应该有差别吧？
1: 对，

0: 持人，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吃到一次，不等于一定会得到癌症，尤其是苯甜比，因为它是进入到生物体里面，它还会再去跟一个受体去结合，然后才会开始产生这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真正要注意的话，就是说长期持续而且高剂量的这个暴露，这个你可能就要担心了。所以说，烟熏食品、烧烤食物还是可以吃啦，但是不要天天吃、餐餐吃啦。好，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急性毒物，所以不是说你吃到你就会感觉得到，它是算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致癌物，要经过长期反复累积的这个暴露。那对一般人来说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你饮食均衡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就不存在。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消基会大概在每一次在讲到食安，一定会把高风险的族群，就是婴幼儿、孕妇、哺乳的妇女以及儿童，这些可能就是要特别小心。那这个可能也是爸妈们在给我们的婴幼儿，然后小朋友吃的时候，就是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烧烤还是可以吃了，但是不要持续一直吃了。
1: 对，真的，不管什么东西要天天吃，过量吃当然是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我们有请执行长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油脂所爆发出来的食安风波啊，除了你已经要去了解所谓的苯甜皮是什么样的物质之外，还有对于这些个烟熏啊、烧烤的这些食物，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当然，天天吃最好不要哈。那么好，接下来我想请教检验长，就是如果民众买过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那要做健康检查吗？那身体是不是会有任何的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曾经暴露过或者是食用过？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很大的角度来切入好了，从之前的塑化剂啦、黑心油啦、苏丹红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都跟检验长做过连线。那到如今的这个苯甜皮事件，您认为这样的一些一连串这些事件，凸显出台湾的食品安全管理最大的漏洞是什么呢？
0: 谢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点就是说，要不要做健康检查？大概不需要。
1: 是
0: 哦，因为你大概短时间也检查不到。那民众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曾经暴露过？就是身体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刚刚所说的话，因为它是会间接的哦结，然后结合到 DNA 之类等等。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大概顶多就是说，可以从你的这个脂肪里面，或许有些有，那这些大概去测。那或许那个可以当成是一个暴露，不过也是没有这个必要。那第三个所提到的话，就是说我们以前一起谈过塑化剂、黑心油、苏丹红，然后到今天的这个苯甜比的话，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消基会的一个看法、一个立场。因为像这一次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哇，马上就是说加强检验，而且这个是事后检验，但是这个不足以做到。比较重要是要去从源头预防，以及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就是要去做风险预警。我们谈到就是说，哪些可以吃，然后就是少吃这一些等等。而且最重要，这一次我们从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工厂的这个制程管理，而不是原料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会一直从工厂，然后透过这个供应链，然后一直到我们日常生活吃到的很多东西，那表示这个供应链透明度不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一旦发生问题，就能够从工厂一直追到，我们说追到你的嘴巴了，就是你要吃到嘴巴。我们目前这个还是没办法，政府的制度。
1: 是。

0: 那最重要一点就是说风险沟通不足。我觉得今天很谢谢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就是说，不是验出致癌物就是要担心，而是要经过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一些。那消基会认为啊，我们经过之前的三次的这个食安事件，那这次或许要建立食品安全4.0的最好机会，最好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说透过风险分析、特别的评估，那最重要是预防管理，然后在政策上面，我们就是要去用 AI 来做预警，然后我们的供应链一定要完全透明，那最重要，一旦发生问题，要能够快速去找到无奈。这个是消基会针对这一次跟大家分享。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检验长。那么，当然亡羊补牢了哈。那现在消费者已经买到了这些产品了，可是呢，要凭发票才可以去退款，这个会不会太强人所难？谁知道我多久半年前买的这些个发票，我现在丢到哪里去？兑完奖我就不知道丢到哪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如果真的有这个发动团体诉讼的话，那么消基会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这两个问题，那可能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就是，这一个我的发票不见了，那发票不见的，可能真的是不管透过什么管道，大概都很难。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不错的话，因为我也是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就是说有些下游的厂商啊，比如说，一些应该是 7-Eleven 吧，看到说，有这个消费者很快就去退到蛮大的一笔钱，那这个退得很快，那这个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说是最有感。那假如说今天是要透过政府这个的话，因为消基会应该是今天吧，可能也会去跟社会大众说，消基会协助政府来办理这一个，就是这个索赔的这件事。但是这个索赔这件事的话，非常非常的慢，因为每一张发票都还要再去对之类等等，
1: 对，
0: 而且到最后你能够拿到钱就少之又少。对，少之又少，因为可能大家有记得以前的这个八仙那个承包的。那个也是弄了这么久，然后才去赔偿，然后赔偿下来也是几百万，但是有些人实际上受到的影响都蛮大，所以可能借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在赔偿的这一个制度，是不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这次我们的一些，比如说 7-Eleven 这一些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厂商，他的这个做法就有对到就直接给。那当然，他的付出这个可以事后再去跟源头的这个厂商再去求赔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消基会也提出，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公民诉讼，就是代为诉讼，只要有少数几个人提出来，那我们可以比照国外，那就透过另外一个方式，那这样消基会来帮大家去争取回来的速度会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实在，但是我们国内目前没有这个制度，这也是消基会在推动。
1: 这个那可能这个要建立这个制度，可能还要经过立法嘞，对不对？
0: 对，那希望我们立法委员也可以把这个优先列进去，因为这个才是民众会感受到。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那么，苯甜皮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致癌物，在油品里面被检验出来，于是乎呢，最近我们真的读到太多太多的新闻，都放在重要的版面上面。民众也许一边担心，一边在想，那怎么办？刚刚呢，我们的受访者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检验长林永健为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解析。我相信大家听了，对您了解这个事件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检验长跟我们的连线，检验长辛苦您喽，谢谢您，加油，谢谢。
0: 谢谢大家一起努力。
1: 是。
2: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3: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2: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3: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2: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4: 早安，爆马仔。
1: 好，现在时间是早晨7:27:55了。各位，我们刚刚一口气听了很多很多的广告，其实这是因为志平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早安台湾节目和两岸 ING 节目呢，其实我们正在联合举办一个赠奖活动。那么这个赠奖活动里面有三关要闯啊，也许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事实上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呢，大部分我们在这个腾讯的网页上面，其实通通都是用这个选择题的方式，那唯一最后这一关就是请大家写下20个字的这个收听的感想，其实这也非常简单啊。那么当中其实有一个所谓的通关密语，来，我们这个干脆啊优待大家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其实就是好运到。我都把答案说出来，双重好运到，那你赶快去勾选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增加跟我们的互动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很棒的好礼要等着您啊！非常谢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来参加好吗？参加的次数其实不限一次，但是呢，这个得奖的次数只有一个啊，得奖只能得奖一次，你不能因为你天天参加，那么得好多好多次这个奖品没有啊？这只有一次。那么非常谢谢大家过去这几年每一年都会跟我们一块的有这么愉快的互动。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包括了 podcast， OK 啊，赶快来参加我们的好运赠奖活动哦。 OK， 拜拜，明天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七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哈，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题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 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新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怡玲，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他大概提到了几个。

0: 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齁。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特别提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时候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先马上路那要怎么去实行齁。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第一要还是要去澄清一下，就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哦，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识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样，有些人习惯这么做，那或许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人，我要怎么跟他工作，然后怎么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作。那再来，我自己因为从这两年开始在处理霸凌的议题啊，那也调查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齁。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反而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可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前面有讲到讲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齁。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件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反映，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欸，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怎么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 AI 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反而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他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0: 嗯，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 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的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 ，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收？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得是他更相信 AI。
0: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啦。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刚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但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怡琳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啊，身边就两群人，就是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嗯。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啦，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嗯，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0: 嗯，这个矫枉过正好像在很多新法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对不对？一定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等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新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次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哎，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1: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Too， 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的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处理啊等等。也那时候其实包括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就有点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也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那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觉得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 可是齁，我每次再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就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

0: 那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啊，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不用，先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诶、欸，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其实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他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过。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标签化，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1: 欸，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啊，很容易就是纠结，好，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句话，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但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0: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哎、欸，因为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你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它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哦，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哦，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啊，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哈，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怡琳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吗？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了，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这样。
1: 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是他更理解说哦，原来他可能会有这样想法，也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但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哎，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哈，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回应也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3七21，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哎，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啊，大家就讲清楚吧。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一直都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对，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嘛。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在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无法只靠霸凌的这个专章就觉得可以解决职场霸凌问题，重点还是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职场文化。那我相信宜林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想法哦。其实就像我们不管是第一集专访的时候提到，或者是在今天提到的哦，就是事后的处理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0: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那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譬如说以琳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 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这样。

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订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咯。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今天要聊的题目就有点严肃了，跟你快乐开场，有一点
3: 严肃的讨论，对，
2: 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这个几个月以来，他的军事动作有一点奇怪，就是他的海军大量的出现
3: 在台湾的东部，
2: 在还不止，
3: 甚至到日本，
2: 对他，你看到那个分布图，那他的军舰的分布图，是从黄海，就是一直贴近了韩国、北韩，这个边边，东北这边一路这样子延伸，出来过对马，然后过东海，然后贴着日本，还有这样子一路沿线下来，然后沿线下来以后，而且是我们如果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一个轴线，就是一个
3: 第一岛链，
2: 一个第一岛链变成一个轴线的话，它是陆地嘛，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尤其是左边，靠近中国大陆这一侧，那么通通都满满的都是红点，就是它的军舰